0: 去你们都不会觉得不习惯吗？或是说不适应？还是说其实没有，你们就是适应力很强？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适应力蛮强的吧，因为我们两个年轻的时候是很爱玩的，因为师母是舞蹈老师嘛，那我革命军人，但是里面也是需要某种我那时候当联络官，所以要去接待外宾，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是非常相契的，有时候是吃喝玩乐的部分。所以到泰国去，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很新鲜啊，吃的东西啊，又辣又酸，重口味的很好，所以我们是蛮适应的。可是21年了哦，现在慢慢在改了，不能再这样子放纵了。那我想要拉回到刚刚一开始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怎么样跨出这一步，我们是不是就很顺利跨出来？我觉得不是那么顺利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宣教士要一个差会要差派宣教士，也就是说你要差派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做一个福音工作的话，他们现在都有一些的 SOP 嘛。
0: 真的哦，
1: 对，
0: 哇，也就是说好标准哦，
1: 对，很标准的。他们当然这是比较有规模的差会，比较有体制的，他们就是会先做心理的评估啊，然后要做一个什么语言的学习啊，一年啊，然后你还要去自己要去募款，达到一个标准的以后你才可以出去。
0: 还要自己募款啊？不是说比如说假设是我这个单位差派宣教师出去，我会帮宣教师付这些生活费啊什么的吗？
1: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对，我们是这样以为的啊。
1: 事实上可能是跟你的想法有
0: 是不一样的，
1: 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说宣教师要出去工厂之前，他们自己要先去募款，这个是一般差会他们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要达到标准，你如果没有达到标准的话，你的生活费可能又减半
0: 啊。
1: 对，所以是这个样子。所以刚刚千惠讲，我们是不是就这么样的傻乎乎的就出去呢？是的，我们就这样就出去了。我们什么训练都没有，也没有心理评估，也没有募款，也没有语言训练，我们就出去了。哎，结果我们活了21年呢，也是不简单啊。我不能说别人就怎么样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他装备很完全，但是他在这个战场上可能站不久。这个我们也不能说怪他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没有绝对的，我们只能说我们就是好像傻傻的出去，这个我们天上的这位阿巴父上帝也带我们走过了这21年，而且一路走来我们也没有欠缺什么。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见证啊，就是当初我们到泰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写代祷信嘛。代祷信的意思就是说，我到了泰国，我这个月生活的怎么样？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请各位弟兄姐妹啊，或者是教会，或者是亲戚朋友啊，为我们祷告啊，或者是为我们来帮助我们啊，这样子。我记得我那时候写的代祷信，最早的时候我是写说，希望这个月我们的油钱够用，因为台北那个地方啊，我们在那地方是没有公车啊，那出入交通都比较麻烦，
0: 因为那边很偏僻啊，
1: 对，比较偏僻，
0: 都已经要边境，
1: 对，所以要开车，那开车油钱就是一个麻烦。我们刚去的时候，我就买了一部二手车嘛，二手车差不多是18万吧，用我的退休金买的二手车18万，我们开到现在已经30年了，
0: 开了30年哦。
1: 他的车龄30年了，
0: 不是啊，那车子可以开到30年，好厉害啊，
1: 你就很难想象，30年，而且是很难搞的那种法国标志的车。
0: 哇，
1: 为什么我买？因为便宜，那时候18万算便宜，要不然普通他们那种日本车大概都20几万，当然现在二手车比较便宜啊，就是我们当初去大概20多年前的时候，因为它便宜，

0: 然后我又喜欢挑战，他每次零件坏了，我就回到台湾的那个杀肉厂去杀车子的零件带回去。我记得有一次师母啊，开那个车子跟另外一个师母撞车，师母跟师母撞车，结果另外那个师母因为他开的是小吉普车，钣金很厚，所以他没什么事。但是我的师母嘛，就那个水箱漏水了。
1: 哇，
0: 水箱漏水，他居然还开了30公里开回来，我都吓死了。我说这种东西应该你引擎就要报销了，结果真的是没多久，他那个引擎就出问题，我还回到台湾来拆零件回去修。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出到另外一个国家了以后，你很多东西你都要学，很多东西都要学，水电啊。车子维修啊，还有那些什么环境的维修啊，什么都要学。我觉得神也是在预备我了，上帝也是在预备我。因为当初我在部队里头的时候，就是我也待过汽车保养厂，然后也待过管理人的这个对职官，然后也当过联络官啊、礼宾组的接待人。所以神在训练的当中，就是为了将来你可以为他摆上，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1: 听起来家人牧师真的是好万能哦，好厉害哦，什么都会。
2: 所以啊，其实我有刚有上一集有说到，我们两个都是单亲长大哈、哦，那所以对事情都蛮敢去挑战，因为怎么没什么人靠，就是要靠自己哦。然后不怕死的那种精神啊，所以我的先生啊，这张牧师他后来是什么都会修哇，我们家全部大小，连我们盖教堂哦，都是他自己画、自己修、自己弄，然后就教当地的人，因为当地人不会盖的，他们只是你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我们买材料给他盖的，所以我们盖个教堂50万。一张支票就成就了，
1: 哇！
2: 刚刚也有提到，我们第一个房子哦是盖两个男女生，一个就是男女生宿舍，一个就是两间呐、啊，男生女生宿舍，也是25的支票就成就了。这都不是说我们去跟人家要钱啊的募款，而是就是有个感动出来。我们也是跟天上的爸爸说，要做你就提供，不然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只有一份退休金啊，过简单的生活，有吃有住有喝啊，有的睡就够了。那也是一路走来都是越来越丰富啊。其实经上有一句话说是五饼二鱼啊。啊，就是有个小孩子，他耶稣问他说：“哎，到底有谁有食物拿出来？没有人拿得出来，只有一个小朋友傻傻的，他带了一个便当，啊，5个饼3条鱼，
0: 两个
2: 啊，哎，然后他就拿出来，结果就分给几千人吃饱啊。这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来到泰国北部，也是。”真的是像五饼二鱼一样，当我们愿意拿出来的时候，哦，其实他们的人工钱真的很少，一天刚开始啊150-200啊，不像我们在台湾生活这么优渥啊。那我们只要帮助一个孩子，500块就可以帮助他吃饭，500块就可以帮助他一个月的这个。伙食啊，一个月的学费就可以养一个孩子，
1: 这一个月才500哦
2: 啊，这就是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就能够帮助很多孩子站起来，他们有机会读书啊，不会挨饿，然后以后能够有好的工作，能够养活自己，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五饼二鱼的故事，真的。在这个世上是有的，而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呢？啊，那我们就是一直经历这些。当我们愿意给出来的时候，哇，那个供应是不断的进来。所以我们刚开始说，我们住啊，住得很小，后来搬家，因为

0: 就要换环境嘛，然后你也知道外国人到一个异国都是被人家欺负的，很多的很多的要求啊，对我们来讲，所以就不断的希望说啊，要涨价啊，要多给一点啊，哦，那我们就要不断的搬，所以我们从曼谷啊，一年搬一次，然后来到清莱也是搬呐，搬到13次，啊，后来上帝给我们一块很大的地，这个地大概一亩地哈，那这块地。当初为什么要给呢？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去承受一块地，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但就是一群孩子，他们没有地方可去，而且非常的可怜。我们就是凭着一个爱心说，要找一个地方给他们住，他们只要自己砍竹子啊，自己搭房子就可以住，那挖一口井就这么简单。我说那我们试试看哦，可以去募到一些钱给他们，有一块地啊。所以那时候说，一赖地，那时候一赖等于我们台湾多少
1: 啊？一赖等于1600平方米
0: 啊，1600平方米
1: 等于说是40×40公尺。
0: 这样一块地才7万块呢，哦，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去跟教会弟兄姐妹分享说，可不可以帮助一群孩子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家啊，那就很快就成就了。我们自己也补一些啊，那就买了大概5垒地啊，等于说一亩的地，
1: 一垒是。1600平方米嘛，乘以五
0: ，对。那有了这块地以后，就开始挖井了哦。挖了井就开始，哦，这些孩子就有地方住了，然后自己盖草房了。所以就这么简单，那给他们读书，那就越做就越需要，就这样来的，都是上帝一步一步在开路，天上的爸爸自己供应。很奇妙。那我们怎么生活呢？那这些孩子比我们棒啊，他们会种菜，他们会养鸡，他们会养各种东西，会杀猪，会杀鸡，我这都不是我能够学的，我完全是跟他们学习，变成我们要跟他们学习所以我就觉得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那我的先生也学了很多东西，他会自己修各种东西，电脑可以拆开重新组装，哦，哪个坏了，哪个不对了，然后就换一个坏的，把那坏的尸体再拆开，再来重新组装，又成一个新的。所以我们都被操练了。那我是专门负责孩子的教育啊，因为我对人非常的有爱，那我的老公是对机器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一个负责一边他负责行政，我负责教育，我们就这样开始我们的工作，来帮助这些孩子更多的得到一个爱的家。那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跟我们生活的这么好呢？我的要求只要你每天要负责任，每天要准时，每天要懂礼貌，每天要热情的学习，这4样是我们孤儿院的中心标准，就是你每天要做到，那你就是一个好孩子。那我们专心来努力进步啊，热情的学习，不要浪费资源。所以这一些年来，真的看到很多的孩子被养成出去读书，成为一个会感恩也有很多孩子回来看我们。那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半途跑掉的，当然，但是真的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在他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个记号，就是他曾经有受过这样的一个恩惠啊，一生都不会忘记。那我也鼓励真的听众们啊，多多在思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啊，愿我们都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啊，努力的活，快乐的活。
1: 我想到在上一集的当中，我们讲到

说我们是怎么样经过这样一个侍奉的过程啊、哦？首先我们是在曼谷那边嘛，经过了很多的挣扎，后来这个门关了啊、又为我们开了台北那个门。那台北那边我们是先到一个中途之家，也就是说跟这个戒毒孩子的一个中途之家。那其实我们在中途之家这边大

0: 一个宣教士，也是我们台湾去的一个宣教士，我们就一起成立了泰国展望之家这个孤儿院、哦、那也很不容易，因为他们那时候就讲说，哎，你们要成立这种什么孤儿院啊，什么基金会什么协会之类的，很难啊，这个都是泰国人才有办法。那我们就想那试试看嘛、哦、就是那时候是我当主席，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宣教士当副主席，然后三个泰国的同工这样子，那我们就去申请。其实神也很信实，他们都说很难，但是我们经过了差不多四个月就下来了、哦、所以 也算是在、泰国政府里面立案注册的一个基金会、哦、一个孤儿院。那现在我们就是这些的孩子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24小时跟他们在一起。刚刚讲的说这块地怎么来的、哦、那孩子我们怎么样来带领。其实我觉得在一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你去那边当宣教士干嘛？我们听众朋友会不会想想看，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是特别特别就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可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去当这个角色？在我们的孩子里面，其实有些孩子他其实国中毕业他就不想读了，很多都是国中毕业就不想读了。为什么？他想要去赚钱，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哦、所以他们从小就看到很缺乏，一有机会他们就想要赚钱，就想要打工。那我们也常常到山上、哦、比较偏僻的那个学校去探访一些的孩子，那些孩子大部分都是从缅甸过来的。为什么要放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警察、啊、政府官员比较管不到，比较偏僻，而且另外就是他们缅甸的这些孩子刚来的时候泰文还不是很通，所以就放在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既然是比较偏僻，可想而知师资不好，所以那孩子他说老师每天喝酒啊，打他们啊，甚至做一些不好的事啊，甚至卖毒品吸毒啊，还有拿枪出来的，你看，所以是 很可怕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去关心这些孩子，其中 有几个是我们特别比较关心的，我们就问他说啊，你国中快毕业啦，这边完了以后要不要下去跟我们一起住，就是住在我们的这个孤儿院那边嘛，比较有机会我们可以照顾得到。他都说我想要去打工，他都想要去打工，他没有想到去读书。但是我们就就是不放弃，每次上去就问，有一个女孩子就是问他你要不要跟我们回去啊，就是去读书啊之类的。最后他说试试看，就跟我们回去了。现在他读大学了，
1: 哇，
0: 读大学，师范大学，而且是中文系的。所以我就讲他说为什么我们想要去做这个宣教士，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你的人生当中需要有一个特别引导你的人，能够成为你的一盏明灯一样、哦、就好像这个圣经里面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有时候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是看不清楚的、哦、唯有灯光照进来你才知道说你是需要的。所以在这个引导的当中能够不断的把他们归向这个正确的路上，不要迷失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灵魂都是很可贵的，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劝他把他们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们才能够活出他们应该有的盼望出来。
1: 我自己本身也是很深的感动啊，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有贵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啊帮助我们啊。我记得最影响我的宣教士是啊，像彭蒙辉宣教士啦，还有啊这些以前有个副牧师也是从英国来的啊，他们一留在台湾就是50年，所以那时候啊真的我看到他们愿意啊，就是无怨无悔的跟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愿意来帮助，那种爱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牺牲呢、啊。那我们现在目前呢，我们自己所养。

0: 的孩子，我自己所拣选出来的孩子，跟我们住24小时，这种就是12个，保持12个，因为太多的孩子，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教导他们品格。每个孩子的品格都是需要被调整，而且内在的那种内心的那种问题创伤是需要被医治，所以我们两个很针对这方面内在的医治啊，因为我们生出来有很多家庭背景，还有我们的品格的一个偏向啊，就常常会有三种挣扎，用那种苦读啊，啊，又是家庭里面的，尤其是华人啊，我们知道我们华人家庭很多的束绑，很多的压制啊，所以那种苦读的根啊，还有那种拒绝啊，对人就是不信任。最近那种诈骗集团也特别多，哦，真的很难信任人啊，不知道谁能相信，对吗？接下来就这种叛逆哦，就是叛逆，就是让人家觉得。你到底，我就是偏不要，我就要做这样，我就要有一个自我，那个我就是最大。所以这三种东西是在每个人生命当中很难挣扎的啊，就是啊，这种苦读啊、拒绝还有叛逆这三个个性啊，我想听众朋友你们都能够感同身受，我们里面的个性都有个我很大啊，所以我们就是啊。只针对12个，这12个孩子大了以后就可以再收，就是有哪一些毕业的就收，所以我们这12个就是我们的精兵小朋友啊，他们很厉害的，因为我是舞蹈老师，我什么都教哈、啊。舞蹈，我们不是每天念经的，我们是来跳舞、读圣经，来跳舞啊，唱诗歌，所以他们是每天是被我操到运动专家哈、啊，又要玩，又要演戏啊，又要做各样的操练，所以很开心的，很开心我们的孤儿院。接下来我们有26个在边界的难民孩子，这些也是留得下来。这些难民孩子就是他们没有身份证，我们也没办法带他们，因为我们外国人不能够去碰这些没有身份的孩子，那是会就是就会变成好像人口走私的问题啊，都会来查哈。所以这26个孩子也是安置在山上的学校，山上的学校当然教育各方面是比较差了哈、哦，但是呢他们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先开始学泰文，然后等候这种难民的身份才可能留得住啊，留下来能够接到我们那边来受教育。那第三个我们有3个点呢、啊。第3个就是中文学校，中文学校的孩子他们是在一个村庄里面，大部分都是难民的孩子啊，有200多个都是学中文、
1: 嗯、美斯乐
0: 美斯乐啊，这些难民孩子都是只要他们学会中文以后到外面去工作都非常的比较能够养活自己，也可以帮助家庭，所以他们的中文是很需要被教育的啊。那这些孩子怎么帮助呢？就是我们就是回到台湾，就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有爱心的人士，就说一个孩子只要500块，可以帮助他的人生能够改变。那就像5个饼2条鱼啊，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就我们只要出一点点，能够帮助他改变他的生命，这何乐不为呢？啊，我们一天都在吃500块的大餐，不止啊。吃饭都上千块，但是一个孩子500，啊，所以就这样子去帮助这些孩子。所以我12个孩子常常很多人排队的，就说希望能够送进来，因为我们的教导是非常严谨的，因为我们是台湾过来的，在台湾我们受的教育，也感谢这个过去我们的父母啊，把我们带到台湾啊，没有留在这个难民村啊，把那个命运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真的是2种不同的命运，那我们更要去到那极远黑暗的角落来帮他们一把，这是我看到的。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针对这些孩子的教育。那我相信我相信天上的爸爸比我们都爱他们，每个都是他眼中的宝贵啊，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一起来走这

0: 真的，而且刚刚老师其实讲，我听到那金额我还蛮吓一跳，就是说您说其实只要一个月500块就可以等于是支付这个孩子，他等于说他这个月他就可以不用担心他的那个吃东西，对不对？就等于他的餐费了。真的，你看像我们现在那个疫情之后物价上涨，你现在随便出去外面吃东西都好贵呢，那一天可能一个礼拜不到一个礼拜，你绝对不只花500块。但其实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又可以上学，然后又可以吃饱，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1: 对，
0: 那如果今天就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积沙成塔嘛，积少成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朋友也觉得说，我们可以贡献我们一点点力量，虽然不多啦，那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资讯也可以让我们参考吗？
1: 是的，可以的。我们是一个孩子啊，伙食一个月500，那若是教育的话也是另外的一个500，
0: 就等于说就1000块，一个月1000块这样子。
1: 那普通中文学校的孩子就是500啊，就是帮他缴学费。那我们自己生活的孩子呢，要供应他吃啊住啊，又要给他教育，就是1000，就是2500。那慢慢的真的是积沙成堆啊，就很多的孩子就会都受到帮助。但是也要需要他们有一个心智，愿意相信能够好好的努力学习，不然就会浪费这些资源。所以我们都是很谨慎的来去挑选这些孩子，有没有心读书，不然就是去学一个专长啊，像有些孩子就去当护士啦，或者去做烹饪啊。刚刚我讲到那个阿光上一集啊，是吧？他现在在澳洲做得非常好啊，
0: 很厉害。
1: 对，最重要这些孩子要懂得感恩，他们回来回馈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才能独立有信心生活。
2: 我想如果听众朋友有这个负担的话，在我们台湾这边呢，我们是交由我的女婿嘛，我的女婿也是一个牧师，那他们是光点协会，他们可以帮我们转这一笔的奉献，或者说也可以直接透过我们在泰国的这个展望之家，我们那边有一个是联合的账户，这一方面的资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提供。
0: 好，就反正网络现在很方便，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泰国的展望之家哈，或是台湾的这个光点协会。
2: 是，
0: 好，对。那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也有负担，那你也愿意哈来资助一下这些小朋友。我记得以前啦，我在好像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台湾也有在，就是有点类似劝募，但那时候我们是为了那个什么非洲的小朋友啊，然后也是一个月你捐助他多少钱，几百块，然后就可以帮助他可以上学或是可以吃饭。那我那时候也是持续了好几年了，但后来就断掉了。那时候我还收到那个非洲的不认识的小朋友他寄来的一个照片，对，卡片，然后当然可能是 那个志工帮他写，因为是写英文嘛，然后就帮我们翻译这样子。对，那时候也觉得说好像虽然自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对，一个月才几百块这样子，但是当看到那个卡片，我就知道说那个小朋友小男生他因为这样他可以上学，他很开心，那至少呢可能我们就觉得感觉好像有帮助到他。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在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两位台北的宣教士张家仁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其实听他们分享在台北的这个部分的生活啊，我觉得真的是只能用那个嘴巴一直都张大到合不起来。你看从他们两个人21年前两个人他们自己跟家人站这一边开始，没想到到现在竟然已经有三个据点在服务这么多这些孩子尤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最近这几年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啊，去缅甸去泰国好像那个诈骗集团啊什么 KK 园区感觉很恐怖，然后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缅甸的内战嘛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感觉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容易啦那牧师可以在那边坚持这么久，你们有在那边碰过什么觉得最大的一个困难跟挑战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跟挑战，第一个我可能要讲自己的家的部分我们讲说我们是带着孩子然后过去那边生活，然后我们又收养当地的孩子，所以这两边的生活他们的这种差异是蛮大的就好像吃的部分，这部分他们泰国小孩子他们早上起来都吃饭，他差不多三餐都是吃饭然后就是吃又辣又咸又酸的那种东西，那我的小孩子可能就吃不习惯怎么办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很为难的，你说不吃嘛又不行，你不能说躲在一边不跟他们吃，这样也不行所以我们就是劝我们自己的小孩子说，我们先去陪这些孩子吃一下那等一下我们爸爸妈妈再另外买东西给你吃这样子安慰他。所以我觉得我们父母亲蛮困难的，对小孩子我们自己的小孩子也蛮困难的，这是我觉得我比较有挑战

0: 站的地方了，我相信我的师母也是。
1: 嗯
0: 嗯，另外就是我们同工的部分，就是我们使用当地泰国的同工的部分，我觉得文化的落差或者是沟通上真的是蛮重要的哈，因为他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是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他都会跟你讲说懂懂懂，但是做出来的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也很难想象说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在台北那个地方，毕竟如果我要讲的话，它是福音的好土，很多的单位，很多的这个国际的这些的宣教团队都曾经在这个地方，所以当地人也懂得怎么样来跟你们这些宣教士来予取予求哦，讲这样你大概就知道。所以我们刚去的时候我们是菜鸟啊，所以我们跟那些当地的同工相处的时候，我们只能相信他呀。哦，他都说哎，你就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就好。我们那时候要找那个地，他去找的，找完了以后他说你要给我钱，你如果不给我钱我就让你没办法做工。哇，吓死我了，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他说我帮你找了地，你要给我这个找地的费，我帮你挖了井，这个井的费用要给我，还有什么什么
2: 看管费
0: 看管费要给我。我吓死了，我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后来我们就去查，结果我这个同工不单单是跟我们要，他还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个
2: 宣教团队
0: 要
2: 啊，
0: 对，
2: 嗯。
0: 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那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办法持续了，因为不能这样子不诚实嘛。为了这个原因，我还找了一个律师来跟他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威胁我们了。威胁我们师母那时候很担心啊，就是说我们小孩子还那么小，万一他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办，他很担心。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律师，就是说把我们的关系理清楚，你说你要什么钱，好，我觉得合理的我尽量配合我就给你，但是我觉得不合理的没办法，那我们就双方签名，他走他的我走我的。所以这种同工真的是要很小心。我也从我们华人的牧者在台北那边的口中听到，后来这个同工不是很好，他的小孩子撞车死了，然后他又酗酒，然后他又对老婆拿枪出来威胁，
2: 后来离婚
0: 了，离婚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种人性，他说他是传道，但是人的本性为什么都不能有那个光明面展现出来，这是让我们很难过的一件事。
2: 我觉得整个圣经上也有讲到，人性比万物都诡诈，真的是坏到极处。所以贫穷人有贫穷人的可恨之处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帮助这些贫穷人，真的要有智慧啊，有爱心。要有智慧，不是说一味的就是啊给啊或怎样，你要给他吃啊，你要教他怎么样去钓鱼啊，不是只是给他吃，要他独立起来怎么去得着啊，这才可以独立。所以我们教育那里，我们的孩子也是哦，我们的孩子一律都是平等的啊。虽然我的孩子他喜欢吃披萨，他不喜欢吃这个汉堡哈，那我们也是一律给我们的孩子这些难民孩子这些孤儿们一起吃，不过他们不爱吃，他们说这个披萨很难吃啊，苦苦的啊，汉堡也不好吃，他觉得说辣椒比较好吃他觉得说他的那种烤肉很辣啊，这样加上辣椒酱好吃啊，所以真的是跟我们文化不同，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们，要先从他们的这种文化啊，我们自己要降卑啦，不然的话你很难去跟他们沟通啊。像做事的方法，他们是慢的， 我们是快的，我们从台湾已经训练到速度。

0: 速度很快，而且要马上很清楚的填啊，整理啊，而且做账也要很清楚。你叫他们做账很难呢、啊，他只觉得说用完就再赚嘛哈、啊，一天的工钱发了，他第二天就不来了，他只要今天保就好。这就是他们的一种东南亚的一种习
1: 习
0: 惯
1: 惯。
0: 啊，就是很热的地方，就是哎，我打工打完就要放松啊，就要吃就要喝啊，所以这个文化是完全不同。那我们如何去带我们的孩子？最主要，我的三个孩子哦，也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这样愿意去帮助这些贫穷的孤儿，所以我的孩子都很有怜悯心，也很愿意参与，也能够加入在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行列当中啊。像我的儿子啊，哎，他都非常细心啊，哎，他会为别人着想啊。那我这是我很感恩的事啊，所以他们的未来都有天上的父亲啊，这样子保守看顾祝福他们。我记得我的儿子他回来这4年读大学，他一直说他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他是英文人嘛啊，他讲的是英文，那这里要讲中文，他就要非常很努力的去学习。他说：“哎呀，这里都不同，因为台湾的孩子都在玩手机啊，有时候玩讲的话也听不懂。”他说：“你吃饱了吗？你有吃饱吗？”他说：“我有吃饱啊。”他都问他问答就是：“你的手机有吃到饱吗？” 所以他说，然后回来很难适应啊。那他也看到就看得懂说，哎，这些需要什么，他会主动帮忙。这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爱我们的家庭啊，我们服侍这个服侍的工作，我们第一是把天上的福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每天是习惯，就是一起来，我们两夫妻就是一起祷告。那我们的孩子要也一起祷告啊，然后我们才能够走下去，不然我们用自己的情绪去做事，常常是不稳定的啊，很难去控制的。然后第二，我们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都要懂得感恩哈，那要懂得感谢，要彼此的赞美啊。像那时候我也是要赞美我的丈夫，我丈夫要赞美我，这样彼此的感恩啊，才会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也懂得要常常的帮助啊，互相的扶持啊。那我就真的祝福我们线上的这些听众们，每一个人都要爱你的家。第一个，把天上的这位神呢放在第一位；第二个要爱家；第三个才是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不是说要面子，而是我们要顾念到我们工作要有负责任的心，才有见证，才有故事可说啊！那我们就这样分享，祝福我们的线上的这些观众们也幸福啊，你们的家庭幸福美满，啊，平安喜乐。
1: 真的也很谢谢两位牧师哦，今天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哦。我忽然有想到一句话，他说：“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但是你却赔上了性命，啊，你赔上了你的家庭的关系，诶，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哦，我觉得其实从两位牧师的身上哦，其实我觉得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宣教士哦，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但是呢，我觉得会很佩服，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在历史上有好多这些宣教士，然后可能离乡背井，然后他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但是他们就为他完全的摆上。你看，像我们早期台湾的医疗哈，然后你说马偕博士，还有之前在中部那一个忽然忘记是哪一位医生，也是一个国外的宣教士来，然后结果治好啊，孙理莲博士啦，哈，对，然后呢，他就竟然就可以就在这边，然后服务这些他没有看过的这些地方的人，好，我觉得其实呢。

0: 今天从不管是家人牧师或是正义牧师的身上，我觉得我就忽然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常讲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沙滩上有很多海星搁浅，然后呢当然了，每次海浪拍起来又回来，又有个小男生就在小朋友他就在海滩上捡海星，他捡了就把它丢回海里，然后有一个老人家就跟这个小男孩说那个搁浅的海星那么多，你捡不完啦，你不可能救得了每一个人。那可是呢，那个小男生就跟他讲说，我捡不完沙滩上所有的海星，可是我知道我捡到的这个海星，我把它丢回海里它就活啦，所以我至少可以帮助到一些海星。我觉得就像家人牧师跟正义牧师说，或许真的在台北这个地方哈，尤其这些美斯乐啊，这些金三角的地带哦，真的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哈，还是有很有需要的哈，但是呢他们愿意默默的在这边这样子付出，我相信经过你们的这个陪伴的孩子啊，或者是跟你们接触过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就是哈，那一个个祝福的种子就撒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的生命绝对也就不一样了哈。虽然可能大家或许会觉得说，像我们看那些宣教师会觉得说他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啊哈，好像没有那个住豪宅开豪车啊，对不对哈？一台车子竟然开30年还能开，这真的也是神迹，太神奇了吧哈。对，但是呢可能呢却是也是一无所缺哈，别人看起来不是说住豪宅开名车的哈，感觉好像不是非常以我们世间的观点说就很有钱呐哈这样子哈，但事实上呢却也是真的是一无所缺哈。有时候我反而觉得你有太多这个有钱的财富，有时候也是很担心哈。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在南部有一个这个豪宅的主人，他请了一个外佣来帮他带孩子啊。对，结果呢外佣来了3个月之后呢，然后就摸清看知道说哇，主人家很有钱，而且他们很多珍珠财宝，所以趁着主人半夜睡觉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钻石珠宝啊把它打包带走。
1: 这么厉害。
0: 对，所以呢反而他们损失了千万。所以有时候不是这个有形的财富，我觉得在两位牧师身上看到这个无形的财富，尤其是为什么他们孩子可以教得这么好，因为爸爸妈妈真的是以身作则，就有这样美好的榜样。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学习来成为这样子一个有智慧的父母。那也很谢谢两位牧师，尤其是正义牧师，其实有提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更多给出去的时候，听众朋友你不用担心你可能回收收的，好像他们现在有除了自己的3个孩子之外，我相信每一个这一些孤儿院的孩子也都把你们当成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所以应该你们有很多很多的孩子，而且每一个都这么的优秀，我觉得这才是为人父母最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对，好，那今天也很谢谢牧师。牧师最后要不要为我们听众朋友们祝福一下下？
1: 好，
2: 好的，
1: 好，我们一起来领受天上的祝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相信借着这个管道所传播出去的每一句话，主你都带着能力，带着祝福，带着恩典，让在需要当中的朋友们能够领受，他们愿意领受就必得着，得着他们的生命就要翻转。我相信主啊，你有你的美意在每一个听众朋友的身上，让他们在这里也能够领受你的祝福。我们要同心同意来领受，谢谢耶稣祝福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2: 阿
0: 们。
2: 也祝福听众朋友们，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希望，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要去寻求帮助，不要太过爱面子啊！让我们真的愿意放下，让我们愿意谦卑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开路。那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还有救主耶稣基督，祝福每一位都有平安、喜乐、幸福的家庭生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1: 阿门。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道》。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哇，我们在所有的节目当中呢，今天这位来宾是最年轻的，而且呢从最年轻的有不同的这个居住生活的经验，跨国的居住生活经验来探讨这个家庭，我觉得这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有一位让我觉得我好喜欢，而且又非常有活力有激励的一个年轻人欢迎牛拉
1: 谢谢老师给我今天这个机会我很开心
0: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听不清楚我讲牛拉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姓牛啊然后呢拉是拉面的拉，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你觉得这个牛拉会不会你现身说法一下吧。
1: 牛肉拉面嘛，然后、
0: 牛肉拉面
1: 我们小时候我们很喜欢，我跟我的两个弟弟我的姐姐我们经常是去吃牛肉拉面。他们牛肉拉面中间也分好几种，就是说有一种就叫套餐类的话就叫肉蛋双飞，它又配肉又配蛋、然后面条的宽细还可以自己选，那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选的面条的宽细和形状什么都是不一样。
0: 哇，
1: 是我童年很重要的一个记忆，所以我觉得就是
0: 取牛拉其实是非常有内涵跟意义的哈。对，那其实也是很棒的一个突破，对，让自己有更多的选项。
1: 对
0: 对，牛肉拉面这样就好记了。
1: 对，没错。
0: 牛拉其实牛拉几岁了？
1: 我今年25岁。
0: 25

0: 岁嘛，对啊，我说二十五岁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盼望，为什么呢？年轻人对家庭这个世代的认知跟观念其实是天差地别，
1: 是
0: 有很多人是可能对这个家庭也许就觉得好像已经麻木不仁了，
1: 是
0: 你知道 有时候也觉得哎呀烦得要死啊，爸妈他爱管啊，然后价值观又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要重新去理解或建构自己的这种家庭，如果没有一些美好的历史经验，
1: 对
0: 就有可能就已经是中断了，
1: 对
0: 啊，因为大概牛郎你觉得你在你这个生活的地区你发现那种譬如说婚姻家庭的破碎的或是什么多吗？你在你的知障
1: 是有的，尤其是身边很多的同学他父母离异啊，这些是有很多，那对我来说其实影响我很大的，不光就是说是我们家里都是比较轻松开心的，我们自己跟父母的聊天也都是非常的畅通，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说的，这个可能在很多亚裔家庭里面就不是很常见吧，但是我们是大家真的是像朋友一样，那有一句话就很影响到我，他就是说永远不要忘了你自己的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对
1: 他们每一年过生日那也是他们第一次有一个新的年龄嘛，他们56岁还是43岁，那也是他们第一次去变成那个43岁56岁的这个人，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就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小时候你觉得父母真的是像天一样，他们做的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你就一定要什么都要听他们的，但是是长大以后才会发现那都是他们第一次他们的人生经历，是也是当然是值得学习，但是是要有那个爱心和一定要就是
0: 有耐心，
1: 是要有共情爱心，对
0: 对, 对，所以牛拉讲的我觉得一定听众朋友一定很有同感，而且好像说到你的心里去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大江东去，那个江水向东流，一去不回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只有这么第一次，不断的第一次，不断的第一次啊。
1: 对，
0: 所以其实都要有给彼此更多的这种宽容，
1: 对，
0: 更多的鼓励。所以因为我认识牛拉的父母，我觉得他们的确在做父母的这件事上，他们简直是充满了，我觉得说好像我们基督徒说基督的爱是无条件以外，那个爱是很宽广的，那个爱是非常有能力的哈。所以我为什么会想要访问牛拉，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年轻人跟父母之间没有代沟好像就不正常，
1: 对是，
0: 但是你一定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吧？
1: 是，我之前是学人类学，人类学我拿了个人类学的研究生的学位。人类学里面，我们中间上了一节课很有意思，就是说 teenagers， teens， teenage，
0: 青少年
1: ，很多就是很多青少年的做法，当然有什么所谓的叛逆期，有这些。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影响我们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如果看了很多的电影都是青少年的电影，你看到他们怎么跟他们的父母讲话聊天，或者是说我跟父母吵架我摔门就走，
0: 对，
1: 然后或者就是很明显说哎呀我的女儿13岁她要进入叛逆期了，
0: 对，
1: 这个在我身上我没有体会，因为我自己觉得也许是因为一些别的事情，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觉得我现在13了，我现在是 teenager 了，我父母说什么我就偏不那样子，我觉得一大部分可能是周边的人社会文化的影响，
0: 对
1: 是这样，
0: 那个框框好像让人非不叛逆不行，
1: 没错，
0: 对，
1: 所以人类学他们中间我们上了一课，就是说好多这种所谓的叛逆期在很多文化中是没有的，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小部落里面，他们12、13岁15、16岁他们的年轻人说实话大家的生物都是一样的嘛，
0: 对，
1: 那他们是没有叛逆的，他们跟父母关系也许在那段时间越来越好，就是很多东西是我觉得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一下，
0: 没错，有时候我们一方面太刻板印象，

0: 有时候呢又很想突破，
1: 对，
0: 或者是说很想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绝对不是说你非要叛逆不可才叫不一样，
1: 对，
0: 哦，那当然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是没有互相了解的，哦，因为其实我也是常常在上课里面我会提醒说，青春期的孩子父母大概都已经是更年期的父母，大概这个年纪会彼此很多的竞争，就是比赛可以谁赢谁输，然后每一个人的内分泌都有问题，
1: 没错，是这样，对，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件事不是很明了或者不是很有把握，
1: 对，
0: 我们常常就是被别人拽着走了，
1: 对嗯，这段时间大家你想青春期敏感啊，就是说我对我的外貌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啊，同学就是学校压力又大，就是你又自己会发现有很多变化，然后社会上的就这个是一定会有影响的，
0: 是，
1: 但是是希就是希望是父母和孩子可以一起去度过这些时间时光这样，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啊现在啊就是家庭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薄弱，微弱到因为彼此父母都很忙的话，或者父母你说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时候，家庭很难彼此有很清楚的影响力的时候，那当然社会媒体学校同侪，
1: 对，
0: 那我就注意到我以前这个我女儿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
1: 嗯，
0: 你知道小学三四年级她就同学就已经把脸 make up 做了满脸的，
1: 对，
0: 就是妆，就我想说才小学耶，
1: 对，
0: 那皮肤已经是最美最好的，为什么他们其实小孩子就不懂，他就是看整个媒体大家都 well make up，
1: 没错，对，嗯，这一点其实就是我在美国上学也有体会到的一个小小的文化冲击，因为在国内呢大家知道就是要高考前，我们不能化妆，我们头发要剪到最短，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哎呀你要化妆你就是坏学生怎么样，这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0: 哎，那是我们那个年代耶，
1: 但是现在也是这样啊，就是说
0: 现在也这样，
1: 对，一般我们
0: 在国内
1: 是就是你在抖音上面，如果要用抖音的话呢，你在上面会看，哎呀高考完了现在我要正式开始染头发剪头发烫头发，戴美瞳做美甲，就是那个才是一个
0: 外表的大革命，
1: 没错，那个是之后就是高考高中结束十八岁成年大家才敢化妆才去敢去玩这些东西嘛，
0: 对，
1: 那在这边的话我当时也是我什么都不会，我化妆我也不会，我什么眉毛什么我什么都不会，我来了以后发现哦，大家都好他们会的好多呀，
0: 还要花钱去学呢，
1: 是，很多人是这样，他们就是文化上面的一个不一样，这边的话他们也许看作为自由，他们也许说你想去做一些这样的实验那也去试试呗，
0: 对，
1: 还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我们也当然这不是对或错的时候，
1: 是
0: 只是说如果当大家都这样做而你不做的时候好像你就不对了哈，
1: 对，
0: 但是当父母想说哎呀那个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所有的时间花在那个外表上面的时候呢，
1: 是，
0: 可能你的其他要学习的东西可能也就会被影响了嘛，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啊可能就年轻人来讲有年轻人的理由，
1: 对，
0: 有可能就是同侪的压力，
1: 对，
0: 那其实就社会文化来讲好像你不这样做就你就会觉得在这里面你就形成好像哎，你跟大家太格格不入了，
1: 是，
0: 其实不只是青少年，你看像日本社会啊，他们女人一定要起床一定要先把脸化妆化好才出门，
1: 对，
0: 好像这变成一种礼貌，
1: 是，而且我现在也是越来越有体会，就是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女士呢就会说是哎呀我老了，就是我完蛋了，我得找东西去盖我的证儿呀，我要去补证，我要去纠正搬我的法令纹怎么样，然后说哎呀你们年轻多好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这样子让我好心痛，我觉得我跟我同学有聊这件事情，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就是你想你的这个法令纹嘛，就是这边的这个纹，
0: 对对对，
1: 嘴旁边的这个纹，包括眼角的这些纹，
0: 对，
1: 它其实记录了你一生多么好的瞬间，所有跟朋友的欢声笑语，你们唱歌，你去笑笑的眼睛眯起来，笑的肚子疼，它记录了多好多美好的瞬间，那你

0: 这么好的生活，这么好的一生，
1: 嗯，
0: 你走到了一定时候被社会去给你压力，说你不够好，
1: 对，
0: 不够
1: 拉皮呀，
0: 啊，
1: 整容啊，
0: 这个真的是好伤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记录了多好的瞬间，那真的是一个应该是大家去 celebrate， 应该是庆祝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听我们这个牛拉是不是太与众不同？很多人不会去想那么深入了哈，太有诗意，太有文化的思维哈。很多人就想说，哎呀，这个有斑，赶快去把它除掉。
0: 嗯，
1: 这个皱纹，哎呀，太丑了，赶快去把它拉平一点，这样哈。对，所以其实那个都很短暂。
0: 对，
1: 这有自信的人，
0: 没错，
1: 可能就想我根本就不是靠这个，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有很多更深入要建构的生命的价值跟体系哈。听众朋友大概可以听出来，我们这个牛拉，到底他是现在身在哪里，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吧。有重要的这种跨国的思维，或者是有这样的冲击的这个背景哈，所以也许我们人不能够活在这个青蛙的那个
0: 井里面
1: ，对，当你这样看往上望，再往左望，往右望，你就会发现，哎，这世界有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样貌，但是那个核心的价值要定在哪里，哎，这个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基本上家庭的影响吧。
0: 是，
1: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拍了纪录片的，很经历很多很多电影跟纪录片的这个导演。
1: 嗯，
0: 那牛郎，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的 background？
1: 好，谢谢老师给我这次机会跟大家这样子见面。我呢是考上了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我在那边学的导演系。我主修是导演，然后副修是有叫 user experience design， 就是说是中文我就不太确定了，但是就是一个用户体验设计
0: 啊，用户
1: 体
0: 验
1: 设
0: 计，
1: 对。
0: 嗯，
1: 然后
0: 很特别耶。
1: 嗯，也是很有意思的。
0: 嗯
1: 嗯，咱们可以再去探索一下。
0: 对，
1: 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呢就有做很多的片子，有很多的实习，我几不就是基本上一直都是有两三份工吧，在这样子打。
0: 嗯，
1: 然后嗯，包括我们的后期制作剪辑室，我一直是那边的助理助教，然后在那边也有做就是科技上面技术上面的辅助这样的工作。
0: 哦，
1: 嗯，然后嗯，还有一些不同社交媒体动画公司他们的一些不同的这种工作经验。然后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呢，我学的是视觉人类学，它算是电影学院加人类学的部门做的一个这样的联合的一个学位。在那个研究生里面呢，我就做了一部比较长的实验性的纪录片啊，之前是故事片呀，这样普通纪录片为主，但是这一次我挑战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性比较强的纪录片，然后我现在就在忙不同的作品，然后再跑来跑去。
0: 哇，导演，听众朋友，这个纪录片的导演，然后你从自己所有的设计到你去 camera，
1: 嗯，是
0: 还有到你怎么样去剪辑，全部都要一个人自己弄啊？
1: 当然不是，当然是要有个很好的一个团队。
0: 啊，
1: 我呢也有比较我特别喜欢的合作的伙伴，我也有我自己的小团队。
0: 嗯，
1: 但是我这一次的最新的这部片子呢是全部从头到尾全都是我自己。自己拍有自己拍的好处，有小团队有小团队的好处，大团队也有大团队的好处。
0: 是，
1: 嗯，这次我是选择性的选了一个人的 team。
0: 哦，好了不起。真的可以，这个可以说是翱翔天际哈，完全可以发挥你自己最大的一个空间哈。
1: 嗯，
0: 对，
1: 嗯，也有比较郁闷的时候吧，因为有团队的时候，
0: 哦，
1: 大家可以说给你一些建议
0: 啊，
1: 怎样？
0: 对对对对，
1: 一个人的话就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这个声音吧。
0: 没错，
1: 嗯，
0: 很好的一种自我挑战。
1: 是，
0: 对，其实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牛拉从很小就参与电影的制作，
1: 对，
0: 拍戏，
1: 对，
0: 然后好像所有你第一次参加的那种经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1: 我第一次都是好小的时候，我可能都不太，
0: 好像小学吧，
1: 小学，然后当时也是被选中去演几部比较大的片子，名字我就现在不说了，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是合资嘛，他们得需要有一个中国国籍的人，
0: 哦，
1: 就是女主，但是我就不是，所以当时呢就也有这样很多的机会，我也是很早就接触舞台，接触表演。但是从拍摄和喜欢视频呢，可能大概就是我快步入青春期之前，我是大概90岁的时候，就
0: 9岁或10岁，那才小学。
1: 对对对，
0: 几年级啊？四年级、啊，
1: 是当时就有选修课，我就记得我选修课就是学的摄影。
0: 哦，
1: 我就记得我很喜欢挑战一些新的角度啊，就是现在看起来好幼稚，好稀奇古怪，但是当时我觉得就是给了我那个自由去探索一个我属于我自己的声音。那我从初中到高中就是视频啊拍摄包括艺术的各类我也有都体验过。电影它对我来说真的是集合了我所有喜欢的科目，喜欢的主题，喜欢的学科。
0: 哇，
1: 嗯，
0: 这是一个很跨界的思维哈。
1: 没错，
0: 那一般人很难想象，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只看那个全部都弄好的画面，你完全不知道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1: 是，
0: 但是你从小就这样子参与了，所以我相信就对于你的整合能力，这会不会就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哈？
1: 是，我也很感激我 的父母，我的家庭非常支持我，他们从来不会觉得说，哎呀，那个你拍这个

0: 太难了，你以后的就是这个找工作怎么怎么样，他们好像一直没有以这种眼光来看，也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去约束我。我是也是其实用别的方式证明这真的是我很热爱的东西。因为从很小我就相机当时还都是那种要把屏幕翻开的那种手持的相机，从很小就一直没有离过手。
1: 真的？
0: 我就很多事情就自己在那里拍。但是当时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上帝感动了我。有一些记录的瞬间是再也回不去的瞬间，但是就因为我的记录，和就是那种感动吧，现在是留下来了，存留下来了。
1: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说呢？
0: 有很多，对，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成长的过程，这些每个家都觉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但是它很重要的就是它记录了一个，在一个很大发展很快的城市里面的一群小孩子，一直到现在都工作了，这个过程呢，记录了城市的变化。
1: 哦、
0: 这个是现在往回看呢，会发现。很多历史的痕迹，很多文化的痕迹，也是一个值得分析，在我看来哦，值得学习的一些素材吧。
1: 哇，真的太有那个，可以说是长远的眼光，有很多细腻的这个心思。因为以前你知道，以前都是靠照相，说他留得住我，
0: 是
1: 啊，他那个时候，比如说可尼卡那个相机的时候。就李立群还那时候还拍这个广告片叫做说他留得住我。然后我以前呢也没有觉得就是说需要随时去捕捉一些你觉得很珍贵的画面。
0: 是。
1: 然后当你知道在老旧的时代啊，大家都只有大的庆典才会照相嘛。
0: 对。
1: 毕业典礼啊。
0: 生日。
1: 或者是生日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结婚啦、啊、就是很多大事你才会做它。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小的观察。
0: 没错。
1: 很小的这种感动的瞬间。或者是你刚讲的那个时代回不去的，其实包括城市的样貌。
0: 对。
1: 那个年纪。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想很多的建筑大概也都不一样了。
0: 对，完全不一样。就是它记录了很多很重要的时候，比如说商场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大家还有多少人是去商场里买东西，多少人是在网上买东西。
1: 对啊，
0: 商铺全部关门，那你说市场啊这些就更没有了。
1: 没错。对
0: 对。还有就是就是那个年代我们还算是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小时候是很晚了以后才拿到手机，跟现在的小朋友不一样。所以当时是有一些空间是去拍下来，但是不需要直接去传给别人去分享。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留给自己去。
1: 对, 对, 对,
0: 对，去小心保管的。
1: 这很重要，非常的有意义啊。
0: 对，
1: 只有老人家才会做这种事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等一下。那他打来的时候会有？
0: 对，咱们看一眼。
1: 会不会被？
0: 但能打那个哦，没事的。
1: 哦 ，OK， 好。所以我们刚讲的，因为讲一半就是手机有人打电话进来了，害我们有一点担心。这也是这个时代的考验之一，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想想看，你看我们的牛拉这么年轻，但他已经很快感觉到这个历史的重要性。
0: 对，
1: 这个历史呢，需要呢被认真的看待。
0: 对，
1: 我们才知道我们最后会做正确的选择，还是模糊的选择。
0: 对
1: 对，所以年轻人可以有这样的冷静跟透视能力。这个你从相机里面学到的，可能都是教科书教不了的。
0: 是。也谢谢老师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个人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大家就是我去采访别人的时候，尤其是老一辈的人，他们会说，哎呀，我有什么好采访的，你从我这能学到什么。我这没意思，我说的东西都没有意思。
1: 对对对，
0: 他们不觉得，就是说是日常生活中你自己的经历，你的想法，这些真的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像自传啊这些，大家觉得，哎呀，我又不是伟人，为什么要写？但是很重要，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我小时候有一天就不是

0: 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八九岁19、20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下午就坐在那里，以后我突然说完了，我想我记不起我小时候家里门的锁的样子了。我就说哎呀，是什么样子的锁，是这个手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我就记不得了。那天我可能也比较多愁善感，反正我那一天下午就记得我哭了。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对我个人啊，但不是说所有人，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就是家里门的样子，门把手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你就伤心哭了。
0: 我记不起来，我就好着急。
1: 哦，你怕那段变空白了？
0: 没错，
1: 生命有一段空白很可怕，
0: 是
1: 没有记忆的。
0: 是，记忆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有的时候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小秘密啦。反正我比如说睡不着，或者是晚上我快睡觉前，我说小时候那个门是怎么进去，然后进来以后哪里有什么东西，我要在脑子里走一遍，因为那些地方已经不存在了。是不会再去回去的地方了。
1: 哇！
0: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也许是执念，但是也许不是。
1: 不过这个可以看出牛拉的确是非常的活在生命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如果你都清清楚楚的可以掌握，
0: 对，
1: 可以记忆得到，其实那个生命就没有白白走过。
0: 对
1: 哦，我相信很多人大概没有那么细腻啦，除非说他也是从事这个工作的人，而且每个人呢可能以他的专业来讲，他觉得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从你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生命有很多的细节你是不能够就是说忽略的或者轻忽的。
0: 没错，
1: 因为有时候人总是有轻重嘛。
0: 没错，
1: 就会觉得那不重要啊，那没什么价值。
0: 对
1: 对，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告诉门徒，耶稣我们是基督徒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呢，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追求的信仰里面是跟你有什么这个具体的影响。
0: 对，
1: 其实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他看重的是生命。
0: 对，
1: 耶稣就在第一次救了一个从水中溺水的人，救出来以后呢，居然那些经学家或是那些法利赛人居然就觉得指责他说安息日都不可以做什么事。
0: 没错，是我记得。
1: 然后耶稣说你看重的是规条教条，
0: 对，
1: 我看重的是生命。
0: 对，
1: 我就觉得生命绝对不能轻忽。
0: 是，
1: 生命的确就是你要能够好好的品味，好好的享受，
0: 是
1: 你才不会辜负了。
0: 没错，
1: 对不对？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
0: 没错，
1: 我们都忘记了，而且也疏忽了。那其实真的是这个生不如死，
0: 我懂的，
1: 行尸走肉。
0: 对的，
1: 对
0: 对，
1: 所以
0: 或者去追逐一些看不到的、感觉不到在未来的。因为我很喜欢的诗歌是《谁掌管明天》。
1: 哦，对对对，
0: 掌管明天，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也是。哦，还有小时候听了一个台湾做的一个儿童诗歌的这种串联，它里面有一句就是说，他会去喂饱这些小麻雀，他也会去安慰我，去照顾我。
1: 哦，
0: 就是说。
1: 对对对，
0: 从这里面是因为神是道成肉身嘛，是要用从生命和生活和每一个这个去探望这些社会排斥的人，去救他们，这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学习。
1: 没错，所以呢，用生命照顾生命
0: 是
1: 才得完全。
0: 是的，
1: 好，用生命能够体会出这个生命的需要，能够关注到生命的这个发展。
0: 对。
1: 前前后后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大概我相信大概这个应该就是牛拉会走上这样细腻的记录生命的。我也很开心的，因为牛拉大概不知道我已经推广全民写自传很久了。
0: 我太喜欢这个主意了，这个真的是好重要。这个
1: 对啊，哇，好棒，我有一个生力军呢。
0: 绝对，绝对。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叫《穷时候乱时候》，
1: 啊、
0: 这本《
1: 穷时候
0: 逗号乱时候》，它的作者叫江淑梅，是一个老奶奶，她一直到很老，我记得是80岁还是多少岁的时候，她才学会写字。
1: 哦，

0: 他才写的自传，他把他人生的故事才写到一起、
1: 哦、
0: 到时候给拿给您看。
1: 对，
0: 他用很淳朴很质朴的语言，刚学会的语言、
1: 嗯、
0: 他完成了他人生的这种记录。
1: 我相信他一定很兴奋，说他会写，然后第一个就是写自己、哦、
0: 是。
1: 对，我也觉得，我也常常鼓励，就像昨天我们去见那个小黎阿姨的时候、
0: 嗯嗯、
1: 我也鼓励她要写。为什么？我跟她说，其实自传有非常多的功能跟面向嘛，
0: 是，
1: 其中第一个，它是一个最好的疗愈，
0: 是
1: 最棒的一种彻底的疗愈。如果说他说如果我不想写，我觉得写得很难过，真的一些让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我实在写不下去，我说你越写你就越觉得你被清理了旧照了，
0: 是
1: 啊、所以其实我相信纪录片本身也像是一个自传的成啊，当然不是只有说写才叫自传嘛，你就生命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哇，我们大概都不知道，哎呀，年轻人给我们太好的盼望了。我们今天其实不只是要探讨这个看牛拉的这个纪录片啊，我觉得先从他生命的背景，我们才知道他将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纪录片的这个创作者啊。然后呢，他的作品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很开心哦，听到我们年轻的这个牛拉牛肉拉面，光听这个名字就很愤青，很文青，
1: 也很饿，
0: 也很饿。对，我说我来温哥华，我们是很久很久的朋友。牛拉在他妈妈的肚子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所以呢就觉得说，诶，这孩子现在已经25岁，你就不知道这25年的中间是怎么样被塑造成为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我喜欢的年轻小孩。对，我觉得我觉得总觉得那里面是很清新，然后有很可以说一点都没有现代年轻人的颓废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能量哦。那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秘密？我当然可以另外找时间问你的父母，但是我觉得从你自己来说，你一定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维持你一贯的信仰或者你所坚持的，你也不会受这个社会世界的左右。要非要成为一个像现代的年轻人那种颓废糜烂，不知道那个价值观混淆到什么样的情形。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不对，而是说他们的价值观或是他们的这种生活的对生命的认识跟态度，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很需要重新厘清。对，你觉得关键在哪里呢？
1: 这也是其实您这次来我也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因为我觉得之前有一位老师问我说哦，你觉得现在有毒品，有这些，有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年轻人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想了一想，我觉得是一种，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无望，没有希望
0: 哦，没有盼望。
1: 对，对未来有一种无力感，就是说，好，咱们说大的环境，地球环境现在非常不好，
0: 对，
1: 是因为上几代人就没有好好的去照看地球。
0: 对，
1: 那在环境上面呢，我们有很大的挑战。那如果我们相信科学家要说的话的话，那未来几十年世界可能就都没法再适合人类居住了。
0: 是啊，
1: 未来几百年可能没法适合人类居住了。那就光今年这么多的自然灾害，因为温度啊，因为水啊，就这些是都是很大的问题。
0: 真的，
1: 那咱还没有说农场的问题，还没有说
0: 对
1: 水资源的问题，这些都还没有说的话，地球也是这样，就是有一种无力感吧，对未来。那第二呢，就是经济啊，就是你在学在工作，你觉得我挣的还是不够，我没法买房，没法买车。
0: 对，
1: 这种也是有很大的压力，也许是前面几代人是没有的。那很多年长的人会问我说，哎呀，就会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代多好，想学什么学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
0: 对对对，
1: 这么多我们的时候都要怎么怎么样，是真的。但是同时呢，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自己的挑战，也许是之前没有遇到的，就是这种我做什么好像都不够，我怎么努力都没有，都是没有，不能达到结果，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所以就可能会有像您说的这种颓废，这种说那就算了吧，我就放弃吧，那我就每天就上班，就做这些事情就好了。但是这也许就是希望和盼望的区别。因为希望是觉得我不确定未来会怎样，我希望它怎么怎么样，但是盼望的是你有盼这个字吗？我知道那一天会来，我知道是好的，那我在盼的同时中呢，我还有望，就是说它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这种无力感吧。
0: 对，你刚说的这两件事哈，就是很多人有很多的希望，
1: 对，
0: 那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希望，但是如果对于，因为其实现代的就是父母那一辈或者比较上年纪的这些人，
1: 对，
0: 他们最常常讨论的，他在口中常常会互相的传达的，就是说，哎呀，现在年轻人你管不了啦，
1: 对，
0: 现在年轻人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1: 是，
0: 第一个有可能他们不想结婚，或

0: 不想生小孩，或者他们不想回家。
1: 对，
0: 其实所有的事情当然一定是有因果嘛。
1: 那是。
0: 那不知道，但是有没有问过他们希望什么呢？
1: 对，
0: 他彼此的希望是有没有办法聚焦？
1: 对，
0: 对。那我想就好像说，这个肤浅的那种年轻人的嗜好
1: 是
0: 哦，但其实也不要说肤浅哈，不要评断哈。
1: 是。
0: 但是呢，好像他们比较敢于活在当下啊。比如说，我就虽然我赚不多啊，我要花，我可以把它花到光，我花到我开心、
1: 嗯、
0: 啊。然后，当然，如果说连那种判断说我要不要举债来那鼓一次、
1: 哦、
0: 你知道有时候人很多时候是无知的时候呢，就会陷到这样的困境。所以我觉得大概你刚讲的那个，我就觉得到底现代人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平安感？
1: 没错，
0: 安定感。
1: 没错
0: 啊，这个安定感要从哪里得到？
1: 是，
0: 对，
1: 是因为如果说是如果生命里面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认识主的话呢、
0: 嗯、
1: 你也许会就会觉得说，好，那我父母逼我催我生孩子结婚生孩子，那我生了，那我没有钱去养，那我就去打工，我可能也需要放弃我自己的梦想，我自己的这个 calling， 我去做这些事情、
0: 哦、
1: 那孩子大了，他们又要面对他们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其实最近很多家长不是就在说，就是、
0: 嗯、
1: 哎呀，我孩子都多大多大了，不要孩子啊怎样。但是年轻人的这一个方面呢，也希望更多的听众能知道，就是说或者是家长啊能听到，就是这个挑战和这个压力真的是很大。因为想要好的教育，想要就是别人大，就是中国大陆他们就说很卷，很卷的意思就是说是每一个人一年可能要20多万就放在课外班上。那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孩子就所谓的落后了。
0: 20多万哎、欸、
1: 对啊，
0: 人民币啊。
1: 对啊，
0: 那就台币大概要100万哎、欸、
1: 对啊。然后你要是上私立学校，上国际学校，不想让他们参加高考的话，那一年是40万，将近40万的学费。
0: 天哪。
1: 那如果让一个年轻人说，哎呀，生吧养吧，然后以后呢，就是这些是他们每一年要面对的问题。
0: 但如果你不用，就是如果你不要去补那些，然后好像就是要有自信的说我要怎样培育孩子或者养孩子、
1: 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那，但是路就这么几条嘛，那你还有高考、高考要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去挤那么几所学校，那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考上啊。
0: 对，
1: 那这个路接下来要怎么走？因为人太多，然后呢经济如果也不好，环境也不好的话，这些是我们这一代会经常考虑的问题。所以就是无力感，没有安全感和
0: 不确定性，
1: 就会导致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哎呀，结婚好晚，生育很晚，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如果是人类学的研究来讲、
1: 嗯、
0: 其实有很多的角度都必须要去做完整的规划哈，就好像说研究设计嘛，这个就要设计对的话，你的研究资讯才可以收集的完全哈。但是你刚说到这一点，我就想到说，对，我以前我妈妈、因为以前上一代你都知道她生了好多个嘛、大概4-5个，这是最 average 的、的那个这个子女数、然后呢，以前的人物质条件更是不好，
1: 是。
0: 对，大概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同样往这条路走的时候，那孩子生活条件不够，大概只要能吃饱能上学，
1: 对，
0: 然后上学呢，当然就是说孩子要不要补习，
1: 对，
0: 可能你顶多补1科2科嘛，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在某一个时段才去补，不是说从小就补到大，
1: 对，
0: 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已经对这样的一个科举考试跟补习制度已经厌倦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已经到发展到一个极致，人就开始会反思，
1: 是
0: 啊、哦，然后就开始会想，
1: 但
0: 是如果说我们人就是你知道后来有很多人为什么会移民呢？就是因为不想要让孩子在这些事上成为一个好像真的是待宰的羔羊，
1: 没错，
0: 你在这条路上你没得选择，你就得。

0: 你就得面对它哈。所以我相信不管你有多大能力、
1: 嗯、
0: 只要他可以让孩子出去、
1: 嗯、
0: 减少这样的冲击、
1: 嗯、
0: 挫折、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出去的孩子就一定会成功或者说会失败，其实当然也是不确定性，
1: 是
0: 人生就是一个不确定性，
1: 当然但是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作为孩子，你的这种感受我希望就是在一个就是可以跟家长去沟通、哦、而且我也希望家长是能理解，
0: 对对对，重点
1: 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大家要互帮互助嘛，咱们一起努力嘛。
0: 对，
1: 那我跟我妈妈开玩笑，我说那如果我不这一辈子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
0: 嗯
1: 啊，你怎么办？他说那太好了，那你跟我一起住啦，那咱们两个可以每天创作，每天去散步啊，
0: 爬山
1: 呀、啊、然后想出去旅游就去逛逛啊，没有关系的呀。
0: 嗯，
1: 但是我就是只是逗他了，我们这样子聊一聊。 然后我的这种不确定性，对未来的这种，很多年轻人对未来的恐惧，包括像环境都是大家觉得哎呀好科学的一个话题，我们不需要聊。
0: 对，
1: 但是咱们眼看着树被砍掉，山被烧掉，
0: 对，
1: 就是这些是很现实的问题。
0: 对，
1: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如果温度高三四度，很多城市就没法 work 了，很多城市就没法居住了，那些人怎么走、
0: 嗯、
1: 那些人年轻人，那他们要不要生孩子，还要不要把更多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很难要做的，很难的决定，
0: 感觉好沉重，对不对？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刚刚讲很重要、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跟父母要能够有很好的交流跟沟通、
1: 嗯、
0: 把你的焦虑或什么、
1: 嗯、
0: 其实这个都不会是永远的、嗯、只是说当你有一个解路的解套的时候，或者有一些观念帮你转过来的时候，
1: 对，
0: 也许我们的人的行为就不一样了，或者是我们人的这个心理压力就没那么重了、啊、所以我觉得哎，你当导演真的是素材好多、哦、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呈现的话、
1: 嗯、
0: 我相信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所领悟或者觉悟或者觉察。
1: 对， 对，
0: 我、哎
1: 嗯、
0: 我想你也是有那个可以说有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情，
1: 确实比较愤青。我觉得电影的能力就在这里，他挑战你看，就是眼睛看着这个角色进到他的生活里面去，走他的路，去看他怎么做选择，看他和他的人际关系，他的现实社会、
0: 嗯、
1: 他的现实生活，就是电影有这个能力，
0: 对，
1: 他把你能带入进去，
0: 真的。
1: 就是很多人就说疗愈的电影，比较心灵鸡汤的电影，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用处、
0: 哦、
1: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像包括恐怖片呢、啊
0: 哦、
1: 它也是有它自己的学问的，
0: 有功、
1: 就是、没错、就是、
0: 功效，
1: 对，就是人为什么想去看，为什么这是确实是要学的一个类别片嘛，他们就叫，就跟爱情片是一样的、
0: 嗯、
1: 就说为什么有些人就会想去看，在里面在寻找着什么。嗯，也真的是，就是我姥爷之前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们那时候放白毛女、
0: oh.
1: 他们当时就是说大家就是喜欢里面的角色和不喜欢的里面的角色，他们讨厌的角色都拿着鞋在那打那个荧幕，就是这个代入感真的很强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像电影的能力它的强就强在这里、嗯、
0: 太有意思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从现实生活里面可以带到这里，然后它还可以变成一种救赎，
1: 没错，
0: 对、
1: 嗯、
0: 所以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
1: 嗯、
0: 真的是很快耶，一下子我们就聊到，所以我们下一集我们真的还可以再来深入探讨、哦、其实我们很肤浅的认识电影，都只想到票房、
1: 嗯、
0: 或者只想到哎呀这个电影看完就忘记了、
1: 嗯、
0: 看完就笑一笑就好了，哭一哭就好了，或者是其实不止如此，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重新来看哦，这个我们的牛拉真的是很棒耶，没想到我们年纪这么经过那么多年呢、哦，我们所不能够解开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可以透过纪录片电影，还有透过你自身的这些经历，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把人串联起来、
1: 嗯、
0: 哇，非常感谢牛拉，太可爱了，我好喜欢你。
1: 谢谢老师。
0: 不过真的是谢谢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一起进入牛拉的世界来重新了解、嗯哦、那今天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因为给我们另外一扇窗、哦嗯、那也非常谢谢你的收听，谢谢牛拉，
1: 谢谢老师，谢谢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0: 对听众朋友们、嗯、然后呢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啊、哦，拜拜，下星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拜拜，
1: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栗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因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点点滴滴。那之前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又没猜猜猜谜，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试试看哦，拿这个谜题去跟朋友分享，看朋友猜不猜得出来。
1: 是啊，
0: 所以
1: 我们再继续这个单元来介绍。
0: 好，那今天要猜什么呢？
1: 这个谜面是这样，一半动物一半人，那么又一字一个字
0: 哦，猜字的。
1: 对，
0: 那题目是一半动物，一半人。那如果是字的话，应该就是一边一边嘛，一半一半嘛。他说一半动物一半人。
1: 对，
0: 那字的话就是一边是人，一边是动物。那人就人啊，人字旁的字。那也很多哎，跟人字旁有关，然后旁边是动物的字，赶快来看字典，很多呢，
1: 对，
0: 部首人，然后是旁边有动物，
1: 对
0: 的字，
1: 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动物
0: 哦，但是有动物的字还是少啦，对，要不然就都是中嘛，中间的中，然后什么，这也有动物的字，

0: 是，羊吗？羊妹妹，嘿，有人羊
1: 人
0: 嘛？
1: 羊，
0: 但是，
1: 嘿，就是假装的意思，
0: 对，羊装，
1: 嘿，对，
0: 羊，那叫，
1: 嘿，
0: 不是，对，羊
1: 假，
0: 装，乔装，乔
1: 对，
0: 装，
1: 乔装，嘿，对，这嘛是哦，
0: 哼，
1: 嘿，
0: 有动物的字，猪吗？没有啊。
1: 人好像没有跟猪在一起
0: 没
1: 的，
0: 有
1: 好吗？所以在幼稚时的，我想到讲啊，希腊的神话，
0: 希腊
1: 希
0: 神
1: 腊
0: 话，
1: 神话里底哈，拢有迄种人头马身啊，还是什么什么
0: 嘿，
1: 什
0: 人
1: 么
0: 面狮
1: 人
0: 身
1: 头，
0: 像啊，
1: 哎，对，啊，
0: 也
1: 所
0: 没
1: 以就
0: 有
1: 是
0: 呢，
1: 狼边啊哪个鸡，是
0: 给，
1: 只什么动物？
0: 对啊，啊，还有牛啦。
1: 对，
0: 哦，牛，
1: 嘿，
0: 所以，
1: 有边读边在读作牛吗？
0: 不是
1: 不是
0: 人字旁旁边是牛，是那个字是一件东西的件，一
1: 嘿，
0: 件衣服，
1: 对，
0: 一件包包，
1: 对，还是信件
0: 啊，
1: 呐、
0: 一件事情，
1: 对，一件事情，对，所以就是讲，一个人甲动物吼，不一定是动物的名吼，咱都叫有讲到人甲羊，
0: 嘿
1: 啊，
0: 呀、
1: 就
0: 啊，
1: 读作
0: 羊
1: 人，
0: 啊，对，
1: 嘿，啊，人甲牛，毋
0: 不
1: 是
0: 是
1: 读作牛，
0: 牛，嘿嘿嘿，哦，所以是件，一件事情，一件衣服的件，
1: 对，
0: 哦，一个人，一只牛，
1: 对。
0: 这样就很有事啊，一个人跟一头牛，的确有事。所以是一件
1: 解释，
0: 事情的件，
1: 对，
0: 好，所以这个谜面有两个答案呢，
1: 嘿，对，
0: 不止一个答
1: 不
0: 案。
1: 止一个。咱足侪，咱咧读的是，咱拢足侪，恁若毋知是拢有边读边啦吼，啊，有时就懵到了，对，
0: 还有
1: 有时
0: 像
1: 对，
0: 啊，
1: 对，
0: 哦，像不像的像，
1: 对，
0: 它旁
1: 好
0: 边是
1: 像的
0: 大
1: 像，
0: 象的象，
1: 对，
0: 对，也是
1: 也
0: 一
1: 是，
0: 个人一个动物。
1: 对，所以一个人一个动物，我想
0: 这个题
1: 这
0: 目
1: 个
0: 不止一个答
1: 对，
0: 案，
1: 所以这就是互咱会当去动脑筋的，就是
0: 真
1: 讲，
0: 的，
1: 咱想想看有多少，对，咱来想看有偌济人甲
0: 对，
1: 动物做伙，
0: 哎呀，对，但是怎么就没有猪？
1: 对，咱拄则有讲到人甲马，
0: 有吗？好像，
1: 象棋内底都有
0: 对，
1: 啊，
0: 但是实际上好像没有。
1: 是对，
0: 对啊，这个，对啊，那个象棋很多都有人字旁啊，是也是嘛，有啦，有猪啦，但不是那个猪，是
1: 是，
0: 朱红
1: 对，
0: 色的
1: 朱
0: 猪。
1: 红色的朱，对，
0: 好，所以这个
1: 对，
0: 字可以猜很多。
1: 对，所以咱啊，嘛是会当听众朋友，会当甲你的朋友啊，做伙来，想看卖动脑筋，一
0: 对，
1: 半人一半动物，有偌济字啊，找看卖嘞，
0: 是，呵，这个是第一个谜题，一半动物，一半人，猜一个字。那我们的题目，我们的答案，有是箭呐，就是一个人，一边是人字旁，一边是牛，但是其实也还有其他的字。
1: 对，安尼当看你会当找出偌济字来
0: 没错，好，那第二题嘞，
1: 第二条是安尼讲，日时贫端困中道，暗时野火四界照，南北药宽诶汤，
0: 糖虫，
1: 汤拖汤，
0: 所以它日时困中岛，
1: 日时贫端，
0: 冰岛，又懒又爱睡觉。
1: 对，这是贫端困中岛，
0: 日时贫端困中岛的意思是说他懒得睡觉，还是他很懒都？

0: 在睡觉，
1: 很懒惰在睡觉，所以意思就是讲，伊咧困的时阵拢看袂到
0: 啊、哦，就都没有在动的，
1: 对，所以就是你拢无看到一样，
0: 嗯，也是，
1: 哈、哦，对，
0: 然后暗时
1: 片段困倒，哎，是片段低困中
0: 的，哦，这个要
1: 对
0: 讲清楚，
1: 哎，讲我清楚，
0: 嗯
1: 呀，嘿，好、哦，这人意思是完全不讲的。
0: 他是懒得去睡觉还是很懒惰都在睡觉哦，这个不一样哦。
1: 对，
0: 好、哦，所以你是平段困中岛，平段哥拢在困中岛。
1: 对。
0: 然后是暗时，
1: 的夜会四个钟。
0: 暗时夜会四个钟，他是暗公教，就晚上活动、哦、白天休息的，
1: 所以咱一看就知影吼。
0: 啊，个夜会，
1: 伊是暗时出来活动的昆虫，
0: 诶，虫
1: 动物，
0: 嗯，哦，不是动物哦，所以它没有很大，然后昆虫是小小的，
1: 对，虫，
0: 虫，夜会
1: 叫，所以嘿。那么夜会哈，可能就是
0: 很多啦，
1: 哎，就这哈，暗公叫，
0: 对，啊、哦，不是小鸟，哎、嗯，好，所以、那就是萤火虫啦，因为虫嘛，
1: 对，
0: 然后又有灯，因为夜会嘛，
1: 夜会，所以咱横横在当看到伊，爬灯会底下，
0: 哎，灰金菇，
1: 对。
0: 萤火虫，
1: 金菇，
0: 对，
1: 所以这在一年的中间，差不多是
0: 暑，对，春天，春夏啦，
1: 对，
0: 春夏交界的时候，
1: 翻热的时间，啊，特别的灰金菇的时候，咱就爱嘿，空气足清气的，你若是要去看灰金菇，你就爱点点，袂使伤，
0: 不能给人家吵到，
1: 哎，对。啊，袂使惊吵吼，
0: 对，
1: 所以爱互伊安静，
0: 对，
1: 然后嘿去找着啊灰金菇，伊较爱嗅的迄款迄个树啊，那是伊较爱嗅的树啊吼，对，足济，我会记着我有一摆我是去到迄个马来西亚，伊暗阮差不多啊，伫个。要阿嬷的时阵，阮啊食暗顿食饱，阮就坐船，吼、也是一条内陆河啦，一条河吼，嘿、啊，阮就坐船啊，所以河就是开差不多半点钟，吼、入去到深山内底，吼、然后迄个船吼，就甲引擎拢关起来，所以大家哈，啊，迄个我们迄导游就讲啊，大家拢爱点点，哎，对，啊，所以阮大家安静了后哈，手机啊拢袂使，紧翕相袂使，拢袂使，哎，对，啊，所以开始船就慢慢啊，无引擎哈，啊，船慢慢啊驶的时阵，阮就看，哎，伫迄河的双边边，豆树啊，哦，慢慢，灰金菇就足济，
0: 哎
1: 对。不过真特别的，就是讲，哈，第一张树啊，哦，灰金菇足济，那像圣诞树安尼吼，嘿，足济顶吼，哎对。不过第伊个隔壁，第规个拢无，
0: 哎呦，
1: 啊个隔无规张了，遐哦，第个规张拢是，哦，阮就感觉足奇怪，讲哎呀，安怎唔是拢，
0: 无达张树啊拢有，
1: 对。所以、后来的、听到啊，导游来解说就是讲，迄、那个灰金菇吼，有哪有伊喜欢的树啊，所以伊那伫喜欢的树啊，就大家灰金菇会聚集伫遐，嘿，啊，隔壁这丛就是唔是伊爱的树啊，所以就拢无半只。
0: 所以可能跟那个树的品种，然后它放送出来的可能分泌汁液。树枝、喝的那个汁不是
1: 球
0: 啊的汁球鸡
1: 不是球鸡是球汁
0: 汁 对所以本来就是啦就是他喜好的不一样嘛的确那个灰金菇其实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种保育意识了
1: 像
0: 尤其台北的这个大安森林公园它就是有一群人真的是要保育这些 萤火虫，然后慢慢的每一年就是看它富裕有越来越多。

0: 那当然各个因为台北环山嘛，你到各个山头山里面去，只要时节对了，大概三四五月，国历三四五月，这个卡刀，这个时节都可以在干净安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萤火虫。阿辉小时候第有印象啊，第一个有印象看到萤火虫的时候的地方是高雄圆山饭店，因为它旁边是澄清湖嘛，
1: 对，
0: 大 B O， 所以就是那边还算干净安静，
1: 相对那个时候没那么要开放，
0: 然后就在树丛边看到有亮亮的东西小小孩还不是很清楚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爸爸妈妈才说那个是灰金菇，
1: 对，灰金菇
0: 好，所以他就是白天都在睡觉，就是意思你看不到他啦，他不会动，很懒懒的，然后暗时也会细盖照，但他的暗时也不会太暗哦，大概不会暗嘛，
1: 没暗嘛，
0: 六七点最多了，之后他也要休息，他休息的时间也蛮长的，可能七八点以后，然后到隔天，那他们雅慧其实是要找配偶啦，为了繁衍下一代。好，所以今天都跟动物有关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谜题再来一次，
1: 一半动物一半人，没有一个字，
0: 一半动物一半人，猜一个字啦，那这等于说这个字有两边，一边是人一边是动物，
1: 对，
0: 那我们的谜底
1: 就是惊，一惊事惊的惊，
0: 好，我们的谜底是这个件，一件事件的件，那但是我们刚也讲了其他的，可能是羊啦，就是因为你人字边嘛，旁边可以搭配的动物还蛮多的，羊啦，象啦，象棋里的马都可以，
1: 对，牛羊马象，龙物，
0: 对，好，第二题，
1: 日时冰端困中道，暗时夜会四界走，要要一款糖，
0: 好，日时冰端困中道，暗时夜会四界走，要猜一种虫，就是
1: 灰金菇，
0: 灰金菇就是萤火虫，所以今天这两个题目跟听众朋友分享，搞不好你们朋友或是家人也可以你出来猜猜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长期哦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李姿莹老师哦。他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呢，都在这样特教领域当中呢，不断的去带领许许多多的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他也做了许多师资的培训哦。他目前是在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李姿莹教授呢，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老师。Hello， 李老师你好。
1: 哎，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平
1: 安。
0: 平安
1: 平
0: 安。李老师，其实我们说从事特殊教育哦，特殊教育的话，其实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说，诶，那是不是智能障碍的小孩啊？哦，好像就是特殊教育好像就连上等号了，对不对？但其实特殊教育跟智能障碍的小孩并不是连上等号，其实特殊教育它的范畴很大的嘛，对不对？
1: 是的，是我们包括的很广，然后连支付优异特殊才能都是我们特教的范畴。
0: 那其实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我知道其实您呢这么多年来都在这个领域从事这样的所谓的服务的工作。诶，想请教您是怎么样一开始怎么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啊？
1: 是，感谢主，峰回路转，神的带领很奇妙。其实我一开始在我们国内念的是所谓的护理专科学校
0: 哦，
1: 所以我曾经在医院里面当过护理师，
0: 是，
1: 对，然后当了两三年之后，神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就出国念书了。那念书的时候对心理学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先念了心理学。那后来因为心理学的部分我念正好有机会再去念到跟特教有关的课程，像发展迟缓这一类的，那觉得这一部分让我觉得可能有机会会有些贡献，那神带领的路也很顺利的，我就转到特教，然后就一路就念特教，然后回来就在特教的领域工作了。就是这么奇妙这样子。然后工作上也是一个非常奇妙带领，因为神开的路就让我看见，我就是回来然后就在目前的工作单位，我就一做就做了20年。
0: 所以其实您本身从护理出身的哈，其实这样子的眼界哦又不太一样诶，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发展面可以有个更全面的观察，对不对？对于这些
1: 感谢主的预备。
0: 那我看到这个李老师您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您是基督徒咯？
1: 是，我是基督徒。
0: 是基督徒哦。所以感谢
1: 主。我是在国外认识神的。
0: 感觉上您信仰很虔诚诶，而且好像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涯的这个规划里面，对你来讲好像有很多是在你的信仰里面上帝给你的带领跟力量。
1: 是是。
0: 好的，那聊到您这样进入到这样特教领域当中哈，也2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服务了嘛哈。那您在学校里面是主要是教授的专长的科目跟领域是在哪一方面呢？
1: 我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情绪行为障碍方面。那跟情绪行为相关的像注意力缺陷过动症啊，还有行为处理方面，对，我大概都是主要以这部分为主。那当然也会教到学校的一些教材教法的部分。
0: 那这么多年哈，您在教这些所谓情绪，我不说情绪处理障碍的孩子，想到的就是家长可能就最头痛的就是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问题吧。你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家长面到这种情况，是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情况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情绪行为的问题啊？
1: 我们在特教里面所涵盖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的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然后情感性疾患就包括忧郁症啊，然后躁郁症，然后焦虑 病疾患、焦虑症、焦虑的部分等等这一类都涵盖在里面。那当然它的成因还蛮复杂的，当然有一些所谓的生理性的一些因素啦，然后当然有一些所谓外在的压力或状况所引起的。所以其实目前整个我们所理解的在比较科学性的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没有单一的因素就是绝对造成的。那其他正目前正在研究的也包括有没有它的遗传的可能性啊，还有我们个人对于面对压力啦或调试上面的复原力等等，都在我们目前医疗跟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比较难讲哪一个单一因素是绝对的，就是会造成因跟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那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很多人想说，哎呀，我的孩子情绪有障碍，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到底情绪障碍，他是我们自己去说他情绪容易发脾气就是情绪障碍吗？还是他自己其实是他是有一个标准，他是有一个界定的？
1: 是，他是有个标准跟界定。其实情绪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的情绪，不管我们所谓的正向负向，发脾气也是情绪之一，那只是他表现出来的样态是用什么样态表现出来。那神给我们各种的情绪其实是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不同的面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跟感觉。那重点是在我们怎么处理它。好，这是一般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讲，我认为情绪它并没有所谓的正负向，其实情绪在不同情境的表现下对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路吧。那我们在讲情绪行为障碍，其实我们特教跟医疗在界定上面还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以特教来讲的话，我们是从学生或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的整个的表现，那是不是影响到他的学校社会的适应等等，来看他是不是我们特教符合特教服务的学生。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跟特教相关的鉴定的办法。
0: 那像这种鉴定的内容是鉴定什么呢？
1: 我们会有几个特点，就是说在我们的法规的定义之下，好，我们所称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包括会有长期的情绪或行为表现显著异常。那通常我们看长期来看的话，会用6个月。就说孩子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然后当然包括内在，我们讲忧郁、焦虑就比较是内在型的那个行为的情绪的症状。
0: 对，
1: 那外显的行为，像我们讲过动症孩子的那种，可能比较会离座，然后会多话、强化等等这种外显的行为表现，也有。那我刚刚提到说显著异常，主要是跟同侪比起来，就说跟别人比起来，他这个问题显著的很明显，对。那另外还包括就是说会影响严重的影响到学校适应，等于是在学校我们最重要的学校适应包括人际跟同侪的关系，跟师长的关系，然后包括学习，对，然后生活的一些自我的指导、自我引导、自理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学校需要有的适应行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会去看他整个这些问题对他的学校适应的影响。这是最主要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自己在做鉴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去影响到，那我们可能就会把这样的困难排除掉。例如如果说刚提到的是不是认知上面，还是认知上有一些困难，还是说感官啊、听力啊、视力啊等等，这些若有直接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的话，那我们也会再去做个评估。所以会经由这样子之后再去看它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障碍。
0: 所以在这当中也会做观察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属于视觉啦、听觉啊，或是其他的生理的问题造成的，还是说是纯粹的情绪方面的，所以也是会做这样子的了解。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上现在对于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这种所谓的观察就比较多元了，也比较人性化。 这样听起来，这些行为在我们小时候比较早期的年代，那就是捣蛋啊，不听话。
1: 没错耶，我自己学了那个特教之后，我一直会想起我小学时候的同学。
0: 嗯，
1: 我们真的就觉得很调皮捣蛋。其实除了我们觉得啊，主要是师长这个会觉得很调皮捣蛋很难管教这样。
0: 嗯，
1: 但是在障碍跟我们讲的调皮捣蛋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分呐、啊。
0: 嗯，
1: 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活泼啦或调皮捣蛋的话，通常一些教室的规则，如果我们在怎么讲，在行为的引导上面，好、哦、是可以慢慢的适应下来。
0: 嗯，
1: 对。那如果我们讲到所谓的障碍的情况，哦，不好意思，我用的名称就是用我们那个法规上面定义的情障这样子的简称哈、哦。
0: 嗯，
1: 如果说是被定义或说是需要特教服务的这些孩子的话，那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会称为就是他比较无法控制，比较是属于、
0: 哦、
1: 心理上不是他不愿意，
0: 嗯，
1: 就算我们用的各种方法去鼓励他去引导他。或者说甚至给他有很明确的规则，他还是有困难的话，
0: 嗯，
1: 那经过了我们一般学校里的老师的协助，或甚至我们辅导室专辅导师的协助之后，嗯，还是适应上有困难的话，
0: 嗯，
1: 那才会是我们服务的学生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孩子不是不愿意，也不是说我们他所谓的不想配合，
0: 嗯，
1: 等等，而是他真的有困难，
0: 他有能力上
1: 的困难，然
0: 后
1: 他的这些，对，然后他的困难是会在不同的情境都出现的。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考量很多的向度，然后跟主持人提到梁慧提到的收集懂的资料来看孩子他最主要的需要帮助的点在哪里，才去做这样子的鉴定。
0: 嗯，听起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鉴定的过程诶。情绪行为障碍的观察，生理、心理、社会面，感觉上他观察的指标跟评估的方向真的蛮多元、蛮复杂的。哦，有可能是生理的，也有可能是心理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哦，各方面的组合都有相关的可能。
1: 是。
0: 嗯，好，聊到这个地方，听到没有？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在这节目当中，他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

他在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所服务的一些过程、一些经验啊。刚才这段时间他跟我们聊到呢，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哈，让我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李姿莹教授呢，他已经20多年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这样子的工作，他其实是护理师出身的啊，之后到美国又在进修，之后呢他走到心理方面，走到了特殊教育方面，走到了这些关心孩子们的这种情绪行为障碍方面啊。那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聊了很多怎么样能够明白说识别这些情绪行为障碍的一些状况啊。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请李教授再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他自己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当中呢，可能他所观察到的一些

社会上对于这些行为障碍、情绪行为障碍孩子们的普遍的一些迷思吧。李老师，刚才我想跟你聊了蛮多的啊，你也很清楚的、深入浅出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

0: 是，我现在能想到最快的一个迷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孩子在外面的行为表现，或者说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很容易让社会大众认为或觉得是家长没有教。
1: 家长没有教好，
0: 对，就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家长都没有在管，没有在教。这是一个。那其实孩子们的困难不是因为家长没有指导他们。好，这跟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比较被宠溺的孩子所表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常看的见到的迷思是，有些大人或父母会觉得我的孩子就是孩子还小，不会有这些情绪行为上面的问题。好，例如像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些孩子可能焦虑啦、忧郁。好，甚至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所谓的对立违抗行为这方面，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好像过动的部分，觉得长大一点或许就好了。那比较没有去认为说孩子就算年纪不大，国小的孩子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困难。对，然后会认为长大就好了，这是另外一个迷思。那这个迷思就会影响到孩子能不能及早得到适当的协助，这样。
1: 老师谈到适当的协助，就让梁慧想要请教，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情绪行为障碍，是不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或是有一定的比例是跟生理上面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0: 是我们在特教里讲的那个情绪行为障碍，就是说在法规里面就有特别去把。几个疾患，包括技能，包括所谓的精神性疾患，就是我们目前讲的所谓的思觉失调这方面，然后情感性疾患，包括忧郁症，然后躁郁症这一类的，然后还有所谓的畏惧，像会过度的害怕，那有些孩子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惧学，害怕上学，那害怕上学，孩子也很容易被认为他就是不想去上学。那种就是可能会觉得他偷懒或什么的，好，那其实他们的根源是因为他们有恐惧，对学校的害怕跟恐惧。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比较容易去看到，像焦虑性的疾患，还是过度焦虑，可能对于社交的焦虑，对于那个普遍性所有的事物，他会觉得很多的担心，很多的那个害怕会出现的这种焦虑的症状。那另外一个，我们目前以相对来讲，以国小出现最多的就是那个注意力缺陷过动症，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行为问题。那这些问题目前看起来，在整个的医疗上面，都认为它有一些相当的生理因素所造成，对，所以是有生理的部分。
1: 但是有一些家长就很害怕孩子去看医生之后就开始吃药了。有家长担心说：“那我孩子吃药就要吃，以后都要吃药了。”但是其实这种药物的治疗，其实某些时候对孩子来讲，他在一个阶段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哈。那像这种要怎么样去让社会大众也去明白，就是说所谓的服药对孩子的在那个阶段的益处，或者是可能造成的后遗症呢、啊？
0: 是。那在我们在协助的部分，当然有一大块会请家长就带孩子去医疗单位，去儿童心智科和这方面去做整体的心理健康评估。那用药的需不需要用药部分，当然医师会再跟家长讨论。那从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如果说我们目前对这些疾患认为它有相当的生理因素的影响，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刚刚也可以听到，就是说不管是梁慧还是我的声音都有点干的，因为在这种季节也很容易生病。那生病其实就是生理上的不能控制喽，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讲话声音是平稳的，不是咳嗽的，对不对？但是要咳的时候就忍不住了，这个就是生理上面的困难。那像我们这样的生理上的问题，我们都会去可能会求助医疗，然后去用药。那同样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如果是生理的因素，有药物可以协助的话，那从这个角度看是可以考量去思考，就是用药的必要性。那我们用药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孩子，就说能稳定下来。

0: 维持一个平稳，那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之下，情绪行为平稳的，他才有可能学习。
1: 嗯，
0: 不管是在人际的互动上面，跟同侪的互动，哦，在学校交朋友，这也很重要嘛。
1: 嗯，
0: 哦，那也要情绪行为平稳的，才有可能同侪会比较能跟他做适当的互动。
1: 嗯，
0: 对。然后当然在学习上面，你要稳定下来，才有办法去做啊学业上的学习。
1: 嗯，
0: 对。所以其实用药是让孩子。个稳定下来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在特教上面我们还会从学校啊去协助孩子上一些所谓的像社会技巧的课程，好，帮助他在认识自己，协助自己处理情绪上面，好，那跟同侪的互动，或在整个环境适应上面所需要的啊社会技巧、社交技巧上面来教导他。那当然也可能会排一些课程，像学习策略，教他怎么样面对生活里的，例如像考试，
1: 嗯，
0: 哦，那怎么样做自己物品的组织管理等等，好，哦，然后专注力训练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孩子相对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样的教学才会去收到他最佳的效果。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在用药上面，当然就从医疗上面的讨论之外，如果我有机会跟家长做这方面讨论的话。我会试着从这方面去跟家长做讨论。
1: 嗯，
0: 那当然用药后面是不是要持续用，或可能之后可以慢慢的减药停药，这些都是有可能。当然就是在我们前面可以这样子稳定的去协助孩子之后，后面当医疗上面医师会再做后面的处理。是，
1: 是。所以其实家长的认知就变得很重要了哈，老师这样听起来，李老师
0: 这方面一定需要家长的配合。
1: 嗯，家长他能够接纳自己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状况，然后必须能够掌握说了解孩子的这个，不是他不是故意的，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所谓的状况，所以以至于他会失控啊。那怎么样透过生理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这种变化啊，来掌握，然后不管透过药物或者是透过一些行为疗法，来帮助孩子能够慢慢的改善他们的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啊。那家长得要去愿意面对才行啊，老师，有些家长就会一直觉得说孩子长大就好，孩子长大就好啊。如果碰到这样家长，那您要该怎么办呢？
0: 这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所谓工作上面一个很大的困难。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原则上面都是孩子嘛，
1: 嗯，
0: 那就算到高中阶段，那家长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影响力。
1: 嗯，
0: 那要让孩子能顺利的就医或接受特教的服务，那都需要家长的同意。
1: 是，
0: 那我比较会试着跟家长去聊，从孩子的角度啦。
1: 嗯，
0: 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有点误解，好像觉得学校老师好像过动症。那过动症以目前来讲的话，当然你如果不使用药物的话，那也不至于造成等于是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药物主要就是在症状的控制跟减少，那但并不是直接来治疗所谓的疾患这样子。所以可能家长在各种资料的那个的收集之下，他们会觉得可用可不用，那选择不用药。那我跟家长的讨论，通常我会试着去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当我们一个人想要控制行为或想要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却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会很挫折的。
1: 嗯，
0: 因为自己会觉得是自己没有能力去control自己，控制自己。
1: 嗯，
0: 那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信心。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因为这样的外显的行为表现，好，例如在上课里出现的所谓的干扰行为，那这些症状当然就是说在教室的环境之下当下不适合出现的行为，好，例如就是说老师在上课，然后跟同学 的聊天，好，或者说去碰的同学的东西等等，或上课该举手的时候没有举手，这个等于是我们在教室里一般在老师上课课程进行时候会需要去遵守的一些常规，

0: 我们像过动的孩子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遵守的很好。
1: 嗯，
0: 那通常这样会影响到他跟老师的互动，也会影响到同学对他的观感。
1: 是，
0: 然后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我们说被骂好了。
1: 嗯，
0: 好，没有一个人喜欢上课被指责说，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哦，对不对？
1: 嗯，
0: 可不可以坐好了？好像这些，那孩子其实听在耳里进到心里面的，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
1: 是
0: 的comment 这样子。那这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自信。然后当然他如果上课有这样的的困难的话，他在学习的吸收也就会比较慢，或说吸收不到。那这就会影响到他后面学业上的表现。
1: 嗯，
0: 我会试着从这边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因为用药有些家长会误以为只是老师这样比较省事，不用去管孩子。
1: 嗯，
0: 其实真的不是、欸。
1: 嗯，
0: 就说我们这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需要什么。
1: 嗯，
0: 他如果每天去下课，可以想象吗？如果下课都没有同学要跟你玩，
1: 嗯，
0: 我常常觉得这样想起来好sad的，就是我们去学校不就是要有同侪关系吗？然后要有那个师长的那个关心吗？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学习，学习就会让我们有自信、有成就。
1: 是。
0: 那当这些都没有的话，学校其实会变成是一个嫌恶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去了一点都不开心。
1: 是。
0: 那我们会有时候看到孩子演变到后面会有这样子更多的困难，所以我会试着从这个角度来跟家长讨论。那如果他们真的觉得用药是先不考量，因为其实药物当然我们知道会有作用，所有的药物都有作用跟副作用嘛。好，那家长的担忧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自己带小朋友也是会去想，哎呀，他能不能长得够高啦，身材的发展好不好啦、等等之类的，吃得好不好啦。我想每个家长都会对这一块当然就是有很多的关注跟担心。所以如果真的家长有考量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先用我们教育的方式，像刚刚提到的一些行为管理的方式，好，或者说尽量的去教他一些相关的技巧。好，但是目前临床上面来看，我们实际的协助上来看，当然这效果都需要很长期。所以有时候会没有那么快就能帮孩子去解决或去面对到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困难。
1: 嗯，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们，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聊、哦，就是说关于这个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他们在这个社会大众或在家长的眼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迷思吧，或者是我们所关切的一些问题，或许有一些盲点吧，我们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些讨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私立大学我们的李姿莹教授啊。那李姿莹老师呢，他是特殊教育学系啊，已经在外面任教20多年了啊，是情绪行为障碍的这方面教育的专家啊。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这样的孩子啊，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会碰到一些挫折，还有家长可能有的迷思哦。那李老师，我其实很想继续聊这一块，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孩子哦，这种情绪障碍孩子的成长，这个家长他对于这样子的孩子的状态的心态跟观点哦，真的非常影响这个孩子他后来的发展哎。对，那因为我们刚好谈到很多家长会认为说孩子长大就会好，但是有长大就会好不一定嘛，对不对？有些是他在小的时候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去做早疗，然后呢做治疗，然后做很多的这种所谓行为改变啦、药物治疗啊各方面，他做复健啊什么的，后来慢慢长大就真的好了啊。那有一些他都没有去关切，然后可能长大之后也就没有办法就好了，是不是？
1: 是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医疗上或孩子的那个发展上面，我们所讲的观念是像早期早疗方面哈，早期介入、早期治疗。那当我们如果尽早发现孩子的困难的话，那我们可以相对的尽早去提供相关的协助。那不过在我们情绪行为方面，我们会说，长大所谓的好应该是刚像梁慧提到的，因为前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让他的这些症状或所谓的继发性的问题 secondary problem 去减少，那让他适应好的，他有策略可以去面对成人的生活，比较主要是这样。那我们比较不会说所谓的因为好，我们容易落入一个观念，就是说像疾患被治愈了的好，而是我在情障部分，我们会去思考的是孩子有没有学到足够的技巧
0: 策略、
1: 足够的策略去面对环境上面的那个需求的。对，所以有些孩子或有些个案长大之后，他可能还是会需要持续的医疗或者说所谓用药的部分。当然有些孩子相对的，他如果症状相对的比较他有策略可以去处理的话，那或许在药物上面就会减少或甚至提药，这个都有个别的不一样的样态，所以没有办法去讲说会好，会这样讲有点很容易到后来我们就会疏忽了他的那个所造成的后果跟严重性。
0: 其实老师谈到这个策略我觉得很重要哎。我觉得其实这个策略有的时候孩子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比较他容易失控，他容易忘记，或是他容易怎么样，但他有策略，他或许就可以帮助他自己比较不会犯错，比较不会失控，是不是？像老师谈到这种策略哈，其实不瞒您讲，就是说我自己的儿子啊，他其实从小就有这种学习障碍的问题，他还有一些 ADHD 的问题，所以小的时候的话，他就是橡皮擦哈，还有他的那个就是整天不见哎。然后他的那个锁匙啊什么东西都永远都找不到诶，就是很混乱的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办法让你东西不要不见，我们来讨论讨论。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他的东西都用绳子绑起来，绑在书包上。然后锁匙也绑起来，什么都绑起来，所以他东西都绑在他的书包上面，绑在铅笔盒上，什么铅笔盒也绑着，所以他的那时候小的时候啊，就都不会就不会不见了这样。
1: 是
0: 类似像这样子的，还有他还有一些，比方说他在学校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方说老师交代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被委任说他们轮流当干部嘛，那他每老师交代他做什么事情，他有时候他会忘记啊。后来老师交代他做那个，因为我儿子体育很好嘛，那每次交代他说要去拿什么运动器材什么的，他就会去，但他每次忘记。后来他就很聪明哦，他就找了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去，每次去找老师的时候，老师交代事情的时候，他就带一个同学一起去，然后就一起去，然后老师交代事情，然后呢同学在旁边帮忙记着，这样他类似这样，类似像这样，他自己想一些这种想一些办法啦，这样
1: 是
0: 这样算不算策略啊？
1: 是是，这些都是策略，这也是我们平常在刚提到的上一段提到的社会技巧课程啊，或学习策略，我们都会老师会教一些这些相关的策略，然后帮助孩子就是去在生活里就比较去减少他的这些困难这样子，这都是策略。您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个我妈妈，我妈妈也会把钥匙绑在他的一个那个外出的包包上面，他说这样子就不会忘记，因为同样的老人家也会那时候出门门一关，哇，钥匙没有带到，对，这些也是策略。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平常在用的帮助我们去记得然后去处理的策略，这些我们都可以教给孩子，因为孩子不会，很多孩子不会一想就想到我可以怎么做，那当这个困难一直发生的时候，其实如果他可以学习到这些策略这些技巧的话，当然他就比较有机会在面对这些需求的时候他就能去适应的比较好。
0: 是。那老师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慢慢会成长嘛，哈。比方说像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那时候在资源班，然后他喜欢去资源班那个球池玩呢，他每次去那边就好快乐哦。然后呢他也很喜欢，就是在资源班里面老师会给他一些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些课程，因为我儿子空间感很好嘛，他们就会给他玩一些那种好像挑战他智力的游戏，然后他就会觉得在那边很有成就感啊。所以他怎么讲，就是说有人就会

0: 跟我讲说你会不会让你孩子被贴上标签了？说他好像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说我从来没有让我孩子有这种感觉啊，我就是说去资源班那边可以学习很多，很好玩，那他就去玩。那他其实从小就在资源班，在特教系统长大，可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耶。
1: 是，这样很棒啊。嗯，是，
0: 那很开心啊。然后慢慢到了国高中的时候，他就慢慢状况就稳定下来了，就是小的时候的那些情绪的啦，行为的一些状况就慢慢改善了，他好像自己也能够掌握了，那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方法，他会跟我说，妈妈，我有想到一个好方法。他常跟我讲，我也想到一个好方法，然后克服什么样的问题。比方说他背英文单词都背不起来嘛，因为他这个符号识别有困难，那他就会想到一个方法，说那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拼图一样的，然后找他的空间位置啊，来背单词什么，反正他就会想一些自己的方法去念书啊，是诸如此类的，这样他就花很多时间在想那些办法，这样。那我觉得真的蛮好的，这孩子就慢慢成长起来了。他现在已经念到研究所了，那他到现在也还是常常在想很多的学习策略啊，生活策略啊。他其实还是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可是我觉得他有想到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1: 是，我觉得好，家长在孩子有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接纳与支持，就说我们认知到，就说这个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好好的学习，而是因为他真的遇到他没有办法控制的难题。
0: 是，
1: 那家长我们在接纳的，然后知道这真的就是他的困难，然后帮助他一起去面对，然后支持他。其实我觉得孩子从小培养出这样的信心，然后对自己的接纳，是可以更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的困难。
0: 是，
1: 那当然我们在教育上面啊，母师也应该要这么做，就是说尽量的让去所谓的资源班。其实我通常会告诉家长跟孩子的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不一样的地方，独特性，那每个人也都有我们自己个别要去面对的困难。好，例如我不知道，就说我们在那个 radio 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戴眼镜？这就是一个困难，而且这是一个显性的困难，只是我们大家都习惯。有的人没有戴眼镜，他就没有办法出门，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戴了眼镜就可以帮助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情绪行为障碍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他的困难比较隐性，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那通常我们对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就不觉得它是问题，
0: 是，
1: 而且这样就误会他了，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认识自己，这就是自己要我们讲，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不一样的地方在正向有好的发挥。我们有些孩子是很有创意的，好，那像刚刚你提到的你孩子的部分，那也是他一直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很有创意的去想一些不同的方法，那就很像我们人生里每个转弯处都可能有一点关卡，我们怎么样转得顺一点，其实他们就是在找方法可以转得顺一点，
0: 是，
1: 然后去成长。那当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心够了，对自己的接纳够了，其实就比较不会有所谓对自己负向的标签的这种问题。
0: 是，
1: 那当然在学校里，我们特教老师或所有老师应该要去努力的是，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那不是因为独特性去排挤别人，而是因为这些独特性，我们就要在这些独特性，有些独特性是需要发展的，
0: 是，
1: 例如像优点的部分，我们所谓的怎么讲，创意的部分，或者说我们的长处的部分，我们应该是在学校里有机会让他们去表现他们的长处，那对于比较需要协助的地方，我们就有不同的系统或不同的方法来协助，我们一般的孩子在学校里，老师也会用一些班规啦，或者说增强的制度来鼓励孩子的表现。好，那同样的在学校，我们可能就会另外有辅导室啊，或所谓我们的资源班啊，特教老师啊，这些不同的师长，或通过单位来协助孩子做他们不同的独特处的一些发展。

0: 上面的协助。我想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尽量让所谓的在学校里的去支援班这个负面标签可以渐渐的减少。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在做师资培育方面的工作嘛，有很多学生到学校当老师，那都是特教老师，他们其实可以把他们的资源班经营成一个一般小朋友都想来的那个学习的班级，
1: 是
0: 学习的课程，
1: 是
0: 还有那个小朋友就是普通班的孩子跑去问我的学生那特教老师说，我也想来资源班，怎么样才可以来？
1: 嗯，
0: 就告诉他来资源班要考试通过才能来。
1: 嗯，
0: 他们其实很想来，因为在这种有趣的学习的那个环境里面，
1: 是
0: 其实我们在做融合教育里，让其他的孩子也接纳，不但接纳，觉得这是一个你要有 something special 才能来的，他们也想来。
1: 是，
0: 那这样子相对的所谓的负面的标签都会减少到最低。
1: 嗯，是，
0: 对，那当然这是我们在特教上面我们在努力的方向。
1: 其实最成功的资源班就是这样，像我儿子就是他这是6年在资源班里面，他每天去都开心的不得了，而且他们同学都好羡慕他可以去资源班
0: 啊，太棒了。
1: 其实孩子们慢慢会长大了，像我儿子他现在长大了哈，他有时候他也知道，他说妈妈，我到现在有时候我还是得要吃点药，吃点这个利他能，不然有时候孩子不专心。可是他自己已经可以掌控了，就是可能考试之前他需要用药这样，那平常时候如果他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他就大致就不服药，就是他自己好像也可以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其实
0: 我想这
1: 您说
0: 没有，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例子啦，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样，就是让孩子可以学习到，或者说长大后他会知道哪些部分他可以怎么考错，或者说那要不要用药，或什么时候用药，或生活里的所有的事物的安排，当他们前面这样子学习过来之后，他就会有更好的适应。那这也就是我们希望孩子们长大后可以有这样子对于生活这个的控制吧，或自制的那个能力。
1: 是，
0: 那当然他就会对自己觉得感觉就会有信心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那梁慧呢，之所以在节目当中我特别提出我儿子的这个例子出来鼓励听众朋友，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被帮助的。我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有碰到像李老师这样的很好的老师，就是帮助过我，教导过我，告诉过我，所以我很幸运啦。那我也很快的就接受了很多专家的给我的一些教养的一些建议，那很快的就带孩子去进行。那我觉得一路这样走过来，我觉得确实对我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我就觉得没有错过那个孩子的黄金的学习阶段，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是很幸运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节目当中有机会我们更多的来分享这方面的讯息啊，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们他们的黄金期被错过了。
0: 是，
1: 那我想最后节目的时间的部分，不晓得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0: 我补充倒是不敢，而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在这样的工作经验，我们每个孩子每个个案如果我们讲个案的话，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那有时候我在谈这些特教相关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担心说，当我们讲特地举出来的例案例的话，或个案的话，有时候会怕被误解成原来这个就会是这样。其实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在孩子整体的发展，还有我们处理的方式。那如果各位我们的听众的朋友有这样的方面的担忧或需求的话，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有家长会觉得孩子他就是有这样的困难了，所以就这样了，就这样就会觉得大家都要配合他，而不再去做任何的行为上的要求或管理的话，那孩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学习到适当的刚刚讲的策略或技巧。所以如果家长在对于孩子在这方面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困难，或者说这些困难应该

0: 该怎么样去协助他的。我们全国的我们所谓的师范院校哈，我们之前师范院校单位就是，我要怎么讲呢？跟教育相关的这些大学都有特教中心，
1: 对，
0: 都有特教中心，然后我们特教中心都有咨询专线，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样子哦，都可以为各位做咨询。好，不管您是家长，您是学校的老师。好，还是我们的孩子，所谓的大朋友，未常接到我们国高中、高中、大学的孩子来咨询。好，那都可以拨打咨询专线，然
1: 是。
0: 后我们咨询专线会转介给适当的专家，领域里的专家，可能是大学里的教授、老师。好像我们这些中心也有邀请我们的辅导团的资深的老师，在现场的老师，来做咨询的服务。所以如果任何的跟特教有关的，其实都可以拨打这些专线。
1: 是我们的这个特殊教育的咨询专线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拨打这个专线的，然后就认识了。是的，我是有拨打那时候，所以其实各大师范院校哈都有哈这种特殊教育中心啊，各县市都有，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那就是台湾，台湾地区就是台湾台师大有啊，然后我们的其实很多的师范院校都有啦，各个县市的这个师范大学都有哈。那就是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教中心的。特殊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啊，来询问相关的问题啊。那也希望这样的咨询专线也可以给家长一些帮助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李姿莹助理教授，谢谢李教授，谢谢您。
0: 不会，谢谢，谢谢各位，平安，拜拜。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祝福您幸福快乐，也希望您。家里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也可以早日的找到一个对孩子最有利、最好的一个所有所帮助孩子成长的方式哦。那我想，孩子慢慢成长起来，他都是每个阶段总是有不同的状况嘛，哈。那我们就是大家一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吧。那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健康平安的长大。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这个请讲神奇三，
1: 神奇三。
0: 嗯，
1: 哦，这么快，
0: 很多很多那个活动，像现在很多活动，像现在很多。菜市场不是说星期一跟星期四休假了嘛、嗯？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也休礼拜一跟礼拜四
1: 啊，真的、哦？
0: 对啊，
1: 哦，
0: 或者是休三四或者休一二这样子。
1: 哎呦，
0: 对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出门去哈，去外面吃饭啊或什么、啊，有时候你都还是要上网查一下，要不然你有很有可能你都扑个空呢。
1: 真的、欸啊，我儿子说。垃圾车收废纸的，
0: 嗯，
1: 哦，好像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五，
0: 哦，废纸啊，
1: 嗯，
0: 是吗？
1: 就是回收纸类的啦，
0: 哦，纸类的，
1: 对，我以前不就是我们以为天天都
0: 有，它有分区吗？还是每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可能我们那里啦、嗯，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天天都有收的，
0: 对 对,
1: 對，哎、欸，那同样的这些工作，他不收，
0: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可以薪水有少一点还是多一
0: 点？没有，他可能就是分批吧。今天收的是纸类，另外一天收的是另外什么瓶瓶罐罐之类的，大概有分嘛。
1: 如果说产业这个比较消失，嗯、产业没有那么活络的时候，嗯、你减少这样，你说餐厅休息一、嗯、四或是一。嗯哎，就比如他
0: 不是因为现在就是政府有规定你要周休二日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周休二日，你可能就 double pay、triple pay 之类的。
1: 可是，
0: 就你付员工的钱就要 double 嘛，或者是三倍付、两倍付嘛。那有的餐厅他就他当然就六日生意好，他就不休了。
1: 哦，对对对对，
0: 他可能就休别的，看你要早休哪一有以前是很多是休一天而已。
1: 哦，我知道。
0: 现在很多都休两天了。
1: 哦，
0: 他们不愿意多付，他们可能觉得生意不是有那么好。如果我这两天再开，我付给那个员工的薪水的钱还不付。不敷我支出、嗯、那我就不需要不敷他的收入，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多，付的更多，那他这两天干脆休息，他为什么要找累受呢、
1: 哦、这也是有道理，
0: 对不对？他有的是这样子想。
1: 嗯，所以你说菜市场休礼拜一跟礼拜四啊？
0: 菜市场是一四、欸、以前只有礼拜一，现在是一四
1: 啊？真的、哦、
0: 对啊，
1: 菜市场
0: 应该一四是礼拜一是肯定没有肉，礼拜四现在有些市场也是都没开啊，
1: 真的哦。
0: 对，
1: 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因为超市有就不开吗？
0: 不是因为超市有，反正就是你没开，你就超市也买得到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没有像你如果要大量的就是传统市场买的话比较好，因为你超市卖一点点的话，你给它贵一点点，你只买一点点用，现在要用的。你就觉得无所谓，那你现在要买大量的，你会觉得嗯，好像是被贵了很多嘛，你要多花很多成本嘛，那你就不要。
1: 我

0: 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去菜市场买菜，感觉上了，好像到菜市场也有很多新鲜新奇的，或者是
1: 要大一点的市场才有一些奇怪的，像你去滨江市场，就会买到很多，可以看到很多你要买比较没有，在有的菜市场里面比较不容易买到。
0: 哦，可
1: 对呀、
0: 能对流通比较大
1: 啊，
0: 哈。
1: 对，像你要买一些奇怪的新鲜的生菜，它种类就很多。那你如果去一般的超市或什么，可能就一个小包装的生菜，什么什么 baby leaves 怎么这样啊，没有什么那个。但是你如果去大的超市，不是大的那个传统市场，像滨江市场或什么市场，大一点的，它里面就有很多选择。
0: 你买菜都去，以前你买菜都在。
1: 我以前会有时候去士林大市场，因为那个停车方便，它停车好像半个小时什么也不用钱。那你而且都有位置，然后你买东西，我不是去逛的，我就是今天要买几
0: 士
1: 样，
0: 林大市场也没很大啊。
1: 有啦，蛮大的，还可以进去里面，还有很多。对，你停下去，然后你就可以差不多半个小时，你买。差不够了，因为我也没有耐心在那里站超过半个小时，因为你就是买几样你想要今天想要买什么就去。那有时候我朋友带我去滨江市场，那我就觉得蛮好逛，就很大了，那就也会去一下，但是很久才去一次啦，就是性之所至就去一下啊。平常我就没有啊，就是什么全联或哪里随便买，就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多嘛。
0: 是啊，所以随着家庭
1: 就是
0: 的
1: 你只要一小板肉就够了，你买那么大板干嘛？如果去好市多买一大板，你还要分成小小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没错，所以这个这种过去的美好经验，并不一定可以长久。这世间都是安尼，这世间
1: 思给呢？
0: 世
1: 要
0: 间
1: 找思给。
0: 世间世间
1: 如果
0: 就是这
1: 你
0: 样，
1: 现在讲菜市场、菜市场、
0: 炊
1: 传统的市场、传
0: 传
1: 统的市
0: 统
1: 场啊，
0: 炊市
1: 也
0: 场，
1: 一礼拜休息2日，拜一到拜四，星期一跟星期四就没做生意。
0: 他可能是不是每不一样的地方会休息，礼拜一、礼拜四，还是所有的规定
1: 一
0: 市场？
1: 般都是休一四，那一四当然有些市场里它摊位在啊，还是有人进来逛啊，那就可能肉类没有了，但是你要买什么，可能就很多卖衣服的占了那个休息。像你看礼拜一你去市场，很多卖服装的啊，卖什么，甚至卖
0: 这
1: 咖啡杯的或卖什么，他想卖能卖什么他就出来卖。
0: 菜市场里面有多种那
1: 对，
0: 个
1: 那个
0: 哈
1: 青菜，它
0: 产
1: 可能
0: 品，
1: 就是前一天剩的，没卖完。那肉的话，它就基本上不太卖。如果有卖，可能就是它先冻起来，第二天再拿出来卖，也有这种的。对，就不是当天现宰的了。如
0: 没
1: 果你是
0: 错，
1: 猪肉，因为那天就禁屠嘛，礼拜一
0: 对
1: 休
0: 对
1: 息就
0: 对，
1: 没有，没
0: 对
1: 有你就
0: 啊，
1: 没得买啊。
0: 所以你刚讲到周休2天，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华山市场的那个富航，他就
1: 富航休一天，
0: 只休一
1: 哦，
0: 天
1: 我不
0: 嘛，
1: 帮他做广告，但是我觉得
0: 他
1: 他
0: 你
1: 的
0: 不用替
1: 烧
0: 他
1: 饼
0: 做
1: 油
0: 广告，
1: 条蛮好吃的。
0: 他已经
1: 我朋友喜欢吃他的咸豆浆，但是我这个人不爱吃咸豆浆，但是我朋友每次去都吃咸豆浆。
0: 我听了几百年了，但是呢，我一直都没去，直到上礼拜吧，上上礼拜
1: 才去。
0: 才去，7月9号，
1: 哦。
0: 我才去第一次，
1: 是哦，
0: 对，所以才吃到你说的咸豆浆，但是真的是好吃，
1: 哦，你有
0: 豆
1: 吃咸
0: 浆，
1: 豆浆啊？哦，
0: 他那天可还剩下咸豆浆，
1: 真的哦，
0: 对，等到我要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有厚烧饼。我说我要薄烧饼，所以我吃到了薄烧饼。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他就不需要周休二日了，
1: 他就是跟着
0: 因为
1: 没
0: 生
1: 有。
0: 意那么好。
1: 他就休礼拜一是那个市场在休息，华山市场，
0: 啊
1: 因为他那个位置是属于华山市场。
0: 啊，礼拜一哦。

0: 他那个位置是华山，
1: 可是他是上面的饮食店呢、欸，他根本
0: 他那个中间的店，那不是他的位置、欸，那是整个华山市场卖吃的都可以坐在那里吃、欸
1: 哦、啊，对对 对, 對，
0: 但是使用率是他大概用了99%吧，
1: 对 对, 對，
0: 都是他的客人，其他的都很少，
1: 也对。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去的时间几乎都是吃烧饼油条。
1: 对，我去的时候也是。
0: 别的旁边店的好像不多了。
1: 没错。
0: 不太清楚。
1: 对啊、嗯、对，所以他就休周一了。
0: 对啊，有一次我周一突然没事，刚好也不能打球，天气不好。我本来想去吃的，结果发现他休，我还好我有上网查了一下，他休息。
1: 哦、对。
0: 所以就没去，好像就是那天那个，好像是台风的第二天，礼拜一，然后那天就是天气还是有在下雨啊，
1: 对，
0: 然后就不能去运动啊，大球场都没有，地都还湿的嘛、哦。那我就去到那边，那天我先生要去顾我婆婆，那、哦、我就本来想说，嗯，那我们去吃个早餐，结果发现他没开。而且发现有很多的豆浆烧饼油条店都是礼拜一没有开的
1: 哦，
0: 他们都休周一，好奇怪、
1: 哦、对对对，这也是，
0: 所以我们只好去咖啡厅里面吃咖啡厅的早餐。
1: 嗯, 嗯，确实
0: 是,
1: 是
0: 这样。而且现在人越来越晚哦，像我都习惯很早6:30就到外面了，如果那天不能打球、啊、我要去吃早餐还没得吃、欸啊、你知道咖啡厅
1: 还没开哦，
0: 7点，最早的7点、啊，
1: 嗯，
0: 有的7:30，
1: 以前
0: 有的8点才开。
1: 以前菜市场都差不多4-5点就开始，我、
0: 嗯、
1: 好像
0: 现在没有，现在只有1-2个早市的市场会。
1: 哪里是早市的市场？
0: 像那个复兴桥下面就是早市的市场。
1: 什么复兴桥？
0: 就是士林区的复兴桥。
1: 士林区的复兴桥，
0: 嗯，是不是叫复兴桥、嗯？
1: 没有啊，你讲的是
0: 另外一个桥嘛，叫什么桥？
1: 复兴桥是什么？
0: 反正那个桥，
1: 雨林路那个吗？
0: 哦，雨农桥是吗？
1: 对啊，那是雨农桥、
0: 哦。雨农桥，
1: 那是早市啊。
0: 早市、哦，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少人。以前他生意很好，人很多，早市5点多开，都好多人在买。
1: 因为可能很多人去爬。
0: 他卖到6:30就结束哎、欸。
1: 他可能去爬。
0: 可是我最近发现，因为我每天经过那里嘛，那我要去球场运动啊，就我最近发现他的摊位越来越少。
1: 对，因为
0: 人也越来越少，
1: 那里要都更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你消息挺灵通的。
1: 对，因为我朋友住在那里，
0: 我朋友也有一个，他要都更了。他说：“我说那什么时候能住进去啊？都更？”他说：“已经确定要都更。”他说：“希望我能活到那个时。嗯”真是受不了他，
1: 谈、那个、很久很久了，
0: 对，非常久了。
1: 对，所以你要看说我们现在。就是你从你以前住的环境到你现在住的环境一直在改变，
0: 对，
1: 一直在新的，就是说新的建筑啊，新的规划啊，
0: 嗯、
1: 哦、然后就像你讲到连菜市场我都觉得已经面目完全失去了。
0: 真的，我觉得连传统市场现在的买的人都变少了、欸、
1: 对啊，
0: 真的，以前我去大市场就人好多，现在都奇怪，摊位也少了，买的人也少。
1: 所以呢，我就说，果然你看，人口结构影响很大。
0: 对，可能年轻人都超市买了。
1: 对啊，就要去菜市场的，除了这些阿伯阿嬷、嗯、还有谁？
0: 对啊，
1: 对不对？阿婆、
0: 阿婆、
1: 阿婆啊，所以哈、哦，你看人口结构影响相当的大，
0: 真的，传统市场真的越来越少。
1: 他们说，你知道，不婚不生，这就是导致很多经济衰退的关键。
0: 嗯、
1: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哈、哦。
0: 对啊，真给懂体乖哈、哦，
1: 时间又短哎，
0: 因为感谢太阳属糖，
1: 俺只说张美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了一段令人非常出神的这个音乐哈。我想有一些好朋友呢，你可能知道这个音乐的出处哈。其实它的识别性非常强哈，它是来自于 Titanic 铁达尼号当中的一段的小小的音乐哈。我们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这个电影的音乐哈。那其实我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就是接触跟电影配乐相关的一些就是资料哈。其实我自己非常的喜欢，但是常常因为电影配乐它有很多的东西，它必须要多一点的消化哈，所以我没有在节目当中那么多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在以好莱坞为主的这些电影配乐家他们的一些作品哈。因为我觉得这些的好莱坞的配乐师、配乐大师，其实他们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现在整个全世界，其实看电影已经是成为很多人这个的娱乐当中的很主流性的一个活动哈，娱乐活动当中的主流性的一个活动，但是也有这么多的从业人员，但是配乐家却不多。他的原因就因为这个工作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位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个作曲家。那还有他的作品，其实他的作品非常的多，那我们就找一些比较精彩的来跟大家分享。当然这个节目，我们这个主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只用一集的时间就听完，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好，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陆陆续续有跟大家介绍过几位在好莱坞乐界的这个配乐的大师哈。那当然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那今天呢要谈的这一位呢，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Horner， 詹姆斯·霍纳。好，那这个配乐家他很不幸他已经过世了哈。那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就过世，其实过世的时候他才非常的年轻哦，才

62岁，好，61岁多，还不到62岁，不足62岁，他就过世了，哈，其实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所以很多人觉得很可惜，因为他做了非常多的作品，而且都是脍炙人口。那其实以62岁来讲，一个配乐家62岁还正是他的这个创作力非常强旺的时候，哈，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都可以了解，就是做音乐其实他通常都蛮长寿的，如果不是因为意外的话，或者是有特殊的疾病的话，其实他们大部分的这些配乐家、指挥家其实都蛮长寿的。我不知道这跟做音乐有没有关系，或者是听音乐有没有关系，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长寿，可以多接触一点音乐。好，但是 James Horner 他呢，就因为他是因为飞机失事，他们都会开自己开小飞机嘛，后来就是飞机失事他就离开了。好，那其实很可惜，因为他这个还有应该还有很长的这个音乐的创作的路程，但是就此中断了，哈。但是即或如此，他已经留下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在世界上，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好多集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那我今天想要先跟大家分享 James Horner 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所创作的歌曲的部分，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配乐家他们在做这个电影配乐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所谓歌曲的作品，不见得是配乐的作品，哈。那很多的这个电影也会使用一些歌曲来作为他的这个让他的这个电影他的电影作品更有记忆点，哈。那也会借此跟歌手之间合作，彼此这个双赢嘛，哈，彼此互台嘛，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想要来介绍一些来自于 James Horner 的一些歌曲的作品，哈。好，那当然除了歌曲作品以外，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聊聊他的这些配乐的作品。刚刚所听到第一首曲子就是来自于他的这个这个很经典的一个作品，就是 Titanic， 哈，1997年的时候。那1997年这个铁达尼号其实对他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他同时间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原创的音乐奖以及最长原创的歌曲奖，也就是说配乐跟歌曲都同时得奖，哈。那一年可以说是他太出风头的一年了，哈。那铁达尼号这个作品也创下了这个在电影史上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记录，哈。那当时候除了这个歌曲以外，也捧红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歌手，那至今他仍然是西洋歌坛当中的天后级的人物，也就是 Celine Dion。 好，那听完刚刚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这一段的音乐之后呢，我们来听听来自于这个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这一首最佳原创的歌曲，就是 My Heart Will Go On。 好，我们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My Heart Will Go On。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对这个歌曲都非常熟哦，尤其在铁达尼号的这个他很红的那一段时间，很轰动的那段时间，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大街小巷都听得到。那其实我自己又很仔细的在听了一次这个歌曲，这个歌曲真的它的那个所谓撼动的力量是很惊人的哦。当然当中再加上这个整个他的电影上面的一些片段的回顾，你会觉得你很快就可以回到那个电影的情境里面，所以一首歌曲来带动整个对于电影的印象，这个可以说是就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当然也有人说这个的电影如果没有 James Horner 的这一段音乐，甚至没有这首歌曲，没有 Celine Dion 这么振奋人心的一个嗓音，其实这个电影就相较失色很多，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个歌曲，他能不能像这个现在的这样子这么卖座，可能它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可见的这个音乐在这个电影 作品当中所占有的这个地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首歌曲也就让 Titanic 这个铁达尼号这个作品可以说是真的是无远弗届，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看得到。好，那除此之外，其实 James Horner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那我今天呢就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来分享一下。那除了My Heart Will Go On 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是一个男生所演唱的。其实James Horner 他的配乐的作品很多，那但是这个 Titanic 可以说是为他的这个生涯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尖峰了，一个高峰。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作品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在2004年的一个电影作品叫做 Troy 特洛伊木马屠城的这个电影当中。那当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应该很有印象，这个因为这里面的 Brad Pitt 太帅了，对不对？简直就是反正神一般的人就对了，简直是

是横扫全场。好，那这个当然这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希腊古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好，那它一再的被改编，那当时候2004年的这个作品可以说是非常代表性的。好，我们来听听是由 Josh Groban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Remember Me， 一起来听。

哇，非常这个震撼的一首歌曲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位好莱坞的电影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的作品哈。那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歌曲哈，因为他其实创作了非常多的歌曲，在这个电影这么多的不同的作品当中，那每一首歌曲

跟歌曲之间其实它的风格都相差的很大，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整体的这个配乐的风格是非常多元性的。好，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叫做 Remember Me， 由 Josh Gorman、所演唱的。那他这首歌曲的、电影就是 Troy， 就是特

一个史诗的一个电影。那这个当然这个主题我想很多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因为这个是这可以说是希腊雅典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嘛。那当中的男主角是 Brad Pitt， 他饰演阿基里斯。那当然还有像奥兰多布鲁啊，Eric Bana 啊，这西恩宾，然后还有彼得奥图，对，还有彼得奥图哈，这位这个电影界大前辈，他已经过世了。那这些人就是一起所共同演的，可以所以当时候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哈。那这个导演Wolfgang Petersen 他也是在当中担任编剧，又担任担任导演，又担任监制。好，那其实这个 James Horner 合作的对象非常多，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导演喜欢他的作品，像我们在前面听到Titanic 的这个导演这个 James Cameron 就非常非常喜欢他，而且跟他好多次的合作。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我也觉得非常好听。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Listen to the Wind。 好，那他特别是请了纽西兰非常纯净的一位美声的一个歌手叫做海莉。好，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而且也听过他的歌声，因为他这个声音的识别度很高。好，他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Listen to the Wind。 那这首歌曲它是收录在他的电影叫做 The New World 新世界这个电影当中。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待会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叫做 Listen to the Wind， 那来自于电影新世界哈。那新世界这个电影是2005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好，其实它就是可以说是真人版的这个风中奇缘哈。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迪士尼他很喜欢推出很多真人版的什么什么什么哈，因为就是把那个故事用真人演出来。OK， 有很多这样子的片子有陆续在推出哈。那但是这个片子并不是迪士尼的。等于说真人版不是这样子的安排，但是这个讲的故事是同一个，也就是保加康帝的故事哈。那当然是那个时候在这个美国大陆哈，那当时候的英国人就乘了船只来到这个土地，然后在现今的这个可以说是 Virginia 的这个地方，然后开始就是要拓垦哈。那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在美国的历史上其实可以说是很著名的一段故事哈，因为这个不同的人不同的种族，而当时候的这个所谓欧洲的势力用这个侵略者的角度进入到美国，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那当然在这之后也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美国人的检讨，对于那一段时间他们的祖先是怎么样面对这个土地上面的原住民。其实美国这个地方它从头来都是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所以你说这里面这个种族歧视实在是没有道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或许这是人性吧，我在想。所以虽然他在怎么说没有种族歧视，我们要怎么消灭种族歧视，但是其实那一块土地上面这样子的事情还是发生在很多社会的角落。好，但是这个故事呢也是后来我们说可以说是感动人，而且不断的被做成各式各样的作品哈。那 The New World 这个这个电影《新世界》是2005年的时候由泰伦斯·马克利所导演，那主演的是柯林·法洛哈，那还有这个欧琳卡·乔彻，然后这个还有 Christian Bale， OK， 还有 Christopher Plummer， 好，都有在当中。饰演，所以卡斯还蛮强的。好，那当中的这个配乐也是由 James Horner 所做，那他就写下了这个歌曲，那来唱。那特别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邀请海莉来唱，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海莉她的歌声是很空灵的那种。好，那我想他在描述那个好这个广大未开发的这个大地其实是很适合很恰当的。好，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描写的非常好，就是这个大地上面有太多太多的这些故事，但是其实我只能讲其中一小块哦，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好，所以把它写出来。好，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哦。其实这几个片子我都觉得是很棒的片子，所以如果朋友你喜欢这个歌曲，其实我也蛮建议你可以再去回味一下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因为其实我自己是看电影是很喜欢就是反复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电影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几乎你已经看

多遍，像曾经有一部电影我自己就看了七遍，哇天哪，我那个当然那是一个音乐电影，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过，就是 The Greatest Showman。 那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看几乎在看同一个电影，你都有一些全新的一些感受，所以其实我蛮鼓励朋友们可以反复的看一个电影，不要说啊，是我看过了，所以我就看其他的。其实你再一次看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新的感受在里面，这是蛮好的一种 study 吧，可以这么说。你就像阅读一样，阅读一个电影，阅读一个书本，基本上是一样的，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歌曲。好，这首歌曲的名字是 All Love Can Be。那他的演唱的人是 Charlie D. Church， 好，是英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嗓音很清亮的一个女生所演唱的。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电影叫做《美丽境界》的当中的这个一个主题曲。好，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待会我们来聊聊这个电影。好， A Beautiful Mind All Love Can Be。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它是James Horner 这位非常著名的好莱坞的配乐大师。很可惜他已经离开人世。好，那他在2015年的时候自己驾驶这个小飞机，后来他就飞机失事，他就与世长辞了。但他依然留下了非常多可以说是非常经典而且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一些配乐、一些音乐。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音乐能够来了解他的思维，能够透过这个音乐能够跟他之间好像有这样跨时间跨时空的

这个交流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呢，都是这个他的歌曲哈，因为我们知道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配乐，那但是有一些电影当中也有歌曲哈，那透过这个一首歌曲或者是一段音乐，其实你可以对这个电影作品有很特别很特别这个印象能够锁住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一个电影，电影这么长，有一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三个半小时，甚至四个小时都有。但是你要每次你要跟别人讲到这个电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这个电影的这个印象能够被快速的给记忆，甚至被 call back 出来呢？音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素材哈。所以音乐它可以把这个整个电影的这个 image。很快速的好像记在你的脑海当中，所以你听了音乐之后你就好像回到那个电影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而且我也得说真是屡试不爽，每一次真的都很成功。OK， 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歌曲哈，那也是 James Horner 所写的。那这个电影呢叫做 American Tale 哈，所以很多朋友们应该都还有印象，这个它的中文名字《美国鼠谈》，就是这个两只可爱的小老鼠在演唱哈。那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虽然是老鼠，但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移民，所以在美国大地这一当中，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移民。那当时候的我们在美国鼠谈当中的这一个家庭，这个老鼠家庭，他移民到美国，其实他是从俄国移过来的，所以很好玩。虽然是动物，但是基本上他讲的就是整个移民社会当中的一些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百态。在当然当中还有这个。他们 get lost 就是迷路了，然后怎么人跟人分散了，怎么样可以又重新碰到，诸如此类的哈，所以有很多很可爱很可爱的一些画面在当中。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当时候有两个演员所演唱，而且当时候演唱的时候他们年纪还非常非常的小，真的是很小的时候来演唱。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他的电影当中原本的片段。那当然后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来由 Linda Rosta 所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来听一下这一小段。这小段呢其实是当中的两个配音员，因为它是动画嘛，两个配音员所演唱。那当时他们年纪都非常非常小，所以你知道那个声音是非常稚嫩的，那这一段演唱可以说不知道融化了多少人的心。我们来听 Somewhere Out There。

哇，是不是很可爱？真的是太可爱了哈！那当时候所配的这两个小孩子都非常年纪非常小哈。那这当中的两个，他是一个姐弟嘛？对，应该是姐弟。那一个是Vivo 嘛，然后另外也是 Tanya， 两个人，他们两个，对不起，两只老鼠，他们分隔两地哈，但是他们就是看着这个很皎洁的月光，然后就彼此思念哈。那这个我觉得自古以来月亮已经不知道是勾起多少人的思念，因为很多人看到月亮就想说啊，我思念的那个人是不是也在另外一边看着这个月亮哈。那当中的这两个小老鼠呢，他们的这个家庭是一个从俄国移民过来的犹太老鼠家庭，对不起，有点复杂哈。他们是从俄国移民来，但是他们是犹太人哈。那他们深信美国是一个没有猫的新世界，就是一个没有威胁的一个世界哈。因为他们的等于说。他们原先要移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家园被猫给毁了，所以他们就想要移民到一个没有猫的世界，所以他们就相信到了美国。但是在这个航行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儿子这个 Vivo 呢，就掉到海里面，所以他们就很难过，因为觉得 Vivo 大概就拜拜了，因为你掉到海里面你怎么活嘛哈。那后来呢，但是非常特别的是 Vivo 竟然活下来，然后有一个鸽子，来自于法国的一个鸽子叫做 Henry 所鼓励，然后开始寻找他的这个家人哈。那这个就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哈，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再看一次，我觉得这个故事实在太有趣，它的很多设定你看是非常的细腻的哈。那后来他们这个到了美国之后，就发现美国当然有猫嘛，怎么可能没有猫呢？但是他们要怎么样去反抗这些猫，然后能够共同的就是让老鼠可以继续存活在这个广大的土地上哈，这就是很 American Dream， 对不对？就是很美国梦的一个写照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可爱了，在1986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个动画电影哈。那当时候其实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因为他把整个美国的移民社会的一些点点滴滴就是用动画来把它呈现的太清楚了哈。好，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前面听到的是这个小朋友唱的这个版本啊，后来有两位很著名的歌手 Linda Ronstadt 以及 James Ingram 两位呢所共同来合唱哦，那是非常成熟而且很扣人心弦的一个演唱。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Somewhere Out There， 来自于两位的合唱。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James Horner 非常好听的作品哈。好，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生涯的巅峰的之作哈。那这首歌曲同样带动了整个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记忆哈。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电影 Avatar 阿凡达当中的一个主题曲，那是由 Leona Lewis 所演唱的哈。那这个歌曲很好玩，它的名字就是这个电影当中很关键的一句话，叫做 I see you 哈，就是这个 Avatar 很特别，因为它等于说整个重塑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星球，对不对？那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潘朵拉星球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新的事物。好，那这个东西是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子的创意。听说还有一个就是潘朵拉的一个有点像 Wikipedia 这样，就是百科，就是这里面讲的所有跟这个星球相关的东西。好 OK，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I see you.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风云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James Horner 的很多很好听的一些音乐的作品哈。那我们今天呢还没有办法把他所有的作品都介绍完，我们今天呢只能尽可能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来自于他的电影当中的这个歌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的这个配乐的这个作品，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精彩，老实说，真的，因为这些歌曲，这些音乐，这些配乐都给予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观众很高的这个记忆点，所以你听到这个乐曲或者听到这些歌曲，你基本上就能够勾回去这个电影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情节。好，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个歌曲呢 ICU 是来自于 Avatar 阿凡达当中第一集的这个当中的歌曲，那是由 Leona Lewis 所演唱的。当然 Avatar 一直还在这个可以说是现在的这个票房当中的冠军啦，那到底能不能被超越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拭目以待，但你不得不说他确实是非常的厉害，而当中的导演 James Cameron 也是很用心，所以实至名归。好，今天呢时间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那因为我们时间到了，那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会在持续后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跟 James Horner 相关的一些音乐。如果朋友您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多听听这些音乐，我相信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好，最后带来一首歌曲叫做 Then You Look At Me， 一样是由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电影变人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个电影的哈， Robin Williams 演的这个电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Then You Look At Me。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因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点点滴滴。那之前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又没猜猜猜谜，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试试看哦，拿这个谜题去跟朋友分享，看朋友猜不猜得出来。
1: 是呀、

0: 嘿，所以咱再继续这个单元，来介绍。
1: 好，那今天要猜什么呢？
0: 好，这个谜面是安尼哈，一半动物，一半人，好，那么又一字，一个字
1: 哦，猜字的，
0: 对。
1: 那题目是一半动物，
0: 动物，
1: 一半人。那如果是字的话，应该就是一边一边嘛，哦，一半一半嘛。他说一半动物，一半人。
0: 对。
1: 那字的话，就是一边是人，一边是动物。那人就人啊，人字旁的字。那也很多哎。跟人字旁有关，然后旁边是动物的字。赶快来看字典，很多呢。
0: 对，
1: 部首人，然后是旁边有动物的字，
0: 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动物。
1: 但是有动物的字还是少啦。对，要不然就都是。中嘛，中间的中，然后什么？这也有动物的字，羊吗？羊妹妹，有人羊吗？
0: 人羊，嘿，就是假装的意思，
1: 对，羊装，
0: 嘿，
1: 那叫
0: 嘿，
1: 不是，对，羊装，乔装，乔装，
0: 乔装，嘿，这嘛是哦，
1: 有动物的字，猪吗？没有啊，
0: 人好像没有跟猪在一起，
1: 没有
0: 吗？所以在幼稚的时候，我想到讲希腊的神话，
1: 希腊
0: 神话里底哈，拢有迄种人头啊、身啊，还是什么什么
1: 人面狮身像啊？
0: 对，
1: 也没有呢。
0: 人边啊哪个鸡？
1: 鸡
0: 只什么动物？
1: 对啊。还有牛啦，
0: 对，
1: 牛，
0: 嘿，
1: 所以
0: 有边读边要读作牛吗？
1: 不是
0: 不是，
1: 人字旁旁边是牛，是那个字是一件东西的件，
0: 嘿，
1: 一件衣服，一件包包，
0: 对，好，还是信件啊，好。
1: 一件事情，
0: 对，一件事情，对，好，所以就是讲，一个人跟动物哈，不一定是动物的名哈，咱都叫讲到人跟羊，
1: 嘿呀，羊啊，对，
0: 啊，人跟牛，
1: 不是牛，所以是件，一件事情，一件衣服的件，
0: 对，
1: 一个人，一只牛，
0: 对。
1: 这样就很有事啊！一个人跟一头牛，的确有事，所以是一件事情的件，好，所以这个谜面有两个答案呢，不止一个答案，
0: 不止一个。咱足侪，咱咧读的是，咱拢足侪。恁若唔知是拢有边读边呐哈，啊，有时就懵到了，对。
1: 还有象啊，
0: 对，
1: 像不像的像，
0: 对，
1: 那旁边是大象的象，
0: 对，
1: 对，
0: 也是
1: 一个人一个动物，
0: 对。所以一个人一个动物，我想
1: 这个题目不止一个答案，
0: 对，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可以当去动脑筋的，
1: 真的，
0: 我们想想看有多少，想看有多少人跟动物做会，
1: 哎呀，对，但是怎么就没有猪，
0: 对，我们刚才有说到人跟马，
1: 有吗？好像
0: 象棋来对的物，
1: 对，但是实际上好像没有。对啊，这个，对啊，那个象棋很多都 都有人字旁，

0: 是也是嘛，有啦，有猪啦，但不是那个猪，是
1: 猪
0: 红色的
1: 猪。
0: 好，所以这个字可以猜很多。
1: 对，所以咱啊，嘛是会当听众朋友，当甲你的朋友啊，做伙来哎，想看卖动脑筋，
0: 对，
1: 一半人一半动物，有偌济字啊，找看卖咧。
0: 是，好，这个是第一个谜题，一半动物一半人，
1: 对，
0: 猜一个字。
1: 对，
0: 那我们的题目我们的答案，有。是剑、啊、就是一个人一边是人字旁一边是牛、嗯、但是其实也还有其他的字。
1: 对哦，这样啊，看你可以找出多少字来。
0: 没错、哦、好、嗯、那第二题呢，
1: 第二题是这样说、哦、日时贫端困中道、
0: 嗯、
1: 暗时夜会四季走，咱要要啊，款的糖，
0: 糖，
1: 嗯，
0: 虫，
1: 糖团，
0: 嗯，所以它日时困中岛，
1: 日时贫端，
0: 贫
1: 端，嗯，
0: 又懒又爱睡觉，
1: 对，日时贫端困中岛，
0: 日时贫端困中岛的意思是说他懒得睡觉，还是他很懒都在睡觉？
1: 很懒惰在睡觉，所以意思等于讲。他在睡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
0: 哦、就都没有在动，
1: 对、哦、就是你 都没看到一样、
0: 也是、
1: 哦、
0: 对，然后暗时、
1: 不是贫端困倒是贫端在困中
0: 倒所以、哦、这个要讲清楚，
1: 讲我清楚、这样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他是懒得去睡觉还是很懒惰都在睡觉哦，这个不一样哦。
1: 对，
0: 好，所以你是贫端困中岛，贫端哥都在困中岛，
1: 对，
0: 然后是暗
1: 时的夜会四季走，
0: 暗时夜会四季走，他是暗公教，就晚上活动、哦、白天休息的，
1: 所以咱一看就知影吼。
0: 啊，个夜会，
1: 伊是暗时出来活动的昆虫，
0: 诶，虫
1: 动物，
0: 嗯，哦，不是动物哦，所以它没有很大，然后昆虫是小小的，
1: 对，虫，
0: 虫，夜会
1: 叫，所以嘿。那么夜会哈，可能就是
0: 很多啦，
1: 就这哈暗公叫，
0: 对，啊、不是小鸟，好，所以那就是萤火虫啦，因为虫嘛，
1: 对，
0: 然后又有灯，因为夜会嘛，
1: 夜会，所以咱横横在当看到伊，一趴灯会底下，
0: 哎，灰金菇，
1: 对。
0: 萤火虫，
1: 金菇，
0: 嗯、
1: 哦，对，所以这在一年的中间，差不多是
0: 暑，哎、欸，对，春天、
1: 啊、
0: 春夏啦，
1: 哎、
0: 啊，
1: 对，
0: 春夏交界的时候，
1: 欢热的时阵，
0: 嗯，
1: 啊，特别的灰金菇的时候，咱就爱嘿，空气足清气的，
0: 嗯，
1: 啊、哦，哎、欸，啊，你那是要去看灰金菇，你就爱点点，未使未使想，
0: 不能给人家吵到，
1: 哎、欸，对。啊，未使惊吵吼，
0: 对，
1: 所以爱互伊安静，
0: 对，
1: 然后嘿去找到啊灰金菇，伊较爱嗅的迄款迄个树啊，
0: 嗯，
1: 哦，嘿，那是伊较爱嗅的树啊，吼，对，足济，
0: 嗯嗯嗯嗯，
1: 我记得我有一摆我是去到迄个马来西亚，
0: 嗯，
1: 伊暗阮差不多啊，伫个。买阿嬷的时阵，阮啊食暗顿食饱，阮就坐船，吼、
0: 哦，
1: 也是一条内陆河啦，一条河，吼、嗯，嘿、啊，阮就坐船，啊，所以河就是开差不多点钟，吼、
0: 嗯，
1: 入去到深山内底，吼、然后迄个船吼，得甲引擎拢关起来，啊，所以就大家吼，啊，迄、那个阮迄导游就讲啊，大家拢爱点点，吼、
0: 嗯，
1: 嘿、对，啊，所以阮大家安静了后吼，手机啊拢袂使，紧翕相袂使，拢袂使，嘿、对，啊，所以开始船就慢慢啊，无引擎吼，啊，船慢慢啊驶的时阵，阮就看，伫迄河的双边边，吼、
0: 嗯，
1: 都树啊，哦，慢慢慢慢。

0: 灰金菇就足济，嘿对。不过真特别的，就是讲哈，第一张树啊，哦，灰金菇足济，那像那像圣诞树安尼吼，嘿足济顶吼，嘿对。不过第伊个隔壁，特贵个拢无，
1: 哎呦，
0: 啊个隔无规张了遐。哦，得个规章拢是，哦，阮就感觉足奇怪，讲哎呀，安怎，唔是拢拢，
1: 哎，大樟树啊拢有，
0: 对，嘿，所以，哦，嘿，后来的，啊，听到啊，导游来解说就是讲，迄，那个灰金菇吼，有哪有伊介意的树啊，所以伊那伫介伊介意的树啊，就大家灰金菇会聚集伫遐，嘿，啊，隔壁这丛就是唔是伊爱的树啊。所以都拢无半只
1: 啊，所以可能跟那个树的品种，然后它放送出来的可能分泌汁液、树汁，喝的那个汁，不是，树啊的汁，甲树枝，
0: 不是树枝，是树汁，
1: 汁，对，所以。本来就是啦，就是他喜好的不一样嘛。的确，那个灰金菇其实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种保育意识了哈。像尤其台北的这个大安森林公园哈，它就是有一群人真的是要保育这些萤火虫，然后慢慢的每一年就是看它复育有越来越多。那当然各个因为台北环山嘛，你到各个山头山里面去。只要时节对了大概三四五月国历三四五月这个卡刀，这个时节都可以在干净安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萤火虫。阿昏小时候第一个有印象看到萤火虫的时候的地方是高雄圆山饭店，因为它旁边是澄清湖嘛，
0: 对
1: 哦，所以就是那边还算干净安静，
0: 相对那个时候没像你要开花，
1: 然后就在树丛边看到有亮亮的东西，小小孩还不是很清楚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爸爸妈妈才说啊，那个是灰金菇，
0: 灰金菇，
1: 好，所以他就是白天都在睡觉，就是意思你看不到它啦，它不会动，很懒懒的，然后暗时也会细给照，可是它的暗时也不会太暗哦，它大概不会暗嘛，六七点最多了，之后它也要休息，它休息的时间也蛮长的，可能七八点以后，然后到隔天，那他们雅慧其实是要找配偶啦，为了繁衍下一代，好，所以今天都跟动物有关所以我们第一个谜题再来一次，
0: 一半动物一半人，没有一个字，
1: 一半动物一半人，差一个字啦，那这等于说这个字有两边，一边是人一边是动物，
0: 对，
1: 那我们的谜底，
0: 就是惊，一惊，事惊的惊，
1: 好，我们的谜底是这个件，一件事件的件，那但是我们刚刚也讲了其他的，可能是羊啦，就是因为人字边嘛，旁边可以搭配的动物还蛮多的，羊啦，象啦，象棋里的马都可以，
0: 对，牛羊马象，龙物，
1: 对，好，第二题，
0: 日时平淡困中道，暗时夜会四界走，要要一款糖，
1: 好，日时平淡困中道，暗时夜会四界走，要猜一种虫，就是
0: 灰金菇，
1: 灰金菇就是萤火虫，所以今天这两个题目跟听众朋友分享，搞不好你们朋友或者家人也可以出来猜猜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哇，我们在所有的节目当中呢，今天这位来宾是最年轻的，而且呢从最年轻的有不同的这个居住生活的经验跨国的居住生活经验来探讨这个家庭，我觉得这会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有一位让我觉得我好喜欢，而且又非常有活力有激励的一个年轻人欢迎牛拉
1: 谢谢老师给我今天这个机会我很开心
0: 对，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听不清楚我讲牛拉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就姓牛啊然后呢拉是拉面的拉，
1: 对的，对的。
0: 所以你觉得这个牛拉会不会你现身说法一下吧，
1: 牛肉拉面嘛，然后
0: 牛肉拉面
1: 我们小时候我们很喜欢，我跟我的两个弟弟我的姐姐我们经常是去吃牛肉拉面。他们牛肉拉面中间也分好几种，就是说有一种就叫套餐类的话就叫肉蛋双飞，它又配肉又配蛋，然后面条的宽细还可以自己选，那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选的面条的宽细和形状什么都是不一样，是我童年很重要的一个记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0: 曲牛拉其实是非常有

0: 有内涵跟意义的哈。对，那其实也是很棒的一个突破，对，让自己有更多的选项。
1: 对
0: 对，牛肉拉面这样就好记了。
1: 对，没错。
0: 牛拉其实牛拉几岁了？
1: 我今年25岁。
0: 25岁嘛，嗯、对呀、啊。我说25岁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盼望，为什么呢？年轻人对家庭这个世代的认知跟观念其实是天差地别。
1: 是。
0: 有很多人是可能对这个家庭也许就觉得好像已经麻木不仁了，
1: 是，
0: 你知道 有时候也觉得、嗯、哎呀烦得要死啊、
1: 嗯、
0: 爸妈爱管啊、
1: 嗯、
0: 然后价值观又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要重新去理解或建构自己的这种家庭，如果没有一些美好的历史经验，
1: 对，
0: 就有可能就已经是中断了。
1: 对
0: 啊，因为大概牛郎，你觉得你在你这个生活的地区，你发现那种譬如说婚姻家庭的破碎的、
1: 嗯、
0: 或者什么、
1: 嗯、
0: 多吗？
1: 嗯、
0: 你在你的知障
1: 啊、嗯，是有的，尤其是身边很多的同学，他父母离异啊，这些是有很多。那对我来说、
0: 哦，
1: 其实影响我很大的，不光就是说是。我们家里都是比较轻松开心的，我们自己跟父母的聊天也都是非常的畅通，我们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说的，这个可能在很多亚裔家庭里面就不是很常见吧，但是我们是大家真的是像朋友一样。那有一句话就很影响到我，他就是说永远不要忘了你自己的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0: 对，
1: 他们每一年过生日那也是他们第一次有一个新的年龄嘛，他们56岁还是43岁，那也是他们第一次去变成那个43岁、56岁的这个人，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就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是小时候，你觉得父母真的是像天一样，他们做的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你就一定要什么都要听他们的，但是是长大以后才会发现那都是他们第一次，他们的人生经历是也是当然是值得学习，但是是要有那个爱心和一定要就是
0: 有耐心，
1: 共情爱心，
0: 对
1: 对,
0: 对，所以牛拉讲的我觉得一定听众朋友一定很有同感，而且好像说到你的心里去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大江东去，那个江水向东流，一去不回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只有这么第一次，不断的第一次，不断的第一次啊、哦！
1: 对，
0: 所以其实都要有更比给彼此更多的这种宽容，
1: 对，
0: 更多的鼓励。所以，因为我认识牛拉的父母，我觉得他们的确在做父母的这件事上，他们简直是充满了。我觉得说，好像我们基督徒说，基督的爱是无条件以外，那个爱是很宽广的。那个爱是非常有能力的哈，所以我为什么会想要访问牛拉，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年轻人跟父母之间没有代沟好像就不正常。
1: 对，是、
0: 哦、但是你一定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吧。
1: 是，我之前是学人类学，人类学，我拿了个人类学的研究生的学位。人类学里面我们中间上了一节课很有意思，就是说 teenagers、teens teenage
0: 青少年
1: 很多就是很多青少年的做法，当然有什么所谓的叛逆期有这些，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影响我们的、
0: 哦、对，
1: 就是我们如果看了很多的电影都是青少年的电影、你看到他们怎么跟他们的父母讲话、聊天，或者是说我跟父母吵架我摔门就走，
0: 对，
1: 然后或者就是很明显说哦，哎呀我的女儿13岁她要进入叛逆期了，
0: 对，
1: 这个在我身上我没有体会，因为我自己觉得也许是因为一些别的事情，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觉得哦，我现在13了，我现在是 teenager 了，我要我
0: 不叛，
1: 我父母说什么我就偏不那样子。
0: 哦，
1: 我觉得一大部分可能是周边的人、社会文化的影响。
0: 对对，
1: 是这样。
0: 那个框框好像让人非不叛逆不行。
1: 没错，
0: 对，
1: 所以人类学他们中间我们上了一课，就是说好多这种所谓的叛逆期在很多文化中是没有的。 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小部落里面，他们十二三岁

0: 15、16岁，他们的年轻人，说实话，大家的生物都是一样的嘛。
1: 对。
0: 那他们是没有叛逆的，他们跟父母关系也许在那段时间越来越好，就是很多东西是，我觉得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一下。
1: 没错，有时候我们一方面太刻板印象，有时候呢又很想突破，
0: 对，
1: 或者是说很想不一样，
0: 对，
1: 但是绝对不是说你非要叛逆不可才叫不一样，哦，
0: 对。
1: 那当然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是没有互相了解的，哦，因为其实我也是常常在上课里面我会提醒说，青春期的孩子父母大概都已经是更年期的父母，大概这个年纪会彼此很多的竞争，就是比赛可以谁赢谁输，然后每一个人的内分泌都有问题。
0: 没错，是这样。对，
1: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件事不是很明了或者不是很有把握，
0: 对，
1: 我们常常就是被别人拽着走了。
0: 对
1: 对，
0: 嗯，这段时间大家你想青春期敏感啊，就是说我对我的外貌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啊，同学就是学校压力又大，就是你又自己会发现有很多变化，然后社会上的就这个是一定会有影响的。
1: 是，
0: 但是是希就是希望是父母和孩子可以一起去度过这些时间时光这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啊，现在啊，就是家庭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薄弱，微弱到因为彼此父母都很忙的话，或者父母你说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时候，家庭很难彼此有很清楚的影响力的时候，那当然社会媒体学校同侪。
0: 对，
1: 那我就注意到我以前这个我女儿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啊，
0: 嗯，
1: 你知道小学3、4年级他就同学就已经把脸 make up 做了满脸的。
0: 对，
1: 就是妆，就为什么才小学，
0: 对，
1: 那皮肤已经是最最美最好的，为什么他们其实小孩子就不懂，他就是看整个媒体大家都 well make up。
0: 没错，对，
1: 嗯，
0: 这一点其实就是我在美国上学也有体会到的一个小小的文化冲击。因为在国内呢，大家知道就是要高考前，我们不能化妆，我们头发要剪到最短，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哎呀你要化妆你就是坏学生怎么样，这是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1: 哎呦，那是我们那个年代耶。
0: 但是现在也是这样啊，就是说
1: 现在也这样。
0: 对，一般我们
1: 在国内
0: 是就是你在抖音上面，如果要用抖音的话呢，你在上面会看，哎呀高考完了，现在我要正式开始染头发剪头发烫头发，戴美瞳做美甲，就是那个才是一个
1: 外表的大革命。
0: 没错，那个是之后就是高考高中结束18岁成年大家才敢化妆才去敢去玩这些东西嘛。
1: 对，
0: 那在这边的话我当时也是我什么都不会，我化妆我也不会，我什么眉毛什么我什么都不会，我来了以后发现，哦，大家都好他们会的好多呀。
1: 还要花钱去学呢。
0: 是，很多人是这样，他们就是文化上面的一个不一样。这边的话他们也许看作为自由，他们也许说你想去做一些这样的实验那也去试试呗。
1: 对，
0: 还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我们也当然这不是对或错的时候，
0: 是
1: 只是说如果当大家都这样做而你不做的时候好像你就不对了哈。
0: 对，
1: 但是当父母想说哎呀那个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所有的时间花在那个外表上面的时候，
0: 是
1: 可能你的其他要学习的东西可能也就会被影响了嘛。所以我就说这件事情啊，可能就年轻人来讲有年轻人的理由，
0: 对，
1: 有可能就是同侪的压力。
0: 对，
1: 那其实就社会文化来讲好像你不这样做就你就会觉得在这里面你就形成好像哎，你跟大家太格格不入了。
0: 是，
1: 其实不只是青少年，你看像日本社会啊，他们女人一定要起床一定要先把脸化妆化好才出门。
0: 对，
1: 好像这变成一种礼貌。
0: 是，而且我现在也是越来越有体会，就是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女士呢就会说是哎呀我老了，就是我完蛋了，我得找东西去盖我的证儿，然后我要去补证，我要去纠正搬我的法令纹怎么样，然后就说哎呀你们年轻多好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这样子让我好心痛，我觉得我跟我同学有聊这件事情，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就是你想你的这个法令纹嘛

0: 就是这边的这个纹，
1: 嗯，对对对，
0: 嘴旁边的这个纹，包括眼角的这些纹，
1: 对，
0: 它其实记录了你一生多么好的瞬间，所有跟朋友的啊欢声笑语，你们唱歌，
1: 嗯，
0: 你去笑，笑的眼睛眯起来，笑的肚子疼，它记录了多好多美好的瞬间。那你这么好的生活，这么好的一生，
1: 嗯，
0: 你走到了一定时候被社会去给你压力，说你不够好，
1: 对，拉皮呀，啊，整容啊，
0: 这个真的是好伤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记录了多好的瞬间，那真的是一个应该是大家去 celebrate， 应该是庆祝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听我们这个牛拉是不是太与众不同？很多人不会去想那么深入了哈，太有诗意，太有文化的思维哈。很多人就想说，哎呀，这个有斑，赶快去把它除掉。
0: 嗯，
1: 这个皱纹，哎呀，太丑了，赶快去把它拉平一点，这样哈。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其实那个都很短暂。
0: 对，
1: 这有自信的人，
0: 没错，
1: 可能就。就想我根本就不是靠这个，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有很多更深入要建构的生命的价值跟体系哈。听众朋友大概可以听出来，我们这个牛拉，到底他是现在身在哪里，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吧。有重要的这种跨国的思维，或者有这样的冲击的这个背景哈，所以也许我们人不能够活在这个青蛙的那个
0: 井里面，
1: 嗯，对，当你这样看往上望，再往左望，往右望，你就会发现，哎，这世界有不一样的这个可以说样貌，
0: 嗯，
1: 但是那个核心的价值要定在哪里，
0: 嗯，
1: 哎，这个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基本上家庭的影响吧。
0: 是，
1: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李丽丝。各位听众朋友，你听出了我们这年轻的美眉的声音吗？她是牛拉，她是在温哥华，我刚好来温哥华，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访问她。大家都不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年轻，拍了纪录片的，很经历很多很多电影跟纪录片的这个导演。那牛老，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的 background？
1: 好，谢谢老师给我这次机会跟大家这样子见面。我呢是考上了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我在那边学的导演系。我主修是导演，然后副修是有叫 user experience design， 就是说是中文我就不太确定了，但是就是一个用户体验设计
0: 啊，用户体验设计，
1: 对，然后
0: 很特别耶，
1: 也是很有意思的，咱们可以再去探索一下。
0: 对，
1: 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呢，就有做很多的片子，有很多的实习，我就是基本上一直都是有两三份工吧，在这样子打，然后包括我们的后期制作剪辑室，我一直是那边的助理助教，然后在那边也有做就是科技上面技术上面的辅助这样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社交媒体动画公司他们的一些不同的这种工作经验。然后我在研究生的时候呢，我学的是视觉人类学，它算是电影学院加人类学的部门做的一个这样的联合的一个学位。在那个研究生里面呢，我就做了一部比较长的实验性的纪录片啊，之前是故事片呀，这样普通纪录片为主，但是这一次我挑战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性比较强的纪录片，然后我现在就在忙不同的作品，然后再跑来跑去。
0: 哇，导演，听众朋友，这个纪录片的导演，然后你从自己所有的设计到你去 camera，
1: 是，
0: 还有到你怎么样去剪辑，全部都要一个人自己弄啊？
1: 当然不是，当然是要有个很好的一个团队。我呢也有比较我特别喜欢的合作的伙伴，我也有我自己的小团队。但是我这一次的最新的这部片子呢，是全部从头到尾全都是我自己。自己拍有自己拍的好处，有小团队有小团队的好处，大团队也有大团队的好处。
0: 是，
1: 这次我是选择性的选了一个人的 team。
0: 好了不起。真的可以，这个可以说是翱翔天际哈，完全可以发挥你自己最大的一个空间哈。对，
1: 也是也有比较郁闷的时候吧，因为有团队的时候，大家可以说给你一些建议
0: 啊，
1: 怎样？
0: 对，
1: 一个人的话就是要听从自己内心的这个声音吧。
0: 没错，很好的一种自我挑战。
1: 是，
0: 对，其实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牛拉从很小就参与电影的制作，
1: 对，
0: 拍戏，
1: 对，
0: 然后好像所有你第一次参加的那种经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1: 我第一次都是好小的时候，我可能都不太，
0: 好像小学吧，
1: 小学，然后当时也是被选中去演几部比较大的片子，名字我就现在不说了，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想要是合资嘛，他们得需要有一个中国国籍的人，就是女主，但是我就不是，所以当时呢就也有这样很多的机会，我也是很早就接触舞台，接触表演，但是从拍摄和喜欢视频呢，可能大概就是我，快步入青春期之前，我是大概90岁的时候，就每天
0: 9岁或10岁，那才小学，
1: 对，
0: 几年级啊？四年级、啊。
1: 是，当时就有选修课，我就记得我选修课就是学的摄影，我就记得我。很喜欢挑战一些新的角度啊，就是现在看起来好幼稚，好稀奇古怪，但是当时我觉得就是给了我那个自由去探索一个我

0: 属于我自己的声音。那我从初中到高中，就是视频啊、拍摄，包括艺术的各类，我也有都体验过。电影它对我来说真的是集合了我所有喜欢的科目、喜欢的主题、喜欢的学科。
1: 哇，这是一个很跨界的思维哈。
0: 没错，
1: 那一般人很难想象。当然，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只看那个

0: 的助力哈。
1: 是，我也很感激我的父母，我的家庭非常支持我，他们从来不会觉得说，哎呀，那个你拍这个太难了，你以后的就是这个找工作怎么怎么样，他们好像一直没有以这种眼光来看，也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去约束我。我是也是其实用别的方式证明这真的是我很热爱的东西。因为从很小我就相机，当时还都是那种要把屏幕翻开的那种手持的相机，从很小就一直没有离过手。
0: 真的、
1: 哦、我就很多事情就自己在那里拍、但是当时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上帝感动了我。有一些记录的瞬间是再也回不去的瞬间，但是就因为我的记录、和就是那种感动吧，现在是留下来了，存留下来了、
0: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说呢？
1: 有很多，对，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成长的过程，这些每个家都觉得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它很重要的就是它记录了一个，在一个很大发展很快的城市里面的一群小孩子，一直到现在都工作了，这个过程呢，记录了城市的变化。
0: 哦、
1: 这个是现在往回看呢，会发现很多历史的痕迹，很多文化的痕迹，也是一个值得分析，在我看来哦，值得学习的一些素材吧。
0: 哇，真的太有那个，可以说是长远的眼光，有很多细腻的这个心思。因为以前你知道，以前都是靠照相，说他留得住我，
1: 是
0: 啊，他那个时候，比如说柯尼卡那个相机的时候。就李立群还那时候还拍这个广告片，叫做说他留得住我。然后我以前呢也没有觉得，就是说需要随时去捕捉一些你觉得很珍贵的画面。
1: 是。
0: 然后当你知道在老旧的时代啊，大家都只有大的庆典才会照相嘛。
1: 对。
0: 毕业典礼啊。
1: 生日。
0: 或者是生日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结婚啦、啊、就是很多大事你才会做它。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小的观察。
1: 没错。
0: 很小的这种感动的瞬间。或者是你刚讲的那个时代回不去的，其实包括城市的样貌。
1: 对。
0: 那个年纪。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很多的建筑大概也都不一样了。
1: 对，完全不一样。就是它记录了很多很重要的时候，比如说商场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大家还有多少人是去商场里买东西，多少人是在网上买东西。
0: 对啊，
1: 商铺全部关门，那你说市场啊这些就更没有了。
0: 没错。对
1: 对，还有就是就是那个年代我们还算是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小时候是很晚了以后才拿到手机，跟现在的小朋友不一样，所以当时是有一些空间是去拍下来，但是不需要直接去传给别人去分享。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是留给自己去。
0: 对, 对, 对, 对，
1: 去小心保管的。
0: 这很重要，非常的有意义啊。
1: 对，
0: 只有老人家才会做这种事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等一下。那他打来的时候会有，
1: 对，咱们看一下，
0: 会不会被
1: 带门打那个？哦，没事的。
0: 哦 ，OK， 好。所以我们刚讲的，因为讲一半就是手机有人打电话进来了，害我们有一点担心。这也是这个时代的考验之一，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你想想看，你看我们的牛拉这么年轻，但他已经很快感觉到这个历史的重要性。
1: 对，
0: 这个历史呢需要呢被认真的看待。
1: 对，
0: 我们才知道我们最后会做正确的选择还是模糊的选择。
1: 对
0: 对，所以年轻人可以有这样的冷静跟透视能力。这个你从相机里面学到的可能都是教科书教不了的。
1: 是，也谢谢老师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个人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大家就是我去采访别人的时候，尤其是老一辈的人，他们会说，哎呀，我有什么好采访的，你从我这能学到什么？我这没意思，我说的东西都没有意思。
0: 对对对，
1: 他们不觉得，就是说是日常生活中你自己的经历，你的想法，这些真的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所以像自传啊这些，大家觉得，哎呀，我

0: 不是伟人，为什么要写？但是，很重要，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我小时候有一天，就不是小时候了，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十八九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下午就坐在那里，以后我突然说，完了，我想我记不起我小时候家里门的锁的样子了。我就说，哎呀。是什么样子的锁，是这个手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我就记不得了。那天我可能也比较多愁善感，反正我那一天下午就记得我哭了。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对我个人呢、啊、它不是说所有人，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就是家里门的样子，门把手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你就伤心哭了。
0: 我记不起来我就好着急。
1: 哦，你怕那段变空白了。
0: 没错。
1: 生命有一段空白很可怕，
0: 是
1: 没有记忆的，
0: 是记忆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有的时候、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小秘密啦。反正我比如说睡不着，或者是晚上我快睡觉前，我说小时候那个门是怎么进去，然后进来以后哪里有什么东西，我要在脑子里走一遍，因为那些地方已经不存在了、是不会再去回去的地方了。
1: 哇，
0: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也许是执念，但是也许不是。
1: 不过这个可以看出牛拉的确是非常的活在生命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如果你都清清楚楚的可以掌握，
0: 对，
1: 可以记忆得到，其实那个生命就没有白白走过。
0: 对。
1: 哦，我相信很多人大概没有那么细腻啦，除非说他也是从事这个工作的人，而且每个人呢可能以他的专业来讲，他觉得就是他生命的全部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从你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生命有很多的细节你是不能够就是说忽略的或者轻忽的。
0: 没错。
1: 因为有时候人总是有轻重嘛。
0: 没错。
1: 就会觉得那不重要啊，那没什么价值。
0: 对
1: 对，但是你知道吗？耶稣告诉门徒，耶稣，我们是基督徒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啊，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追求的信仰里面是跟你有什么这个具体的影响。
0: 对，
1: 其实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他看重的是生命。
0: 对，
1: 耶稣就在。第一次救了一个从水中溺水的人，救出来以后呢，居然那些经学家或是那些法利赛人居然就觉得指责他说，安息日都不可以做什么事。
0: 没错，是我记得。我是
1: 然后耶稣说，你看重的是规条教条，
0: 对，
1: 我看重的是生命。
0: 对，
1: 我就觉得生命绝对不能轻忽，
0: 是
1: 生命的确就是。你要能够好好的品味，好好的享受，
0: 是
1: 你才不会辜负了。
0: 没错，
1: 对不对？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生命，
0: 没错，
1: 我们都忘记了，而且也疏忽了。那其实真的是这个生不如死，
0: 我懂的，
1: 行尸走肉。
0: 对的，
1: 对
0: 对，
1: 所以
0: 或者去追逐一些看不到的、感觉不到在未来的。因为我很喜欢的诗歌是《谁掌管明天》，
1: 哦，
0: 我是谁掌管明天？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这个也是哦。还有小时候听了一个台湾做的一个儿童诗歌的这种串联，它里面有一句就是说，他会去喂饱这些小麻雀，他也会去安慰我，去照顾我。
1: 哦，
0: 就是说。
1: 对对对，
0: 从这里面是因为神是道成肉身嘛，是要用从生命和生活和每一个这个去探望这些社会排斥的人，去救他们，这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学习。
1: 没错，所以呢，用生命照顾生命
0: 是
1: 才得完全。
0: 是的，
1: 用生命能够体会出这个生命的需要，能够关注到生命的这个发展。
0: 对。
1: 前前后后在你的掌握之中，所以大概我相信，大概这个应该就是牛拉会走上这样细腻的记录生命的。我也很开心的，因为牛拉大概不知道我已经推广全民写自传很久了。
0: 我太喜欢这个主意了，这个真的是好重要。这个
1: 对啊，哇，好棒，我有一个生力军呢。
0: 绝对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叫穷时候乱时候，这本
1: 穷时候
0: 逗号乱时候，它的作者叫

0: 江淑梅是一个老奶奶，她一直到很老，我记得是80岁还是多少岁的时候，她才学会写字。
1: 哦，
0: 她才写的自传，她把她人生的故事才写到一起。
1: 哦，
0: 到时候给拿给您看。
1: 对，
0: 她用很淳朴、很质朴的语言，刚学会的语言，她完成了她人生的这种记录。
1: 我相信她一定很兴奋说，说她会写，然后第一个就是写自己啊。
0: 是，
1: 对，我也觉得。我也常常鼓励，就像昨天我们去见那个小黎阿姨的时候，我也鼓励她要写。为什么？我跟她说，其实自传有非常多的功能跟面向嘛。
0: 是。
1: 其中第一个，它是一个最好的疗愈，
0: 是
1: 最棒的一种彻底的疗愈。如果说他说如果我不想写，我觉得写得很难过，真的一些让我觉得很难过的事我实在写不下去，我说你越写你就越觉得你被清理了旧照了。
0: 是
1: 啊，所以其实我相信纪录片本身也像是一个自传的成啊，当然不是只有说写才叫自传嘛，你就生命有一个完整的记录。哇，我们大概都不知道，哎呀，年轻人给我们太好的盼望了。这个小哦，我们今天其实不只是要探讨这个看牛拉的这个纪录片啊，我觉得先从他生命的背景，我们才知道他将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纪录片的这个创作者啊。然后呢，他的作品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吕丽丝，很开心哦，听到我们年轻的这个牛拉，牛肉拉面，光听这个名字就很愤青，很文青，
1: 也很饿
0: ，对，因为我说我来温哥华，我们是很久很久的朋友。牛拉在他妈妈的肚子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所以呢就觉得说，诶，这孩子现在已经25岁，你就不知道这25年的中间是怎么样被塑造成为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我喜欢的年轻小孩。对，我觉得我觉得总觉得那里面是很清新，然后有很可以说一点都没有现代年轻人的颓废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能量哦。那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秘密？我当然可以另外找时间问你的父母，但是我觉得从你自己来说，你一定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维持你一贯的信仰或者你所坚持的，你也不会受这个社会世界的左右，要非要成为一个像现代的年轻人那种颓废糜烂，不知道那个价值观混淆到什么样的情形。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不对，而是说他们的价值观或者他们的这种生活的对生命的认识跟态度，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很需要重新厘清。对，你觉得关键在哪里呢？
1: 这也是其实您这次来我也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因为我觉得之前有一位老师问我说哦，你觉得现在有毒品，有这些，有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年轻人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想了一想，我觉得是一种，这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是一种无望，没有希望
0: 哦，没有盼望，
1: 对，对未来有一种无力感，就是说，好，咱们说大的环境，地球环境现在非常不好，
0: 对，
1: 是因为上几代人就没有好好的去照看地球。
0: 对，
1: 那在环境上面呢，我们有很大的挑战。那如果我们相信科学家要说的话的话，那未来几十年世界可能就都没法再适合人类居住了。
0: 是啊，
1: 未来几百年可能没法适合人类居住了。那就光今年这么多的自然灾害，因为温度啊，因为水啊，就这些是都是很大的问题。
0: 真的，
1: 那咱还没有说农场的问题，还没有说
0: 对
1: 水资源的问题，这些都还没有说的话，地球已经是这样，就是有一种无力感吧，对未来。那第二呢，就是经济啊，就是你在学在工作，你觉得我挣的还是不够，我没法买房，没法买车，
0: 对，
1: 这种也是有很大的压力，也许是前面几代人是没有的。那很多年长的人会问我说，哎呀，就会跟我说，哎呀，你们这代多好，想学什么学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
0: 对对对，
1: 这么多我们的时候都要怎么怎么样，是真的。但是同时呢，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自己的挑战，也许是之前没有遇到的，就是这种我做什么好像都不够，我怎么努力都没有，都是没有，不能达到结果，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所以就可能会有像您说的这种颓废，这种说那就算了吧，我就放弃吧，那我就每天就上上班，就做做这些事情就好了。但是这也许就是希望和盼望的区别。因为希望是觉得我不确定未来会怎样，我希望它怎么怎么样，但是盼望的是你有盼这个字儿吗？我知道那一天会来，我知道是好的，那我在盼的同时中呢，我还有望，就是说它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这种无力感吧。
0: 对，你刚说的这两件事哈，就是很多人有很多的希望，
1: 对，
0: 那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希望，但是如果对于，因为其实现代呢，就是父母那一辈或者比较上年纪的这些人，
1: 对，
0: 他们最常常讨论的，他在口中常常会互相的传达的，就是说，哎，

0: 现在年轻人你管不了了。
1: 对，
0: 现在年轻人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第一个，有可能他们不想结婚，或者不想生小孩，或者他们不想回家。
1: 对，
0: 其实所有的事情当然一定是有因果嘛。
1: 那
0: 不知道，但是有没有问过他们希望什么呢？
1: 对，
0: 他彼此的希望是有没有办法聚焦。
1: 对
0: 对，那我想就好像说这个肤浅的那种年轻人的嗜好
1: 是、
0: 哦、但其实也不要说肤浅、哦、不要评断、哦、
1: 是，
0: 但是呢好像他们比较敢于活在当下啊，比如说我就虽然我赚不多啊，我要花我可以把它花到光，我花到我开心、
1: 嗯、
0: 啊，然后当然如果说连那种判断说我要不要举债来那国一次、
1: 哦、那
0: 这有时候人很多时候是无知的时候呢就会陷到这样的困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概你刚讲的那个，我就觉得到底现代人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平安感？
1: 没错，
0: 安定感。
1: 没错
0: 啊，这个安定感要从哪里得到？
1: 是，
0: 对，
1: 是因为如果说是如果生命里面没有认识耶稣、
0: 嗯、
1: 没有认识主的话呢、
0: 嗯、
1: 你也许会就会觉得说，好，那我父母逼我催我生孩子结婚生孩子，那我生了，那我没有钱去养，那我就去打工，我可能也许要放弃我自己的梦想，我自己的这个 calling， 我去做这些事情、
0: 哦、
1: 那孩子大了他们又要面对他们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其实最近很多家长不是就在说，就是、
0: 嗯、
1: 哎呀我孩子都多大多大了不要孩子啊怎样，但是年轻人的这一个方面呢，嗯，也希望更多的听众能知道，就是说或者是家长啊能听到，就是这个挑战和这个压力真的是很大，因为 想要好的教育，想要就是别人大、就是中国大陆他们就说很卷，很卷的意思就是说是、
0: 哦
1: 每一个人一年可能要20多万就放在课外班上，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0: 哦、
1: 那你孩子就所谓的落后了。
0: 20多万哎、欸、
1: 对啊，
0: 人民币啊。
1: 对啊，
0: 那就台币大概要100万哎、欸、
1: 对啊，然后你要是上私立学校上国际学校不想让他们参加高考的话，那一年是40万，将近40万的学费。
0: 天哪，
1: 那如果让一个年轻人说哎呀生吧养吧，然后以后呢，就是这些是他们每一年要面对的问题、
0: 但如果你不用，就是如果你不要去补那些，然后好像就是要有自信的说我要怎样培育孩子或养孩子、
1: 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那但是路就这么几条嘛，那你还有高考、高考要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去挤那么几所学校，那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考上啊。
0: 对，
1: 那这个路接下来要怎么走，因为人太多，然后呢经济如果也不好环境也不好的话、这些是我们这一代会经常考虑的问题，所以就是无力感，没有安全感和
0: 不确定性
1: 就会导致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哎呀结婚好晚，生育很晚，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如果是人类学的研究来讲、其实有很多的角度、都必须要去做完整的规划哈，就好像说研究设计嘛，这个就要设计对的话，你的研究资讯才可以收集的完全哈。但是你刚说到这一点，我就想到说，对，我以前我妈妈、因为以前上一代你都知道她生了好多个嘛、大概4-5个，这是最 average 的、的那个这个子女数。然后呢以前的人物质条件更是不好，
1: 是，
0: 对，大概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同样往这条路走的时候，那孩子生活条件不够，大概只要能吃饱能上学，
1: 对，
0: 然后上学呢当然就是说孩子要不要补习，
1: 对，
0: 可能你顶多补1科2科嘛，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在某一个时段才去补，不是说从小就补到大。
1: 对。
0: 那我们那个年代已经对这样的一个科举考试跟补习制度已经厌倦了。
1: 是。
0: 所以其实已经到发展到一个极致，人就开始会反思。
1: 是。
0: 啊、然后就开始会想。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人就是。你知道后来有很多人为什么会移民呢？就是因为不想要让孩子在这些事。

0: 上，
1: 嗯，
0: 成为一个好像是真的是待宰的羔羊。
1: 没错，
0: 你在这条路上你没得选择，你就得面对它哈。所以我相信不管你有多大能力，
1: 嗯，
0: 只要他可以让孩子出去，
1: 嗯，
0: 减少这样的冲击挫折，
1: 嗯，
0: 但是是不是出去的孩子就一定会成功或者是会失败，其实当然也是不确定性。
1: 是，
0: 人生就是一个不确定性。
1: 当然，但是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作为孩子，你的这种感受，我希望就是在一个就是可以跟家长去沟通，
0: 哦，
1: 而且我也希望家长是能理解。
0: 重点
1: 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大家要互帮互助嘛，咱们一起努力嘛。
0: 对，
1: 那我跟我妈妈开玩笑，我说那如果我不这一辈子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
0: 嗯
1: 啊，你怎么办？她说那太好了，那你跟我一起住啦，那咱们两个可以每天每天创作，每天去散步啊，
0: 爬山
1: 呀，然后想出去旅游就去逛逛啊，没有关系的呀。
0: 嗯，
1: 但是我就是只是逗她了，我们这样子聊一聊。嗯，然后我的这种不确定性，对未来的这种很多年轻人对未来的恐惧，包括像环境，都是大家觉得哎呀好科学的一个话题，我们不需要聊。
0: 对，
1: 但是咱们眼看着树被砍掉，山被烧掉，
0: 对，
1: 就是这些是很现实的问题。
0: 对，
1: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如果温度高三四度，很多城市就没法 work 了，很多城市就没法居住了，那些人怎么走？
0: 嗯，
1: 那些人年轻人，那他们要不要生孩子，还要不要把更多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很难要做的，很难的决定，
0: 感觉好沉重，对不对？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刚刚讲很重要，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跟父母要能够有很好的交流跟沟通，
1: 嗯，
0: 把你的焦虑或什么，
1: 嗯，
0: 其实这个都不会是永远的，嗯，只是说，当你有一个解套的时候，或者有一些观念帮你转过来的时候，
1: 对，
0: 也许我们的人的行为就不一样了。或者是我们人的这个心理压力就没那么重了啊，所以我觉得，哎，你当导演真的是素材好多，哦。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呈现的话，
1: 嗯，
0: 我相信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所领悟，或者觉悟，或者觉察。
1: 对，
0: 我想你也是有那个可以说。有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情，
1: 确实比较愤青。我觉得电影的能力就在这里，他挑战你看，就是眼睛看着这个角色进到他的生活里面去，走他的路，去看他怎么做选择，看他和他的人际关系，他的现实社会，
0: 嗯，
1: 他的现实生活，就是电影有这个能力，
0: 对，
1: 他把你能带入进去，
0: 真的。
1: 就是很多人就说疗愈的电影，比较心灵鸡汤的电影，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用处，
0: 哦，
1: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像包括恐怖片啊，它也是有它自己的学问的，
0: 有功，
1: 就是，没错，就是，
0: 功效，
1: 对，就是人为什么想去看，为什么这是确实是要学的一个类别片嘛，他们就叫，就跟爱情片是一样的，
0: 嗯，
1: 就说为什么有些人就会想去看，在里面在寻找着什么。嗯，也真的是，就是我姥爷之前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们那时候放，白毛女，他们当时就是说，大家就是喜欢里面的角色和不喜欢的里面的角色，他们讨厌的角色都拿着鞋在那打那个荧幕，就是这个代入感真的很强。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像电影的能力，它的强就强在这里，
0: 太有意思了哈，
1: 嗯，
0: 就是我们从现实生活里面可以带到这里，然后它还可以变成一种救赎，
1: 没错，
0: 对，
1: 嗯，
0: 所以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是很快耶，一下子我们就聊到，所以我们下一集我们真的还可以再来深入探讨哈。其实我们很肤浅的认识电影，都只想到票房，
1: 嗯，
0: 或者只想到哎呀这个电影看完就忘记了，
1: 嗯，
0: 看完就笑一笑就好了，哭一哭就好了，或者是其实不止如此。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重新来看哦，这个我们的牛拉真的是很棒哎，没想到。我们年纪这么经过那么多年呢，我们所不能够解开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可以透过纪录片电影，还有透过你自身的这些经历，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把人串联起来，
1: 嗯，
0: 哇，非常感谢牛拉，太可爱了。

0: 我好喜欢你，
1: 谢谢老师。
0: 不过真的是谢谢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一起进入牛拉的世界来重新了解、哦嗯、那今天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因为给我们另外一扇窗、哦嗯、那也非常谢谢你的收听，谢谢牛拉，
1: 谢谢老师，谢谢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0: 对对，听众朋友们、嗯、然后呢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啊，拜拜，下星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个下午接近傍晚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分享一些知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我们大家一起了解到，就是这个新生儿从母腹之中就是胎儿的时候出生，那他产生了哪些剧烈的变化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只讲到了一小部分而已我们那时候了解到胎儿靠着这个母亲的这个脐带跟胎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到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就是胎儿跟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的这个短短的这个过程之中，在他的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剧烈的改变呢？新生儿在出生的瞬间他是如何，因为他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在这个被包裹着这个羊水的这个空间里面，他是不需要他的氧气的取得是不需要靠一般所

谓的成人靠肺部去取得氧气的，他直接从胎盘当中就可以取得氧气还有养分。但是呢，他出生以后，他就要变，马上变成要靠自己的肺部的力量来呼吸，来取得氧气。好，他是如何办到的？婴儿又究竟是如何开始呼吸的呢？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去取得这种氧气啊，以延续他的生命的呢？好啊，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就是肺啊，这个器官，不管是胎儿、新生儿，或者是一直到成人、到老年啊的老人家们，肺部啊，它在人类的身体里面，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它呢很重要，因为呢，人类要能够活下去，必须要靠能够吸收氧分子，它才能够生活的下去，能够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氧分子，大概在三分钟到十分钟之内，我们的细胞就会坏死，然后我们就会步入死亡。那当然，我们除了肺外还有很多啦，像水啊，哈，也是我们的必要的一些这个养分。然后营养当然是当我们要成长要生活的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营养，但是水跟氧气是最重要的两个，其中尤其是氧气。好，我们不喝水大概可以撑三天，不吃东西可以撑七个礼拜，但我们没有氧气啊，大概在十分钟之内到十五分钟内一定要死，一定会死亡。所以氧气是非常重要，氧气的吸收的交换就是靠我们的肺这个器官。器官，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器官，它是如何办到的呢？肺部啊，我们的肺，它的这个它是由这个叫一个我们称它叫做肺泡的这种小泡囊，好，小囊泡哦，所聚集而成啊，就是称作肺泡嘛哈。你把那个肺泡想成啊，就像是葡萄一样。啊，一颗一颗的葡萄，绿有一些大，有一些小，但不会差太多。然后它就聚集而成，就像成串的葡萄一样。然后这些成串的葡萄呢，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会有这些气道啊，好，每一个肺泡都会有一个气道，好，我们叫气管，好，连着。然后这么多的气管呢，好，就会合在到后来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气管。好，所以常常有人就叫支气管，支气管嘛，哈，跟气管跟支气管。那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又这样气管跟支气管看起来啊，就像是成串的这种葡萄这样子。好，大致上是像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肺泡呢，它里面啊是中空的。而且呢，它可以像这个气球一样，葡萄是没有办法像气球一样膨胀或者是收缩，但是肺泡它是可以膨胀，也是可以收缩的，而且它的中间是空的，空心的，它像一个薄薄的一个气球的一个壁一样，这样子，中间有空气，好，但是它可以收缩，这样子，好，这个大致上是靠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好，然后在这个肺泡壁内，好，内壁。就布满了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然后我们的血液呢就在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之中流通，血液里面呢，好，就微血管嘛，好，微血管，那血液就在这个微血管里面。那为什么是微血管呢？就是微血管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很细小的血管，好，不分布在这个肺泡壁里面，因此呢它越细小代表就是它的表面积越多。它要靠这个越多的这个表面积，好，去跟氧分子去做交换。那除了它吸收氧分子之外，它一方面吸收，另外一方面也把二氧化碳给排出去，排到肺泡的空气里面去。好，然后肺泡再经由挤压，把二氧化碳经过支气管呼出人体之外，然后经由膨胀，让这个空气经过的这个气管支气管。到达肺泡的这个里面的空间，然后这个肺泡里面的空间充满了氧气的时候，当血管经过了肺泡内壁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红红呃红
红血球啊，

哈，它经过这个充满了这个氧气的肺泡内壁的时候，因为微血管表面积又多啊，它就会吸附这些氧气，然后并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啊，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然后这个氧气再经由红血球经过血管到达身体的各个细胞，然后身体的各个细胞得到氧气的供应。啊，肺泡呢，在胎儿还在母体中的时候啊，它就存在了，它就也就是说，它在成长的时候就会长出这些肺泡出来。一开始当然你还是个胚胎的时候不是嘛，但是它慢慢长，慢慢长，慢慢成型了以后，它这个身体的里面就会开始长出各个器官啊，其中这个肺部这个器官也会开始长，那也就是说肺泡也会开始成型哦。但是呢，大家因为应该已经可以了解到，胎儿在母体之中啊，它的氧气、它的营养好的交换是靠胎盘的，它并不是靠我们人常人一般的人是靠肺部好出这个交换这个氧气嘛哈，然后靠这个消化系统取得那个养分嘛。那因此虽然它在母亲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在成长的时候，它会长出肺这样子的器官，会长出肺泡，但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在用它，好，所以它的肺泡在成长，啊，肺泡在逐渐的成型，但是在成型的时候，在出生前它都没有用到，而且呢，胎儿是泡在母亲的这个腹部中的羊水里面，所以在胎儿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好，它的这个肺泡也是充满了这个我们称叫做这个肺水啊，好，也其实就是羊水的一部分。那这个肺水它是由蛋白质和矿物质所形成的，那还有一种物质，好，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我再念一遍，有点拗口哈，叫肺泡界面活性剂，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物质啊。再讲一遍，肺泡界面活性剂的这样子一个小分子的物质，大致上是由这三种的物质所构成的，这个肺水那里面的构成物。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想说，哎呀，这个因为新生儿是泡在这个母亲的这个母腹里嘛，啊，所以很自然嘛，所以他的肺泡里面也会充满水。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哈，发现其实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好，它是属于适应性质的，就是说，当我越去用这些器官的时候，这些器官就会变得很发达，会变得很强壮。但是当我们不去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就开始会开始适应不使用的情形，它就开始萎缩了，它或开始会有一些畸形的变化，比如说人类的近视眼啊，哈，比如说这个肌肉啊，你如果长期不运动啊，好，这个肌肉会萎缩啊。所以我们的器官是会适应环境的。所以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说新生儿在母的腹之中，他不用肺部呼吸，所以他的肺是不会膨胀也不会收缩的。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正常的情形他应该是会萎缩才对，他应该会像气球一样是会瘪掉，会变成扁扁的干扁的这个缩在一起的情况才对啊。你看有些昆虫啊，它从毛毛虫变成了有翅膀的这个蝴蝶的时候，在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刹那，它的翅膀事实上是很皱的，是很干的，它必须要破茧而出后一段时间，慢慢让它这个皱的这个翅膀呢，慢慢的变成一片漂亮的翅膀。但它需要时间嘛，因为它在这个蛹里面蛹里面呢，它是被挤压的，它是不使用的，没有使用的，所以它就不会像正常的翅膀一样。

是很平顺光滑的一整片的，所以当它成皱的情况要变成一整片的时候，它就需要一段时间让它的这个翅膀慢慢的变好变棒，变成适应这个正常的情形的翅膀。那可是新生儿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如果不用它，它的肺泡应该是萎缩的才对，因为不需要使用它呀。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他出生的时候那更惨，因为他的肺泡如果是萎缩着，他要变成膨胀，能够膨胀，然后还能够再收缩，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有弹性，哦，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嘛，不是吗？所以那在这段时间，那他已经跟母体已经脱离了这个连接的关系，那他从他的肺泡从萎缩干瘪到能够这个膨胀自然呼吸，那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那这个新生儿不就得不到氧气的供应吗？所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之后，发觉说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哈，包括这个胎儿啊哈，人类他真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他考虑到这一点，好，因为考虑到这个关系，你总不能让这个肺泡在从干瘪到正常的这个中间恢复的过程之中，那这个胎儿的氧气要从哪里来呢？因此胎儿在母腹的时候，还在母亲的体内孕育生命成长的时候，他的肺泡一方面在成长，他的肺泡一方面就要让它维持是膨胀的情形，虽然他可能不会去收缩，但是他至少要是膨胀，因为膨胀之后，一旦这个出生之后要收缩是很快速的，但是我如果是萎缩的时候，我要变成膨胀是很辛苦的，所以在母腹之中的胎儿的这个肺泡一定要是被膨胀的，可是在母腹之内是没有，就是在子宫之内是没有空气的啊，所以上帝就让肺泡里面充满的是水，就是刚刚说的肺水。因此这个肺泡在充满肺水的情况之下，它是被撑住的，是一个膨胀的情况。那在它出生以后，因为它是膨胀的，所以它要收缩的时候是很快速的，然后又可以再膨胀，又可以收缩，又可以膨胀，因此可以无缝的接轨。这个是一个经过科学家研究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巧妙，而且非常真的是才可以称作叫做鬼斧神工的一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变成靠自己的这个肺部的肺泡，好的膨胀跟收缩来取得氧气的交换的一种设计。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哈。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又回到节目之中。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啊，这个要开始利用自己的肺部呼吸啦。好，那因为跟母亲之间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连接就会断掉，那因此他就得靠自己取得氧气分子。好，那也得靠自己取得这个养分嘛。好，那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哈，他就是新生儿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他的肺泡它是充满着羊水的，因此呢在出生的时候，同时哈，在出生的同时他必须要把水给排掉，不然肺泡充满了这个水呢，就没有办法让空气进入啦，他就没办法做到要跟氧气之间的交换嘛哈。因此呢新生儿在出生的过程之中，大致上有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把气泡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分给排除，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关键性作为。第一个就是当你是自然产的时候，胎儿在经过产道的过程之中，因为产道其实不算是很宽裕，它是很窄的一个空间，所以它 是被挤压的，它全身是经过那个这个产道的时候是被挤压的，在这个挤压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它废物的这个肺泡的水有将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水分就会被挤，然后经由这个气管到口，然后把这个肺泡里面的水给排出来这样子。那排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都有看一些电影啊哈，或者说有实际是爸爸或妈妈们在还婴儿出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婴儿的那第一声的哭声啊哈，婴儿有他哭声一旦出现的时候呢，就代表这个婴儿已经成功的来到了这个人世之间，而且他可以健康的活下去。因为当他的哭声努力的开始哭的时候啊，好，我们的肺部就开始有收缩的这个动作出现了，然后他这个哭的这个力量这个压力呢也有。

助于让剩下来的一些肺部内所仅存的一些废水呢，哦，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会被一些微血管所吸收掉。好，因此这。

那接下来就会是由空气这完全取代了这个肺泡的空间。但是废水排出之后呢，由空气来做取代，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排出的，那样东西就是刚刚我们说废水是由蛋白质跟矿物质以及肺泡界面活性剂，好，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构成的。肺泡界面活性剂是不会被 排出的哦，好，因为它很重要的是它会协助新生儿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得以让你的肺泡好产生膨胀跟收缩的行为，让它可以开始呼吸。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好，这个肺泡界面活性剂呢，它主要呢是由这个脂类所构成的一种分子啊。这个分子内是拥有一些亲水性的部分跟疏水性的部分，好，就是亲水就是能够让水附着或者让水被排斥的这两个部分。在肺泡里面啊，哈，这个亲水性的部分就是这个界面活性剂，亲水部分它的这个亲水性的这个部分呢，它是面向这个肺泡侧，那疏水性的部分呢则是面向空气，而且呢它会排列成像是就是诸多，它是一个小分子嘛，所以这种诸多的分子会排列成一层，就像是一层薄膜，让你的肺泡的内部充满了这样充斥它的内壁，好，内壁附着的这样子一层的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小分子所排成的一层薄膜。而当我们在吐气的时候啊，肺泡变小的时候，而该分子所形成的这个膜，好，然后彼此的亲水的部分啊，会有一个静电力，静电的压力，然后拜这个静电斥力，就是排斥的斥哈，静电的排斥的力量所斥，我们的肺泡呢，在排出废水的那个时候，因为排出废水的时候，等于是被用力的挤压嘛，用力的挤压之后呢，它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大家如果可以，我当我这个比喻有点怪，但是大家如果应该都有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在排粪便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这个用力太过，就是粪便太硬了，那用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肚子在泻肚子的时候，经常在排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肛门呐，哈，这个表面很容易就会这个被磨伤啊，对不对？然后就会疼痛。其实有点意思像是这样，就是当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很用力的把这个废水排出去的过程之中，肺泡被用力的挤压，变成干收缩，然后干扁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里面的内壁如果碰到一起，很容易摩擦，然后受伤。啊，刚刚讲到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啊，肺泡界面活性剂，因为它充斥在肺泡的内壁中，而且它彼此之间还有静电力，有一个静电的斥力，所以当我用力的这样子做挤压的时候呢，它可以保护它里面的内壁，然后又有排斥的力量，因此会帮助它在挤压后能够恢复成膨胀的情形，好，让这个新生儿在刚开始要用肺部的肺泡收缩跟膨胀来去达到让导引空气进入这个肺泡内的时候，至少他的第一次是可以能够顺利达到的啊。当他第一次顺利达到的时候，身体就能够获得充足的养分嘛，啊，身体的细胞，然后充足的养分也会让我那个身体的机能会更正常啊。那因此他的肺泡就可以持续，之后就可以持续的这个有膨胀跟收缩的能力。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啊，肺泡界面活性剂可以很有效的在这个一开始排出这个废水的时候，保护它的这个肺泡的内壁，让它能够很顺利的做接下来膨胀跟收缩导引空气进入跟排当将二氧

化碳的这个空气挤出体外，然后吸入充满氧气的这个空气进入肺泡内部的这个神圣重要的使命。好，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看，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类身体上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被保护，尤其在他出生后的第一次的呼吸，就是那一声啼哭之后的第一次的呼吸，让他的肺部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提供氧气，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能够顺利的完成，好，让这个新生儿能够存活下来的这个几率大大的提升。好，因为当新生儿如果他缺氧的时候，他得不到氧气的这个交换的时候，他是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死亡的。好，因此上帝设计了这么一个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一个做法，好，这样的一个设计让新生儿的出生，好，能够被大大的被保护，让他能够安全的在这个人世之间，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然后得到一个必要的一个氧气的供应，然后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您看这个设计是多么的精巧，多么的精细啊！因此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就是为了在出生后，就是上帝的设计，就是为了要让在胎儿出生后的肺部不会被破坏，不会因为一开始的这个挤压，努力的挤压，把废水挤压出去，而造成肺部肺泡的破坏，然后有利于这个能够从肺部开始自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手段，一个做法。那这个肺泡或界面活性剂啊，它其实是由肺泡产生的。哦，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它在母腹之中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羊水，那羊水里面大部分是蛋白质、矿物质跟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嘛哈。那这个蛋白质跟矿物质很可能都是从母体产生的，但是这个东西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就是由婴儿的这个肺泡内所产生的，好，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的，在我们在听完了这优美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次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不管是新生儿或者是成年人，我们就是胎儿出生后成为新生儿之后，从此以后就要开始用肺部呼吸，然后自行要自食自立，自食其力的。靠自己来取得氧气，然后存活下来，到一生之久，到老年，到终了之前都是这样子。那在所以肺部来说，大家可以了解得到，肺部事实上对于我们人体的器官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但我们不能说是最重要，因为我们身体重要器官实在太多了，像心脏也很重要，你没有心脏你血液没办法流通啊，对不对？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脑部大脑或者是没有眼脑也不行啊，就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重要，缺一都不可的啦啊。那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的肺部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不是了解呢？我们在此就先来谈一下我们人类的这个肺部哈。这个我们人类哈，是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我们人类取得养分子、取得氧气的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而且是我们肺部这个器官里面的肺泡。那所以这个肺泡啊，它的内壁是布满了这个微血管的。然后这个红血球流进微血管之后啊，它会把氧气吸收，会把二氧化碳排出，然后肺泡再把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排出人体之外，重新再吸收充满氧气的空气进到这个肺泡的空气，于是人类的这个呼吸，这叫做呼吸，这叫做人类的呼吸的行为，这个呼吸行为不断的持续的进行啊。那中枢啊，在这边要特别的提一件事情，要让各位听众朋友特别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大概从国小很小的时候就一定的健康与伦理是吧，就会教导各位小朋友们说我们人类的血管啊分作动脉跟静脉，可以大分作动脉跟静脉。那动脉呢都是充满了新鲜的空气，就充满了氧气的空气啊。那静脉是充满了二氧化碳，我们称它简称，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它是充满了这个肮脏的空气，它是不新鲜的空气。那这个肺部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进入到动脉，然后动脉呢我们可以望闻生意，因为它是叫做动脉，所以它就很主动积极的到达身体各个细胞，然后将这个养分提供给身体的细胞，然后呢再从身体的细胞里面把二氧化碳这个废物移到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再回送出去，送进去的是动脉，送出来的是就称它叫做静脉。那静脉呢一样，动脉跟静脉呢会在这个肺泡那个地方相连，然后在肺泡的那个空间里面进行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大部分的动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静脉也是这样，动脉里面充满了新鲜空气，静脉里面充满了废弃物、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但是我们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刚好完全相反的哦，是哪一个呢？身体绝大部分的动脉静脉都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在运行，但是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完全反过来的，它的这个动脉呢，这一对动脉呢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肺空气，而静脉呢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新鲜空气，它们称作肺动脉跟肺静脉。

为什么要这么奇特哈？其实不是奇特啦，因为主要你就想嘛，会主动送给细胞的叫动脉嘛，那从细胞送出去的叫做静脉嘛，所以我们的肺部啊，会主动血液主动送过来的，里面一定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肺空气、废物的就是不新鲜的血液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把二氧化碳送到肺泡之后，排到肺泡的空间，然后再排出体外嘛。那然后这个血液呢，从肺泡里面吸收了二氧化碳之后，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成为新鲜的空气之后，要再送回到身体里面，送出去了嘛，对不对？就不再进来了，要离开这个肺部嘛。所以离开肺部就是静脉嘛。所以我们的动脉跟静脉，人体的动脉跟静脉，就这么一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肺动脉，一定要记得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空气，而肺静脉它是充满了氧气的好新鲜的空气啊，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动脉哈，它的压力比较大，静脉的压力比较弱，因为这个跟心脏有关了，心脏猛力的 pumping 的时候，用力挤压的时候，是把空气送到动脉，所以它这个压力特别大。那回流的时候，就它是让它自然回流，它不是靠这个挤压的 pumping， 所以它是自然回流，或者是用收缩把它吸回来，因此它的力量就比较弱。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如果有人受到外伤的时候哈，静脉的血是流出来的，而动脉的血是喷出来的，哦，就代表血液在这个血管里面它的压力不同啊。那如果是动脉受伤了，要赶快止血，不然很容易就会休克，然后缺氧，因为血液流太多，哦，流出失血太多而导致死亡。但如果是静脉受伤的话，就你可以争取到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它压力不是很大，所以它流出来是流出来的，不会是喷出来的。好，那你止血的时间就可以不用那么紧急。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的压力呢，好，肺动脉跟肺静脉呀，虽然肺动脉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好，脏空气，但是肺动脉它的压力可是大的，它是动脉的压力，它可不是静脉的压力。好，然后肺的静脉因为是回流的关系，所以它的压力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肺动脉跟我们的肺静脉跟一般的动脉跟静脉，它有这些地方的不同跟相同。它不同的是它的肺动脉名为动脉，但它却里面的血液却是充满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而肺静脉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血液的血液哈，而肺动脉虽然充满了是二氧化碳的废物的血液，但是呢，它却是拥有动脉应该要有的压力，啊，因为它直接就是从心脏 pumping 出来的这个血液啊，啊，直接送到肺部去的。那它的静脉肺静脉是回流的这个血液，所以它的血压力会略弱，要略微减弱。所以肺动脉跟肺静脉呢，在我们人体上面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状态。好，所以这个名词大家看到这个名词就不能够想当然了的这认为说啊，它就是完全就是动脉的那种特质，好，不一样，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让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另外呢，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思比较细腻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件事情想不通，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说新生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生活的时候，他是靠胎盘取得氧气跟取

的营养，然后得以生存下去。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就得靠，就得自立自强啦，靠自己的呼吸系统得到氧气，靠自己的消化系统得到营养，然后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让他能够自力更生的在这一个世界上独立的生活下去。那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不断的成长，那他出生之后，他要能够达到刚刚说自立自强的生活下去，自力更生的生活下去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在胎儿 的那段时间，在母亲的身体里面，他已经成长到了让身体的里面有一套这个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系统，包括他的呼吸系统也好，他的神经系统也好，他的消化系统也好，等等等，他一定已经这一套系统一定是长到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他出生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的情况，就让他可以生活下去嘛。那可是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在出生前之前，分娩之前的，他都是靠胎盘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他一定也用不到这个所谓的我们就是说这几个的维生系统。那他是如何办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心思细密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呼吸系统，那难道说新生儿他在长好了一套可以自力更生的这个呼吸系统，只是没用而已？那还是说，就是说他在胎儿的时候是拥有两套维生系统吗？只是有一套是全新的维生系统，然后没有使用，出生之后才用，是不是这样子？好，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哈，其实有很多的系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维生系统啊，或者是这个自动控制系统，在胎儿的时期，在母腹之中，有一些已经在运作了，有一些是没有在运作，但是它已经准备好可以运作。有一些的系统是会共同维持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会使用到部分的新系统。大家很难想象啊，这个它的这个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好，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支气管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气道的部分，它是当然是用不到啊。但是呢，胎儿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肺泡，它的肺泡壁里面是有血管的，那个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嘛。所以说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是包含了气道的系统跟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好，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是有动脉跟静脉的微血管在它的肺泡内壁搭在一起。好，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肺动脉跟肺静脉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他们在现在的医学里面，它是归类在这个血液循环系统，但是它却是搭在这个肺部的呼吸系统上面。好，然后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新生儿的有三种情况，就是说它有一些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哦，它是在胎儿的时候就在运作的；有一些自动控制系统是长好了等在那边，出生之后再用的；但是有一些系统呢是用了部分的，然后会跟旧的系统搭在一起。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他的血液循环部分，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就是这种现象，就是他是以旧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新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搭在一起使用的，所以他是一个很特，他有拥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情形，就是他的正常血液系统跟他的旧系统是混合编程的，然后有一个暂态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出生了以后，好，当出生了以后，这个暂态的这个情况会马上被切断，然后会有一个补强的做法，在瞬间完成，然后从此他的血液系统就完全是所谓正常人类的这种血液系统了哈。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好奇啊？钟叔在了解他的这个部分血液系统这部分，这真的是觉得是非常的叹为观止，尤其他的这个所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暂时性的一个系统，血液循环的暂时性的系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心脏的部分跟肺部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的这个部分的互相的这个搭在，就是它有一个互相搭在一起的一个暂态性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讲清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呢，可以留在下一集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血液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部分，因为哈，它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是。就是这个胎儿哈，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状态，好，它是一个新系统跟旧系统同时使用，而且两个系统之间还有互相关联性，它有一个就是我们称它叫暂态性的一个系统状态，它是搭在一起的，然后有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很特殊性的一个循环模式在做运作，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旧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又生出一个新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然后呢等出生之后就抛弃旧的，然后就完全用新的，不是，它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搭配这个肺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好，它是部分使用了新的这个循环系统，然后全功能的使用旧的这个循环系统啊，然后更神奇，在出生的时候它会很自动的做了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之后，它就完全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的循环系统，然后从此以后就这个新的这个循环系统就全功能的使用，而这个样子的改变也改变了他们的生长模式，也就是说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是跟在出生之后新生儿的生长模式是不一样的，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有些部分是被刻意忽略跟放弃的，而出生之后就全功能100%的这个成长，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哈。钟叔在这里呢要就是故意不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留待我们下一集呢再好好的来探讨，好不好啊，卖个关子啦，好，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把这个问号留到下一集去，我们在下一集的时间我们来好好的来探讨一个这个神奇的这个新旧系统共用的这一个叫做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模式，这个的设计呢，钟叔在很辛苦的去了解完毕之后，只能用这几个这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创造，就是真的是叹为观止，因为想一想哈，也真的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让他的所谓的旧有的这种胎盘系统跟新建构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能够在从母腹之中跟出生之后完整的切换跟改变，然后让这个新生儿能够顺利的生存下去，这是真的是太神奇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一起来期待
下一集的天地为师，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这个请讲神奇三，
1: 神奇三。
0: 嗯，
1: 哦，这么快，
0: 很多很多那个活动哈，像现在很多活动，像现在很多。菜市场不是说星期一跟星期四休假了嘛、嗯？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也休礼拜一跟礼拜四
1: 啊，真的、
0: 哦？对啊，
1: 哦，
0: 或者是休三四或者休一二这样子。
1: 哎呦，
0: 对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出门去哈，去外面吃饭啊或什么、啊，有时候你都还是要上网查一下，要不然你有很有可能你都扑个空呢。
1: 真的、欸啊，我儿子说。垃圾车收废纸的，
0: 嗯，
1: 哦，好像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五，
0: 哦，废纸啊，
1: 嗯，
0: 是吗？
1: 就是回收纸类的啦，
0: 哦，纸类的，
1: 对，我以前不就是我们以为天天都
0: 有，它有分区吗？还是每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可能我们那里啦、嗯，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天天都有收的，
0: 对 对,
1: 對，哎、欸，那同样的这些工作他不收，
0: 嗯，
1: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可以薪水有少一点还是多一
0: 点？没有，他可能就是分批吧。今天收的是纸类，另外一天收的是另外什么瓶瓶罐罐之类的，大概有分嘛。
1: 如果说产业这个比较消失，嗯、产业没有那么活络的时候，嗯、你减少这样，你说餐厅休息一、嗯、四或是一。嗯二就表示他
0: 不是因为现在就是政府有规定你要周休二日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周休二日、哦、你可能就 double pay triple pay 之类的、
1: 哦、可是
0: 就你付员工的钱就要 double 嘛，或者是三倍付两倍付嘛，那有的餐厅他就、哦、他当然就六日生意好他就不休了，
1: 哦，对对对对，
0: 他可能就休别的，看你要找休哪一有以前是很多是休一天而已、
1: 哦、我知道，
0: 现在很多都休两天了，
1: 哦，
0: 他们不愿意多付，他们可能觉得生意不是有那么好，如果我这两天再开，我付给那个员工的薪水的钱还不付。不敷我支出、嗯、那我就不需要不敷他的收入，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多付的更多，那他这两天干脆休息，他为什么要找累受呢、
1: 哦、这也是有道理，
0: 他有的是这样子想，
1: 嗯，所以你说菜市场休礼拜一跟礼拜四啊、
0: 欸、菜市场是一四、欸、以前是有礼拜一现在是一四
1: 啊，真的、哦、
0: 对啊，
1: 菜市场
0: 应该一四是礼拜一是肯定没有肉，礼拜四现在有些市场也是都没开啊，
1: 真的哦，
0: 对
1: 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因为超市有就不开吗？
0: 不是因为超市有，反正就是你没有开你就超市也买得到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没有像你如果要大量的就是传统市场买的话比较好，因为你超市卖一点点的话你给它贵一点点，你只买一点点用现在要用的你就觉得无所谓，
1: 嗯，
0: 那你现在要买大量的，你会觉得嗯，好像是被贵了很多嘛，你要多花很多成本嘛，嗯、那你就不要。
1: 对哦，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去菜市场买，
0: 嗯嗯，
1: 买菜，
0: 嗯，
1: 感觉上了，好像到菜市场也有很多新鲜新奇的，
0: 嗯。
1: 或者是
0: 要大一点的市场才有一些奇怪的，像你去滨江市场你就会买到很多，可以看到很多你要买比较没有在有的市场里面比较不容易买到、
1: 哦、可能对流通比较大、哦、
0: 对，像你要买一些奇怪的新鲜的生菜、
1: 嗯、
0: 它种类就很多
1: 哦。
0: 那你如果去一般的超市或什么可能就一个小包装的生菜，
1: 对，
0: 什么什么 baby leaves 怎么这样，
1: 对啊，对
0: 啊，没有什么那个，但是你如果去大的超市，不是、嗯、大的那个传统市场，像滨江市场或什么市场，
1: 嗯，
0: 大一点的，它里面就有很多选择。
1: 你买菜都去，以前你买菜都在，
0: 我以前会有时候去士林大市场，因为那个停车方便，它停车好像半个小时什么也不用钱，那你而且都有位置，然后你买东西，我不是去逛的，我就是今天要买几样。
1: 士林大市场也没很大啊，
0: 有啦，蛮大的，还可以进去里面。 还有很多，对，你停下去，然后你就可以差不多半个小时，你买差不多够了，因为我也没有耐心在那里站超过半个小时，因为你就是买几样你想要，今天想要买什么就去。那有时候我朋友带我去滨江市场，那我就觉得蛮好逛，就很大啦，那就也会去一下，但是很久才去一次啦，就是性之所至就去一下啊，平常我就没有啊，就是什么全联或哪里随便买，就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多嘛。
1: 是啊，所以随着家庭的，
0: 就是你只要一小板肉就够了，你买那么大板干嘛？如果去好市多买一大板，你还要分成小小的。
1: 对啊，
0: 对，
1: 没错。所以这种过去的美好经验，并不一定可以长久。是世间都是安呢，这世间。
0: 死
1: 礼拜一礼拜四还是所有的规定市场
0: 一般都是休一四，那一四当然有些市场里他摊位在啊，还是有人进来逛啊，那就可能肉类没有了，但是你要买什么可能就很多卖衣服的占了那个休息，像你看礼拜一你去市场很多卖服装的啊，卖什么，
1: 对对对，
0: 甚至卖咖啡杯的或卖什么，他想卖能卖什么他就出来卖。
1: 菜市场里面有多种那个
0: 对那个青菜他可能就是前一天剩的没卖完，那肉的话他就基本上不太卖，如果有卖可能就他先冻起来第二天再拿出来卖，也有这种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不是当天现宰的了。如果是猪肉，因为那天就禁屠嘛，礼拜一休息就没有，
1: 对对对，
0: 没有对，没有你就没得买啊。
1: 所以你刚讲到周休两天，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华山市场的那个富航，他就
0: 富航休一天，
1: 只休一天嘛。
0: 哦、我不帮他做广告，但是我觉得他
1: 你不用
0: 替他
1: 做广告，他
0: 蛮好吃的，
1: 他已经。
0: 我朋友喜欢吃他的咸豆浆，但是我这个人不爱吃咸豆浆，但是我朋友每次去就吃咸豆浆。

0: 我听了几百年了，但是呢，我一直都没去，直到上礼拜吧，上上礼拜
1: 才去，
0: 7月9号、
1: 哦、
0: 我才去第一次，
1: 嗯，
0: 对，
1: 是哦，
0: 对，所以才吃到你说的咸豆浆，但是真的是好吃。
1: 哦，你有吃咸豆浆啊？
0: 嗯，
1: 哦，
0: 他那天还剩下咸豆浆，
1: 真的、哦，
0: 对。等到我要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有厚烧饼、
1: 嗯，
0: 我说我要薄烧饼，所以我吃到了薄烧饼。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他就不需要周休二日了，
1: 他就是跟着
0: 因为生意那么好，
1: 他就休礼拜一是那个市场在休息，华山市场
0: 啊，
1: 因为他那个位置是属于华山市场
0: 啊，礼拜一啊、哦，
1: 对他那个。他那个位置是华山，
0: 可是他是上面的饮食店呢、欸，他根本
1: 他那个中间的店，那不是他的位置、欸，那是整个华山市场卖吃的都可以坐在那里吃、欸
0: 哦、啊，对对对。
1: 但是使用率是他大概用了99%吧，
0: 对对，
1: 都是他的客人，其他的都很少。
0: 也对，
1: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去的时间几乎都是吃烧饼油条。
0: 对，我去的时候也是，
1: 别的旁边店的好像不多了。
0: 没错，
1: 不太清楚。
0: 对啊，对，所以他就休周一了。
1: 对啊，有一次我周一突然没事，刚好也不能打球，天气不好。我本来想去吃的，结果发现他休，我还好，我有上网查了一下，他休息。
0: 哦、对，
1: 果
0: 然
1: 所以就没去。好像就是那天那个，好像是台
0: 风
1: 的第二天，礼拜一，然后那天就是天气。还是有在下雨啊，
0: 对，
1: 然后就不能去运动啊，大球场都没有，地都还湿的嘛、
0: 哦。
1: 那我就去到那边，那天我先生要去顾我婆婆，然后我就本来想说、
0: 哦，
1: 嗯，那我们去吃个早餐，结果发现他没开，而且发现有很多的豆浆、烧饼、油条店都是礼拜一没有开的
0: 哦，
1: 他们都休周一，好奇怪、
0: 哦。对对对。这也是，
1: 所以我们只好去咖啡厅里面吃咖啡厅的早餐。
0: 嗯，确实是
1: 这样。而且现在人越来越晚哦，像我都习惯很早6:30就到外面了。如果那天不能打球，我要去吃早餐还没得吃哎、欸。你知道咖啡厅
0: 还没开哦，
1: 7:00最早的7:00，
0: 嗯，
1: 有的7:30，
0: 以前
1: 8:00才开。
0: 以前菜市场都差不多4-5点就开始，我好像
1: 现在没有。现在只有1-2个早市的市场会，
0: 哪里是早市的市场？
1: 像那个复兴桥下面就是早市的市场。
0: 什么复兴桥？
1: 就是士林区的复兴桥。
0: 士林区的复兴桥，
1: 嗯，是不是叫复兴桥、嗯？
0: 没有啊，你讲的是
1: 另外一个桥嘛，叫什么桥？
0: 复兴桥是什么？
1: 反正那个桥，
0: 雨林路那个吗？
1: 哦，雨农桥是吗？
0: 对啊，那是雨农桥。
1: 雨农桥，
0: 那是早市啊。
1: 早市。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他生意很好，人很多，早市5:00开，都好多人在买，
0: 因为可能很多人去爬
1: 他卖到6:30就结束、欸、
0: 他可能去爬
1: 可是我最近发现，因为我每天经过那里嘛，那我要去球场运动啊，就我最近发现他的摊位越来越少，
0: 对，因为
1: 人也越来越少，
0: 那里要都更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消息挺灵通的。
0: 对，因为我朋友住在那里。
1: 我朋友也有一个，他要都更了。他说：“我说那什么时候能住进去啊？都更？”他说：“已经确定要都更。”他说：“希望我能活到那个时候。”真是受不了他，
0: 谈、很久很久了，
1: 对，非常久了。
0: 对，所以你要看说我们现在就是。你从你以前住的环境到你现在住的环境、嗯、一直在改变，
1: 对，
0: 一直在新的，就是说新的建筑啊，新的规划啊，
1: 嗯、
0: 哦、然后就像你讲到连菜市场我都觉得已经面目完全失去了、
1: 欸、真的，我觉得连传统市场现在的买的人都变少了、欸、
0: 对啊，
1: 真的，以前我去大市场就人好多，现在都奇怪，摊位也少了，买的人也少。
0: 所以呢，我就说，果然你看人口结构影响很大。
1: 对，可能年轻人都超市买了。
0: 对啊，就要去菜市场的，除了这些阿伯阿嬷、嗯、还有谁？
1: 对啊，
0: 对不对？阿婆啊，所以哈、哦，你看人口结构影响相当的大，
1: 真的，传统市场真的越来越少。
0: 他们说，你知道，不婚不生，这就是导致很多经济。

0: 衰退的关键、嗯、我实在是很难想象、
1: 对啊，真的很奇怪、
0: 时间就倒的
1: 因为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西张美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上一个礼拜我们听了阿凯的故事，他从工作上面的巨大压力，还有生活重心的思考，他有一些反思，让他重新调整了他生活啊人生的一些优先顺序，学会并且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想要学会珍惜他的健康，还有人际的关系，不管是友情或是家庭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主角是另外一个女孩，她叫做 Emma。 Emma 她是一个研究所的学生。那她为什么会念研究所呢？是因为她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她就在想说，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底要做什么？如果我出社会，我现在出社会的话，我可以做什么工作？他完全没有头绪，而且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就选择了继续念书，就是读书好像就成了一个可以逃避、面对现实、面对出社会的一个最合理的理由吧。对。所以呢，他就念了研究所，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想要去深入研究的东西，而是不知道，就是而是害怕进到职场。OK，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Emma。但是呢，他看着他的同学，有些是也是念研究所，但是有些就开始工作了，他就一直看着别人，却觉得自己越来越失色，或越来越平凡嘛，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停滞原地，但别人好像一直在往前。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越来越平凡了，除了成绩也不突出，就很平很平，长相也普普通通，然后个性也很安静，就是都是会默默的不被人注意到，然后也有人说他没有个性，就会有人说他没有个性这样。然后这些都会让他觉得，哦，自己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很不起眼的人。所以他常会觉得很失望，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以后可以干嘛？就我会有什么未来？就什么都不好，什么都没有一个是突出的这样。所以呢，他就在这样子很一种焦虑嘛，焦虑各种的焦虑压力之下，他也没办法好好念书，因为他本来就志不在念书，而且也不是那么擅长念书的人，就是曾经努力过，但是曾经很努力过，但是成绩不是说努力就可以变得很好，就是大概中上而已。所以呢，Emma 她就很常就是比如说读书到一半或是做作业到一半的

之后他就会开始滑手机，就开始滑社群媒体，或是看一些短影音，或是看一些追剧这样。其实这也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对他来说。他每天就滑社群的时候，就会一直看到朋友啊，或是其他人，或是一些公众人物，他们在社群平台上面发的贴文或是现实动态那些的，就一直看到很厉害的美食，很漂亮的咖啡店，很好玩的地方，例如说有人出去玩，然后一群好朋友一起去 party， 然后晚上又去夜唱，就是各种很多彩多姿的生活，然后都很快乐。然后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成功，就是他在他的职场上面一直好像就是会一直发一些，比如说他今天遇到什么事情，或是又比如说客户又谈了什么客户，然后又达到什么绩效，这样就一直看到这样子的别人的资讯。然后有些人是就是以前的同学啦，也没干嘛，就是家里就有钱，然后就有点类似当网红的概念，就是他工作其实好像也不太知道在做什么，但是就看起来好像过得很好这样。然后 IG 的追踪人数也有几千人这样，然后每天穿漂漂亮亮，然后吃好吃的，然后有很多好朋友，然后有看起来好像异性缘也很好这样。所以 Emma 就越看就越觉得不是滋味，然后越看越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这样，他就反观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挫，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长得也不好看，或是会羡慕别人那样。所以他就决定呢，他就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一定要做点改变。所以他决定要从自己的外貌上面开始下手去改变。他开始上网去找一些教学啊打扮的穿的那种影片，所以他就开始制装，买衣服、化妆品啊、首饰、包包，各种的，就是让自己的外在可以看起来好一点。还有后来呢，因为他看到好多人都去做美甲，然后他就觉得好像很少很少有女生，那种漂亮女生的手上好像都一定有做美甲，没有人像我这样素甲的。所以他就觉得，哦，那我也要去做美甲，代表我也是那一种有质感的女性。然后又看到，哦，有一阵子又有好多人在做睫毛，然后他就又也去接假睫毛，就是去种睫毛，然后好多，然后甚至到医美，就是去打肉毒啊，然后打玻尿酸啊，或者做一些雷射啊，或是一些什么音波、电波之类的。好，然后就是做了这些很多很多的在外貌上面的改善。但是其实 Emma 她的家境并不富裕哦，她自己因为还在念书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就她是有打一些工，可是打工的薪水并没有很多，就勉强其实只够可以支撑她的日常开销。可是除了吃啊，就是很基本的吃住，然后交通这些必要开销之外，他还多了这么多的制装的费用，甚至他的学费还是用贷款的方式，可是他就觉得不行，他还是不能放弃这些，他想要让自己可以改变，他想要让自己可以变漂亮，然后变好，所以他就不管这一些，他就还是咬着牙就刷卡。
渐渐的，他真的看起来就越来越好。

漂亮哦，然后都打扮得非常的体面这样，然后看起来人也容光焕发的，看起来很耀眼。但是呢，其实他心里面就还是很不踏实，就觉得常常觉得越来越空虚。好，那我今天我们就跟着这个 Emma 的故事来听听她后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吗？好，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蔡依林的《看我72遍》。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 Emma 就像这首歌里面唱的一样，一个 女孩子追求女大十八变，想要变漂亮，就在外表上面想要变得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子的好，那样的漂亮，所以非常非常努力的去追求。像这边歌词提到啊，麻雀也能飞上青天，人不爱美天诛地灭，

还有这个，让鼻子再高一点，空气才新鲜。再见，单眼皮，腰围再小一点，点点点之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艾玛几乎把这件事情是变成她生活中的重心了，就是她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还有在社群上面啊，在社交，跟别人 hang out，或是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她每天都在研究怎么穿搭，怎么拍出好看的照片，或是哪一款的口红，哪一款的化妆品最近很火红，最近流行什么，就要去添购，然后就要去跟上流行。还有怎么笑，怎么拍，什么角度才好看，要用什么修图软体，什么什么的。但是会促成他这一些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他的压力跟这个焦虑，就是心里面的自卑感，因为他怕如果他不够亮眼的，不够好看，不够漂亮的话，就不会有人喜欢他，或者就又会被忽略，像他以前一样。但是我要说的是，不是。我不是要说，爱漂亮或是打扮自己是一件不好或错误的事情哦。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自己也会喜欢把自己打扮漂亮、好看，心情也会好，整个人会比较有精神。但是，我觉得是心态上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会怎么样？就其实我也不会怎么样，只是人都是喜欢追求美的事物，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好事。但如果过度了，它过激了的话，影响到我们很多其他的层面，像是心理的层面呐，或是一些我们其他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想说。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做到这样子呢？或者我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呢？我是不是，有一些其他心里面上的问题需要去留意呢？对，OK，那 Emma 她表面上看起来人缘都很不错，然后如果在聚会里面，在团体里面的时候，她总是会笑得很大声，或是主动去开启一些的对话。然后表现得很大方、很外向，让自己在团体里面成为一个被关注的角色。但是，一回到只有他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好累，然后又想到他的信用卡账单，然后他心里面还有想到他的课业，他未来的工作，他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啊，还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会什么。就是我可以拿什么去赚到钱？什么是我的真的本事？我的一技之长啊，也没有，所以反而停下来的时候，只有自己的时候，心里面的空洞、空虚跟焦虑、害怕，就反而是更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社会比较？就是我问说 AI 的，请他帮我整理一下这个社会比较。的意思，它是一种心理的现象，意指说，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时候，个人会透过与他人的互相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能力、想法还有价值观，以减少自身的不确定性。这个观念最早是由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于1954年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里面阐述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在人身上会发现、会看到的状态哦，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因为社群媒体很发达，所以什么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情，我们都看得到，就是。名人呐，或是各种我们不认识的人，随便滑，系统都会推播给我们。这个社会比较又分成向上。

上的比较跟向下的比较，向上就是把自己跟比自己更出色或更有成就的人做比较，那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提供学习的动力，还有但是也可能带来挫败感。那向下就是跟比我们的条件或能力差的人比较，那这通常可以增强我们的自尊心，然后减少自卑感，是不是很熟悉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多少都偶尔出现过这样子的时候，这些想法。那 Emma 就是这样，从她一直接收到的资讯里面，会让她一直产生比较的想法，就是她看到的社群，她看到什么什么，她就会开始比较。就这样，她越来越焦虑。她越焦虑，她就越拼命想要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她的焦虑，但是哦，这些方法看起来好像让他越来越糟，就是没有让这个焦虑被解决，反而是增加这些焦虑，就他可能就让自己再看起来更漂亮，或是更多的打扮，更多这种外在的价值。可是很显然的，这么做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目的，而且这样的他快乐吗？他真的快乐吗？这真的是他想要的吗？好，那接下来我想要带大家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一定大家都听过，就是迪士尼的卡通《花木兰》里面的《Reflection》。

遇到他大学时期的一个还不错的同学，但是因为这位同学他平常在社群媒体上非常的不活跃，所以呢，毕业之后，艾玛就几乎快忘了这个同学的存在。他原本想说，哦，一面遇到好像有点尴尬，不知道怎么办，但还是要打招呼嘛。但没想到对方就也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然后还关心他的近况，跟他聊天这样。他聊着聊着，艾玛就突然觉得，哎，很自在，哎，就是不像他一般去社交的场合，或是去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的那种很刻意或觉得很不自在的感觉。他觉得，哎，这个同学他给我的感觉是，就是很真实，然后很朴实无华，就不是那种外显的华丽或是表现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同学也就是穿着打扮也就素素的。那一天回到家，艾玛她就是在想，她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她很久没有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受，但她觉得这个反而有点吸引她。然后回到家之后，艾玛就也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Reflection》。其实这的歌词真的就像是艾玛她自己一样，是反映她的心声。Who is that girl I see staring straight back at me? Why is my reflection someone I don't know？就是我真的不认识我自己，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我擦掉脸上的这些化妆品装饰之后，我脱下这些华丽的衣服和这个，怎么讲，招牌笑容之后，原本这个底下的我是什么样子？然后，那哪一个什么样才是最真实和最自在的我，所以他在听这首歌，然后他在想的时候，他其实一直的哭，他忍不住一直哭，就他 lost，就是他迷失了他自己，他找不到，他意识到自己在社群上创造的形象，自己很努力想要创造出来的样子，早就不是他自己了。因为这些都是他很努力的要去做到的，所以一旦他不用力，一旦他放松的时候，就是这些会不复存在的。他追逐的只是别人眼里的眼光，也别理别人眼里的光鲜亮丽，好像别人会觉得哦，你好棒，好漂亮，或是觉得你很好，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却忘了自己真实的模样，而且却把自己的感受完全忽略了。这时候，他想起小时候在教会听过的一本绘本，叫做《你很特别》。这本绘本是在讲述唯美客人的世界。这些唯美客人，他们都是木偶人、木头人。那他们会互相帮别人贴金星星贴纸，或是灰点点贴纸。那金星星就代表哦，你是我们这个大家价值观或是审美观中的好的，比如说你好行为，或你长得漂亮，或是你很有成就什么，你就会被贴金星星。那如果是你长得很不好看啊，成绩不好啊，或是你走路跌倒很好笑，我就给你贴一个灰点点贴纸。那这个贴纸就是反映出你的外貌跟才能的高低，所以被贴满灰点的这个主角胖哥，他就感觉到非常的自卑，他全身都是灰贴纸，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沮丧。他一直很想要努力的去争取那个金星星贴纸，但是就要么争取不到，要么就又掉下来。所以呢，他就是非常的灰心，
结果他有一天他遇到了

一个，他发现有一个人，他好奇怪哦。这个女生，她身上既没有金星星贴纸，也没有灰点点贴纸。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看过有这样的人诶，而且这个女生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她身上一个金星星都没有，为什么会开心啊？所以胖哥他就非常的好奇，然后他就去找露西亚。然后发现当有人想要贴露西亚贴纸的时候，那些贴纸都贴不到他的身上，就是会一直掉下来，贴不住。然后胖哥就问他，结果露西亚就跟他说，建议他去找一个叫做伊莱的木匠。然后胖哥就去找了伊莱。木匠伊莱他就向胖哥来解释说，贴纸能否贴在人的身上，还有他会不会掉下来，都是取决于这个人他是否相信并在乎别人的评断跟评价。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这个人自己是不是相信伊莱对这个人这个木偶的爱。因为伊莱呢就是这个木匠，是创造这些唯美客人的人。伊莱告诉胖哥说，你不必在意别人的贴纸，只要每天都来找我，让我提醒你我有多爱你就好了。因此呢，不要去在意别人身上的灰点、金点。你只要活出我造你的时候的价值就好。所以呢，胖哥开始活出他自己的独特，知道自己是被这个创造他的木匠所爱的，他有他的独特的好跟价值的时候，他身上的贴纸也就渐渐都掉了。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故事，但其实我觉得现在让我们大人再去看一遍，其实也会很有感触的一个故事。想到了这个故事， Emma 完全的明白她自己就是那个胖哥，所以她就一直哭一直哭，她不断的想这一段时间的她自己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心里面的状态，还不停的去反思。然后在这个反思跟挣扎拉扯当中，他决定他想要开始调整，不再一味的追求昂贵的外在的包装，而是先把生活的步调拉回来，开始规划支出，专心的完成课业。还有尝试有规划的去充实自己的内在实力，去阅读，去思想，然后去上一些的课，或是参加一些职涯探索的一些工作坊。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喜欢的一些活动去参加。但是呢，他不再强迫自己想要做出或是把自己包装出一个什么样子来吸引别人的注意，或是尝试想要讨好或让别人喜欢他。他慢慢的也发现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才发现有些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他穿什么或是他打扮的怎么样，或是有什么样子的行为来决定要不要跟他相处，或是喜不喜欢他。而他自己真正的价值，他也体会到不是来自别人的称赞，或是说在社群上我的照片我的贴文有多少人按赞或是留言，而是他自己能不能坦然的接纳跟喜欢自己。然后我想要带大家来听最后一首歌，是阿令的《做我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阿令的《做我自己》。这首歌非常明确地展现出一个女孩，一个女性，她抛下别人或者这个社会给她的一些价值或是一些的框架，她决定不再去想别人要怎么看她，就决定勇敢的做自己，而且他知道也相信这才是他快乐的，这样他才能够快乐，而且他展现的自信才是真正的散发出他的迷人的地方。那这首歌呢也深深的打动了 Emma， 后来 Emma 她终于可以很开心的面对自己，他可以笑着面对自己，他可以接受自己最真实的样子，也许不是他先天的条件就是如此，他没有很亮眼的外表，各种学业一些能力上面也不是特别突出，但是我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我现在很自在，我还是知道就即使我是这样子，我还是值得被爱，就还是

就有人爱我，不是因为我表现好，或是我做了别人喜欢的事情，我才能够获得那些的爱或那些的价值，而是我的价值不是由那些来定义。所以当 Emma 她能够拥抱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才真正的从她心里面有力量，让她可以去想她的未来，可以去面对她自己的内心，还有去承担，去面对之后所有的挑战，包括说她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发展。那我们刚刚听的那个你很特别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也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很特别的。我们自己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也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或是有很多很多的特质，它并没有好坏之分。其实我们不需要再用这个社会上面大家或者说大多数人的眼光来去给我们分一些好坏，好的、高等的、次等的、劣等的，不需要这样子。我们不需要用那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的价值不会因为那些而有任何的改变，我们都是最好的。那谢谢你们今晚跟我一起来看这个 Emma 的故事。我们从第一首歌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的这个非常大力的想要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很美完美的理想中的形象，到这个花木兰的 reflection 的这个反思，就是他迷失了自我的反思，再到阿令的刚刚这首做我自己的这种勇敢的坚定，就是接纳跟相信自己，拥抱这个最原本的自己。今天 Emma 的故事提醒我们啊，社群媒体的世界呢，往往只是表象，我们可能只有看到人们呈现出来很好的、很亮丽的那一些部分，但是其实背后我们很多都没有参与到啊。可能他其实很，那些人还是有过得很不好的时候，他们生活还是有困难的时候，或者他甚至当下在跟和男朋友吵架，但还是拍了一个看起来很恩爱的照片，然后上传上去。但其实那些根本就不是真的，或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说，对其他人来说也不重要。真正的价值不是来自外在的华丽，外表上的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好，这些泡泡，而是能不能真诚的接纳自己，然后用最真实的心态把那些伪装拿掉，我们就自在的生活，然后继续追寻那些我们认为美的，我们认为好的那些事情。祝福你能够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能够找到一些的力量，然后勇敢的做自己。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

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讨论跟防灾救灾主题相关的一个节目啊。在台湾的最近的我们这个日子里面呢，其实跟防灾救灾相关的主题有相当多而且相当丰富的面向啊，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这个概念底下，我们照样的为您邀请到了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岳陈局长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想跟他请教，在最近很多不论是活动，不论是碰到的状况啊，这个在消防的这个概念底下，他们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因应，然后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我们大家所关切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要今天第一个要先跟陈局长请教的问题是刚刚才发生的一个新闻哈。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国际新闻的报道，在日本的熊本发生了一个规模7以上的一个算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地震，这个地震对当地才产生了一些冲击。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不晓得这个局长他们用他们的这个防救灾的专业的眼光呢是怎么样看这个震灾。局长你好。
1: 中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熊本震，这次震很大，
1: 大概今天下午嘛，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
0: 是，
1: 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深度大概10公里，
0: 所以我们921再深一点，
1: 大概是对921大概8公里。哦，实际上921大概是规模 7.3、哦，那发生在民国88年9月21凌晨1点47分。
0: 对，
1: 那这个地震当然921在台湾是断层了，
0: 是。
1: 那这个地震目前在熊本这个地震开始陆续有一些灾情回来，那日本因为311大地震以后，当规模7发生以后，他们大概就会想到海啸。
0: 他们其实听说撤离21万人了，
1: 基本上应该是说，因为地震担心的是第一次灾害以后第二次可能的灾害。
0: 哦，它
1: 所以规模7点多的地震，那下一个地震它是有足够能量到规模6点多，
0: 所以还等于说余震就有6点多，
1: 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的二次灾害。那第二个大概这一次目前看起来人力的部分，那因为新北跟台湾地区我们有所谓的国际轮值业，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了解新北目前没有轮到我们，今年现在轮到的是台南市
0: 还有新竹啊，
1: 还有新竹跟嘉义。
0: 嘉义，
1: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轮值，那消防署在我们国际群组上也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波地灾害或者是城墙倒了，但对人的部分初步上资讯是比较少。
0: 他好像有一个购物中心有一个气爆，听说这个
1: 对，但是到目前来讲，以日本的能量啊，如果你的死亡没有超过1000多个，基本上他不太会启动国际救援。
0: 这个跟他的人口密度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像921的断层哦，以南投车龙埔断层来讲，那再经过台中，那时候的台北县博士的家，
0: 对，
1: 到台北市的东兴大楼，
0: 对，
1: 事实上以东兴大楼，当时我在现场做指挥官了，那一个东兴大楼的居住的民众
0: 是，
1: 大概就有200多位，所以你200多位
0: 就有200多人，
1: 那你当时我们印象里面大概有87个人死亡，其中有73个死亡，14个失踪。但是我们事实上当时的预估啊，因为那个大楼大概1楼到7楼不见了，我在现场当指挥官，所以8到12，那因为中秋节正好在当年的9月26号，所以那个里长跟邻长就提供资讯，所以当时他就发那个摸彩券啊，大概是200个左右，
0: 所以他有这个资料在，
1: 对，所以有那个资料，所以事后我们也证明当时估计的人数差不多，那当然也有包括涉及的部分，那这一次的地震比较特别的是，目前

0: 这个海啸的部分，因为海啸基本上的条件当然在海里面嘛，
1: 对，它正央要在海上，
0: 对，深度要够深，
1: 是。
0: 那这个来讲，它已经临海，已经比较接近道路了，所以事实上，因为东北大地震以后的海啸，大概包括福岛事件，也就是包括核电厂的连接系统，
1: 对，
0: 那这一次部分来看起来，海啸的状况目前有发布，但是
1: 好像它要解除了，
0: 还是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造成的灾害，
1: 对，
0: 所以目前以台湾地区来讲，阿伟刚刚把这个卷信跟市长报告。目前我们准备好了，那如果需要国际救援，那依照消防署的规定，那新北大概以往来讲，我们配合中央，我们会有搜救犬，因为我现在有10只搜救犬，
1: 对，你们的搜救犬阵容蛮大的，对，
0: 4只是 B 级，高级认证通过，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搜救队伍有没有出去，那今年在5月份新北再一次的重型认证通过，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前救灾能量是够的，
1: 是是，
0: 所以我也跟市长报告，只要随时有需要国际救援，那我们马上
1: 你们都可以出动，
0: 对，目前是这样。
1: 其实前两天，其实就是前天吧，这个我们新北这边也是正央在双溪有一个、有一个4级的一个规模。可以到4级、3级、4级的。
0: 一般来讲，这个地震刚好是礼拜天晚上8点多。
1: 对。
0: 那事实上，地震发布的声音上下摇动。那警报开始响。
1: 对。
0: 那我们的警报响，原则上是4级。所以你如果3级还不会，那我们的地震哦，其实我们现在从3.1大地震以后，日本把地震稍微分成0到7，
1: 那它是强弱的，
0: 5强5弱，6强6弱哈，所以大概一般来讲，你到4级就会有结构性的破坏。那个一下子能量，不过这一次的能量释放规模大概是6.1嘛哈，那深度有90几。
1: 是，就深，它比较深。
0: 深度够深。
1: 对。
0: 那因为地点在我们双溪。
1: 这很特别。
0: 所以在摇的时候，市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几级有没有伤亡。我说市长还在摇不过我的 SOP 啦，我的大概是只要一地震我觉得有感。那一般来讲警报响是4级嘛。那你当地发警报有声响就是4级。
1: 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勤务中心119。其实我的大概我们叫北海执行官。然后我就问他按你的那个119。因为我们的地震仪在我们下面，
1: 你们下面有一个地震，
0: 所以我们的荧幕就会跳出4级。
1: 是，
0: 所以我就说你照一张相给我，赶快。然后市长的电话就进来，我就跟市长讲说，目前我刚打完这119，显示4级，然后目前没有任何的灾情电话进来。
1: 是，
0: 那看起来初步上初报正央是在我们的新北，在我们新北。不过那时候陆续资料进来，然后我就说我待会跟你回报。市长说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问核一核二有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就是中央气象署会给一张图表，
1: 是，
0: 就各地的震度，那台北新北就修正回来3级，
1: 3级，
0: 所以这个来讲，那3级对我们来讲，那一天礼拜天我们的共寮还有海洋音乐季，
1: 对，
0: 那共寮那边是我们的辖区第六大队，那我就请我们119通知万里分队，那我双溪分队，
1: 是，
0: 那双溪分队就说，摇的没有那么大啊，第二个没有停电，所以我们在地震发生会不会造成灾情，我们消防队的经验值就是，瞬间如果有停电，表示电力系统整个跳开了，
1: 对，
0: 那我们会认为会有灾情，好像921当天就整个大停电，
1: 像今天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它现在连通讯都断了，
0: 一定，所以因为你没有电，通讯根本就会开始，
1: 这个是连带
0: 的问题，
1: 了解。
0: 那第二个，我就开始车巡。就是说当震度达到3或4，因为有可能就是考虑到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消防车会离开驻地。那另外一个我现在比较没有问题，早期我在台北或是早期的台北县，我的消防车要开出来。
1: 对，
0: 因为怕说我自己的消防
1: 出不来了，
0: 会有一些出不来的状况。
1: 对，
0: 那第二个你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盖了50几个新的，
1: 都是新的，
0: 大概结构上没有问题。所以那礼拜天那个地震，那我在10分钟以后我就开始陆续，但是我们大概那个图出来，了解说原来在芒断层，然后主要在我们的双溪，那双溪没有灾情，其他地方相对也不会有灾情。那个。跟你所在地有关，
1: 我觉得，而且它的深度是个问题，对不对？这个深度是个问题。
0: 另外一个在建筑物里面，如果你在低楼层，你感觉不会那么摇动，
1: 对。
0: 但是你在高楼层，你就这个
1: 是我们在5楼就已经晃得很厉害。
0: 因为这个的能量释放，它规模6.1，所以它释放上来规模有够大，所以它一下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上下一动？
1: 它这个6.1就是六弱吗？还是什么？
0: 不是，一般来讲，规模代表地震的能量，
1: 所以跟级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那六如果在浅层地震，好像这一次，在

0: 熊本，它的规模给到 7.1， 所以我们一般能量也会有小数点，哦，像我们的921大地震，嗯，那时候921规模是给 7.3，哦，但是它深度会代表它能量释放到地表的关系，
1: 是是，
0: 那它地表我们叫震度，所以规模7点多，那震度可以到7级，那这个今天就给到7级，
1: 这个很可怕，
0: 但是如果你规模6点多，震度就是6级，嗯 嗯， 嗯，哦，那可能依照你的包括你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有可能在正央的上方它给到6级，但其他就被4级5级，嗯，
1: 对，就是地震
0: 了3级，所以这
1: 是，所以这个前两天同一天吧，在南部，
0: 哎，欸，在
1: 台南也有一个，那个虽然只有4，但它居然地面上居然有4级的，
0: 哎，欸，最可能它的深度上，
1: 对，它好像只有几公里嘛，
0: 那第二个大概这两个是独立事件，
1: 对，
0: 所以没有影响，不过也有人在讨论这个双溪，这个跟上一次规模7点多的地震在海里面也有一些联动关系，嗯，
1: 这个很奇怪哈，
0: 不过本来台湾来讲其实规模4、5尤其6规模以上的地震，你像规模7的地震，嗯，它大概6会有余震，
1: 是，
0: 但是你6的时候余震会5点多，
1: 是，
0: 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这个规模能够达到6，嗯，我大概一年大概有3到5个，嗯嗯，那规模6点多的地震，如果能够适当的能量释放，嗯，是未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再从防救灾的概念，
1: 是，
0: 它反而是个能量释放，
1: 所以你只要你出现了，但是你没有造成太大的灾害，
0: 对，反正这种
1: 反倒比较好，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会先以人命，所以一直在早上四点多，应该想下午三点多快四点多，嗯，日本发生地震以后，我们那时候在
1: 今天是四点多，4:27吧，
0: 因为我们三点多在市府跟市长报告，那我们在争取，因为我们的预算大概这几天要送到议会，嗯，因为意外提早审，那在预算里面，我们的本预算啊，像我们去年是60亿9800多万，
1: 是，
0: 那因为我们人事增加100多个，
1: 是，
0: 所以我明年的预算会到63亿，哦，
1: 真的是
0: 蛮，那这63亿里面，我们有一些预算我们是让在审查通过，那这一次我们有编了一个7600万，嗯，针对我们的119，我们希望有一些听说，因为119是配合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哦。
1: 你说119就勤务中心？
0: 勤务中心。
1: OK。
0: 那因为从101年，嗯，我们101年的12月25号搬到新大楼，嗯，那整个建制完成是在102年的7月份。
1: 可是你们勤务中心是蛮新的
0: 啊，主要是软体更新了 啊。事实上，我们的受理台，嗯，还有我们，你如果一个冷气设备已经用了14年，
1: 哦 ，OK，
0: 要换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我们在楼中楼，因为我们整个119250平嘛，嗯，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楼中楼能够成立一个比较强现代化的战情中心。
1: 哦，你要把战情中心放在上面。
0: 对，那因为以往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先到现场，但是我们面对比较大的灾害，如果多点灾害，战情中心的需求性。
1: 对，
0: 那我就希望能够争取。那后来跟市长报告。然后因为市长大概上任8年嘛，嗯，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上任的时候我们的负债多少，嗯，但是我在
1: 卸任的
0: 在卸任的时候不要多于上次的负债，
1: 是是是，
0: 所以他第一个要求，
1: 对，很多市长都是这个看法，
0: 但是第二个他大概觉得消防局要的都是救命钱了，
1: 对，
0: 所以他也同意嘛。
1: 哎，你们在那个第二中心只有一个 EOC 嘛，没有消防局没有要签过去
0: 的，哦，没有没有，我们分几个部分，市政府我们在消防局的部分，我刚刚讲了，今天有升级到3800万嘛，啊，那明年可以连续3800万，
1: 是，那就7000多万，
0: 就7600万，那对我们整个设施说，因为我当时建制119，嗯，大概花了1亿，嗯，大概民国101年，我们9月份招标，10月份了，
1: 是，
0: 我们10月份1号就是动工，
1: 对，
0: 当时的。119在消防局的4楼跟5楼，嗯，所以我先把那个地方留起来，嗯，那我们在当年的101年12月25号搬进去，嗯，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搬进去有那个空间溢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建制，当时花了1亿台币，
1: 当时花了1亿台币，
0: 就是，我建那一栋大楼大概花5亿多，
1: 嗯，光那个东西就是，
0: 对，在勤务中心就花1亿，所以当时建一个10层楼的建筑物，嗯，大概当时花了6亿，嗯，其中1亿是给勤务中心，嗯，所以我们的硬体是6000万，软体是4000万，嗯，那我这一次整个硬体我希望有做一些改变。
1: 可是你们的软体不是也更新过吗？
0: 啊，我们软体有更新，就每年在更，所以我跟市长报告，市长说哇你们的19很强啊，嗯，他说你们以前几秒，我说89秒，啊，现在呢我说19秒，
1: 对啊，你看你开玩笑出，啊，
0: 在软体的部分，嗯，那4000万我没有，我是逐年在做一些编列上做提升，
1: 了解，
0: 包括我们现在安心4.0，嗯，我

0: 已经从一个席位到五个席位，
1: 对，
0: 同时可以容纳火警跟救护，
1: 是
0: 哦，因为每天大概有650几件救护，那一天有将近平均啊九趟到十趟的欧卡个案，
1: 是是，
0: 哦，那欧卡个案就是生命迹象没有嘛，
1: 对，
0: 你必须要透过 AED 跟 CPR，
1: 要把人压回来了。
0: 另外一个大概每天有25趟的火警，嗯，所以每天毕竟会有3到4趟，嗯，会有看到燃烧需要人命救助，嗯，那这个部分我评估目前有五套安心 4.0，它可以现场做直播。
1: 安心 4.0 它是一个套装的东西，
0: 基本上就是现有的设备从民众报案进来，嗯，那我们1.0大概就是说民众进来，那民众会再打第二通电话进来，就会问我说，哎，您到底出动了没，嗯，哦，那现在我们安心 1.0 民众受理报案，我们为了避免他打电话进来，那我就在一个简讯告诉他，嗯，我的消防车救护车出动了，
1: 就主动的，
0: 所以让他收到简讯，
1: 是，
0: 然后现在从 2.0 到 3.0 我们就提供 GPS，嗯，的顺位，那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大概是5分钟到6分钟，我可以到达现场。
1: 是，
0: 我现在车子的位置到哪里了？嗯，好，那安心 4.0 就是我直接开直播，嗯，让你知道你把你的现场给我，那我再派遣车辆能够更精准，
1: 嗯。所以你们现在等于就把这个现代的这种通讯的模式把它
0: 整个提升起来，但这个也要配合所谓的智能值班室了。
1: 对，
0: 就是我当时跟美国一个西斯爱的系统，嗯，然后在4年前左右，嗯，其实我们大概有一年，中央的机器部，嗯，大概拨给8000万，
1: 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建制完成
0: 了，啊，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是不是台湾唯一哦，嗯，而是在全世界里面未来的值班室，嗯，无人值班，华生门，嗯，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广播，嗯，啊，包括消防车出动，所有人都用手机就可以处理，
1: 了解，
0: 啊，所以。嗯，如果你去想象一个分队不需要值班，而是从勤务中心去做广播派遣开灯，嗯，那整个系统下来，那我有75个分队，
1: 你得多75个人，
0: 我每天多75个人，对对对对对，那事实上如果以多75个人，嗯，以目前的人事费来讲，嗯，一个人一年大概是120万到150万，哦，所以75个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一年可以省掉1亿的人事费，
1: 对对对，
0: 哦，就是我多75个人，我就可以去做救灾一个工作，嗯，
1: 是，
0: 所以目前大概有这样的改变。
1: 所以这些东西您现在在争取的只是对那个硬体环境的。
0: 硬体环境要去改变嘛。对。比如说我的冷气用14年啊，该换了。
1: 对。
0: 那当然我这一次也会把空间整个再做一个调配，因为我还有10个备用席。嗯。我目前有30个受理席、嗯，啊，再加5个督导席，12个备用席。
1: 对。
0: 所以有47个席位。
1: 是。
0: 但是12个备用席早期的概念，嗯，就是它只能受理不能派遣。哦，那第二个他是在做一些各级指挥官在做一些训练使用，
1: 是是，
0: 让我的指挥官知道我勤务中心怎么作业，嗯，或是有新进人员用这个来作业，
1: 是是，
0: 那事实上最近几次的灾例包括04、03的地震，嗯，包括急降雨还有苏迪勒台风，
1: 是，
0: 我就发现到我的备用席要启用，嗯，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派遣，所以我这次想说把一些设备跟硬体给他做提升，
1: 因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象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规模也不同。
0: 另外提到 EOC 啊 ，EOC 在市政府，我们在市政府9楼，
1: 对，
0: 嗯，未来在3重先社工站，嗯，我们会有一个第二行政大楼，
1: 对，
0: 哦，那2324是我们 EOC 的备援，
1: 那是第二中心嘛，就是在新北。
0: 市长会认为说那不叫备援，因为我花了将近2亿，那这要建构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应变中心，
1: 是，
0: 所以我们有结合了5个急处、10套系统，嗯，就所有的啊，比如说现在有枪战。哦，比如说127，
1: 连这种都在里面。
0: 张文事件，
1: 是是是，
0: 那警察局未来会搬到行政大楼，嗯，那是一个26层的建筑物，嗯，那警察局会7楼到14楼，嗯，所以我现在它的110就在10楼，嗯，所以它的系统会拉到我的 EOC。
1: 了解。
0: 那目前我的现在的 EOC 跟110没有连线，
1: 对，
0: 它是跟我的119有连线，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会进来。另外一个食安的部分在我们新的大楼卫生局的17楼，
1: 所以这些都连上，
0: 这个连上了。那，另外一个叫我们叫行控中心啊，就你可以到每一个路口，嗯，那这个部分2324交通局会搬进来，
1: 哦，所以也连上，
0: 就会进来。所以这个部分预计在今年的10月10号市长要做验收，嗯，
1: 了解。
0: 那我也希望展示，在全世界目前对于应变中心的一些，那目前依照灾害防救法的修法， 我们有38个，我们有30个机处了，目前有38个编组单位，那未来就才9个功能编组。
1: 所以你连军方啊什么都要进，都在这个里面。
0: 台电啊，中华电信
1: 是。
0: 那这个功能编组就。

0: 都朝向于包括欧美了。大概目前亚洲国家还是属于四型的编组，当然每个组，那现在用功能编组，
1: 对，
0: 就透过一个会议的演绎，然后每一个功能里面由干部来做相关的说明，
1: 是，
0: 不会说每个都说明。
1: 对，
0: 那边大概今年10月份，哦，像今年台风会特别多，因为环声音现象。
1: 对，
0: 那这几天，
1: 这就又一
0: 一个
1: 个，
0: 台风，
1: 对，
0: 那这个台风因为从太平洋的东边过来，
1: 所以他是这个是往日本走
0: 往日本走，
1: 的，
0: 所以台湾其实真的有高压在这里
1: 对，
0: 包覆着。那我们预估每一年大概有26个台风左右，那今年应该有机会更多。那这个台风应该是第13个台风。
1: 哦，已经一半了。
0: 都已经过一半啊，所以基本上，这几年几个台风看起来都在南部了，北部玩的比较平安啊。因为我今天有到中央气象署，他们有一个工作坊，
1: 对对。
0: 就是针对气候这几年的气候评估。那他们在北中南东会去演绎这个气候造成这个县市的影响。那现在把22个县市做成一个模组。
1: 了解。
0: 以前我们对于台风的豪雨警戒区域都是以县市，
1: 对，
0: 那目前可以到各区，
1: 是区隔开的。现在
0: 用区，那用区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用平均风力跟雨量，其实某个程度，我跟中央气象署，的工作坊哦，最主要是我因为今年的7月15号我有办国际研讨会，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在极端气候一个韧性城市的建制，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系统在做哈，
1: 是。
0: 那我们今年特别请李国成署长来发表，
1: 其实这个地震其实也跟他们有关系嘛，
0: 归他们，
1: 也是归他们管的。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中央气象署其实可以到部的层级了，因
1: 对，
0: 为其实这些先进的设备都跟预算有
1: 这个管山管海的，他这个
0: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他。比如说虎豹潭以后，我们还有最有名的三峡大暴溪，那他有 PWS，就暴雨来的时候，他可以发警报。
1: 大暴溪前两天还有一个人跟你们把你
0: 其
1: 们
0: 实
1: 的队
0: 我们
1: 员
0: 同
1: 给。
0: 仁哦。我们通常其实都劝勉了啊，但是对方他我们他会攻击我们，我们在想对方一定是喝酒，所以我们只要被同仁被打，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同仁有注意，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忽然间攻击我同仁，
1: 所以
0: 所以我同仁又跌倒，所以跌倒又就受伤嘛，所以手部上有一些伤口。
1: 是，
0: 那依照公务妨碍公务，我们就
1: 对对对，
0: 当然对方可能是一个英雅人士，但他的家人都在旁边，
1: 对，
0: 那旁边还有朋友。
1: 是，
0: 事实上我们常讲说，一旦喝酒，人的理性就是会有一些
1: 对，
0: 比较不正常。
1: 对，
0: 那不管是大暴溪跟虎豹潭，PWS，我们现在有中央气象署在新北有10处。
1: 你这个 PWS 就是一个预警系统嘛？
0: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在即将起降雨的时候，
1: 那
0: 它就会发警报，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辖区，
1: 是，
0: 它就会告诉
1: 所
0: 你
1: 以你的
0: 这边要下大雨，
1: 山洪要下来之
0: 所以
1: 前
0: 你
1: 就
0: 不
1: 给
0: 要
1: 防
0: 去
1: 范。
0: 玩水。
1: 了解了解。
0: 另外一个，它也用 AI 克制溶洞的长浪。我们叫风狗
1: 那
0: 浪，
1: 个词是是，
0: 所以当我们的风狗浪可能会形成，它用 AI 来了解今天的风力。好像这两天，这个台风虽然在往日本走，但它的长浪会进来，
1: 对，它的海象会受影响，
0: 会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几天，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风也是一阵一阵。
1: 那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女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她后来没有及时跑出来，不是在那个死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海边，
0: 对了，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气象可以预报我们哪一些东西可以做，哪一些东西不能做。
1: 所以其实我这样听您的讲，不管是你现在新的中心不管是跟这个气象署的这些互动，你可以发现现在这个东西越来结合要越多，你要把越来越多相关的东西要绑在一起。
0: 对，
1: 你看你这个第二中心的这个，刚刚讲到连这个警察局啊、交通局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他已经在美国来讲，他已经变成是 FEMA 的等级了。
0: 所以，我们大概我们最近都在准备了，因为10月10号，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1: 很快了，
0: 八九嘛，
1: 对
0: 大概剩下2个多月，所以我们模拟了一些情境哦，包括公庙，
1: 对，
0: 公庙常常会有冲突，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1217，
1: 是，
0: 就是所谓的无预警的杀人事件，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我们火灾。
1: 对，
0: 我们家工厂火灾，我们的空拍机上来，EOC 就可以看到画面，
1: 对，
0: 119可以看到画
1: 而
0: 面。
1: 且那如果风雨大的话，那个捷运也受影响嘛。
0: 另外一个就是急降雨，急降雨会有淹水，所以我们把现在在新北曾经发生的灾例，那当然1217那个张文事件是在台北，
1: 对，
0: 其实我那天哦，我那天在当发生的时候，市长。

0: 就问我啊，人呢？我说人往台北的方向，没有上黄的，
1: 对，
0: 不是往那个台北新北的方向，
1: 对，
0: 他是往中山路中山站那边，
1: 中山北路
0: 往我们的方向移动。然后我们就问啊，市长就问我啊。

0: 包括警察局的 CCTV， 还有、嗯、我们路口的 CCTV， 我们现在都可以。我们常用到的是水利局，
1: 哦，水利局
0: 午后即降雨，那这个地方淹没有淹水，我们只要 CCTV 调出来，我像污染，我们就调缆圣桥。
1: 哦、
0: 那缆圣桥的水位，哎，就已经知道说它会不会淹过来。
1: 对，
0: 就是说以往需要用人力，那现在用科技，
1: 是，
0: 然后再用 AI 去分析历史资料。这个如果以目前的状况，历史资料里面有没有成灾？
1: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不管是新北的市民或者一般的民众啊，对于新北市的这个在防救灾的这个各方面努力里面，对于你们这个所谓救护的这个能量跟这个品质的提升，是大家最印象深刻。你看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是在做院前什么这个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神经，
0: 这是经脉的那个部分，这个在五股一个个案呢、啊。
1: 这个是全世界都少见的。
0: 很少，因为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呢、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救护，所谓的紧急救护到院前的紧急救护，
1: 是
0: 就是由 T1 跟 T2。
1: 对。
0: 那以新北目前有558个 TP，
1: 所以你们 TP 就已经
0: 就是受训1296个小时，当然现在有增加实习。
1: 是。
0: 那这1296个小时的训练要受训10个月，
1: uh-huh、
0: 那我们编700万，一年700万受训20个。
1: 啊、uh-huh、
0: 那这20个考到医
1: 生执照，准急诊医师的
0: 没有错、啊、所以他们每天的个案，那我现在有22个专救队。
1: 嗯，
0: 就是说这些75个分队22个专救队至少有2部到3部救护车，
1: 是，
0: 然后来做第一线救护。
1: 嗯哼，
0: 所以你只要新北的救护车至少一部车要两个人。
1: 嗯，
0: 那如果是欧卡个案
1: 就会对
0: 我会多三个人，或者再出2部救护车，
1: 对，
0: 再加一个 TB Plus
1: 啊。
0: 那我就认为说为了拯救一个生命，我们在一趟救护会派到7个人，
1: 是，
0: 那西雅图的标准是11个人，
1: 哇，那更大。
0: 所以那我们就讲说我怎么样可以跟西雅图它的欧卡存活率，我到去年是 12.13。
1: 你们现在只差西雅图了吧？对不对？
0: 哎、对，西雅图用同样的标准计算，大概20%。
1: 嗯，
0: 那 12.13 代表的是我一年2000多个个案。
1: 嗯，
0: 我去年有308个起死回生。
1: 对，这不止。
0: 让我从99年的 3.1，
1: 嗯，
0: 到去年的 12.13， 我每一年2000多个个案，大概都维持在290个。到300个、
1: 哦、
0: 那去年第一次突破到308个，
1: 他这个308个家庭、欸、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4月份办了一个所谓的3000个人起死回生，从99年的 3.1、
1: 嗯、
0: 那如果99年之前连 TP 都没有、嗯、所以这个要感谢周习伟县长，他在担任县长连续用2年特别预算、
1: 嗯、
0: 他自己的钱，然后愿意用700万去训练 TB。
1: 而且我觉得亚东医院好像跟你们配合的也不错吧。
0: 亚东医院实际上从邱冠明主任、啊、实际上邱冠明主任的父亲也是警察、
1: 哦、
0: 那我跟他很熟，那亚东医院长期以来是新北算是最强的医院了、啊，主要他本身、嗯、第一个，他也长期像蔡光超部长、嗯、哦，那刚刚讲那个经脉就孙仁堂医师，
1: 对，那个就是他们，
0: 他也是
1: 派人医师去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从7月1号开始，每一天在亚东医院有一部救护车，
1: 哦，每天都有，
0: 早上的10点到晚上8点，
1: 是。
0: 那如果有欧卡个案，
1: 嗯，
0: 或是特殊的像这个啊、在现场需要做手术，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会派医生过去。
1: 所以不仅是 TP 了，现在医生都已经直接都派到现场，
0: 就是、医上救护了，所以才叫 Doctor Car，、啊、就是把医生放到救护车。那现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慈幼工签证，
1: 嗯嗯，
0: 那未来这一部救护车可以在现场做手术，
1: 哇，
0: 那再包括可以提供叶克膜在车上，
1: 还有叶克膜，
0: 对，所以我们以前像叶克膜，我以新北来讲，我们认为叶克膜对于心脏停止来协助他的生命，
1: 嗯，
0: 我现在原来是医疗院所13家嘛，最近有马街进来，
1: 是，
0: 所以已经变14家医院，嗯，那以前叶克膜启动，大概从我们接触到病患，
1: 嗯，
0: 知道有叶克膜需要，
1: 嗯，
0: 再送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
1: 是，
0: 那我现在我可以缩短到18分钟，
1: 所以你看这，
0: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病患
1: 少一半以上，
0: 知道这个病患他可能是眼见看到他是欧卡个案分到，嗯，没有慢性病，然后做一些相关资讯的评估，我就同时医院准备，
1: 嗯嗯，
0: 所以医院准备大概要半个小时，但是我提早他准备，
1: 嗯，
0: 变成我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
1: 他就已经
0: 他已经可以
1: 准备好了。
0: 那他的像亚东医院几个个案可以到18分钟，那这个在美国的标准是平均20分钟，
1: 所以你看都已经，
0: 所以我只要跟亚东医院，那当然如果这个医院啊，它是属于慈济， 那就送到慈济，双和就到双和。
1: 嗯，
0: 所以现在那这个要有两组人员，你有时候想一想哦，就是说他的急诊室要有一组设备，然后告诉给消防队我要启动叶克膜。

0: 对，你可以
1: 不是到医院有医生评断。
0: 对对
1: 啊、哦，那当然你的 TP 要这样的水平了、
0: 啊。对啊，
1: 如果你的水平，他会认为阿德伯输药，阿丽奈高光爱中鼻，嗯，哦，所以能够这样的拯救生命，那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像达德卡，我们救回来的比例啊，嗯，我们现在是平均，那当然因为它还是以板桥地区。
0: 是是，
1: 十分钟能到达，特殊个案。
0: 对, 對,
1: 對，啊，那个经脉他也在现场可以做输血，嗯，所以经脉阻断让他减少痛苦，嗯，那当然这个生命是救回来了。
0: 对，
1: 那目前这几趟评估由亚东医院跑的，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可以到五成。
0: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你们那个从勤务中心接受这个报案，一直到后面的处理，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
1: 啊。那当然，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的受理报案，派遣的时间要缩短。
0: 所以那个派遣时间所谓缩短，是救护跟火灾都是一样，
1: 都一样。所以就是说，早期我们都会听到以后，才登录完毕才派遣。嗯，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只要知道柱子跳出来，我就可以一派遣了。
0: 了解。
1: 那所有的资讯就是用传输到现场。
0: 这个是跟等于是跟医院之间，
1: 不管是平板
0: 的互动，
1: 那医院也可以收得到，
0: 119
1: 也可以收得到，嗯，然后线上的手机，甚至我们的救护科也可以收得到，嗯，因为我们要做品管。
0: 对对对。
1: 所以目前来看，新北的救护虽然每一天600多趟，那其实每一趟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做。哎，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新北目前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0: 哦，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哎呀，
1: 这些护理师都在急诊室。
0: 他是专属的护理师吗？
1: 哎，对，专属护理师，哦，然后占我们的编制。
0: 哦 ，OK。
1: 台北那时候的护理师，他有的是在勤务中心，
0: 对对对 对，
1: 或是在救护科。嗯。但是我的护理师目前有8个大队，我每一个大队都有一个护理师。
0: 所以你都派到大队里去了。
1: 哎，所以大队也有所谓的 TP 的承办人，也有护理师。嗯。嗯，啊，事实上你要不断的过滤。每天500-600次，一年23万件
0: 啊。对啊，你
1: 那从这些里面去找一个标准，然后去修改我们的作业的规范。嗯，那其实新北在救护这一块，不断的在往前走。
0: 我觉得你们这个救护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的见之于行的，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有，它都有它的地位。
1: 主要的我们都认为啦，就是救护你接触到民众，嗯，如果他生命迹象稳定，嗯，那就是减少疼痛嘛，
0: 对，
1: 要送到医院。
0: 是，
1: 那当然现在老人化社会很严重，
0: 对，
1: 而且一些独老，嗯，那所以我们的救护车就很多人捐赠了，因为回馈回来
0: 因为太需要了，
1: 所以以目前我2天前我在跟胡斯商理的总裁，嗯，我们做了一些互动。那因为
0: 你说 Volkswagen
1: 的，对，因为他一年的救护车，我需要的救护车一年大概，以新北来看，一年大概是20部。我目前线上是101部，嗯，但是超过5年我就做汰换，
0: 对，
1: 所以我一年大概20部，将近一部现在是500万左右，嗯，包括只要是贵在你们设备，
0: 这就1亿台币了。
1: 那现在我们在推动包括电动担架
0: 啊，电动
1: 就是我希望我的同仁不要因为每天跑10趟20趟救护，
0: 那有职灾的，
1: 自己职业灾害腰部受伤，嗯，而且我们现在有将近10%，大概250几位，大概260位左右的女生。哦，那女生大概做内勤，现在不太可能到内勤，因为内勤大概都是干部，科员以上。
0: 对，
1: 那大部分女生是队员的话，嗯，她就是负责第一线的安检，嗯，那第二个就是做救护，
0: 是，
1: 哦，所以一般来讲，女生大概当然身材都还算壮，
0: 是，
1: 但是
0: 你总是要保护她们，
1: 哎，很胖的人，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未来那一个电动担架，其实包括几臂机就是100万。
0: 哦，好，
1: 那单纯的电动担架
0: 是
1: 的操作大概是50万。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民众，他就觉得说，啊，我等救护车要等个3年4年才等得到。我说电动担架不用等，你可以买6个电动担架给我300万。啊，他就说可以啊，配在电动车上，配在消防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几年能够再达成另外一个目标，嗯，避免同仁职安的问题，二次职业伤害。
0: 对对。
1: 所以我现在在推，那目前电动担架大概有8部，嗯，那另外有2部是有启动的，嗯，就是说有2部是100万的，嗯，那另外6部，那最近我们市政府的里地区顾问又每届一个协会要捐3部，哦，就是200万，
0: 哦，那很棒，
1: 就是慢慢的把那个22个队的那一种
0: 担架出勤
1: 比例比较高的工作队，
0: 对对对，
1: 让它有担架，
0: 都可以有担架，
1: 电动担架来处理，对对对，那二方面也可以让同仁在每趟服勤能够更安全。
0: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听到局长说的这些东西，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我看，我发现这个至少我们从新北的这个防救灾的整个的过去的这些各种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由于灾变的

0: 的状况，这个种类跟以前来讲是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它的这个规模也一个越来越不像我们曾经所以为的，它只是可能只是局限在某一个程度里，现在的规模要大，忽然之间就大起来了，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各个不同的理由，它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对我们生命跟财产产生的一些威胁哈。所以消防的系统，我们以前认为他们是打火兄弟，可你现在听到局长这样讲，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接战的理由已经越来越不只是火灾了。火灾不过就是一天就是二十几趟，然后
1: 大概平均一个小时一趟。
0: 对啊，平均一个小时。
1: 但是我们的救护大概是两分半一趟。
0: 就是一天有600多趟，而且这个还是平常啊，如果万一又再有什么比较大型的传染病或者什么，那恐怕都不是这个一天600多趟的这样的规模啊。所以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些的需求，其实老实讲，政府有的时候办事情，它就是依照规定，依照它的规模，依照它的建制或者什么这些来做嘛。你很少看到像新北市这个消防系统这样，它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今天是跟气象，明天是跟医学，然后什么这些，然后跟环保，跟什么都把它绑在一起。为什么要把它绑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要争取更大的所谓影响力，甚至于是支配的权利，其实都不是，而是希望让这个防救灾的任务可以真正的因应到我们真正民众的真正的需求。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个政府的效能到底是怎么样，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重点啊。他花多少钱，他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规模的事，好像看起来能够怎么样风生水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要说很实际的话，不如今天一个工人他受伤，然后你就可以在现场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我们有听到什么掌声吗？或者我们有听到什么不得了的媒体上面在这个上面报道，它看起来都没有成比例的这些回应，但是这些才是真正的一个政府治愈人民到底要关切什么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选择跟新北市的这个防救灾的努力同步的，我们在观察甚至为这个东西做专业报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市民之福了，对对。
1: 其实救护最近几年来讲，就是说政府愿意投资了。我刚讲说你的设备，早期我们要就单纯来讲救护车一年大概有1亿需要民众的捐赠。
0: 是。
1: 而且民众还愿意，那当然就是你的服务让民众感动嘛。
0: 对。
1: 我想感动这两个字其实讲起来很容易了。事实上你对你不认识的人，然后你要为了一条生命大家付出很多。
0: 对。对，
1: 就像那火灾的现场，
0: 那就更不要讲，
1: 那更不要讲，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然后你必须要很快的扑灭火灾，
0: 是，
1: 然后去做处理。不过这几年我们对于设备的提升跟所谓的异业结盟哦，就刚刚有提到，不管是环境啊、气象，甚至我们在医务部分，其实我一直还是很感谢有一群很棒的医生在急诊室。好，现在大部分多人都会选择美容的医师啊、牙医啦，当然这个都很重要。
0: 是，
1: 只是说你愿意做急救的，其实都会有一些革命情感。比如说像马偕医院的总院长张文翰，我以前在台北市，我84年当大队长，
0: 是，
1: 然后他那时候就在马偕医院的急诊室当主任，所以我们有革命情感。
0: 对，
1: 所以我特别讲说啊，我卡3000人，市长要给各位一个感谢，他说没有问题啊，再忙我都会去啊。其实我们办这样的活动，那一天大概医疗院所在北区大概有将近快30几位，来的院长就超过了将近快20个。
0: 所以代码也是在新北的辖内吧。
1: 代码在我辖内，但是他的是马偕医院是在中山。
0: 是北马，对。
1: 在中山北路。
0: 对。
1: 淡水马偕就跟我们更熟，上一次那个8仙城堡。
0: 是。
1: 我们就靠他们第一线帮我们处理。
0: 对。
1: 所以可以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如果你跟医疗系统能够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好像今天双和医院的院长也换人了，就是从万王医院过来。
0: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我早期在做叶克膜，包括我们这次欧卡3000人，都跟他有很好的互动。
0: 对。
1: 所以这两天，因为今天要审预算，所以他在做交接，我特别请副局长去。
0: 你们现在这个新北的这个任务看起来，跟你们新北整体的建设上来讲，其实都有点关系。你看， 马上这个大巨蛋如果要在树林要建，你这个
1: 没有错，
0: 你看你
1: 整个是要整个评估的医疗资源啊，就让附近的医院呢、啊，
0: 对，
1: 再来讲，另外一个是交通的因素，
0: 对，
1: 那最大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块土地新北可以做整。

0: 阻挡，
1: 可以阻挡，对。
0: 所以你我们那一天体育局做专案报告，除了让体育设施在新北生根以外，然后另外就针对大巨蛋的评估做说明，
1: 对。
0: 所以他也特别提到哦，那其实大巨蛋要50,000个人，那另外一个这个场地不是只有，所以他们也把札幌式的大巨蛋拿出来，
1: 哦，
0: 就是草皮要打球，那个草皮可以推出来
1: ，OK，
0: 但是草皮不打球的时候可以收，
1: 它可以收回去，
0: 巨蛋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地方50,000个人在去年的4月11号到15号，我跟市长在东京跟西武巨蛋，我就是说
1: 你们有去看过了，
0: 那今年3月份我又到美国德州，那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以外，我特别去参观美式足球
1: 啊，
0: 10万个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请他的执行长，莫妮卡过来，他是在执行长，他尤其在德州那个
1: 他在 Houston 他的，
0: 在休斯顿，在对，在美国德州那个休斯顿那边快靠近的旁边的，他那个美式足球场
1: 是
0: 在美国农工大学本身内部的运动场，那他的场地最高可以到11万人，
1: 哇，这很可怕，
0: 他的容量可以到，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演讲，就是说他去如何去处理11万个人的疏散，那我们现在要建置一些经验值啊，
1: 是，
0: 就是说当我们的巨蛋50,000个人在发生事故，他如何做相关的疏散，
1: 哇，这个想的都有点恐怖。他们说以前这个摩纳哥的国王啊到美国去，结果后来美国总统带他参观，就到 Houston 这个体育场
0: okay，
1: 然后就有点消遣他，就说你们要不要修一个体育场，我们美国愿意帮你修，那个国王很幽默，他就跟他说总统先生，如果就修这个体育场在摩纳哥就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室内的国家所以你看那个体育场有多大，对，
0: 对啊，所以不过这是一个经验交流了。那我们其实以往我们新北每一年都98年以后，我们升格会准备一下事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办国际研讨会。
1: 是，
0: 今年是我们第17届。
1: 对，我这次我们上次有个特别
0: 主要的，其实我们除了新加坡总监叶伟德长期以来这20年来帮新北的搜救队或第一线的消防员，帮我们训练10次，那今年我们又派4个，而且是免费帮我们训练。
1: 哦，真的。
0: 对，那日本长期以来东京的演习，
1: 是，
0: 我们也在7月1号到7月5号配合这次水灾的演练。
1: 我看韩国那个首尔的蛮年轻的，那个
0: 首尔那这次来的是一个防灾部长，
1: 哦，
0: 所以他是一个两线市吧，
1: 是是。
0: 那日本这次来的是一个3线3，消防时间。
1: 对，
0: 那这个都，这个本身来讲，他其实好几次有陪他以前清水洋文总监过来。
1: 哦，
0: 那台北的研讨会，因为他是现在是负责防灾部门最高主管。
1: OK，
0: 所以应该他很年轻，
1: 等于是防灾办，有点像我们的防灾办这样的，
0: 类似灾害防救办公室了。
1: 对，
0: 那但是他应该很年轻，所以有机会接总监的位置。
1: 哦，
0: 那莫妮卡当然就是来自加州的，美国农工大学跟加州跟郡。他的 CEO 嘛，他们他长期以来有将近20年的经验，看起来很年轻哦。
1: 对，我看那个 lady 看起来很年轻，但是他是非常专业的。
0: 他42岁，所以他市场已经工作20年
1: 了，
0: 所以大概大学毕业就应该在做防灾工作。
1: 是。
0: 那叶伟德大概101年当总监，明年是他第14年。那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还带他到过日月潭呢。
1: 所以你们跟这些国际之间的联系，对于你们自己的在新北之内要把这个防救灾的工作做好，其实是有关系的。
0: 主要的是去了解这些在亚洲也好，世界各国。不管是法国、英国、美国，我们大概就会希望能够走出去嘛，一方面看人家对于消防跟城市建设需要哪一些，因为，新北不是单独的只有做消防救灾，
1: 对，
0: 整个新北4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如果
1: 你们
0: 防救灾工作
1: 是个小台湾的，
0: 大概你难得遇到那么支持的市长，市长又是警察出身，
1: 对，
0: 所以只要你提出来的，市长都支持，
1: 对，
0: 那另外一个。二方面也让大家认识新北，就是说同仁会觉得说啊，咱到底有比新加坡较好不？我们有比日本好吗？事实上我到那科亚名古屋，我觉得名古屋200万人口，其实他们的设施设备
1: 没有
0: 跟新北比起来，我们没有比他差，
1: 真的没有比他差。
0: 所以大概日本目前东京跟大阪，会跟新北差不多。所以另外一个跟新加坡，我们也差不多可以。那其实如果再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新北一方面让同仁或干部有国际观，
1: 是，
0: 所以我们走出去也要让他们进得来。
1: 对，
0: 啊，当你的国际研讨会越办越成熟，所以市长这次还特别讲，哇，你难得把 把那个韩国、日本、新加坡所有的防灾部门的主管全部
1: 抓来，对，都抓来，就这个不容易，
0: 所以得到很多的肯定啊。事实上就是常年来的友谊。
1: 对对。
0: 那明年，九月份，今年会在16、17号，会在首尔举办危机管理网。那目前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对对对。
0: 因为其中台湾是台北跟新北
1: 唯一的两个。
0: 那明年我们要主办。
1: 哦，明年是新北主办。哇，
0: 所以
1: 这个，
0: 所以现在还在考虑，因为正好是议会审查预算。如果可以跟市长报告一下，我要到首尔去接那个主办权。所以明年我们也预计九月份会有，除了台湾以外会有12个国家，包括英国的伦敦。
1: OK。
0: 还有亚洲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是首都。
1: 是是。
0: 哦，就台北是新北两个城市以外。其实因为CMC 危机管理网这个平台哦，我们几乎认识全世界，消防也无国界了。
1: 对。
0: 所以大家防灾工作可以聚在一起。
1: 而且甚至上次我们也听了李鸿源老师说，他到一本年到中国大陆去，都跟大陆有谈到这些防救灾的这些议题嘛。
0: 因为防救灾大概灾害是人类需要，应该讲和平共存的。
1: 对，
0: 就是包括现在极端气候如何去做调试。所以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彭启明部长再做久一点，我想说再改革防灾馆。那这里是外拼图哦。
1: 对对对。
0: 那用调试，因为他最近给我19.9亿嘛。那我们在下个大概九月份，最慢10月份我们会动土。我们有一个7.8公顷的。那我目前
1: 那个是在那个你说陶博馆那个。
0: 对，在英歌陶博馆二期。
1: 对对对。
0: 那今年会动土，那在117年我们将会完成一个主建筑物，那有3个训场。那未来我们就不用到竹山。
1: 对对对。
0: 那明年消防署会有个备援仓库1.2亿。所以那个块土地目前我们会用到将近3公顷。那投资大概会将近21亿左右。
1: 这个环境部。
0: 环境部的基础建设。所以我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对对对。
0: 啊，那个土地是国有财产署给我
1: 们。对。那以后使用新北的使用。
0: 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了。
1: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
0: 对。
1: 所以这个整体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新北这个消防局的工作真的是做的是蛮，对整体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活力的，而且很蓬勃的在做这些各方面的部署。
0: 不，本物上来讲，我还是积极的想去补充能力啦。就是因为我还是打火是我的本物。
1: 对对。
0: 所以我的外勤厅舍盖了50个分队，厅舍准备好了。但是因为现在少子化，其实消防员
1: 不容易，
0: 也不容易招。
1: 对。
0: 那也跟市长报告，我市长说你还缺，你现在有2916嘛。
1: 对。
0: 那我到117年是3116。
1: 对。
0: 那我跟市长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
1: 对。
0: 所以在118到120年，我还要再384个。那当时多少钱？5亿啊。
1: 啊，
0: 市长说好啊，5亿啊，对啊。那这个好处是说，
1: 是
0: 我现在到120年，我每一年会增加100个，100个，然后未来是100个，再加140跟144。
1: 你们的人力都定做的吧？
0: 那这个定做以后，就是我跟他定100个，他可能给我5个，100个可能50个到60个打6折，但是我一次跟他要300个，
1: 对，
0: 他打6折，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180个，
1: 对，可能刚刚好。
0: 那这个部分就会让我觉得，我补充能力的速度相对会增快，
1: 是。
0: 那财主单位就会先把钱准备好，所以3500是我一个基础的目标了。
1: 是是。
0: 按你现在依照长官支持，你现在不赶快做，那同仁会觉得啊，局长我们做事很多啊，东伯狼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说，那你就要把其他的友军拉进来。
1: 是。
0: 哦，所以中央气象署也好，水利局也好，然后农业局也好，环保局也好，那我现在就是你要我做的我都帮你做，但是我要你帮忙的。你要跳出来要听我，所以这个四五就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1: 对对。
0: 啊，所以市长每次讲，啊，你就代表我跟他们讲。是啊是啊，你讲比较有效。
1: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哈，要对的人来做对的事，这个是很重要。
0: 大家一起努力。
1: 对对呀，这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义将成名万古枯啊，好像觉得这个在前面做将军的人，常常有很多的宏观大略，但是要做到这个东西，好像底下的人就很辛苦啊。可是我们跟新北消防局的接触，这个局长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什么事情都从根本想起，所以你看他对人，他对他自己带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处遇，我觉得是他很念兹在兹的问题。连这些人吃饭怎么吃，喝水怎么喝，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空调，
0: 这个我没有省，这个我没有省。
1: 对啊，
0: 这个
1: 他都不省，他都不在乎这些，而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 让他们这个力量能够

0: 集中，不能够因为什么钱啊什么这些地方让他们去穿这个小鞋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概念，而且也真的是一个真正在把事情做对的一个方向啊。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谈了这么许多，我相信各位朋友，你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里面所讨论的事情，应该只会增加你更多能够活得更安全的这个方面的信心了哈。但是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另外的理念，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警钟不能够只是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看他们最多就3000多个人，对不对？要管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有很多的事情，它是一个分工的概念。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建置一个合适的，而且让自己尽量少去碰到这些灾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责任哈。所以这个警钟除了在消防队的墙上面有这么一个警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得要有一个这个警钟。对于这个会威胁到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些比以前要来的再敏锐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直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加在一起，这个环境才能够变得更好。
1: 全民防灾的概念、
0: 啊、对，这是个全民防灾概念。要讲韧性要讲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所在了。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陈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知道他的行程非常的满，每次我们都是用挤牙膏一样去挤一点东西出来然后请他来。但是你看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节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坐在这里，每次都是他自己亲自来到这边跟我们讨论这些事。这个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人命到底有多可贵哈。我想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谢谢各位对这个节目的支持，也谢谢各位每一次的收看。当然我们特别要感谢新北市消防局所在，我相信其实全省在从事这个消防工作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心智其实都差不多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有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体系底下来看这个消防救灾的各方面的部署，看它的进步。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杨明。如果您关心这个节目，请您每个礼拜都按时收看。我们是华丰电视网，也是 News Radio。那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少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职涯这条路》哦。职涯不是想清楚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想清楚，才能走清楚。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那职涯呢，就像手里没有的拼图跟原图，你不需要一开始你就知道它的全貌，你只要敢放下这第一块拼图，那你的路就可以慢慢的自己的走出来，拼出来。那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毕业之后你每天就是早上起来上班啊，下班滑手机睡觉，这样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了。突然有一天呢，你站在镜子前面前，看着熟悉那又陌生的自己，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我到底在做什么？看着社群媒体上面的动态啊，别人好像都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人热血的创业，那有人呢义无反顾的出国旅行，那有人呢正在准备考研究所考博士深造，那有人利用下班的时间把自己的副业呢经营的有声有色，世界好像转得很快很快，每个人都拼命的往前跑，可是唯有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留在原地一样，甚至连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好像都开始变得模糊了。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呢，也正在被这种巨大的无力感还有焦虑吞噬，那我可以告诉你，对你来说绝对不会是唯一一个，而且你现在没有方向，或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不代表你以后不知道想干嘛，或是你不知道有没有未来，这不是的。找不到方向真的没有关系。今天呢，其实就是要陪大家好好的聊聊啊，轻松的聊，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啊，但却又不敢轻易说出口的人生课题哦，就是我们的职涯这条路上面啊，想讲的一个内容。那首先呢，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就是从前呢，有一位年轻人，他大学毕业之后呢，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朝九晚五或者晚六啊，薪水可能很普通，啊，工作也很单一，生活也很简单。那刚开始他告诉自己啊，先做做看，没有关系。结果一做呢，就是好几年，三四年、五六年，而这样子几年过后呢，他的朋友有人升上了主管，有人创业成功，有人开始买房生小孩。他每次聚餐的时候，大家都在聊他们的梦想和规划，只有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那有一天他回家，他坐在公车上面，然后看着窗外，突然就默默的掉下眼泪。不是因为他觉得工作太累或是怎么样，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一直都在等，一直都在 wait， 等一天，等有一天人生突然变得精彩了。可是那一天真的没有到来。后来呢，他开始下定决心，开始做一件事情。每天下班后，他并不是窝在沙发上面滑手机，而是去做一件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可能是去听了一个演讲，哦，可能是去学了一个技能，无论是摄影或者是剪辑，哦，可能是呢他去运动，他去健身，做他想做的，有可能是他去当了一个地方的志工，去帮助他想要帮助的人，甚至呢他甚至去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餐厅，去里面喝杯咖啡。但一年后呢，他没有马上的从中得到什么，或者是改变什么，或者是成功了什么事，但他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那现在他是一名活动企划，而他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方向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自己走出来的。很多人一直都在等，等那个方向出来了才要开始，但其实呢，顺序是开始了，这个方向

才会慢慢的出来。那讲到这里呢，接下来主持人想要送大家一首歌。如果现在正在迷茫的你，我希望借由这几分钟可以让你的心慢慢的静下来，好好去想一下以后是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歌。

好，非常的开心哦。那在这个歌曲的这个聆听之下呢，大家有没有安静的想了自己的一些，不论是生活的烦恼啊，或者是工作的压力，都可以在这个歌曲上面得到释放哦。那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那一样，职涯呢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会。就是以为人生的方向啊，就像手机里的 Google Map，或者是 GPS， 只要你输入了目的地，就会有一条精准且清晰的蓝色路线，预估几点几分呢会到那里，哪里塞车啊，哪里转弯啊，都可以一目了然。我们以为只要照着这样走，我们就能达到终点。但真实的人生呢，从来就没有内建的导航，它比较像是一座巨大的森林，四周就充满了大雾弥漫，前方一片的模糊，你手上没有任何的地图，甚至不知道东南西北，你努力的睁大眼睛，却也只能勉强的看到前方脚下的几步路。很多人因为看不到终点，害怕走错路，害怕白费力气，就干脆站在原地呢不走，那不试，那不去改变，任由一天一天的日子过去，再任由焦虑把自己给慢慢的吞噬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些最后在森林里面找到出口，又或者是找到方向的人，他们一开始难道就自备的指南针跟手电筒吗？知道自己要去哪，知道前方的路是什么吗？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一样，都差不多。他们一开始呢，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他们唯一的差别只是愿意一直往前走而已。心理学上其实有一句话很有力量，就是行动会带来清晰。我们常常会掉入一个盲区，以为要清楚了才开始。我想我要清楚我自己的热情在哪里，我才要去学吉他。我要清楚这份副业能不能赚钱，我才要去写文章。我要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对的，我才要投入感情。那但真相，你永远不可能在脑子里把所有一切事情都想清楚或是想明白。思考只会带来，有时候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或是问题。而行动呢，可以带给你清晰的路。不是想清楚了才开始，而是开始做了之后，你才会沿途不断的经过一些碰撞啊，不断的经历过一些困难啊，从困难中去学习，慢慢的看清自己的样子。如果你没有拔起你的脚步往前走的话，你永远都只能看到眼前森林里那眼前的一片雾霾。但唯有当你往前走的那一步，大雾才会在你的每一步落下的那一刻起微微的散开一点点，那你才能然后你才能清楚的再走往下走后面三步。所以方向不是我们找出来的，方向是我们慢慢慢慢的走出来的。所以如果现在我问你，你的人生方向是什么？其实大家可以思考个几秒，其实回答不出来，真的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巨大且沉重压着人喘不过气的问题，我们先放到一旁边好了。我们换个问法，今天此时此刻的你，有没有一件是你愿意试试看的事情？它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可能你不需要离职，你不需要创业，你不需要砸大钱出国，它可能只是你躺在沙发上面看着一本书，看着一本你很久没有翻阅却想要看的书，它可能是一堂你觉得很好奇的线上体验课，它可能是一堂从未尝试过的旅行或者是兴趣，甚至是你下班后

约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在不同领域的朋友聊聊天。那些你以为神秘莫测的人生方向，往往就藏在这些微不足道、随时会发生的小小体验里。就像在森林里，你捡到一块面包，一小块面包，但今天捡一块啊，明天捡一块，很像糖果屋。大家有听过那故事吗？啊，当你累积了足够多的体验之后，回头一看，那些你捡过的面包屑，就会连成一条清晰的路。就会形成一条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不一定要活成别人心中的样子，或者是一个范本，你也不需要一出生就拿到一个很完美的剧本。如果目前的你真的找不到长远的方向，那就请你允许自己，你先专注眼前的这一步，这一步你可以走的这一步，前三步，只要今天的你过得比昨天更有感觉，或者是你更有一点点的兴趣啊，那你就没有白活。每天进步一点，每天进步一点。这个森林的很大，雾也很浓，但只要你还在移动，大雾就不会困住你。你没方向啊，不代表你没有未来。今天下班后呢，你可以去准备体验一件哪一件小事啊，或者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去试试看。那讲到这里呢，人生呢真的不需要着急，我们接下来一样，我们就听一首歌让大家可以放松放松心情。那主持人接下来放一首歌给大家听。

好，有时候，有时候哦，那这首歌送给大家。那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现场，那节目呢的最后尾声的时候，想送给大家三句话。如果你现在还找不到方向呢，希望这三句话可以陪着你，陪伴你。那第一句话呢，就是不用羡慕别人的速度的人生速度，每个人的人生的时区都不同。有人呢二十岁就成功，有些人三十岁结婚，甚至是有些人四十岁才找到自己的热爱真爱。所以没有谁比谁厉害，只有谁愿不愿意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这是我想要送给大家的第一句话。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先累积自己，无论是你的能力啊，你的 EQ 情商啊，在这些能力累积之后呢，我们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好好的把握住。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无论是阅读自己想要读的书，或者是打一场自己想要玩的游戏，或者是你想要去打一场球运动哦，做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甚至是你想要报一堂课程去学习，建立好的这个习惯呢，当机会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接得住哦。这是想要送给大家的第二句话。那第三句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得允许自己迷路一阵子。那很多人其实害怕走错路，可是有时候那些看起来认为走错的路啊，最后反而带给你真正的自己，可以让你找到真正的自己。这些路都不会是白走，这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好的经验的累积。那在最后可能分享一个小故事，非常小非常短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位雕刻家，有人就问他说，哦，你怎么雕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天使？而雕刻家回答说，天使本来就在那个石头里面，我只是把不是天使的地方慢慢的消掉而已。那人生其实也一样，方向也许不是找出来的，而是慢慢把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一点点的剔除去除，那最后呢，真正的自己就会出现了。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正在迷惘的你有了心里多了一点点的力量呢，那今天的分享呢，我觉得小龙就觉得就值得了。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人生不是找到方向才出发，而是在出发之后方向才会慢慢的出现哦。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陪伴正在努力生活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我们下次空中再见。那祝福大家，愿上帝与大家同在，今天也能勇敢的向前走一步。谢谢大家，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长期哦从事特殊

0: 助教育工作的李姿莹老师哦。他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呢，都在这样特教领域当中呢，不断的去带领许许多多的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他也做了许多师资的培训哦。他目前是在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李姿莹教授呢，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哦。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老师。Hello， 李老师，你好。
1: 哎，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平安。平安平安。李老师，其实我们说从事特殊教育哦，特殊教育的话，其实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说，诶，那是不是智能障碍的小孩啊？哦，好像就是特殊教育好像就连上等号了，对不对？但其实特殊教育跟智能障碍的小孩并不是连上等号，其实特殊教育它的范畴很大的嘛，对不对？
1: 是的，是我们包括的很广，然后连支付优异特殊才能都是我们特教的范畴。
0: 那其实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我知道其实您呢这么多年来都在这个领域从事这样的所谓的服务的工作。诶，想请教您是怎么样一开始怎么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啊？
1: 是，感谢主，峰回路转，神的带领很奇妙。其实我一开始在我们国内念的是所谓的护理专科学校
0: 哦，
1: 所以我曾经在医院里面当过护理师，
0: 是，
1: 对，然后当了两三年之后，神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就出国念书了。那念书的时候对心理学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先念了心理学。那后来因为心理学的部分我念正好有机会再去念到跟特教有关的课程，像发展迟缓这一类的，那觉得这一部分让我觉得可能有机会会有些贡献，那神带领的路也很顺利的，我就转到特教，然后就一路就念特教，然后回来就在特教的领域工作了。就是这么奇妙这样。然后工作上也是一个非常奇妙带领，因为神开的路就让我看见，我就是回来然后就在目前的工作单位，我就一做就做了二十年了。
0: 所以其实您本身从护理出身的哈，其实这样子的眼界哦又不太一样诶，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发展面可以有个更全面的观察，对不对？对于这些
1: 感谢主的预备。
0: 那我看到这个李老师您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您是基督徒咯？
1: 是，我是基督徒。
0: 是基督徒哦。所以感谢
1: 主。我是在国外认识神的。
0: 感觉上您信仰很虔诚诶，而且好像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涯的这个规划里面，对你来讲好像有很多是在你的信仰里面上帝给你的带领跟力量。
1: 是是。
0: 好的，那聊到您这样进入到这样特教领域当中齁，也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服务了嘛齁。那您在学校里面是主要是教授的专长的科目跟领域是在哪一方面呢？
1: 我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情绪行为障碍方面。那跟情绪行为相关的像注意力缺陷过动症啊，还有行为处理方面，对，我大概都是主要以这部分为主。那当然也会教到学校的一些教材教法这部分。
0: 那这么多年哈，您在教这些所谓情绪，我不说情绪处理障碍的孩子，想到的就是家长可能就最头痛的就是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问题吧。你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家长面到这种情况，是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情绪行为的问题啊？
1: 我们在特教里面所涵盖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的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然后情感性疾患就包括忧郁症啊，然后躁郁症，然后焦虑性疾患、焦虑症、焦虑的部分等等这一类都涵盖在里面。那当然它的成因还蛮复杂的，当然有一些所谓的生理性的一些因素啦，然后当然有一些所谓外在的压力或状况所引起的。所以其实目前整个我们所理解的在比较科学性的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没有单一的因素是绝对造成。

0: 那其他正目前正在研究的也包括，有没有它的遗传的可能性啊，还有我们个人对于面对压力啦或调试上面的复原力等等，都在我们目前医疗跟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比较难讲哪一个单一因素是绝对的，就是会造成因跟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那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很多人想说，哎，我的孩子情绪有障碍，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到底情绪障碍，他是我们自己去说他情绪容易发脾气，就是情绪障碍吗？还是他是其实是他是有一个标准，他是有一个界定的？
0: 是，它是有个标准跟界定。其实情绪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的情绪，不管我们所谓的正向、负向，发脾气也是情绪之一。那只是它表现出来的样态是用什么样态表现出来。那神给我们各种的情绪，其实是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不同的面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跟感觉。那重点是在我们怎么处理它。好，这是一般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讲，我认为情绪它并没有所谓的正负向，其实情绪在不同情境的表现下，对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路吧。那我们在讲情绪行为障碍，其实我们特教跟医疗在界定上面还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以特教来讲的话，我们是从学生或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的整个的表现，那是不是影响到他的学校、社会的适应等等，来看他是不是我们特教符合特教服务的学生。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跟特教相关的鉴定的办法。
1: 那像这种鉴定的内容是鉴定什么呢？
0: 我们会有几个特点，就是说在我们的法规的定义之下，我们所称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包括会有长期的情绪或行为表现显著异常。
1: 异常。
0: 那通常我们看长期来看的话，会用6个月，就说孩子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然后当然包括内在，我们讲忧郁、焦虑，就比较是内在型的那个行为的情绪的症状。
1: 对。
0: 那外显的行为，像我们讲过动症，孩子的那种可能比较会离座，然后会多话、强化等等，这种外显的行为表现也有。那我刚刚提到说显著异常，主要是跟同侪比起来，就说跟别人比起来，他这个问题显著的很明显。那另外还包括就是说会影响严重的影响到学校适应，等于是在学校我们最重要的学校适应包括人际跟同侪的关系，跟师长的关系，然后包括学习。对，然后生活的一些自我的指导、自我引导、自理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学校需要有的适应行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会去看他整个这些问题对他的学校适应的影响，嘿，这是最主要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自己在做鉴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去影响到，那我们可能就会把这样的困难排除掉。例如，如果说刚刚提到的，是不是认知上面？孩子认知上有一些困难，还是说感官听力视力等等，这些如果有直接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的话，那我们也会再去做个评估，所以会经由这样子之后再去看他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障碍。
1: 所以在这当中也会做观察说，哎，是不是有可能是属于视觉啦、听觉啊，或是其他的生理的问题造成的？哦，还是说是纯粹的情绪方面的？所以也是会做这样子的了解。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上现在对于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这种所谓的观察就比较多元了哦，也比较人性化。这样听起来，这些行为在我们小时候比较早期的年代，那就是捣蛋呢、啊，不听话。
0: 没错耶。我自己学了那个特教之后，我一直会想起我小学时候的同学，我们真的就觉得很调皮捣蛋。其实除了我们觉得，主要是师长这个会觉得很调皮捣蛋很难管教这样。但是在障碍跟我们讲的调皮捣蛋之间，其实还是有。

0: 一些区分呐、啊。因
1: 嗯。
0: 为如果单纯只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活泼啦或调皮捣蛋的话，通常一些教室的规则，如果我们在怎么讲，在行为的引导上面，好、哦、是可以慢慢的适应下来的。
1: 嗯。
0: 对，那如果我们讲到所谓的障碍的情况哦，不好意思，我用的名称就是用我们那个法规上面定义的情障这样子的简称哈、哦。
1: 嗯。
0: 如果说是被定义或者说是需要特教服务的这些孩子的话，那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会称为就是他比较无法控制，比较是属于心理上不是他不愿意，就算我们用的各种方法去鼓励他去引导他，或者说甚至给他有很明确的规则，他还是有困难的话，
1: 嗯。
0: 那经过了我们一般学校里的老师的协助哈、哦，或甚至我们辅导室专辅导师的协助之后。还是适应上有困难的话，那
1: 嗯，
0: 才会是我们服务的学生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孩子不是不愿意，也不是说我们他所谓的不想配合等等，而是他真的有困难。
1: 他有能
0: 然
1: 力
0: 后
1: 上
0: 他
1: 的
0: 的
1: 困
0: 这
1: 难。
0: 些，对，然后他的困难是会在不同的情境都出现的。对，所以我们会考量很多的向度，然后跟。刚刚主持人提到梁慧提到的，收集各种的资料来看孩子，他最主要的需要帮助的点在哪里，才去做这样子的鉴定的。
1: 听起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鉴定的过程呢。情绪行为障碍的观察，生理、心理、社会面，感觉上他观察的指标跟评估的方向，真的蛮多元、蛮复杂的。哦，有可能是生理的，也有可能是心理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哈，各方面的组合都有相关的可
0: 是，
1: 能。好。聊到这个地方，听到没有？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在这节目当中，他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他在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所服务的一些过程、一些经验啊。刚才这段时间，他跟我们聊到呢，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哈，让我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李姿莹教授呢，他已经20多年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这样子的工作，他其实是护理师出身的啊，之后到美国又在进修，之后呢他走到心理方面，走到了特殊教育方面，走到了这些关心孩子们的这种情绪行为障碍方面啊。那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聊了很多怎么样能够明白说识别这些情绪行为障碍的一些状况啊。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请李教授再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他自己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当中呢，可能他所观察到的一些社会上对于这些行为障碍、情绪行为障碍孩子们的普遍的一些迷思吧。李老师，刚才我想跟你聊了蛮多的啊，你也很清楚的、深入浅出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情绪行为障碍是什么啊。那我在想，可能社会大众您观察到，可能对于这种所谓情绪行为障碍孩子的一些迷思，有哪些迷思，或者是有一些对他们来讲不是很合理的，或是很，或者说就是有一些盲点或迷思吗？
1: 哦，是，我现在能想到最快的一个迷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孩子在外面的行为表现，或者说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很容易让社会大众认为或觉得是家长没有教，
0: 家长没有教好，
1: 对，就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家长都没有在管，没有在教，这是一个。那其实孩子们的困难不是因为家长没有指导他们，好，这跟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比较被宠溺的孩子所表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嘿，那另外一个常看的见到的迷思是，有些大人或父母会觉得我的孩子就是孩子还小，不会有这些情绪行为上面的问题。
0: 嗯，
1: 好，例如像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些孩子可能焦虑啦、忧郁，甚至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所谓的对立违抗行为这方面。
0: 嗯，
1: 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好像过动的部分，觉得长大一点或许就好了。那比较没有去认为说孩子就算年纪不大，国小的孩子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困难。
0: 嗯，
1: 对，然后会认为长大就好了。
0: 嗯，
1: 这是另外一个迷思，那这个迷思就会影响到孩子能不能及早得到适当的协助，这样。
0: 老师谈到适当的协助，我就让梁慧想要请教，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情绪行为障碍，是不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或是有一定的比例是跟生理上面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1: 是。我们在特教里讲的那个情绪行为障碍，就是说在法规里面就有特别去把几个疾患，包括技能，包括所谓的精神性疾患，就是我们目前讲的所谓的视觉失调这方面，然后情感性疾患，包括忧郁症，然后躁郁症

0: 这一类的。然后还有所谓的畏惧，像会过度的害怕，那有些孩子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惧学，害怕上学。哦，那害怕上学，孩子也很容易被认为他就是不想去上学，那种就是可能会觉得他偷懒或什么的。好，那其实他们的根源是因为他们有恐惧，对学校的害怕跟恐惧。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比较容易去看到，像焦虑性的疾患，孩子过度焦虑，可能对于社交的焦虑，对于那个普遍性所有的事物，他会觉得很多的担心，很多的那个害怕会出现的这种焦虑的症状。那另外一个，我们目前以相对来讲，以国小出现最多的就是那个注意力缺陷过动症。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行为问题，那这些问题目前看起来，在整个的医疗上面，都认为它有一些相当的生理因素所造成，对，所以是有生理的部分。
1: 但是有一些家长就很害怕孩子去看医生之后就开始吃药了。有家长担心说，那我孩子吃药就要吃，以后都要吃药了。但是其实这种药物的治疗，其实某些时候对孩子来讲，他在一个阶段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哈。那像这种要怎么样去让社会大众也去明白，就是说所谓的服药对孩子的在那个阶段的益处，或者是可能造成的后遗症啊？
0: 是。那在我们在协助的部分，当然有一大块会请家长就带孩子去医疗单位，去儿童心智科和这方面去做整体的心理健康评估。那用药的需不需要用药部分，当然医师会再跟家长讨论。那从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如果说我们目前对这些疾患认为它有相当的生理因素的影响，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哈，我们刚刚也可以听到，就是说不管是梁慧还是我的声音都有点干的，因为在这种季节也很容易生病。那生病其实就是生理上的不能控制喽，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讲话声音是平稳的，不是咳嗽的，对不对？但是要咳的时候就忍不住了，那个就是生理上面的困难。那像我们这样的生理上的问题，我们都会去可能会求助医疗，然后去用药。那同样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如果是生理的因素，有药物可以协助的话，那从这个角度看是可以考量去思考，就是用药的必要性。那我们用药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孩子，就说能稳定下来，维持一个平稳。那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之下，情绪行为平稳的，他才有可能学习。不管是在人际的互动上面，跟同侪的互动，在学校交朋友，这也很重要嘛。那也要情绪行为平稳的，才有可能同侪会比较能跟他做适当的互动。对，然后当然在学习上面，你要稳定下来，才有办法去做学业上的学习。对，所以其实用药是让孩子个稳定下来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在特教上面，我们还会从学校去协助孩子上一些所谓的像社会技巧的课程，帮助他在认识自己、协助自己处理情绪上面，那跟同侪的互动，或在整个环境适应上面所需要的社会技巧、社交技巧上面来教导他。那当然也可能会排一些课程，像学习策略，教他怎么样面对生活里的，例如像考试，怎么样做自己物品的组织管理等等，然后专注力训练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孩子相对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样的教学才会去收到他最佳的效果。对，所以在用药上面，当然就从医疗上面的讨论之外，如果我有机会跟家长做这方面讨论的话，我会试着从这方面去跟家长做讨论。那当然，用药后面是不是要持续用，或可能之后可以慢慢的减药、停药，这些都是有可能。当然，就是在我们前面可以这样子稳定的去协助孩子之后，后面当医疗上面医师会再做后面的处理。
1: 所以其实家长的认知就变得很重要了哈。老师这样听起来，李老师。
0: 这方面一定需要家长的配合。
1: 家长他能够接纳自己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状况，然后必须能够掌握说了解孩子的这个，不是他不是

故意的，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所谓的状况，所以以至于他会失控啊。那怎么样透过生理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这种变化啊，来掌握，然后不管透过药物或者是透过一些行为疗法，来帮助孩子能够慢慢的改善他们的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啊。那家长

0: 孩子长大就好哦。如果碰到这样家长，那您要该怎么办呢？
1: 这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所谓工作上面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啊，原则上面都是孩子嘛，那就算到高中好阶段，那家长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影响力，那要让孩子能顺利的就医或接受特教的服务，那都需要家长的同意。
0: 是，
1: 那我比较会试着跟家长去聊，从孩子的角度啦。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有点误解，好像觉得学校老师好像过动症。那过动症以目前来讲的话，当然你如果不使用药物的话，那也不至于造成等于是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药物主要就是在症状的控制跟减少，那但并不是直接来治疗所谓的疾患这样子，所以可能家长在各种资料的那个的收集之下，他们会觉得可用可不用，那选择不用药。那我跟家长的讨论，通常我会试着去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当我们一个人想要控制行为或想要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却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会很挫折的，因为自己会觉得是自己没有能力去control自己，控制自己，那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信心。
0: 是，
1: 然后再加上因为这样的外显的行为表现，例如在上课里出现的所谓的干扰行为，那这些症状当然就是说在教室的环境之下，当下不适合出现的行为，例如就是说老师在上课，然后跟同学的聊天，或者说去碰的同学的东西等等，或上课该举手的时候没有举手，这个等于是我们在教室里一般在老师上课课程进行时候会需要去遵守的一些常规，我们像过动的孩子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遵守的很好。那通常这样会影响到他跟老师的互动，也会影响到同学对他的观感。
0: 是，
1: 然后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我们说被骂好了，没有一个人喜欢上课被指责说，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哦，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坐好来，像这些，那孩子其实听在耳里进到心里面的，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
0: 是
1: 的comment 这样子，那这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自信。然后当然他如果上课有这样的困难的话，他在学习的吸收也就会比较慢，
0: 是
1: 或说吸收不到，那这就会影响到他后面学业上的表现。我会试着从这边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因为用药有些家长会误以为只是老师这样比较省事，不用去管孩子。其实真的不是，就说我们真的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需要什么。他如果每天去下课，可以想象吗？如果下课都没有同学要跟你玩，我常常觉得这样想起来好 sad 的，就是我们去学校不就是要有同侪关系吗？然后要有那个师长的那个关心吗？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学习就会让我们有自信有成就嘛。
0: 是，
1: 那当这些都没有的话，学校其实会变成是一个嫌恶的地方，去了一点都不开心。
0: 是，
1: 那我们会有时候看到孩子演变到后面会有这样子更多的困难，所以我会试着从这个角度来跟家长讨论。那如果他们真的觉得用药是先不考量，因为其实药物当然我们知道会有作用，所有的药物都有作用跟副作用嘛。好，那家长的担忧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自己带小朋友也是会去想，哎呀，他能不能长得够高啦，身材的发展好不好啦，等等之类的，吃得好不好啦。我想每个家长都会对这一块当然就是有很多的关注跟担心。所以如果真的家长有考量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先用我们教育的方式，像刚刚提到的一些行为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尽量的去教他一些相关的技巧。但是目前临床上面来看，我们实际的协助上来看，当然这效果都需要很长期，所以有时候会

0: 没有那么快就能帮孩子去解决或去面对到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困难。
1: 嗯，是是，
0: 对，
1: 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们，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聊，就是说关于这个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他们在这个社会大众或在家长的眼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迷思吧，或者是我们所关切的一些问题。或许有一些盲点吧，我们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些讨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私立大学我们的李姿莹教授啊。那李姿莹老师呢，他是特殊教育学系啊，已经在外面任教20多年了啊，是情绪行为障碍的这方面教育的专家啊。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这样的孩子啊，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会碰到一些挫折，还有家长可能有的迷思哦。那李老师，我其实很想继续聊这一块，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孩子哦，这种情绪障碍孩子的成长，这个家长他对于这样子的孩子的状态的心态跟观点哦，真的非常影响这个孩子他后来的发展哎。对，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很多家长会认为说孩子长大就会好，但是有长大就会好不一定嘛，对不对？有些是他在小的时候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去做早疗，然后呢做治疗，然后做很多的这种所谓行为改变啦、药物治疗啊各方面，他做复健啊什么的，后来慢慢长大就真的好了啊。那有一些他都没有去关切，然后可能长大之后也就没有办法就好了，是不是？
1: 是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医疗上或孩子的那个发展上面，我们所讲的观念是像早期早疗方面哈，早期介入、早期治疗。那当我们如果尽早发现孩子的困难的话，那我们可以相对的尽早去提供相关的协助。那不过在我们情绪行为方面，我们会说，长大所谓的好应该是刚像梁慧提到的，因为前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让他的这些症状或所谓的继发性的问题 secondary problem 去减少，那让他适应好的，他有策略可以去面对成人的生活，比较主要是这样。那我们比较不会说所谓的好，因为好我们容易落入一个观念，就是说像疾患被治愈了的好，而是我在情障部分，我们会去思考的是，孩子有没有学到足够的技巧、
0: 策略，
1: 足够的策略去面对环境上面的那个需求。
0: 嗯，
1: 对，所以有些孩子或有些个案长大之后，他可能还是会需要持续的医疗，或者说所谓用药的部分。嗯，当有些孩子相对的，他如果症状相对的比较他有策略可以去处理的话，那或许在药物上面就会减少或甚至停药，这个都有个别的不一样的样态，所以没有办法去讲说会好，会这样讲有点很容易到后来我们就会疏忽了他的那个所造成的后果跟严重性。
0: 嗯嗯，其实老师谈到这个策略我觉得很重要哎。我觉得其实这个策略，有的时候孩子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比较，他容易失控，他容易忘记，或是他容易怎么样，但他有策略，他或许就可以帮助他自己比较不会犯错，比较不会失控，是不是？像老师谈到这种策略哈，其实不瞒您讲，就是说我自己的儿子啊，他其实从小就有这种学习障碍的问题，但他有一些 ADHD 的问题，所以小的时候的话，他就是橡皮擦哈，还有他的那个就是整天不见哎，然后他的那个锁匙啊，什么东西都永远都找不到哎，就是很混乱的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办法让你东西不要不见，我们来讨论讨论。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他的东西都用绳子绑起来，绑在书包上。然后锁匙也绑起来，什么都绑起来，所以他东西都绑在他的书包上面，绑在铅笔盒上，什么铅笔盒也绑着，所以他的那时候小的时候啊，就不会不见了这样。
1: 是
0: 类似像这样子的，还有他有一些，比方说他在学校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方说老师交代他要做什么事情，

0: 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被委任说他们轮流当干部嘛，那他每老师交代他做什么事情，他有时候他会忘记啊。后来老师交代他做那个，因为我儿子体育很好嘛，那每次交代他说要去拿什么运动器材什么的，他就会去，但他每次忘记。后来他就很聪明哦，他就找了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去，每次去找老师的时候，老师交代事情的时候，他就带一个同学一起去，然后就一起去，然后老师交代事情，然后呢同学在旁边帮忙记着，这样他类似这样，类似像这样，他自己想一些这种，想一些办法啦，这样
1: 策略，是
0: 这样算不算策略啊？
1: 是是，这些都是策略，这也是我们平常在刚刚提到的上一段提到的社会技巧课程啊，或学习策略，我们都会老师会教一些这些相关的策略，然后帮助孩子就是去在生活里就比较去减少他的这些困难，这样这都是策略。您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个我妈妈，我妈妈也会把钥匙绑在她的一个那个外出的包包上面，她说这样子就不会忘记，因为同样的老人家也会随手出门门一关，哇，钥匙没有带到，对，这些也是策略。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平常在用的帮助我们去记得然后去处理的策略，这些我们都可以教给孩子，因为孩子不会，很多孩子不会一想就想到我可以怎么做。那当这个困难一直发生的时候，其实如果他可以学习到这些策略这些技巧的话，当然他就比较有机会在面对这些需求的时候，他就能去适应的比较好。
0: 是。那老师刚刚也谈到，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慢慢会成长嘛，哈。比方说像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那时候在资源班，然后他很喜欢去资源班那个球池玩呢，他每次去那边就好快乐哦。然后呢，他也很喜欢，就是在资源班里面，老师会给他一些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些课程，因为我儿子空间感很好嘛，他们就给他玩一些那种好像挑战他智力的游戏。然后他就会觉得在那边很有成就感啊，所以他怎么讲呢？就是说，有人就会跟我讲说，你会不会让你孩子被贴上标签了？说他好像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说我从来没有让我孩子有这种感觉啊，我就是说去资源班那边可以学习很多，很好玩，那他就去玩。然后他其实从小就在资源班，在特教系统长大，可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耶。
1: 是这样很棒啊，
0: 那很开心啊。然后慢慢到了国高中的时候，他就慢慢状况就稳定下来了，就是小的时候的那些情绪的啦，行为的一些状况就慢慢改善了，他好像自己也能够掌握了，那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方法，他会跟我说，妈妈，我有想到一个好方法，他常跟我讲，我有想到一个好方法，然后克服什么样的问题。比方说他背英文单词都背不起来嘛，因为他这个符号识别有困难，那他就会想到一个方法，说那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拼图一样的，然后找他的空间位置啊来背单词什么，反正他就会想一些自己的方法去念书啊，是诸如此类的，这样他就花很多时间在想那些办法，这样那我觉得真的蛮好的，这孩子就慢慢成长起来了，他现在已经念到研究所了，那他到现在还是常常在想很多的学习策略啊，生活策略啊，他其实还是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可是我觉得他有想到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就觉得蛮不错的。
1: 是，我觉得好，家长在孩子有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接纳与支持，就说我们认知到，就说这个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好好的学习，而是因为他真的遇到他没有办法控制的难题。
0: 是，
1: 那家长我们在接纳了，然后知道这真的就是他的困难，然后帮助他一起去面对，然后支持他。其实我觉得孩子从小培养出这样的信心，然后对自己的接纳，是可以更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的困难。
0: 是，
1: 那当然我们在教育上面母师也应该要这么做，就是说尽量的让去所谓的资源班。其实我通常会告诉家长跟孩子的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不一样的地方，独特性，那每个人也都有我们自己个别要去面对的困难。好，例如我不知道，就说我们在那个 radio 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戴眼镜？这就是一个困难，

0: 这是一个显性的困难，只是我们大家都习惯。
1: 嗯，
0: 有的人没有戴眼镜，他就没有办法出门，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戴了眼镜就可以帮助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情绪行为障碍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他的困难比较隐性，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
1: 嗯，
0: 那通常我们对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就不觉得它是问题，
1: 是，
0: 那其实这样就误会他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认识自己，这就是自己要我们讲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不一样的地方在正向有好的发挥。我们有些孩子是很有创意的，
1: 嗯，
0: 好，那像刚刚你提到的女孩子的部分，那也是她一直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她很有创意的去想一些不同的方法，那就很像我们人生里每个转弯处都可能有一点关卡，我们怎么样转得顺一点？其
1: 嗯嗯，
0: 实他们就是在找找方法可以转得顺一点，
1: 是。
0: 然后去成长。那当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心够了，对自己的接纳够了，其实就比较不会有所谓对自己负向的标签的
1: 是，
0: 这种问题。那
1: 是，
0: 当然，在学校里，我们特教老师或所有老师应该要去努力的是，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那不是因为独特性去排挤别人，而
1: 嗯，
0: 是因为这些独特性，我们就要在这些独特性，有些独特性是需要发展的。
1: 是。
0: 好，例如像优点的部分，我们所谓的怎么讲，创意的部分，好，或者说我们的长处的部分，我们应该是在学校里有机会让他们去表现他们的长处。那对于比较需要协助的地方，我们就有不同的系统或不同的方法来协助。
1: 嗯，
0: 我们一般的孩子在学校里，老师也会用一些班规啦，好，或者说增强的制度来鼓励孩子的表现。好，那同样的，在学校我们可能就会另外有辅导室啊，或所谓我们的资源班啊、特教老师啊，这些不同的师长，好，或
1: 嗯。
0: 单位来协助孩子做他们不同的独特处的一些发展上面的协助。我想，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尽量让所谓的在学校里的去资源班这个负面标签，可以渐渐的减少。那我自
1: 是，
0: 己因为也是在做师资培育方面的工作嘛，哈，
1: 嗯，
0: 就很多学生到学校当老师，那都是特教老师，他们其实可以把他们的资源班经营成一个一般小朋友都想来的那个学习的班级耶。
1: 是，
0: 学习的课程
1: 是。
0: 还有那个小朋友，就是普通班的孩子，那跑去问我的学生，那特教老师说，我也想来资源班，怎么样才可以来？我们
1: 嗯
0: 就告诉他，来资源班要考试通过才能来。
1: 嗯
0: 他们其实很想来，因为在这种有趣的学习的那个环境里面，
1: 是
0: 其实我们在做融合教育里，让其他的孩子也接纳，不但接纳，觉得这是一个你要有 something special 才能来的，他们也想来。那这
1: 是
0: 样子，相对的所谓的负面的标签都会减少到最低。
1: 嗯是。
0: 对，那当然这是我们在特教上面我们在努力的方
1: 嗯，
0: 向。
1: 其实最成功的资源班就是这样。像我儿子，就是他这是6年在资源班里面，他每天去都开心得不得了，而且他们同学都好羡慕他可以去资源班。
0: 太棒了。
1: 其实孩子们慢慢会长大了。像我儿子，他现在长大了哈，他有时候他也知道，他说：“妈妈，我到现在有时候我还是得要吃点药，吃点这个利他能，不然有时候孩子不专心。”可是他自己已经
0: 是，
1: 可以掌控，就是可能考试之前他需要用药，这样。那平常时候如果他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他就大致就不服药。就是他自己好像也可以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这样子。所以
0: 是，
1: 其
0: 我
1: 实，
0: 想这，
1: 嗯，您
0: 嘿，
1: 说。
0: 哦，没有，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例子啦，就是
1: 嗯。
0: 说，其实我们在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样，就是让孩子可以学习到，或者说长大后他会知道哪些部分他可以怎么考错，或者说那要不要用药，或什么时候用药，或生活里的所有的事物的安排。当他们前面这样子学习过来之后，他就会有更好的适应。那这也就是我们希望孩子们长大后可以有这样子对于生活整个的控制吧，或自制的那个能力。那
1: 是，
0: 当然他就会对自己觉得感觉就会有信心的。
1: 没错。

0: 对，
1: 没错。那梁慧呢，之所以在节目当中我特别提出我儿子的这个例子出来鼓励听众朋友，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被帮助的。我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有碰到像李老师这样的很好的老师，就是帮助过我，教导过我，告诉过我，所以我很幸运啦。那我也很快的就接受了很多专家的给我的一些教养的一些建议，那很快的就带孩子去进行。那我觉得一路这样走过来，我觉得确实对我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我就觉得啊，没有错过那个孩子的黄金的学习阶段，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是很幸运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节目当中有机会我们更多的来分享这方面的讯息啊，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们他们的黄金期被错过了。
0: 是。
1: 那我想最后节目的时间的部分，不晓得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0: 嗯，我补充倒是不敢，而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就是说在这样的工作经验，我们每个孩子每个个案，对我们讲个案的话，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那有时候我在谈这些特教相关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担心说，当我们讲特地举出来的例案例的话或个案的话，有时候会怕被误解成哦，原来这个就会是这样。
1: 嗯，
0: 其实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在孩子整体的发展，还有我们处理的方式。
1: 嗯，
0: 那如果各位我们的听众的朋友有这样的方面的担忧或需求的话，好，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有家长会觉得，孩子他就是有这样的困难了。所以就这样就会觉得大家都要配合他，而不再去做任何的行为上的要求或管理的话，那孩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学习到适当的刚刚讲的策略或技巧。
1: 嗯，
0: 所以如果家长在对于孩子在这方面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困难，或者说这些困难应该怎么样去协助他的话，我们全国的我们所谓的师范院校，我们之前师范院校单位就是我要怎么讲呢，跟教育相关的这些大学都有特教中心，
1: 对，
0: 都有特教中心，然后我们特教中心都有咨询专线，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样子，都可以为各位做咨询，好，不管您是家长，您是学校的老师，好，还是我们的孩子所谓的大朋友，未常接到我们国高中高中大学的孩子来咨询，好，那都可以拨打咨询专线，
1: 是，
0: 然后我们咨询专线会转介给适当的专家，领域里的专家，可能是大学里的教授老师，好像我们这些中心也有邀请我们的辅导团的资深的老师，在现场的老师来做咨询的服务。所以如果任何的跟特教有关的，其实都可以拨这些专线。
1: 是，我们的这个特殊教育的咨询专线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拨打这个专线的，然后就认识了。是的，我是有拨打那时候，所以其实各大师范院校哈都有哈这种特殊教育中心啊，各县市都有，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那就是台湾台湾地区，就是台湾台师大有啊，然后我们的其实很多的师范院校都有啦，各个县市的这个是师范大学都有哈，那就是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教中心的特殊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啊，来询问相关的问题啊，那也希望这样的咨询专线也可以给家长一些帮助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李姿莹助理教授，谢谢李教授，谢谢您。
0: 不会，谢谢各位，平安，拜拜。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祝福您幸福快乐，也希望您家里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也可以早日的找到一个对孩子最有利最好的一个所有所帮助孩子成长的方式哦。那我想孩子慢慢成长起来，他都是每个阶段总是有不同的状况嘛，好，那我们就是大家一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吧，那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健康平安的长大，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字句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您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了一段令人非常出神的这个音乐哈。我想有一些好朋友呢，你可能知道这个音乐的出处哈，其实它的识别性非常强哈，它是来自于 Titanic 铁达尼号当中的一段的小小的音乐哈。我们很久没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这个电影的音乐哈。那其实我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就是接触跟电影配乐相关的一些就是资料哈。其实我自己非常的喜欢，但是常常因为电影配乐它有很多的东西它必须要多一点的消化哈，所以我没有在节目当中那么多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在以好莱坞为主的这些电影配乐家他们的一些作品哈。因为我觉得这些的好莱坞的配乐师、配乐大师，其实他们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现在整个全世界，其实看电影已经是成为很多人这个的娱乐当中的很主流性的一个活动哈，娱乐活动当中的主流性的一个活动，但是也有这么多的从业人员，但是配乐家却不多。他的原因就因为这个工作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的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位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个作曲家。那还有他的作品，其实他的作品非常的多，那我们就找一些比较精彩的来跟大家分享。当然这个节目我们这个主题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只用一集的时间就听完，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好，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陆陆续续有跟大家介绍过几位在好莱坞乐界的这个配乐的大师哈。那当然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那今天呢要谈的这一位呢，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Horner， 詹姆斯霍纳。好，那这个配乐家他很不幸他已经过世了哈。那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他就过世，其实过世的时候他才非常的年轻哦，才62岁。好，61岁多，还不到62岁，不足62岁他就过世了。其实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所以很多人觉得很可惜，因为他做了非常多的作品，而且都是脍炙人口。那其实以62岁来讲，一个配乐家62岁还正是他 的这个创作力非常强旺的时候。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都可以了解，就是做音乐其实他通常都蛮长寿的，如果不是因为意外的话，或者是有特殊的疾病的话，其实他们大部分的这些配乐家、指挥家其实都蛮长寿的。我不知道这跟做音乐有没有关系，或者是听音乐有没有关系，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长寿，可以多接触一点音乐。好，但是 James Horner 他呢，就因为他是因为飞机失事，他们都会开自己开小飞机嘛，后来就是飞机失事他就

离开了。好，那其实很可惜，因为他这个还有应该还有很长的这个音乐的创作的路程，但是就此中断了哈。但是即或如此，他已经留下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在世界上，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好多集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那我今天想要先跟大家分享 James Horner 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所创作的歌曲的部分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配乐家他们在做这个电影配乐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所谓歌曲的作品，不见得是配乐的作品哈。那很多的这个电影也会使用一些歌曲来作为他的这个让他的这个电影他的电影作品更有记忆点哈。那也会借此跟歌手之间合作，彼此这个双赢嘛哈，彼此互台嘛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想要来介绍一些来自于 James Horner 的一些歌曲的作品。好，好，那当然除了歌曲作品以外，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聊聊他的这些配乐的作品。刚刚所听到第一首曲子就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作品，就是 Titanic 哈，1997年的时候。那1997年这个铁达尼号其实对他而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因为他同时间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原创的音乐奖以及最长原创的歌曲奖，也就是说配乐跟歌曲都同时得奖。那那一年可以说是他太出风头的一年了。那铁达尼号这个作品也创下了这个在电影史上的一个 很高的一个记录。那当时候除了这个歌曲以外，也捧红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歌手，那至今他仍然是西洋歌坛当中的天后级的人物，也就是 Celine Dion。 好, 好，那听完刚刚我们的这个小小的这一段的音乐之后呢，我们来听听来自于这个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这一首最佳原创的歌曲，就是 My Heart Will Go On。 好，我们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

My Heart Will Go On。我想很多朋友应该对这个歌曲都非常熟哦，尤其在铁达尼号的这个他很红的那一段时间，很轰动的那段时间，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大街小巷都听得到。那其实我自己又很仔细的在听了一次这个歌曲，这个歌曲真的它的那个所谓撼动的力量是很惊人的，当然当中再加上这个整个他的电影上面的一些片段的回顾，你会觉得你很快就可以回到那个电影的情境里面，所以一首歌曲来带动整个对于电影的印象，这个可以说是个可以说是就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当然也有人说这个的电影如果没有 James Horner 的这一段音乐，甚至没有这首歌曲，没有 Celine Dion 这么振奋人心的一个嗓音，其实这个电影就相较失色很多，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个歌曲，他能不能像这个现在的这样子这么卖座，可能它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可见的这个音乐在这个电影 作品当中所占有的这个地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首歌曲也就让 Titanic 这个铁达尼号这个作品可以说是真的是无远弗届，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看得到。好，那除此之外，其实 James Horner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好，那我今天呢就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来分享一下。那除了My Heart Will Go On 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是一个男生所演唱的。其实James Horner 他的配乐的作品很多，那但是这个 Titanic 可以说是为他的这个生涯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尖峰了，一个高峰。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作品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在2004年的一个电影作品，叫做 Troy 啊，特洛伊木马屠城的这个电影当中。那当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应该很有印象，这个因为这里面的 Brad Pitt 太帅了，对不对？简直就是反正神一般的人就对了，简直是横扫全场。好，那这个当然这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希腊古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好，那它一再的被改编，那当时候2004年的这个作品可以说是非常代表性的。好，我们来听听是由Josh Gorman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Remember Me， 一起来听。

哇，非常这个震撼的一首歌曲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位好莱坞的电影配乐大师 James Horner 他的作品哈。那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歌曲哈，因为他其实创作了非常多的歌曲，在这个电影这么多的不同的作品当中，那每一首歌曲跟歌曲之间其实它的风格都相差的很大，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整体的这个配乐的风格是非常多元性的。好，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叫做 Remember Me， 由 Josh Gorman 所演唱的。那他这首歌曲的电影就是 Troy， 就是特洛伊木马屠城的这一部片子，那是2004年的时候上映的一个史诗的一个电影。那这个当然这个主题我想很多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因为这个是这可以说是希腊雅典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嘛。那当中的男主角是 Brad Pitt， 他饰演阿基里斯。那当然还有像奥兰多布鲁啊，艾瑞克巴纳啊，这西恩宾

然后还有彼得奥图，对，还有彼得奥图哈，这位这个电影界大前辈他已经过世了，那这些人就是一起所共同演的，可以所以当时候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哈。那这个导演Wolfgang Petersen 他也是在当中担任编剧，又担任担任导演，又担任监制哈。好，那其实这个 James Horner 合作的对象非常多、哦、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导演喜欢他的作品，像我们在前面听到Titanic 的这个导演这个 James Cameron 就非常非常喜欢他，而且跟他好多次的合作、哦、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我也觉得非常好听、哦、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Listen to the Wind、哦、那他特别是请了纽西兰非常纯净的一位美声的一个歌手叫做海莉，好，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而且也听过他的歌声，因为他这个声音的识别度很高哈。他所唱的一首歌曲叫做《Listen to the Wind》，那这首歌曲他是收录在他的电影叫做《The New World》新世界这个电影当中哈。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待会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叫做 Listen to the Wind， 那来自于电影新世界哈。那新世界这个电影是2005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好，其实它就是可以说是真人版的这个风中奇缘哈。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迪士尼他很喜欢推出很多真人版的什么什么什么哈，因为就是把那个故事用真人演出来。OK， 有很多这样子的片子有陆续在推出哈。那但是这个片子并不是迪士尼的。等于说真人版不是这样子的安排，但是这个讲的故事是同一个，也就是保加康帝的故事哈。那当然是那个时候在这个美国大陆哈，那当时候的英国人就乘了船只来到这个土地，然后在现今的这个可以说是 Virginia 的这个地方，然后开始就是要拓垦哈。那这个其实这个故事在美国的历史上其实可以说是很著名的一段故事哈，因为这个不同的人不同的种族，而当时候的这个所谓欧洲的势力用这个侵略者的角度进入到美国，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那当然在这之后也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美国人的检讨，对于那一段时间他们的祖先是怎么样面对这个土地上面的原住民。其实美国这个地方它从头来都是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所以你说这里面这个种族歧视实在是没有道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或许这是人性吧，我在想。所以虽然他在怎么说没有种族歧视，我们要怎么消灭种族歧视，但是其实那一块土地上面这样子的事情还是发生在很多社会的角落。好，但是这个故事呢也是后来我们说可以说是感动人，而且不断的被做成各式各样的作品哈。那 The New World 这个这个电影《新世界》是2005年的时候由泰伦斯·马克利所导演，那主演的是科林·法洛哈，那还有这个欧琳卡·乔彻，然后这个还有 Christian Bale，OK，、okay, 还有 Christopher Plummer， 好，都有在当中。饰演，所以卡斯还蛮强的。好，那当中的这个配乐也是由 James Horner 所做，那他就写下了这个歌曲，那来唱。那特别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邀请海莉来唱，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海莉她的歌声是很空灵的那种。好，那我想他在描述那个好这个广大未开发的这个大地，其实是很适合、很恰当的哈。好，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哦，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把这个描写的非常好，就是这个大地上面有太多太多的这些故事，但是其实我只能讲其中一小块哦，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好，所以把它写出来。好，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哦。其实这几个片子我都觉得是很棒的片子哦，所以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歌曲，其实我也蛮建议你可以再去回味一下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哦。因为其实我自己是看电影是很喜欢就是反复看，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看电影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几乎你已经看了好多遍哦。像曾经有一部电影我自己就看了7遍。哇，天哪！我那个当然那是一个音乐电影，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过，就是《The Greatest Showman》。那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看，几乎在看同一个电影，你都有一些全新的一些感受哈。所以其实我蛮鼓励朋友们可以反复的看一个电影，不要说啊，这我看过了哈，所以我就看其他的。其实你再一次看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新的感受在里面，这是蛮好的一种 study 吧，可以这么说。你就像阅读一样哈，阅读一个电影，阅读一个书本，基本上是一样的，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歌曲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All Love Can Be》。那他的演唱的人是 Charlie D. Church， 好，是英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嗓音很清亮的一个女生所演唱的哈。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电影叫做《美丽境界》的当中的这个一个主题曲哈。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待会我们来聊聊这个电影。好。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他是James Horner 这位非常著名的好莱坞的配乐大师后，很可惜他已经离开人世。好，那他在2015年的时候自己驾驶这个小飞机，后来他就飞机失事，他就与世长辞了。但他依然留下了非常多可以说是非常经典而且脍炙人口的一些歌曲、一些配乐、一些音乐。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音乐能够来了解他的思维，能够透过这个音乐能够跟他之间好像有这样跨时间跨时空的这个交流。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呢，都是这个他的歌曲。因为我们知道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配乐，那但是有一些电影当中也有歌曲。那透过这个一首歌曲或者是一段音乐，其实你可以对这个电影作品有很特别很特别这个印象能够锁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一个电影，电影这么长，有一个半小时、两个半小时、三个半小时甚至四个小时都有，但是你要每次你要跟别人讲到这个电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这个电影的这个印象能够被快速的给记忆，甚至被 call back 出来呢？音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素材。所以音乐它可以把这个整个电影的这个 image 很快速的好像记在你的脑海当中，所以你听了音乐之后，你就好像回到那个

电影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而且我也得说真是屡试不爽，每一次真的都很成功。OK， 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歌曲，那也是 James Horner 所写的。那这个电影呢叫做 American Tale， 所以很多朋友们应该都还有印象，这个它的中文名字美国鼠谈，就是这个两只可爱的小老鼠在演唱。那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虽然是老鼠，但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移民，所以在美国大地之一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移民。那当时候的我们在美国鼠谈当中的这一个家庭，这个老鼠家庭，它移民到美国，其实它是从俄国移过来的，所以很好玩，虽然是动物，但是基本上他讲的就是整个移民社会当中的一些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百态。在当然当中还有这个他们 get lost， 就是迷路了，然后怎么人跟人分散了，怎么样可以又重新碰到，诸如此类的，所以有很多很可爱很可爱的一些画面在当中。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由当时候有两个演员所演唱，而且当时候演唱的时候他们年纪还非常非常的小，真的是很小的时候来演唱。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他的电影当中原本的片段。那当然后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来由 Linda Ronstadt 所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来听一下这一小段。这小段呢其实是当中的两个配音员，因为它是动画嘛，两个配音员所演唱。那当时他们年纪都非常非常小，所以你知道那个声音是非常稚嫩的，那这一段演唱可以说不知道融化了多少人的心。我们来听 Somewhere Out There。

哇，是不是很可爱？真的太可爱了哈！那当时候所配的这两个小孩子都非常年纪非常小哈。那这当中的两个，他是一个姐弟嘛？对，应该是姐弟。那一个是Vivo 嘛，然后另外也是 Tanya， 两个人，他们两个，对不起，两只老鼠，他们分隔两地哈，但是他们就是看着这个很皎洁的月光，然后就彼此思念哈。那这个我觉得自古以来月亮已经不知道是勾起多少人的思念，因为很多人看到月亮就想说啊，我思念。

那个人是不是也在另外一边看着这个月亮？那当中的这两个、小老鼠呢，他们的这个家庭是一个从俄国移民过来的、犹太老鼠家庭，对不起，有点复杂哈。他们是从俄国移民来，但是他们是犹太人哈。那他们深信美国是一个没有猫的新世界，就是一个没有威胁的一个世界哈。因为他们的等于说，他们原先要移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家园被猫给毁了，所以他们就想要移民到一个没有猫的世界，所以他们就相信到了美国，但是。在这个航行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儿子这个 Fivo 呢就掉到海里面，所以他们就很难过，因为觉得 Fivo 大概就拜拜了，因为你掉到海里面你怎么活嘛齁。那后来呢，但是非常特别的是 Fivo 竟然活下来，然后有一个鸽子，来自于法国的一个鸽子，就是 Henry 所鼓励，然后开始寻找他的这个家人齁。那这个就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哈，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再看一次哦，我觉得这个故事实在太有趣，它的很多设定你看是非常的细腻的哈。那后来他们这个到了美国之后，就发现美国当然有猫嘛，怎么可能没有猫呢？但是他们要怎么样去反抗这些猫，然后能够共同的就是让老鼠可以继续存活在这个广大的土地上哈，这就是很 American Dream 对不对？就是很美国梦的一个写照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可爱了，在1986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个动画电影哈。那当时候其实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因为他把整个美国的移民社会的一些点点滴滴就是用动画来把它呈现的太清楚了哈。好，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前面听到的是这个小朋友唱的这个版本啊，后来有两位很著名的歌手 Linda Ronstadt 以及 James Ingram 两位呢所共同来合唱，那是非常成熟而且很扣人心弦的一个演唱。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Somewhere Out There， 来自于两位的合唱。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James Horner 非常好听的作品哈。好，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生涯的巅峰的之作哈。那这首歌曲同样带动了整个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记忆哈。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电影 Avatar 阿凡达当中的一个主题曲，那是由 Leona Lewis 所演唱的哈。那这个歌曲很好玩，它的名字就是这个电影当中很关键的一句话，叫做 I see you 哈，就是这个 Avatar 很特别，因为它等于说整个重塑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星球，对不对？那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潘朵拉星球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新的事物。好，那这个东西是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子的创意。听说还有一个就是潘朵拉的一个有点像 Wikipedia 这样，就是百科，就是这里面讲了所有跟这个星球相关的东西。好 OK，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I see you.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教育风云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James Horner 的很多很好听的一些音乐的作品哈。那我们今天呢，还没有办法把他所有的作品都介绍完，我们今天呢，只能尽可能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来自于他的电影当中的这个歌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的这个配乐的这个作品，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精彩，老实说，真的，因为这些歌曲，这些音乐，这些配乐都给予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观众很高的这个记忆点，所以你听到这个乐曲或者听到这些歌曲，你基本上就能够勾回去这个电影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情节。好，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个歌曲呢， ICU 是来自于 Avatar 阿凡达当中第一集好的这个当中的歌曲，那是由 Leona Lewis 所演唱的。当然 Avatar 一直还在这个可以说是现在的这个票房当中的冠军啦，那到底能不能被超越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拭目以待，但你不得不说他确实是非常的厉害，而当中的导演 James Cameron 也是很用心，所以实至名归。好，今天呢时间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那因为我们时间到了，那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会在持续后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跟 James Horner 相关的一些音乐。如果朋友您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多听听这些音乐，我相信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好，最后带来一首歌曲叫做 Then You Look At Me， 一样是由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电影变人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个电影的哈， Robin Williams 演的这个电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Then You Look At Me。 教爱方音乐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的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因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点点滴滴。那之前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伤脑筋又没猜猜猜谜、嗯、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试试看、哦、拿这个谜题去跟朋友分享看朋友猜不猜得出来，
1: 是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再继续这个单元、
0: 嗯、
1: 来介绍。
0: 好，那今天要猜什么呢？
1: 嗯，好啊，这个谜面是这样、哦嗯、一半动物一半人，
0: 嗯，
1: 好，那么又一字，一个字
0: 哦，猜字的、
1: 啊、对。
0: 那题目是一半动物，
1: 动物
0: 一半人、嗯。那如果是字的话，应该就是一边一边嘛，哦，一半一半嘛。嗯、他说一半动物、嗯、一半人。
1: 对。
0: 那字的话，就是一边是人，一边是动物。
1: 嗯、
0: 那人就人呐、啊，哦，人字旁的字。哦、那也很多哎、欸，
1: 嗯，
0: 跟人字旁有关，然后旁边是动物的字，
1: 嗯，
0: 赶快来看字典，
1: 哎、
0: 很多呢、
1: 哎，对，哦、嗯。

0: 不守人，然后是旁边有动物的字，
1: 哦、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动物。
0: 欸、但是有动物的字还是少啦、哦、对，要不然就都是中嘛，中间的中、哦
1: 嗯、
0: 然后什么、欸、这也有动物的字，嗯，羊吗？羊妹妹、欸、有人、嗯、人羊嘛，
1: 人羊，嘿，是就是假装的意思。
0: 对，羊装。
1: 嘿，
0: 羊、欸、那叫
1: 嘿、
0: 欸、不是，对，洋装，乔装，乔装，
1: 乔装，嘿，哎、欸、嗯，这嘛是哦，
0: 哼，
1: 嘿，
0: 哎、欸嗯、有动物的字，猪吗？没有啊，
1: 嗯，人好像没有跟猪在一起，
0: 没有
1: 吗？所以在幼稚的时候，我想到说、嗯、啊，希腊的神话，
0: 希
1: 腊神话里面都有那种人头马身啊、
0: 哦哦哦哦哦、
1: 还是什么
0: 嘿，人面狮身像啊，
1: 对，
0: 也没有呢、
1: 啊、狼旁边哪个鸡、嗯、
0: 鸡
1: 是这什么动物，
0: 对啊。
1: 嗯
0: 啊，还有牛啦，
1: 对，
0: 牛，
1: 嘿，
0: 所以
1: 有边读边叫读作牛吗？
0: 欸、不是哎、欸，
1: 不是、哦、
0: 人字旁旁边是牛，是那个字是一件东西的件，
1: 嘿，
0: 一件衣服，一件，
1: 嗯，
0: 一件包包，
1: 对，好、哦，还是信件啊，好、
0: 嗯
1: 哦，
0: 一件事情，
1: 对，一件事情，对，好、哦，所以就是讲。一个人跟动物、嗯、不一定是动物的名，我们刚才有说到人跟羊、
0: 啊、羊 啊, 羊
1: 啊,
0: 對
1: 啊，人跟牛
0: 不是牛。哦，所以是件、
1: 嗯、
0: 一件事情，一件衣服的件，
1: 对，
0: 一个人一只牛，
1: 对，好，对，
0: 这样就很有事啊。一个人跟一头牛、嗯、的确有事、嗯、所以是一件
1: 一件事
0: 事情的件，
1: 对、
0: 嗯
1: 哦、
0: 好，所以这个里面有两个答案呢，不止一个答案，
1: 不止一个，哎，咱足侪，咱咧读个时，咱拢足侪，恁若唔知是拢有边读边呐哈，啊，有时就懵到了，对，
0: 还有像啊。
1: 哎、欸，对，
0: 嘿，哦，像像不像的像，
1: 对，
0: 那旁边是大象的象，
1: 对，
0: 对，也是
1: 也是
0: 一个人一个动物，
1: 对，哦，所以一个人一个动物，哎、欸，我想这
0: 这个题目不止一个答案，
1: 对，所以这就是给咱啊，会当去动脑筋的，
0: 真的。
1: 咱想想看有多少，
0: 嗯、
1: 想看有偌济人甲动物做伙。
0: 哎呀，
1: 嘿，
0: 对，但是怎么就没有猪？
1: 嘿，对，咱都叫公告人甲马，
0: 嗯、哦，有吗？好像
1: 象棋来对的乌，
0: 对，但是实际上好像没有。
1: 对，
0: 对啊，嗯、这个嗯，嗯，对啊，那个象棋很多都嗯。都有人字旁啊，是也是嘛，有啦，有猪啦，但不是那个猪，
1: 是
0: 朱红色的
1: 猪。
0: 好，所以这个字可以猜很多。
1: 对，好，所以咱啊，嘛是会当听众朋友，会当甲你的朋友啊，做回来，哎，想看卖动脑筋，
0: 对，
1: 一半人，一半动物，
0: 嗯，
1: 有偌济字啊，找看卖咧，
0: 是好，这个是第一个谜题、嗯、一半动物一半人，
1: 对，
0: 猜一个字，
1: 对，
0: 那我们的题目、嗯、我们的答案、嗯哦、有是箭、啊哦、
1: 对，
0: 就是一个人 一边是人字旁，一边是牛、
1: 嗯
0: 哦、但是其实也还有其他的字，
1: 对、哦、你当啊，看你当吹出偌济字来，
0: 没错、嗯、好，那第二题咧，
1: 第二条是安尼讲，喏，日时平淡困中道，

0: 暗时夜火四界照，南北药啊，宽的糖，
1: 糖，虫，
0: 糖拖，
1: 所以它日时困中岛，
0: 日时冰端，
1: 冰端，又懒又爱睡觉，
0: 对，日时冰端困中岛，
1: 你是冰端困中岛的意思是说他懒得睡觉，还是他很懒都在睡觉？
0: 很懒惰在睡觉，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在睡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
1: 就都没有在动的，
0: 对，所以就是你 你都没看到一样，
1: 也是，
0: 对，
1: 然后暗时
0: 不是冰端困岛，是冰端在困中岛
1: 所以这个要讲清楚，
0: 对，要说清楚，这样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他是懒得去睡觉还是很懒惰都在睡觉这个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1: 所以你是冰端困中岛，冰端哥都在困中岛，然后是暗时，
0: 的夜会四界照，
1: 暗时夜会四界照，他是暗公教，就晚上活动，白天休息的。
0: 所以咱一看就知影吼，
1: 那个夜会，
0: 伊是暗时出来活动的昆虫，
1: 诶，糖
0: 动物，
1: 不是动物哦，所以它没有很大，然后昆虫是小小的，
0: 对，糖
1: 糖夜会
0: 叫，所以嘿。那么夜会哈，可能就是
1: 很多啦，哎，
0: 就这哈暗公叫，
1: 对，不是小鸟，好，所以那就是萤火虫啦，因为虫嘛，
0: 对，
1: 然后又有灯，因为夜会嘛，
0: 夜会，所以咱横横在当看到伊，就怕灯会底下，
1: 哎，灰金菇，
0: 对。
1: 萤火虫，
0: 金菇，对，所以这在一年的中间差不多是
1: 四，对，春天，春夏啦，
0: 对，
1: 春夏交界的时候，
0: 欢热的时阵，特别的灰金菇的时候，咱就爱迄空气足清气的，你那是要去看灰金菇，你就爱点点，袂使想，
1: 不能跟人家吵到，
0: 对。没事，惊吵哈，
1: 对，
0: 所以爱可以安静，
1: 对，
0: 然后嘿去找到灰金菇，伊较爱笑的迄款迄个树啊，那是伊较爱笑的树啊，对，足济，我会记住我有一摆我是去到迄个马来西亚，伊暗阮差不多伫个。买阿嬷的时阵，阮食暗顿食饱，阮就坐船，伊是一条内陆河啦，一条河吼，阮就坐船，所以河就是开差不多半点钟，入去到深山内底，然后迄个船吼，就甲引擎拢关起来，所以就大家吼，阮迄导游就讲大家拢爱点点，对，所以阮大家安静了后吼，手机啊拢袂使，紧翕相袂使，拢袂使，对，所以开始船就慢慢啊，无引擎吼，船慢慢啊驶的时阵，阮就看，伫迄河的双边边，豆球啊，慢慢，灰金菇就足济，对。不过真特别的，就是讲，第一张球啊，灰金菇足济，那像圣诞球安尼吼，嘿，足济顶吼，对。不过第伊个隔壁，第规个拢无，佮隔无规张了，遐第佮规张拢是，阮就感觉足奇怪，讲安怎唔是拢，
1: 逐张球啊拢有，
0: 对。所以后来就听到导游来解说，就是讲，迄个灰金菇吼，有哪有伊喜欢的树啊，所以伊若伫伊喜欢的树啊，就大家灰金菇会聚集伫遐，隔壁这丛就是唔是伊爱的树啊，所以就拢无半只。
1: 所以可能跟那个树的品种，然后它放送出来的可能分泌汁液。树枝，喝的那个汁，不是

0: 手啊的接甲手机，
1: 不是手机，是手接
0: 接，对对，所以。本来就是啦，就是他喜好的不一样嘛。
1: 对，
0: 的确，那个灰金钩其实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种保育意识了哈。像尤其台北的这个大安森林公园哈，它就是有一群人真的是要保育这些萤火虫，然后慢慢的每一年就是看它复育有越来越多。那当然各个因为台北环山嘛，你到各个山头山里面去。只要时节对了大概三四五月国历三四五月这个卡刀这个时节都可以在干净安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萤火虫。阿辉小时候第有印象啊，第一个有印象看到萤火虫的时候的地方是高雄圆山饭店，因为它旁边是澄清湖嘛，
1: 对
0: ，W O。所以就是那边还算干净安静，
1: 相对那个时候没那么开化，
0: 然后就在树丛边看到有亮亮的东西小小孩还不是很清楚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爸爸妈妈才说那个是灰金钩，
1: 对，灰金钩
0: 好，所以他就是白天都在睡觉就是意思你看不到它啦，它不会动，很懒懒的。然后暗时也会细盖照，可是它的暗时也不会太暗哦，大概不会暗嘛，
1: 没暗嘛，
0: 六七点最多了，之后它也要休息，它休息的时间也蛮长的，可能七八点以后，然后到隔天，那他们雅慧其实是要找配偶啦，为了繁衍下一代。好，所以今天都跟动物有关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谜题再来一次
1: 一半动物一半人，没有一个字，
0: 一半动物一半人，猜一个字啦，那这等于说这个字有两边，一边是人一边是动物，
1: 对，
0: 那我们的谜底，
1: 就是惊，一惊，事惊的惊，
0: 好，我们的谜底是这个件，一件事件的件，那但是我们刚也讲了其他的，可能是羊啦，就是因为你人字边嘛，旁边可以搭配的动物还蛮多的，羊啦，象啦，象棋里的马都可以，
1: 牛羊马象龙物，
0: 对，好，第二题，
1: 日时贫端困中道，暗时夜火四界照，要要一款糖，
0: 好，日时贫端困中道，暗时夜火四界照，要猜一种虫，就是
1: 灰金钩，
0: 灰金钩就是萤火虫，所以今天这两个题目跟听众朋友分享，搞不好你们朋友或者家人也可以你出来猜猜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这个请教有星期三，
1: 星期三，
0: 嗯，
1: 哦，这么快，
0: 很多很多那个活动，像现在很多活动，像现在很多。菜市场不是说星期一跟星期四休假了嘛？现在已经有很多餐厅也休礼拜一跟礼拜四
1: 啊，真的？
0: 对啊，
1: 哦，
0: 或者是休三四或者休一二这样子。
1: 哎呦，
0: 对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出门去哈，去外面吃饭啊或什么，有时候你都还是要上网查一下，要不然你有很有可能你都扑个空呢。
1: 真的，我儿子说。垃圾车收废纸的，
0: 嗯，
1: 哦，好像只有礼拜一跟礼拜五。
0: 哦，废纸啊，
1: 嗯，
0: 是吗？
1: 就是回收纸类的啦。
0: 哦，纸类的。
1: 对，我以前就是我们以为天天都
0: 有。它
1: 有
0: 分区吗？还是每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可能我们那里啦，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天天都有收的。
0: 对对。
1: 哎，那同样的这些工作。他不收，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可以薪水有少一点还是多一点？
0: 没有，他可能就是分批吧。今天收的是纸类，另外一天收的是另外什么瓶瓶罐罐之类的，大概有分嘛。
1: 如果说产业这个比较消失，产业没有那么活络的时候，你减少这样，你说。餐厅休息一四或是一二，就表示他
0: 不是因为现在就是政府有规定你要周休二日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周休二日，可能就 double pay、triple pay 之类的。
1: 可是，
0: 就你付员工的钱就要 double 嘛，或者是三倍付、两倍付嘛。那有的餐厅他就他当然就六日生意好他就不休了。
1: 哦，对对对对。
0: 他可能就休别的，看你要找休哪一有以前是很多是休一天而已。
1: 哦，我知道。
0: 现在很多都休两天了。
1: 哦。
0: 他们不愿意多付，他们可能觉得生意不是有那么好。如果我这两天再开，我付给那个员工的薪水的钱还不付。不敷我支出，那我就不需要不敷他的收入。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多，付的更多，那他这两天干脆休息，他为什么要找累受呢？
1: 哦，这也是
0: 有道理，对对，他有的是这样子想。
1: 嗯，所以你说菜市场休礼拜一跟礼拜四啊？
0: 菜市场是一四，以前只有礼拜一，现在是一四
1: 啊？真的？
0: 哦？对啊，
1: 菜市场
0: 应该一四是礼拜一是肯定没有肉。礼拜四现在有些市场也是都没开啊。
1: 真的哦？
0: 对
1: 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因为超市有就不开吗？
0: 不是因为超市有，反正就是你

0: 没有开，你就超市也买得到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没有像你如果要大量的，就是传统市场买的话比较好。比较好，因为你超市卖一点点的话，你给它贵一点点，你只买一点点用，现在要用的，你就觉得无所谓。
1: 嗯，
0: 那你现在要买大量的，你会觉得嗯，好像是被贵了很多嘛，你要多花很多成本嘛，
1: 嗯，
0: 那你就不要。
1: 我有一阵子很喜欢去菜市场买，
0: 嗯嗯，
1: 买菜，
0: 嗯，
1: 感觉上了。好像到菜市场也有很多新鲜新奇的，
0: 嗯，
1: 或者是
0: 要大一点的市场才有一些奇怪的。像你去滨江市场，你就会买到很多，可以看到很多你要买比较没有，在有的菜市场里面比较不容易买到。
1: 哦，可能对流通比较大哈。
0: 对，像你要买一些奇怪的新鲜的生菜，
1: 嗯，
0: 它种类就很多
1: 哦。
0: 那你如果去一般的超市或什么，可能就一个小包装的生菜，
1: 对，
0: 什么什么 baby leaves 怎么这样，
1: 对啊，对
0: 啊，没有什么那个。但是你如果去大的超市，不是，
1: 嗯，
0: 大的那个传统市场，像滨江市场或什么市场，
1: 嗯，
0: 大一点的，它里面就有很多选择。
1: 你买菜都去，以前你买菜都在，
0: 我以前会有时候去士林大市场，
1: 哦，
0: 因为那个停车方便，它停车。好像半个小时什么你不用钱，那你而且都有位置，然后你买东西，我不是去逛的，我就是今天要买几样。
1: 士林大市场也没很大啊。
0: 有啦，蛮大的，还可以进去里面。
1: 哦，
0: 还有很多，对，你停下去，然后你就可以差不多半个小时，你买差不多够了，因为我也没有耐心在那里站超过半个小时，因为你就是买几样你想要，
1: 嗯，
0: 今天想要买什么就去。那有时候我朋友带我去滨江市场，那我就觉得蛮好逛，就很大啦，
1: 嗯，
0: 那就也会去一下，但是很久才去一次啦，就是性之所至就去一下，嗯，啊，平常我就没有啊，就是什么全联或哪里随便买，就我们两个人也吃不多嘛。
1: 是啊，所以随着家庭的
0: 就是你只要一小板肉就够了，你买那么大板干嘛？如果去好市多买一大板，你还要分成小小的，
1: 对
0: 呀，
1: 啊，没错。所以这种过去的美好经验，并不一定可以长久。
0: 嗯，
1: 是世间都是安呢，
0: 啊嗯，
1: 这世间
0: 世间世间呐，
1: 世间
0: 要叫世间
1: 世间世间就是这样。
0: 现在讲菜市场、菜市场、传统的市场。
1: 传统
0: 的市场，
1: 哦，初一市场，
0: 一礼拜休息两日，
1: 嗯，
0: 拜一到拜四，星期一跟星期四就没做生意。
1: 他可能是不是每不一样的地方会休息礼拜一、礼拜四，还是所有的规定市场
0: 一般都是休一四？那一四当然。有些市场里他摊位在啊，还是有人进来逛啊，那就可能肉类没有了，但是你要买什么，可能就很多卖衣服的占了那个人，
1: 休
0: 息，像你看礼拜一你去市场，很多卖服装的啊，卖什么，
1: 对对对，
0: 甚至卖咖啡杯的或卖什么，他想能卖什么他就出来卖。
1: 菜市场里面有多种那个
0: 对那个青菜，他可能就是前一天剩的。没卖完，那肉的话他就基本上不太卖，如果有卖可能就他先冻起来第二天再拿出来卖，也有这种的，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就不是当天现宰的了。如果是猪肉，因为那天就禁屠嘛，礼拜一休息就没有，
1: 对对对，
0: 没有你就没得买啊。
1: 嗯，所以你刚讲到周休两天，那我就想到那个华山市场的那个富航，
0: 嗯，
1: 他就
0: 富航休一天，
1: 只休一天嘛。
0: 哦，我不帮他做广告，但是我觉得他的
1: 他你不用替他做广告，他
0: 蛮好吃的。
1: 他已经，
0: 我朋友喜欢吃他的咸豆浆，
1: 嗯，
0: 但是我这个人不爱吃咸豆浆，但是我朋友每次去就吃咸豆浆。
1: 我听了几百年了，但是呢，我一直都没去，直到上礼拜吧，上上礼拜
0: 才去
1: 7月9号，
0: 哦，
1: 我才去第一次。
0: 嗯，
1: 对，
0: 是哦。
1: 对，所以才吃到你说的咸豆浆，但是真的是好吃。
0: 哦，你有吃咸豆浆啊？
1: 嗯，哦，他那天还剩下咸豆浆，
0: 真的哦？
1: 对，等到我要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有厚豆厚烧饼，嗯，我说我要薄烧饼，所以我吃到了薄烧饼，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像他就不需要周休二日了。
0: 他就是跟着，
1: 因为生意那么好，
0: 他就休礼拜一是那个市场在休息，华山市场
1: 啊，
0: 因为他那个位置是属于华山市场
1: 啊，礼拜一啊，
0: 对，他那个位置是华山，
1: 可是他是上面的饮食店呢，欸，他根本
0: 他那个中间的店那不是他的位置，欸，那是整个华山市场卖吃的都可以坐在那里吃，欸，
1: 啊，对对 对， 對，
0: 但是使用率是他大概用了99%吧，
1: 对对，
0: 都是他的客人，其他的都很少。
1: 也对，
0: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去的时间几乎都是吃烧饼油条。
1: 对，我去的时候也是，
0: 别的旁边店的好像不多了。
1: 没错，
0: 不太清楚。
1: 对啊，对，所以他就休周一了。
0: 对啊，有一次我周一突然没事，刚好也不能打球，天气不好，我本来想去吃的，结果发现他休，我还好，我有上网查了一下。他休息，
1: 哦，对，果然
0: 所以就没去，好像就是那天那个好像是台风的第二天礼拜一，然后那天就是天气还是有在下雨啊，
1: 对，
0: 然后就不能去运动啊，大球场都没有，地都还湿的嘛，哦，那我就去到那边，那天我先生要去顾我婆婆，哦，那我就本来想说，嗯，那我们去吃个早餐，结果发现他没开，而且发现有很多的豆浆烧饼油条店都是礼拜一没有开的，
1: 哦，
0: 他们都休周一，好奇怪，
1: 哦，对对对，这也是，
0: 所以我们只好去咖啡厅里面吃咖啡厅的早餐，
1: 嗯，确实 是，
0: 是这样，而且现在人越来越晚哦，像我都习惯很早6:30就到外面了，如果那天不能打球，我要去吃早餐还没得吃，欸，你知道咖啡厅
1: 还没开哦，
0: 7:00最早的7:00，
1: 嗯，
0: 有的7:30，
1: 以前
0: 有的8:00才开，
1: 以前菜市场都差不多4-5点就开始，我，嗯，好像
0: 现在没有，现在只有1-2个早市的市场会。
1: 哪里是早市的市场？
0: 像那个复兴桥下面就是早市的市场。
1: 什么复兴桥？
0: 就是士林区的复兴桥。
1: 士林区的复兴桥，
0: 嗯，是不是叫复兴桥，嗯？
1: 没有啊，你讲的是
0: 另外一个桥嘛，叫什么桥？
1: 复兴桥是什么？
0: 反正那个桥，
1: 雨林路那个吗？
0: 哦，雨农桥是吗？
1: 对啊，那是雨农桥，
0: 哦，雨农桥
1: 那是早市啊，
0: 早市，哦，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少人，以前他生意很好，人很多，早市5:00开，都好多人在买，
1: 因为可能很多人去爬
0: 他卖到6:30就结束了，欸，
1: 他可能去爬，
0: 可是我最近发现，因为我每天经过那里嘛，那我要去球场运动啊，就我最近发现他的摊位越来越少，
1: 对，因为
0: 人也越来越少，
1: 那里要都更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你消息挺灵通的。
1: 对，因为我朋友住在那里，
0: 我朋友也有一个，他要都更了。他说，我说那什么时候能住进去啊？都更，他说已经确定要都更。他说希望我能活到那个时候，真是受不了他，
1: 那个，谈很久很久了，
0: 对，非常久了。
1: 对，所以你要看说我们现在。就是你从你以前住的环境到你现在住的环境，嗯，一直在改变，
0: 对，
1: 一直在新的，就是说新的建筑啊，新的规划啊，
0: 嗯，
1: 哦，然后就像你讲到连菜市场我都觉得已经面目完全失去了，
0: 欸，真的，我觉得连传统市场现在的买的人都变少了，欸，
1: 对啊，
0: 真的，以前我去大市场就人好多，现在都奇怪，摊位也少了，买的人也少。
1: 所以呢，我就说，果然你看人口结构影响很大。
0: 对，可能年轻人都超市买了。
1: 对啊，就要去菜市场的，除了这些阿伯阿嬷，嗯，还有谁？
0: 对啊，
1: 对不对？阿婆啊，所以哈，哦，你看人口结构影响相当的大，
0: 真的，传统市场真的越来越少。
1: 他们说，你知道，不婚不生，这就是导致很多经济衰退的关键。
0: 嗯，
1: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哈，
0: 哦。对啊，真给懂体乖哈，
1: 哦，时间又短哎，
0: 因为感谢太阳属堂，
1: 俺只说张美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 Nich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个下午接近傍晚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分享一些知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我们大家一起了解到，就是这个新生儿从母腹之中就是胎儿的时候出生，那他产生了哪些剧烈的变化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只讲到了一小部分而已我们那时候了解到胎儿靠着这个母亲的这个脐带跟胎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到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就是胎儿跟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短短的这个过程之中，在他的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剧烈的改变呢？新生儿在出生的瞬间他是如何，因为他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在这个被包裹着这个羊水的这个空间里面，他是不需要他的氧气的取得是不需要靠一般所谓的成人靠肺部去取得氧气的，他直接从胎盘当中就可以取得氧气还有养分。但是呢，他出生以后他就要马上变成要靠自己的肺部的力量来呼吸来取得氧气他是如何办到的？婴儿又究竟是如何开始呼吸的呢？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去取得这种氧气以延续他的生命的呢？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就是肺这个器官，不管是胎儿、新生儿，或者是一直到成人、到老年的老人家们，肺部它在人类的身体里面，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它呢很重要，因为呢人类要能够活下去必须要靠能够吸收氧分子它才能够生活的下去，能够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氧分子，大概在3分钟到10分钟之内我们的细胞就会坏死，然后

们就会步入死亡。那当然我们除了肺部还有很多啦，像水啊哈，也是我们的必要的一些这个养分。然后营养当然是当我们要成长要生活的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营养，但是水跟氧气是最重要的两个，其中尤其是氧气。好，我们不喝水大概可以撑三天，不吃东西可以撑七个礼拜，但我们没有氧气啊，大概在十分钟之内到十五分钟内一定要死，一定会死亡。所以氧气是非常重要，氧气的吸收的交换就是靠我们的肺这个器官。器官，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器官它是如何办到的呢？肺部啊，我们的肺它的这个它是由这个叫一个我们称它叫做肺泡的这种小泡囊，好，小囊泡哦，所聚集而成啊，就是称作肺泡嘛哈。你把那个肺泡想成啊，就像是葡萄一样，啊，一颗一颗的葡萄，绿有一些大，有一些小，但不会差太多。然后它就聚集而成，就像成串的葡萄一样。然后这些成串的葡萄呢，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会有这些气道啊。好，每一个肺泡都会有一个气道，好，我们叫气管，好，连着，然后这么多的气管呢，好，就会合在到后来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气管，好，所以常常有人就叫支气管，支气管嘛，哈，跟气管跟支气管，那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又这样气管跟支气管看起来啊。就像是成串的这种葡萄这样子，好，大致上是像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肺泡呢，它里面啊是中空的，而且呢它可以像这个气球一样，葡萄是没有办法像气球一样膨胀或者是收缩，但是肺泡它是可以膨胀也是可以收缩的，而且它的中间是空的，空心的，它像一个薄薄的一个气球的一个壁一样，这样子中间有空气，好，但是它可以收缩，这样子，好，这个大致上是靠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好，然后在这个肺泡壁内，好，内壁就布满了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然后我们的血液呢就在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之中流通，血液里面呢。好，就微血管嘛，好，微血管，那血液就在这个微血管里面。那为什么是微血管呢？就是微血管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很细小的血管，好，不分布在这个肺泡壁里面，因此呢它越细小代表就是它的表面积越多，它要靠这个表越多的这个表面积，好，去跟氧分子去做交换。那除了它吸收氧分子之外，它一方面吸收，另外一方面也把二氧化氮给排出去，排到肺泡的空气里面去，好，然后肺泡再经由挤压把二氧化氮经过支气管呼出人体之外，然后经由膨胀让这个空气经过的这个气管支气管到达肺泡的这个里面的空间，然后这个肺泡里面的空间充满了氧气的时候，当血管经过了肺泡内壁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红血球啊，哈，它经过这个充满了这个氧气的肺泡内壁的时候，因为微血管表面积又多啊，它就会吸附这些氧气，然后并且把二氧化氮排出去啊，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然后这个氧气再经由红血球经过血管到达身体的各个细胞。然后身体的各个细胞得到氧气的供应啊，肺泡呢，在胎儿还在母体中的时候啊，它就存在了，它就也就是说，它在成长的时候就会长出这些肺泡出来。一开始当然你还是个胚胎的时候不是嘛，但是它慢慢长，慢慢长，慢慢成型了以后，它这个身体的里面就会开始长出各个器官啊，其中。这个肺部这个器官也会开始长，那也就是说肺泡也会开始成型，哦，但是呢大家因为应该已经可以了解到胎儿在母体之中啊，它的氧气它的营养，哦，的交换是靠胎盘的，它并不是靠我们人常人一般的人是靠肺部，哦，除这个

交换这个氧气嘛，哈，然后靠这个消化系统取得那个养分嘛。那因此，虽然他在母亲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在成长的时候，他会长出肺这样子的器官，会长出肺泡，但是事实上呢，他并没有在用它，哈，所以他的肺泡在成长。哦、肺泡在逐渐的成型，但是在成型的时候，在出生前他都没有用到，而且呢胎儿是泡在母亲的这个腹部中的羊水里面，所以在胎儿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哦、他的这个肺泡也是充满了这个我们称叫做这个肺水啊，其实就是羊水的一部分。那这个肺水它是由蛋白质和矿物质所形成的，那还有一种物质、哦、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呵呵，我再念一遍有点拗口、啊、叫肺泡界面活性剂，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物质、哦、再讲一遍，肺泡界面活性剂的这样子一个小分子的物质，大致上是由这三种的物质所构成的，这个肺水那里面的构成物。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想说，哎呀，这个因为新生儿是泡在这个母亲的这个母腹里嘛，啊，所以很自然嘛，所以他的肺泡里面也会充满水，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其实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哦、它是属于适应性质的，就是说当我越去用这些器官的时候，这些器官就会变得很发达，会变得很强壮，但是当我们不去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开始适应不使用的情形，它就开始萎缩了，或孩子会有一些畸形的变化，比如说人类的近视眼啊、哦、比如说这个肌肉啊，你如果长期不运动啊、哦、这个肌肉会萎缩啊，所以我们的器官是会适应环境的。所以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说新生儿在母的腹之中，他不用肺部呼吸，所以他的肺是不会膨胀也不会收缩的，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正常的情形它应该是会萎缩才对，它应该会像气球一样是会瘪掉，会变成扁扁的干扁的这个缩在一起的情况才对啊。你看有些昆虫啊，它从毛毛虫变成了有翅膀的这个蝴蝶的时候，在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刹那，它的翅膀事实上是很皱的，是很干的，它必须要破茧而出后一段时间，慢慢让它这个皱的这个翅膀呢，慢慢的变成一片漂亮的翅膀，但它需要时间嘛，因为它在这个蛹里面蛹里面呢，它是被挤压的，它是不使用的，没有使用的，所以它就不会像正常的翅膀一样是很平顺光滑的一整片的，所以当它成皱的情况要变成一整片的时候，它就需要一段时间让它的这个翅膀慢慢的变好变棒，变成适应这个正常的情形的翅膀。那可是新生儿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如果不用它的肺泡应该是萎缩的才对，因为不需要使用它呀。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那它出生的时候那更惨，因为他的肺泡如果是萎缩着，他要变成膨胀，能够膨胀，然后还能够再收缩，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有弹性，哦，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嘛，不是吗？所以那在这段时间，那他已经跟母体已经脱离了这个连接的关系，那他从他的肺泡从萎缩干扁到能够这个膨胀自然呼吸，那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那这个新生儿不就得不到氧气的供应吗？所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之后发觉说，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哈，包括这个胎儿啊，人类，
它真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它考虑到这一点，好，因为考虑到这个关系，你总不能让这个肺泡在从干扁到正常的这个中间恢复的过程之中，那这个胎儿的氧气要从哪里来呢？因此，胎儿在母腹的时候，还在母亲的体内孕育生命成长的时候，他的肺泡一方面在成长，他的肺泡一方面就要让它维持是膨胀的情形。虽然它可能不会去收缩，但是它至少要是膨胀，因为膨胀之后，一旦这个出生之后要收缩是很快速的，但是我如果是萎缩的时候，我要变成膨胀是很辛苦的。所以在母腹之中的胎儿的这个肺泡一定要是被膨胀的，可是在母腹之内是没有，就是在子宫之内是没有空气的啊，所以上帝就让肺泡里面充满的是水，就是刚刚说的肺水。因此这个肺泡在充满肺水的情况之下，它是被撑住的，是一个膨胀的情况。那在它出生以后，因为它是膨胀的，所以它要收缩的时候是很快速的，然后又可以再膨胀，又可以收缩，又可以膨胀，因此可以无缝的接轨。这个是一个经过科学家研究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巧妙，而且非常真的是可以称作叫做鬼斧神工的一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变成靠自己的这个肺部的肺泡好的膨胀跟收缩来取得氧气的交换的一种设计。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巧妙。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又回到节目之中。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啊，这个要开始利用自己的肺部呼吸啦。好，那因为跟母亲之间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连接就会断掉，那因此他就得靠自己取得氧气分子。好，那也靠得靠自己取得这个养分嘛。好，那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哈，他就是新生儿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他的肺泡它是充满着羊水的，因此呢在出生的时候，同时哈，在出生的同时他必须要把水给排掉，不然肺泡充满了这个水呢，就没有办法让空气进入啦，他就没办法做到要跟氧气之间的交换嘛哈。因此呢新生儿在出生的过程之中，大致上有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把气泡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分给排除，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关键性作为。第一个就是当你是自然产的时候，胎儿在经过产道的过程之中，因为产道其实不算是很宽裕，它是很窄的一个空间，所以它 是被挤压的，它全身是经过那个这个产道的时候是被挤压的，在这个挤压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它废物的这个肺泡的水有将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水分就会被挤，然后经由这个气管到口，然后把这个肺泡里面的水给排出来这样子。那排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都有看一些电影啊哈，或者说有实际是爸爸或妈妈们在还婴儿出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婴儿的那第一声的哭声啊。婴儿有他哭声一旦出现的时候呢，就代表这个婴儿已经成功的来到了这个人世之间，而且他可以健康的活下去。因为当他的哭声努力的开始哭的时候啊，好，我们的肺部就开始有收缩的这个动作出现了，然后他这个哭的这个力量，这个压力呢，也有助于让剩下来的一些肺部内所仅存的一些肺水呢，好，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会被一些微血管所吸收掉。好，因此这两个动作到目前，这是我们认为可这个新生儿在出生后他的肺泡里面的肺水会被排出的一个重要的过程等等。那肺泡中的肺水排出了体外之后，那接下来就会是由空气这完全取代了这个肺泡的空间。但是肺水排出之后呢，由空气来做取代，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排出的，那些东西就是刚刚我们说肺水是由蛋白质跟矿物质以及肺泡界面活性剂，好，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构成的。肺泡界面活性剂是不会被排出的哦，好，因为它很重要的是它会协助新生儿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得以让你的肺泡产生膨胀跟收缩的行为，

以开始呼吸。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好，这个肺泡界面活性剂呢，它主要呢是由这个脂类所构成的一种分子啊。这个分子内是拥有一些亲水性的部分跟疏水性的部分，就是亲水就是能够让水附着或者让水被排斥的这两个部分。在肺泡里面啊，这个亲水性的部分，就是这个界面活性剂亲水部分，它的这个亲水性的这个部分呢，它是面向这个肺泡侧，那疏水性的部分呢，则是面向空气，而且呢，它会排列成像是排就是诸多，它是一个小分子嘛，所以这种诸多的分子会排列成一层，就像是一层薄膜，让你的肺泡的内部充满了这样充斥，它的内壁内壁附着着这样子一层的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小分子所排成的一层薄膜。而当我们在吐气的时候啊，肺泡变小的时候，而该分子所形成的这个膜，然后彼此的亲水的部分，会有一个静电力、静电的压力，然后拜这个静电斥力，就是排斥的斥，静电的排斥的力量所斥，我们的肺泡呢，在排出废水的那个时候，因为排出废水的时候，等于是被用力的挤压嘛。用力的挤压之后呢，它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大家如果可以，我让我这个比喻有点怪，但是大家如果应该都有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在排粪便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这个用力太过，就是粪便太硬了，那用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肚子在泻肚子的时候，经常在排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肛门这个表面很容易就会这个被磨伤啊，对不对？然后就会疼痛。其实有点意思像是这样，就是当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很用力的把这个废水排出去的过程之中，肺泡被用力的挤压，变成干收缩，然后干扁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里面的内壁如果碰到一起，很容易摩擦，然后受伤啊。刚刚讲到这个界面活性剂呢，肺泡界面活性剂，因为它充斥在肺泡的内壁中，而且它彼此之间还有静电力，有一个静电的斥力，所以当我用力的这样子做挤压的时候呢，它可以保护它里面的内壁，然后又有排斥的力量，因此会帮助它在挤压后能够恢复成膨胀的情形，让这个新生儿在刚开始要用肺部的肺泡收缩跟膨胀来去达到让导引空气进入这个肺泡内的时候，至少他的第一次是可以能够顺利达到的啊。当他第一次顺利达到的时候，身体就能够获得充足的养分嘛，身体的细胞，然后充足的养分也会让我那个身体的机能会更正常啊。那因此他的肺泡就可以持续，之后就可以持续的这个有膨胀跟收缩的能力。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啊，肺泡界面活性剂可以很有效的在这个一开始排出这个废水的时候，保护它的这个肺泡的内壁，让它能够很顺利的做接下来膨胀跟收缩，导引空气进入跟排，当将二氧化碳的这个空气挤出体外，然后吸入充满氧气的这个空气进入肺泡内部的这个神圣重要的使命。好，所以这个界面活性剂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看，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类身体上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被保护，尤其在他出生后的第一次的呼吸，就是那一声啼哭之后的第一次的呼吸，让他的肺部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提供氧气，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能够

顺利的完成，好，让这个新生儿能够存活下来的这个几率大大的提升。好，因为当新生儿如果他缺氧的时候，他得不到氧气的这个交换的时候，他是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死亡的。好，因此上帝设计了这么一个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一个做法，好，这样的一个设计，让新生儿

这个界面活性技能就是为了在出生后，就是上帝的设计就是为了要让在胎儿出生后的肺部不会被破坏，不会因为一开始的这个挤压，努力的挤压把肺水挤压出去而造成肺部肺泡的破坏，然后有利于这个能够从肺部开始自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手段，一个做法。那这个肺泡或界面活性剂啊，它其实是由肺泡产生的。哦，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它在母腹之中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羊水，那羊水里面大部分是蛋白质、矿物质跟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嘛哈。那这个蛋白质跟矿物质很可能都是从母体产生的，但是这个东西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就是由婴儿的这个肺泡内所产生的，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的，在我们在听完了这优美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次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不管是新生儿或者是成年人，我们胎儿出生后成为新生儿之后，从此以后就要开始用肺部呼吸，然后自行要自食自立，自食其力的。靠自己来取得氧气，然后存活下来，到一生之久，到老年，到终了之前都是这样子。那在所以肺部来说，大家可以了解得到，肺部事实上对于我们人体的器官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但我们不能说是最重要，因为我们身体重要器官实在太多了，像心脏也很重要，你没有心脏你血液没办法流通啊，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脑部大脑或者是没有眼脑也不行啊，

就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重要，缺一都不可的啦哈。那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的肺部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不是了解呢？我们在此就先来谈一下我们人类的这个肺部哈。这个我们人类哈，是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我们人类取得养分子、取得氧气的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而且是我们肺部这个器官里面的肺泡。那所以这个肺泡啊，它的内壁是布满了这个微血管的，然后这个红血球流经微血管之后啊，它会把氧气吸收，会把二氧化碳排出，然后肺泡再把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排出人体之外，重新再吸收充满氧气的空气进到这个肺泡的空气，于是人类的这个呼吸，这叫做呼吸，这叫做人类的呼吸的行为，这个呼吸行为不断的持续的进行啊。那钟叔啊，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提一件事情，要让各位听众朋友特别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大概从国小很小的时候，就一定的健康与伦理是吧，就会教导各位小朋友们哦，说我们人类的血管啊，分作动脉跟静脉，可以大分作动脉跟静脉。那动脉呢，都是充满了新鲜的空气，就充满了氧气的空气啊。那静脉是充满了二氧化碳，我们称它简称，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它是，充满了这个肮脏的空气，它是不新鲜的空气。那这个肺部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进入到动脉，然后动脉呢，我们可以望闻生意，因为它是叫做动脉，所以它就很主动积极的到达身体各个细胞，然后将这个养分提供给身体的细胞，然后呢再从身体的细胞里面把二氧化碳这个废物好移除，移到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再回送出去，好，送进去的是动脉，送出来的是就称它叫做静脉。好，那静脉呢一样，动脉跟静脉呢会在这个肺泡那个地方相连，然后在肺泡的那个空间里面进行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大部分的动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静脉也是这样，动脉里面充满了新鲜空气，静脉里面充满了废弃物、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但是我们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刚好完全相反的。哦，是哪一个呢？身体绝大部分的动脉静脉都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在运行，但是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完全反过来的，它的这个动脉呢，这一对动脉呢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废空气，而静脉呢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新鲜空气，它们称作肺动脉跟肺静脉。啊，为什么要这么奇特哈？其实不是奇特啦，因为主要你就想嘛，会主动送给细胞的叫动脉嘛，那从细胞送出去的叫做静脉嘛，所以我们的肺部啊，会主动血液主动送过来的，里面一定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肺空气、废物的，就是不新鲜的血液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把二氧化碳送到肺泡之后，排到肺泡的空间，然后再排出体外嘛。那然后这个血液呢，从肺泡里面吸收了二氧化碳之后，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成为新鲜的空气之后，要再送回到身体里面，送出去了嘛，对不对？就不再进来了，要离开这个肺部嘛。所以离开肺部就是静脉嘛。所以我们的动脉跟静脉，人体的动脉跟静脉，就这么一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肺动脉，一定要记得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空气，而肺静脉它是充满了氧气的，好，新鲜的空气啊，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动脉哈，它的压力比较大。静脉的压力比较弱，因为这个跟心脏有关了、啊。心脏猛力的 pumping 的时候，用力挤压的时候，是把

空气是把空气送到动脉，所以它这个压力特别大。那回流的时候，就它是让它自然回流，它不是靠这个挤压的 pumping， 所以它是自然回流，或者是用收缩把它吸回来，因此它的力量就比较弱。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如果有人受到外伤的时候，哈，静脉的血是流出来的，而动脉的血是喷出来的，哦，就代表血液在这个血管里面它的压力不同啊。那如果是动脉受伤了，要赶快止血，不然很容易就会休克，然后缺氧，因为血液流太多，哦，流出失血太多而导致死亡。但如果是静脉受伤的话，就你可以争取到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它压力不是很大，所以它流出来是流出来的，不会是喷出来的。好，那你止血的时间就可以不用那么紧急。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的压力呢，好，肺动脉跟肺静脉呀，虽然肺动脉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好，脏空气，但是肺动脉它的压力可是，就是它的压力可是大的，它是动脉的压力，它可不是静脉的压力。好，然后肺的静脉因为是回流的关系，所以它的压力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肺动脉跟我们的肺静脉跟一般的动脉跟静脉，它有这些地方的不同跟相同。它不同的是它的肺动脉名为动脉，但它却里面的血液却是充满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而肺静脉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血液的血液。而肺动脉虽然充满的是二氧化碳的废物的血液，但是呢它却是拥有动脉应该要有的压力。好，因为它直接就是从心脏pump出来的这个血液啊，好，直接送到肺部去的。那它的静脉肺静脉是回流的这个血液，所以它的血压力会略弱，要略微减弱。所以肺动脉跟肺静脉呢，在我们人体上面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状态。好，所以这个名词大家看到这个名词就不能够想当然了的就认为说啊，它就是完全就是动脉的那种特质，好，不一样。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让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另外呢，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思比较细腻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件事情想不通，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说新生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生活的时候，他是靠胎盘取得氧气跟取得营养，然后得以生存下去。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就得自立自强啦，靠自己的呼吸系统得到氧气，靠自己的消化系统得到营养，然后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让他能够自力更生的在这一个世界上独立的生活下去。那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不断的成长，那他出生之后，他要能够达到刚刚说自立自强的生活下去，自力更生的生活下去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在胎儿的那段时间，在母亲的身体里面，他已经成长到了让身体的里面有一套这个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系统，包括他的呼吸系统也好，他的神经系统也好，他的消化系统也好，等等等，他一定已经这一套系统一定是长到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他出生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的情况，就让他可以生活下去嘛。那可是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在出生前之前，分娩之前的，他都是靠胎盘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他一定也用不到这个所谓的我们就是说这几个的维生系统。那他是如何办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

或者心思细密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呼吸系统，那难道说新生儿他在长好了一套可以自力更生的这个呼吸系统只是没用而已，那还是说就是说他在胎儿的时候是拥有两套维生系统吗？只是有一套是全新的维生系统然后没有使用，出生之后才用，是不是这样子？好，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哈，其实有很多的系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维生系统啊，或者是这个自动控制系统，在胎儿的时期，在母腹之中，有一些已经在运作了，有一些是没有在运作，但是它已经准备好可以运作。有一些的系统是会共同维持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会使用到部分的新系统。大家很难想象啊，像我像这个它的这个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好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支气管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气道的部分它是当然是用不到啊，但是呢胎儿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肺泡它的肺泡壁里面是有血管的，那个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嘛，哈。所以说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是包含了气道的系统跟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是有动脉跟静脉的微血管在它的肺泡内壁搭在一起。好，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肺动脉跟肺静脉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他们在现在的医学里面它是归类在这个血液循环系统，但是它却是搭在这个肺部的呼吸系统上面。好，然后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新生儿的有三种情况，就是说它有一些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哦，它是在胎儿的时候就在运作的，有一些自动控制系统是长好了等在那边出生之后再用的，但是有一些系统呢是用了部分的然后会跟旧的系统搭在一起。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它的血液循环部分，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就是这种现象，就是它是以旧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新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搭在一起使用的，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它拥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形，就是它的正常血液系统跟它的旧系统是混合编程的，然后有一个暂态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出生了以后，好，当出生了以后，这个暂态的这个情况会马上被切断，然后会有一个补强的做法在瞬间完成，然后从此他的血液系统就完全是所谓正常人类的这种血液系统了。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好奇啊？钟叔在了解他的这个部分血液系统这部分，这真的是觉得是非常的叹为观止。尤其他的这个所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暂时性的一个系统，血液循环的暂时性的系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心脏的部分跟肺部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的这个部分的互相的这个搭在，就是它有一个互相搭在一起的一个暂态性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讲清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呢可以留在下一集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血液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部分，因为哈它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是就是这个胎儿哈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

一个状态，好，它是一个啊新系统跟旧系统同时使用，而且两个系统之间还有互相关联性，它有一个就是我们称它叫暂态性的一个系统状态，它是搭在一起的，然后有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很特殊性的一个循环模式在做运作，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旧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又生出一个新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然后呢等出生之后就抛弃旧的，然后就完全用新的，不是，它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搭配这个肺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好，它是部分使用了新的这个循环系统，然后全功能的使用旧的这个循环系统啊，然后更神奇，在出生的时候它会很自动的做了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之后，它就完全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的啊循环系统，然后从此以后就这个新的这个循环系统就全功能的使用，而这个样子的改变也改变了他们的生长模式，也就是说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是跟在出生之后新生儿的生长模式是不一样的，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有些部分是被刻意忽略跟放弃的，而出生之后就全功能100%的这个成长，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哈。中枢在这里呢要就是故意不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留待我们下一集呢再好好的来探讨，好不好啊，卖个关子啦。好，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把这个问号留到下一集去，我们在下一集的时间我们来好好的来探讨一个这个神奇的这个新旧系统共用的这一个叫做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模式，这个的设计呢，中枢在很辛苦的去了解完毕之后，只能用这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创造，就是真的是叹为观止，因为想一想哈，也真的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让他的所谓的旧有的这种胎盘系统跟新建构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能够在从母腹之中跟出生之后完整的切换跟改变，然后让这个新生儿能够顺利的生存下去，这是真的是太神奇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一起来期待下一集的天地为师，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

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上一个礼拜我们听了阿凯的故事，他从工作上面的巨大压力，还有生活重心的思考，他有一些反思，让他重新调整了他生活啊人生的一些优先顺序，学会并且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想要学会珍惜他的健康，还有人际的关系，不管是友情或是家庭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主角是另外一个女孩，她叫做 Emma。 Emma 她是一个研究所的学生。那她为什么会念研究所呢？是因为她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她就在想说，不知道自己将来到底要做什么。如果我出社会，我现在出社会的话，我可以做什么工作？他完全没有头绪，而且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就选择了继续念书。就是读书好像就成了一个可以逃避面对现实、面对出社会的一个最合理的理由吧。对，所以呢，他就念了研究所，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想要去深入研究的东西，而是不知道，就是而是害怕进到职场。 OK，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Emma。 但是呢，她看着她的同学，有些是也是念研究所，但是有些就开始工作了，她就一直看着别人，却觉得自己越来越失色，或越来越平凡嘛，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停滞原地，但别人好像一直在往前。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越来越平凡了，除了成绩也不突出，就很平很平，长相也普普通通，然后个性也很安静，就是都是会默默的不被人注意到，然后也有人说他没有个性，就会有人说他没有个性这样。然后这些都会让他觉得，哦，自己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很不起眼的人。所以他常会觉得很失望，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以后可以干嘛？就我会有什么未来？就什么都不好，什么都没有一个是突出的这样。所以呢，他就在这样子很一种焦虑嘛，焦虑各种的焦虑压力之下，他也没办法好好念书，因为他本来就志不在念书，而且也不是那么擅长念书的人，就是曾经很努力过，但是曾经很努力过，但是成绩不是说努力就可以变得很好，就是大概中上而已。所以呢，Emma 她就很常就是比如说读书到一半或是做作业到一半的时候，她就会开始滑手机，就开始滑社群媒体，或是看一些短影音，或是看一些追剧这样。其实这也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对他来说，他每天就滑社群的时候，就会一直看到朋友啊，或是其他人，或是一些公众人物，他们在社群平台上面发的贴文，或是现实动态那些的，就一直看到很厉害的美食，很漂亮的咖啡店，很好玩的地方，例如说有人出去玩，然后一群好朋友一起去 party， 然后晚上又去夜唱，就是各种很多彩多姿的生活，然后都很快乐，

然后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成功，就是他在他的职场上面一直好像就是会一直发一些，比如说他今天遇到什么事情，或是又比如说客户又谈了什么客户，然后又达到什么绩效，这样就一直看到这样子的别人的资讯。然后有些人是就是以前的同学啦，也没干嘛，就是家里就有钱，然后就有点类似当网红的概念，就是他工作其实好像也不太知道在做什么，但是就看起来好像过得很好这样。然后 IG 的追踪人数也有几千人这样，然后每天穿漂漂亮亮，然后吃好吃的，然后有很多好朋友，然后有看起来好像异性缘也很好这样。所以 Emma 就越看就越觉得不是滋味，然后越看越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这样，他就反观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挫，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长得也不好看，或是会羡慕别人那样。所以他就决定呢，他就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一定要做点改变。所以他决定要从自己的外貌上面开始下手去改变。他开始上网去找一些教学啊打扮的穿的那种影片，所以他就开始制装，买衣服、化妆品啊、首饰、包包各种的，就是让自己的外在可以看起来好一点。还有后来呢，因为他看到好多人都去做美甲，然后他就觉得好像很少很少有女生，那种漂亮女生的手上好像都一定有做美甲，没有人像我这样素甲的。所以他就觉得哦，那我也要去做美甲，代表我也是那一种有质感的女性。然后又看到哦，有一阵子又有好多人在做睫毛，然后他就又也去接假睫毛，就是去种睫毛，然后好多，然后甚至到医美，就是去打肉毒啊，然后打玻尿酸啊，或者做一些雷射啊，或是一些什么音波电波之类的，然后就是做了这些很多很多的在外貌上面的改善。但是其实 Emma 她的家境并不富裕哦，她自己因为还在念书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就她是有打一些工，可是打工的薪水并没有很多，就勉强其实只够可以支撑她的日常开销。可是除了吃啊，就是很基本的吃住然后交通这些必要开销之外，他还多了这么多的制装的费用，甚至他的学费还是用贷款的方式。可是他就觉得不行，他还是不能放弃这些，他想要让自己可以改变，他想要让自己可以变漂亮然后变好，所以他就不管这些，他就还是咬着牙就刷卡。渐渐的他真的看起来就越来越好，很漂亮哦，然后都打扮得非常的体面这样，然后看起来人也容光焕发的，看起来很耀眼。但是呢，其实他心里面就还是很不踏实，就觉得常常觉得越来越空虚。好，那我今天我们就跟着这个 Emma 的故事来听听她后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吗？那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蔡依林的《看我72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 Emma 就像这首歌里面唱的一样，一个 女孩子追求女大十八变，想要变漂亮，就在外表上面想要变得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子的好，那样的漂亮，所以非常非常努力的去追求。像这边歌词提到啊，麻雀也能飞上青天，好，人不爱美天诛地灭，还有这个让鼻子再高一点，空气才新鲜，再见单眼皮，腰围再小一点，点点点之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Emma 几乎把这件事情是变成她生活中的重心了，就是她花很多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还有在社群上面啊，在社交跟别人 hang out 或是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她每天都在研究怎么穿搭，怎么拍出好看的照片，或是哪一款的口红，哪一款的化妆品最近很火红，最近流行什么，就要去添购，然后就要去跟上流行。还有怎么笑，怎么拍，什么角度才好看，要用什么修图软体，什么什么的。

但是会促成他这一些行为的背后，其实是他的压力跟这个焦虑，就是心里面的自卑感，因为他怕如果他不够亮眼的，不够好看，不够漂亮的话，就不会有人喜欢他，或者就又会被忽略，像他以前一样。但是我要说的是，不是，我不是要说，爱漂亮或是打扮自己是一件不好或错误的事情哦。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自己也会喜欢把自己打扮漂亮、好看，心情也会好，整个人会比较有精神。但是，我觉得是心态上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会怎么样？就其实我也不会怎么样，只是人都是喜欢追求美的事物，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好事。但如果过度了，它过激了的话，影响到我们很多其他的层面，像是心理的层面呐，或是一些我们其他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可能就要去想说，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做到这样子呢？或者我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呢？我是不是有一些其他心里面上的问题需要去留意呢？对，OK，那 Emma 她表面上看起来人缘都很不错，然后如果在聚会里面，在团体里面的时候，她总是会笑得很大声，或是主动去开启一些的对话，然后表现得很大方、很外向，让自己在团体里面成为一个被关注的角色。但是，一回到只有他自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好累，然后又想到他的信用卡账单，然后他心里面还要想到他的课业，他未来的工作，他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啊，还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会什么，就是我可以拿什么去赚到钱，什么是我的真的本事，我的一技之长啊，也没有，所以反而停下来的时候，只有自己的时候，心里面的空洞、空虚跟焦虑、害怕就反而是更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社会比较？就是我问说 AI 的，请他帮我整理一下这个社会比较的意思。它是一种心理的现象，意指说，在缺乏客观标准的时候，个人会透过与他人的互相比较来评估自己的能力、想法还有价值观，以减少自身的不确定性。这个观念最早是由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于1954年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里面阐述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在人身上会看到的状态哦，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因为社群媒体很发达，所以什么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情，我们都看得到，就是名人呐，或是各种我们不认识的人，随便滑，系统都会推播给我们。这个社会比较又分成向上的比较跟向下的比较。向上就是把自己跟比自己更出色或更有成就的人做比较，那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提供学习的动力，还有，但是也可能带来挫败感。那向下就是跟比我们的条件或能力差的人比较，那这通常可以增强我们的自尊心，然后减少自卑感。是不是很熟悉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多少都偶尔出现过这样子的时候，这些想法。那 Emma 就是这样，从她一直接收到的资讯里面，会让她一直产生比较的想法，就是她看到的社群，她看到什么什么，她就会开始比较。就这样，她越来越焦虑，她越焦虑，她就越拼命

想要用一些方法去解决他的焦虑，但是哦，这些方法看起来好像让他越来越糟，就是没有让这个焦虑被解决，反而是增加这些焦虑，就他可能就让自己再看起来更漂亮，或是更多的打扮，更多这种外在的价值。可是很显然的，这么做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目的，而且这样的他快乐吗？他真的快乐吗？这真的是他想要的吗？好，那接下来我想要带大家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一定大家都听过，就是迪士尼的卡通《花木兰》里面的《Reflectio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那首歌是电影《花木兰》里面的 Reflection， 是官方的版本。 OK， 那我们回到 Emma 的故事。有一天呢， Emma 她在校园里面，她遇到她大学时期的一个还不错的同学，但是因为这位同学他平常在社群媒体上非常的不活跃，所以呢，毕业之后 ，Emma 就几乎快忘了这个同学的存在。他原本想说，哦，一面遇。

遇到好像有点尴尬，不知道要怎么办，但还是要打招呼嘛。但没想到对方就也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然后还关心他的近况，跟他聊天这样。他聊着聊着，Emma 就突然觉得，哎，很自在，就是不像他一般去社交的场合或是去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的那种很刻意或觉得很不自在的感觉。他觉得，哎，这个同学他给我的感觉是，就是很真实，然后很朴实无华，就不是那种外显的华丽或是表现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同学也就是穿着打扮也就素素的。那一天回到家，Emma 她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她很久没有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受，但她觉得这个反而有点吸引她。然后回到家之后，Emma 就也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Reflection》。其实这的歌词真的就像是 Emma 她自己一样，是反映她的心声。Who is that girl I see staring straight back at me? Why is my reflection someone I don't know? 就是我真的不认识我自己，我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我擦掉脸上的这些化妆品装饰之后，我脱下这些华丽的衣服和这个怎么讲招牌笑容之后，原本这个底下的我是什么样子？然后那哪一个什么样才是最真实和最自在的我？所以他在听这首歌，然后他在想的时候，他其实一直的哭，他忍不住一直哭，就他 lost， 就是他迷失了他自己，他找不到，他意识到自己在社群上创造的形象，自己很努力想要创造出来的样子，早就不是他自己了。因为这些都是他很努力的要去做到的，所以一旦他不用力，一旦他放松的时候，就是这些会不复存在的。他追逐的只是别人眼里的眼光，也别人眼里的光鲜亮丽，好像别人会觉得哦你好棒好漂亮，或是觉得你很好，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却忘了自己真实的模样，而且却把自己的感受完全忽略了。这时候他想起小时候在教会听过的一本绘本，叫做《你很特别》。这本绘本是在讲述唯美客人的世界。这些唯美客人他们都是木偶人、木头人。那他们会互相帮别人贴金星星贴纸或是灰点点贴纸，那金星星就代表哦，你是我们这个大家价值观或是审美观中的好的，比如说你好行为或你长得漂亮或是你很有成就什么，你就会被贴金星星。那如果是啊你长得很不好看啊，成绩不好啊，或是你走路跌倒很好笑，我就给你贴一个灰点点贴纸。那这个贴纸就是反映出你的外貌跟才能的高低，所以被贴满灰点的这个主角胖哥，他就感觉到非常的自卑，他全身都是灰贴纸，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沮丧。他一直很想要努力的去争取那个金星星贴纸，但是就要么争取不到，要么就又掉下来，所以呢他就是非常的灰心。结果他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他发现有一个人，他好奇怪哦，这个女生她身上既没有金星星贴纸也没有灰点点贴纸，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看过有这样的人。

人耶，而且这个女生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她身上一个金星星都没有，为什么会开心啊？所以胖哥他就非常的好奇，然后他就去找露西亚。然后发现当有人想要贴露西亚贴纸的时候，那些贴纸都贴不到他的身上，就是会一直掉下来，贴不住。

他去找一个叫做伊莱的木匠。然后胖哥就去找了伊莱。木匠伊莱他就向胖哥来解释说，贴纸能否贴在人的身上，还有他会不会掉下来，都是取决于这个人他是否相信并在乎别人的评断跟评价。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这个人自己是不是相信伊莱对这个人这个木偶的爱。因为伊莱呢就是这个木匠，是创造这些唯美客人的人。伊莱告诉胖哥说，你不必在意别人的贴纸，只要每天都来找我，让我提醒你我有多爱你就好了。因此呢，不要去在意别人身上的灰点金点，你只要活出我造你的时候的价值就好。所以呢，胖哥开始活出他自己的独特，知道自己是被这个创造他的木匠所爱的，他有他的独特的好跟价值的时候，他身上的贴纸也就渐渐都掉了。这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故事，但其实我觉得现在让我们大人再去看一遍，其实也会很有感触的一个故事。想到了这个故事， Emma 完全的明白她自己就是那个胖哥，所以她就一直哭一直哭，她不断的想这一段时间的她自己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心里面的状态，还不停的去反思，然后在这个反思跟挣扎拉扯当中，他决定他想要开始调整，不再一味的追求昂贵的外在的包装，而是先把生活的步调拉回来，开始规划支出，专心的完成课业，还有尝试有规划的去充实自己的内在实力，去阅读，去思想，然后去上一些的课，或是参加一些职涯探索的一些工作坊。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喜欢的一些活动去参加。但是呢，他不再强迫自己想要做出或是把自己包装出一个什么样子来吸引别人的注意，或是尝试想要讨好或让别人喜欢他。他慢慢的也发现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才发现有些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他穿什么或是他打扮的怎么样，或是有什么样子的行为来决定要不要跟他相处，或是喜不喜欢他。而他自己真正的价值，他也体会到不是来自别人的称赞，或是说在社群上我的照片我的贴文有多少人按赞或是留言，而是他自己能不能坦然的接纳跟喜欢自己。然后我想要带大家来听最后一首歌，是阿令的《做我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阿令的《做我自己》。这首歌非常明确地展现出一个女孩，一个女性，她抛下别人或者这个社会给她的一些价值或是一些的框架，她决定不再去想别人要怎么看她，就决定勇敢的做自己，而且他知道也相信这才是他快乐的，这样他才能够快乐，而且他展现的自信才是真正的散发出他的迷人的地方。那这首歌呢也深深的打动了 Emma， 后来 Emma 她终于可以很开心的面对自己，他可以笑着面对自己，他可以接受自己最真实的样子，也许不是他先天的条件就是如此，他没有很亮眼的外表，各种学业一些能力上面也不是特别突出，但是我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我现在很自在，我还是知道就即使我是这样子，我还是值得被爱，就还是有人爱我，不是因为我表现好或是我做了别人喜欢的事情我才能够获得那些的爱或那些的价值，而是我的价值不是由那些来定义。所以当 Emma 她能够拥抱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才真正的从她心里面有力量，让她可以去想她的未来，可以去面对她自己的内心，还有去承担，去面对之后所有的挑战，包括说她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发展。

展。那我们刚刚听的那个你很特别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很特别的。我们自己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也有很多很多的缺点，或是有很多很多的特质，它并没有好坏之分。其实我们不需要再用这个社会上面大家或者说大多数人的眼光来去给我们分一些好坏，好的、高等的、次等的、劣等的，不需要这样子。我们不需要用那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的价值不会因为那些而有任何的改变，我们都是最好的。那谢谢你们今晚跟我一起来看这个 Emma 的故事。我们从第一首歌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的这个非常大力的想要改变自己，成为一个很美完美的理想中的形象，到这个花木兰的 reflection 的这个反思，就是她迷失了自我的反思，再到阿令的刚刚这首做我自己的这种勇敢的坚定，就是接纳跟相信自己，拥抱这个最原本的自己。今天 Emma 的故事提醒我们啊，社群媒体的世界呢，往往只是表象，我们可能只有看到人们呈现出来很好的、很亮丽的那一些部分，但是其实背后我们很多都没有参与到啊。可能他其实很那些人还是有过得很不好的时候，他们生活还是有困难的时候，或者他甚至当下在跟和男朋友吵架，但还是拍了一个看起来很恩爱的照片然后上传上去，但其实那些根本就不是真的，或是说其实对我们来说，对其他人来说也不重要。真正的价值不是来自外在的华丽，外表上的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好这些泡泡，而是能不能真诚的接纳自己，然后用最真实的心态把那些伪装拿掉，我们就自在的生活，然后继续追寻那些我们认为美的，我们认为好的那些事情。祝福你能够在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能够找到一些的力量，然后勇敢的做自己。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讨论跟防灾救灾主题相关的一个节目啊。在台湾的最近的我们这个日子里面呢，其实跟防灾救灾相关的主题有相当多而且相当丰富的面向啊，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这个概念底下，我们照样的为您邀请到了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崇岳陈局长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我们想跟他请教，在最近很多不论是活动，不论是碰到的状况啊，这个在消防的这个概念底下，他们是做了什么样子的因应，然后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我们大家所关切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要今天第一个要先跟陈局长请教的问题是刚刚才发生的一个新闻哈。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国际新闻的报道，在日本的熊本发生了一个规模7以上的一个算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地震，这个地震对当地才产生了一些冲击。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不晓得这个局长他们用他们的这个防救灾的专业的眼光呢是怎么样看这个震灾。局长你好。
1: 中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熊本震这次震很大。
1: 大概今天下午嘛，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
0: 是。
1: 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深度大概10公里。
0: 所以我们921
1: 在深一点。921大概是对 ,921 大概8公里。
0: 哦、
1: 实际上921大概是规模 7.3、哦啊。那发生在民国88年9月21凌晨1点47分。
0: 对。
1: 那这个地震当然921在台湾是断层、啊。
0: 是。
1: 那这个地震目前在熊本这个地震开始陆续有一些灾情回来。那日本因为311大地震以后，当规模7发生以后，他们大概就会想到海啸。
0: 他们其实听说撤离21万人了、啊。
1: 基本上应该是说，因为地震担心的是第一次灾害以后第二次可能的灾害。
0: 哦，它
1: 的规模7点多的地震、那下一个地震它是有足够能量到规模6点多。
0: 所以还等于说余震就有6点多、
1: 欸。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的二次灾害。那第二个大概这一次目前看起来人力的部分，那因为新北跟台湾地区我们有所谓的国际轮值业、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了解新北目前没有轮到我们，今年现在轮到的是台南市
0: 还有新竹啊，
1: 新竹跟嘉义。
0: 嘉义、
1: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轮值，那消防署在我们国际群组上也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波地灾害或者是城墙倒了，但对人的部分初步上资讯是比较少。
0: 他好像有一个购物中心有一个气爆、听说这个。
1: 对，但是到目前来讲以日本的能量啊，如果你的死亡没有超过1000多个、基本上他不太会启动国际救援。
0: 这个跟他的人口密度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像921的断层哦，以南投车龙埔断层来讲，那再经过台中、那时候的台北县博士的家、
0: 对，
1: 到台北市的东兴大楼，
0: 对，
1: 事实上以东兴大楼当时我在现场做指挥官呢、那一个东兴大楼的居住的民众
0: 是，
1: 哦，大概就有200多位，哦，所以你200多位
0: 就有200多人，
1: 那你当时我们印象里面大概有87个人死亡，其中有73个死亡，14个失踪。
0: 哦，
1: 但是我们事实上当时的预估啊，因为那个大楼大概1楼到7楼不见了，我在现场当指挥官，所以8到12，那因为中秋节正好在当年的9月26号，
0: 哦，
1: 所以那个里长跟邻长就提供资讯，所以当时他就发那个摸彩券啊，大概是200个左右，
0: 所以他这个资料在，
1: 对，所以有那个资料，所以事后我们也证明当时估计的人数差不多，那当然也有包括涉及的部分，那这一次的地震比较特别的是目前这个海啸的部分，因为海啸基本上的条件当然在海里面嘛。
0: 对，它震央要在海上。
1: 对，深度要够深。
0: 是。
1: 那这个来讲它已经临海，已经比较接近道路了。所以事实上因为东北大地震以后的海啸，大概包括福岛事件、也就是包括核电厂的连接系统。
0: 对
1: 那这一次部分来看起来海啸的状况目前有发布，但是
0: 好像它会解除了、
1: 还是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造成的灾害。
0: 对。
1: 所以目前以台湾地区来讲，阿伟刚刚把这个卷信跟市长报告。目前我们准备好了。那如果需要国际救援，那依照消防署的规定，那新北大概以往来讲，我们配合中央，我们会有搜救权。因为我现在有实施搜救。

0: 有奖，
1: 对，你们所有阵容蛮大的，对，
0: 四支是 B 级，高级认证通过，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搜救队伍有没有出去，
1: 嗯，
0: 那今年在五月份新北再一次的重型认证通过，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前救灾能量是够的，
1: 是是，
0: 所以我也跟市长报告，只要随时有需要国际救援，那我们马上
1: 你们都可以出动，
0: 对，目前是这样。
1: 其实前两天，其实就是前天吧，这个我们新北这边也是正阳在双溪有一个、
0: 啊、
1: 有一个四级的一个规模。可以到四级、三级、
0: 一般来讲，哎、欸，这个地震刚好是礼拜天晚上八点多、欸。
1: 对。
0: 那事实上，地震发布的声音上下摇动。
1: 嗯。
0: 那警报开始响。
1: 对。
0: 那我们的警报响，原则上是四级。
1: 嗯。
0: 哦，所以你如果三级还不会，那我们的地震哦，其实我们现在从三一大地震以后，日本把地震稍微分成零到七，
1: 但是强弱对不对？
0: 五强五弱，六强六弱哈、所以大概一般来讲，你到四级就会有结构性的破坏。
1: 嗯，
0: 那个一下子能量，不过这一次的能量释放规模大概是 6.1 嘛哈、那深度有九十几，
1: 是就深，它比较
0: 深，深
1: 对。
0: 那因为地点在我们双溪，
1: 这个很特别、
0: 欸，所以在摇的时候，市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几级有没有伤亡、
1: 啊？
0: 我说市长还在摇哎、欸啊，不过我的 SOP 啦，我的大概是只要一地震，我觉得有感，
1: 嗯、
0: 那一般来讲警报响就四级嘛、
1: 啊，
0: 那你当地发警报有声响就是四级，
1: 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勤务中心119，其实我的大概我们叫北海执行官，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按、啊、你的那个119。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地震已经在我们下面，
1: 你们下面有一个地震，
0: 所以我们的荧幕就会跳出四级。
1: 是，
0: 所以我就说你照一张相给我，赶快。
1: 好、
0: 然后市长的电话就进了，我就跟市长讲说，目前我刚打完第119，
1: 嗯，
0: 显示四级，
1: 嗯，
0: 好、哦，然后目前没有任何的灾情电话进来。
1: 是，
0: 哦，那看起来初步上初报震央是在我们的新北，
1: 嗯，
0: 哦，在我们新北，不过那时候陆续资料进来，然后我就说我待会跟你回报。市长说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问核一核二有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中央气象署会给一张图表，
1: 是，
0: 就各地的震度。
1: 对。
0: 那台北、新北就修正回来三级。
1: 三级。
0: 哦，所以这个来讲，那三级对我们来讲，那那一天礼拜天，我们的共寮还有海洋夜祭。
1: 对。
0: 那共寮那边是我们的辖区第六大队。
1: 嗯。
0: 那我就请我们119通知万里分队。
1: 嗯哼。
0: 那我双溪分队。
1: 是。
0: 那双溪分队就说，哎。摇的没有那么大啊，第二个没有停电，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地震发生会不会造成灾情？
1: 嗯，
0: 我们消防队的经验值就是，一瞬间如果有停电，表示电力系统整个跳开了，
1: 对，
0: 那我们会认为会有灾情，好像921、当天就整个大停电。
1: 像今天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它现在连通讯都断了，
0: 一定，所以因为你没有电，通讯根本就会开始
1: 哦，这个是年代的问题
0: 了。那第二个，我就开始车巡。
1: 嗯，
0: 就是说，当震度达到三或四，
1: 嗯哼，
0: 因为有可能就是考虑到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消防车会离开驻地。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我现在比较没有问题。早期我在台北，或是早期的台北县，我的消防车要开出来，
1: 对，
0: 因为怕说我自己的消防
1: 出不来了，
0: 会有一些出不来的状况。
1: 对，
0: 那第二个你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盖了50几个新的，
1: 都是新的，
0: 所以大概结构上没有问题。所以那礼拜天那个地震，那我在10分钟以后我就开始陆续，但是我们大概那个图出来，
1: 嗯，
0: 了解说啊，原来在芒断层，然后主要在我们的双溪，
1: 嗯，
0: 那双溪没有灾情，其他地方相对也不会有灾情，哦，它那个跟你所在地有关，
1: 我觉得而且它的深度是个问题，对不对？这个深度是个问题，
0: 另外一个在建筑物里面啊，如果你在低楼层，你可能也不会那么摇动，
1: 对，
0: 但是你在高楼层，你就啊这个
1: 地，那5楼就已经晃得很厉害，
0: 因为这个。的能量释放，它规模 6.1、
1: 哦、
0: 所以它释放上来规模有够大，
1: 嗯，
0: 所以它一下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欸，为什么上下一动？
1: 它这个 6.1 就是六弱吗？还是什么？
0: 不是，一般来讲，规模代表地震的能量，
1: 所以跟级没有关系，
0: 跟没有关系。那六如果在浅层地震，好像这一次，在熊本，
1: 嗯，
0: 它的规模给到 7.1， 所以我们一般能量也会有小数点。
1: 哦，
0: 像我们的921大地震，
1: 嗯，
0: 那时候921规模是给 7.3，
1: 哦，
0: 但是它深度会代表它能量释放到地表的关系，
1: 是是。
0: 那它地表我们叫震度，所以规模7点多，那震度可以到7级，那这个今天就给到7级，
1: 这个很可怕。
0: 但是如果你规模6点多，震度就是6级，
1: 嗯 嗯
0: 、哦，那可能依照你的，包括你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有可能在震央的上方，它给到6级，但其他就被4级、5级。
1: 对，就是地震
0: 了3级，所以这是
1: 所以这个前两天同一天吧，在南部，
0: 在台南
1: 也有一个，那个虽然只有4，但它居然地面上居然。

0: 没有四级的。
1: 哎、啊、所以可能它的深度上，
0: 对，它好像只有几公里嘛。
1: 那第二个大概这两个是独立事件，
0: 对，
1: 所以没有影响。不过也有人在讨论这个双溪，这个跟上一次规模7点多的地震在海里面有一些联动关系、嗯。
0: 这个很奇怪哈、
1: 哦。不过本来台湾来讲，其实规模4、5，尤其6规模以上的地震，你像规模7的地震，它大概6会有余震，
0: 是。
1: 但是你6的时候余震会5点多，
0: 是。
1: 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这个规模能够达到6，我大概一年大概有3到5个，那规模6点多的地震，如果能够适当的能量释放，是未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再从防救灾的概念，
0: 是，
1: 它反而是个能量释放。
0: 所以你只要你出现了，但是你没有造成太大的灾害，
1: 反正这种
0: 反倒比较好。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会先以人命，所以一直在早上4点多，应该想下午3点多，快4点多，日本发生地震以后，我们那时候在
0: 今天是4点多，4:27吧，
1: 因为我们3点多在市府跟市长报告，那我们在争取，因为我们的预算大概这几天要送到议会，因为议会提早审，那在预算里面，我们的本预算啊，像我们去年是60亿9800多万，
0: 是。
1: 那因为我们人事增加100多个，
0: 是。
1: 所以我明年的预算会到63亿。
0: 哦，真的是
1: 蛮。那这63亿里面，我们有一些预算，我们是让在审查通过。那这一次我们有编了一个7600万，针对我们的119，我们希望有一些听设，因为119是配合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哦。
0: 你说119就勤务中心？
1: 勤务中心。
0: OK。
1: 那因为从101年，我们101年的12月25号搬到新大楼，那整个建制完成是在102年的7月份。
0: 可是你们勤务中心是蛮新的
1: 啊，主要是软体更新了 啊。事实上，我们的受理台、还有我们，你如果一个冷气设备已经用了14年、
0: ，OK，
1: 要换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我们在楼中楼，因为我们整个119250平嘛，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楼中楼能够成立一个比较强现代化的战情中心。
0: 哦，你要把战情中心放在上面。
1: 对，那因为以往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先到现场，但是我们面对比较大的灾害，如果多点灾害，战情中心的需求性。
0: 对。
1: 那我就希望能够争取，那后来跟市长报告。然后因为市长大概上任8年嘛，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上任的时候我们的负债多少，但是我在
0: 卸任的
1: 在卸任的时候不要多于上次的负债，
0: 是是是，
1: 所以他第一个要求，
0: 对，很多市长都是这个看法，
1: 但是第二个他大概觉得消防局要的都是救命钱了、
0: 啊、对，
1: 所以他也同意嘛。
0: 哎，你们在那个第二中心只有一个 EOC 嘛，没有消防局没有要签过去
1: 的。哦，没有没有，我们分几个部分了、
0: 哎。
1: 市政府我们在消防局的部分，我刚刚讲了，今天有升级到3800万嘛。
0: 啊，
1: 那明年可以连续3800万。
0: 是，那就7000多万。
1: 就7600万。那对我们整个设施，因为我当时建制119，大概花了1亿。大概民国101年，我们9月份招标，10月份了。
0: 是。
1: 我们10月份1号就是动工。
0: 对。
1: 当时的119在消防局的4楼跟5楼，所以我先把那个地方留起来，那我们在当年的101年12月25号搬进去，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搬进去有那个空间溢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开始建制，当时花了1亿台币，
0: 当时花了1亿台币、
1: 就是，我建那一栋大楼大概花5亿多，
0: 光那个东西就是，
1: 对，在勤务中心就花1亿，所以当时建一个10层楼的建筑物，大概当时花了6亿，其中1亿是给勤务中心，所以我们的硬体是6000万，软体是4000万，那我这一次整个硬体，我希望有做一些改变。
0: 可是你们的软体不是也更新过吗？
1: 啊，我们软体有更新，就每年在更，所以我跟市长报告，市长说哇，你们的19很强啊，他说你们以前几秒，我说89秒，啊现在呢，我说19秒。
0: 对啊，你看你开玩笑出，
1: 在软体的部分，那4000万我没有，我是逐年在做一些编列上做提升，
0: 了解，
1: 包括我们现在安心4.0，我已经从一个席位到5个席位，
0: 对，
1: 同时可以容纳火警跟救护，
0: 是
1: 哦，因为每天大概有650几件救护，那一天有将近平均那9趟到10趟的欧卡个案，
0: 是是
1: 哦，那欧卡个案就是生命迹象没有嘛，
0: 对，
1: 你必须要透过 AED 跟 CPR
0: 要把它压回来了，
1: 另外一个大概每天有25趟的火警，所以每天毕竟会有3到4趟，会有看到燃烧需要人命救助，那这个部分我评估目前有5套安心 4.0，它可以现场做直播。
0: 安心 4.0 它是一个套装的东西，
1: 基本上就是现有的设备从民众报案进来，那我们1.0大概就是说民众进来，那 民众会再打第二通电话进来，就会问我说：“哎，阿林。”

0: 到底出动阿伯、
1: 嗯
0: 哦、那现在我们安心一点零民众受理报案，我们为了避免他打电话进来、嗯、那我就在一个简讯告诉他、
1: 嗯、
0: 我的消防车救护车出动了，
1: 就主动的，
0: 所以让他收到简讯。
1: 是，
0: 然后现在从 2.0 到 3.0 我们就提供 GPS 的数位、
1: 嗯哦、
0: 那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1: okay、
0: 我大概是5分钟到6分钟我可以到达现场。
1: 是是，
0: 我现在车子的位置到哪里了、
1: 嗯、
0: 好，那安心 4.0 就是我直接开直播、
1: 嗯、
0: 让你知道我的，我你把你的现场给我，那我再派遣车辆能够更精准、嗯、
1: 所以你们现在等于就把这个现代的这种通讯的模式把它
0: 整个提升起来，但这个要配合所谓的智能值班室了。
1: 对，
0: 就是我当时跟美国一个西斯爱的系统，
1: 嗯，
0: 然后在4年前左右，
1: 嗯，
0: 其实我们大概有一年，中央的机器部，
1: 嗯，
0: 啊、大概拨给8000万，
1: 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建制完成
0: 了，啊，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是不是台湾唯一哦，
1: 嗯，
0: 而是在全世界里面未来的值班室，
1: 嗯，
0: 无人值班，华、嗯、生门，
1: 对 对, 對, 對，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广播，
1: 嗯，
0: 啊，包括消防车出动，所有人都用手机可以处理，
1: 了解，
0: 啊，所以。嗯，如果你去想象一个分队不需要值班，而是从勤务中心去做广播派遣开灯，
1: 嗯，
0: 那整个系统下来，那我有75个分队，
1: 你等于多75个人，
0: 我每天多75个人，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事实上，如果以多75个人，
1: 嗯，
0: 以目前的人事费来讲，嗯，一个人一年大概是120万到150万，
1: 哦，
0: 所以75个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一年可以省掉1亿的人事费，
1: 对对对，
0: 哦，就是我多75个人，我就可以去做，
1: 嗯，
0: 救灾一个工作，
1: 是，
0: 所以。目前大概有这样的改变。
1: 所以这些东西您现在在争取的只是对那个硬体环境的。
0: 硬体环境要去改变嘛。比如说我的冷气用14年
1: 嗯
0: 该换了。
1: 对。
0: 那当然我这一次也会把空间整个再做一个调配，因为我还有10个备用席。
1: 嗯。
0: 我目前有30个受理席、
1: 嗯、
0: 啊，再加5个督导席 ,12个备用席。
1: 对。
0: 所以有47个席位。
1: 是，
0: 但是12个备用席早期的概念
1: 嗯
0: 就是它只能受理不能派遣。
1: 哦，
0: 那第二个他是在做一些各级指挥官在做一些训练使用，让我的指挥官知道我勤务中心怎么作业，
1: 嗯，
0: 或是有新进人员用这个来作业。
1: 是是。
0: 那事实上最近几次的灾力，包括04、03的地震，
1: 嗯，
0: 包括即将雨，还有苏迪勒台风，
1: 是，
0: 我们就发现到我的备用席要启用，
1: 嗯，
0: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派遣，所以我这次想说把一些设备跟硬体给他做提升。
1: 因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象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规模也不同。
0: 另外一个提到 EOC 啦， EOC 在市政府，我们在市政府9楼、嗯、
1: 对，
0: 未来在3重先社工站，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第二行政大楼，
1: 对、
0: 哦、那2324是我们 EOC 的备援，
1: 那是第二中心嘛，就是
0: 对
1: 新北、
0: 啊、市长会认为说那不叫备援，因为我花了将近2亿、
1: 啊、
0: 那这要建构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
1: 嗯
0: 应变中心，
1: 是，
0: 所以我们有结合了5个急促10套系统，
1: 嗯，
0: 就所有的啊，比如说现在有枪战，
1: 嗯、
0: 哦，比如说127，
1: 连这种都在里面。
0: 张文事件，
1: 是是是，
0: 那警察局未来会搬到行政大楼，
1: 嗯，
0: 那是一个26层的建筑物，
1: 嗯，
0: 那警察局会7楼到14楼，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它的110就在10楼，
1: 嗯，
0: 所以它的系统会拉到我的 EOC。
1: 了解。
0: 那目前我的现在的 EOC 跟110没有连线，
1: 对，
0: 它是跟我的119有连线，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会进来。另外一个食安的部分在我们新的大楼卫生局的17楼，
1: 所以这些都连上，
0: 这个连上
1: 了。
0: 那、另外一个叫我们叫行控中心啊，
1: 就
0: 你可以到每一个路口，
1: 嗯，
0: 那这个部分2324交通局会搬进来，
1: 哦，所以也连上
0: 就会进来。所以这个部分预计在今年的10月10号市长要做验收、嗯、
1: 了解。
0: 那我也希望展示在全世界目前对于应变中心的一些，那目前依照灾害防救法的修法，
1: 嗯，
0: 我们有38个，我们有30个急促了，
1: 嗯，
0: 目前有38个编组单位，
1: 嗯，
0: 那未来就采9个功能编组，
1: 所以你连军方啊什么都
0: 要进，
1: 都在这个里面，
0: 哎，台电啊，中华电信，
1: 是，
0: 那这个功能编组就朝向于包括欧美啦、啊，
1: 嗯，
0: 大概目前亚洲国家还是属于40个编组，当然每个组。那现在用功能编组、嗯、
1: 对，
0: 就透过一个会议的研议、
1: 嗯、
0: 然后每一个功能里面由干部来做相关的说明，
1: 是，
0: 不会说每个都说明，
1: 对，
0: 那边大概今年10月份、哦、像今年台风会特别多，
1: 嗯、
0: 哦、因为反声音现象，
1: 对，
0: 那这几天
1: 对，就又一个
0: 台风，
1: 对，
0: 那这个台风因为从太平洋的东边过来，
1: 所以它是这个是往日本走、
0: 往日本走，
1: 对，
0: 所以台湾其实真的有高压在这里包覆着、嗯、那我们预估每一年大概有26个台风左右，
1: 嗯
0: 那今年应该有机会更多，
1: 嗯，
0: 那这个台风应该是第13个台风，

0: 哦，已经一半了。
1: 哎，都已经过一半啊，所以基本上，这几年几个台风看起来都在南部了，北部玩的比较平安啊。因为我今天有到中央气象署，他们有一个工作坊，
0: 对，
1: 就是针对气候这几年的气候评估，那他们在北中南东会去演绎这个气候造成这个县市的影响。那现在把22个县市做成一个模组。
0: 了解。
1: 以前我们对于台风的豪雨警戒区域就是以县市，
0: 对，
1: 那目前可以到各区，
0: 是区隔开的。现在
1: 用区，那用区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用平均风力跟雨量，其实某个程度，我跟中央气象署，的工作坊哦，就主要是我因为今年的7月15号我有办国际研讨会，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在极端气候一个韧性城市的建制，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系统在做哈，
0: 是
1: 那。我们今年特别请李国成署长来发表。
0: 其实这个地震其实也跟他们有关系嘛，
1: 归他们
0: 也是归他们管。
1: 没错，所以我觉得中央气象署其实可以到部的层级了，
0: 对，
1: 因为其实这些先进的设备都跟预算有关，
0: 都管山管海的，他就是。
1: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他，比如说虎豹潭以后，我们还有最有名的三峡大暴溪，
0: 对，
1: 那他有 PWS， 就暴雨来的时候，他可以发警报。
0: 大暴溪前两天还有人跟进来，把你们的
1: 队员给。我们通常其实做劝勉啊，但是对方他会攻击我们，我们在想对方一定是喝酒，所以我们只要被同仁被打，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同仁有注意，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忽然间攻击我同仁
0: 啊，
1: 所以我同仁又跌倒，所以跌倒就受伤嘛，所以手部上有一些伤口，
0: 是
1: 那依照公务妨碍公务，我们就
0: 对、
1: 当然对方可能是一个英雅人士，但他家人都在旁边，
0: 对，
1: 那旁边还有朋友。
0: 是
1: 啊，事实上我们常讲说，一旦喝酒，人的理性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正常。
0: 对，
1: 那不管是大暴溪跟虎豹潭 PWS， 我们现在有中央气象署在新北有10处。
0: 你这个 PWS 就是一个预警系统。
1: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在即将起降雨的时候，它就会发警报，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辖区，
0: 是
1: 它就会告诉你。
0: 所以你的山洪要下来之前，
1: 所以你不要去玩水。
0: 了解了解。
1: 另外一个，它也用 AI 克制溶洞的长浪。我们叫风狗浪，
0: 是是。
1: 所以当我们的风狗浪可能会形成，他用 AI 来了解今天的风力。好像这两天，这个台风虽然在往日本走，但是它的长浪会进来，
0: 对，它的海上会受影响，
1: 会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几天，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风也是一阵一阵。
0: 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女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她后来没有及时跑出来，不是在那方死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海边
1: 哦，对了，对，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气象可以预报我们哪一些东西可以做，哪一些东西不能做。
0: 所以其实我这样听您的讲，不管是你现在新的中心啊，不管是跟这个气象署的这些互动，你可以发现现在这个东西越来结合要越多，你要把越来越多相关的东西它绑在一起。
1: 对，
0: 你看你这个第二中心的这个，刚刚讲到连这个警察局啊、交通局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它已经在美国来讲，它已经变成是 FEMA 的等级了。
1: 所以我们最近都在准备了，因为10月10号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0: 很快了，
1: 8、9嘛，
0: 对、啊，
1: 大概剩下2个多月，所以我们模拟了一些情境哦，包括公庙，
0: 对，
1: 公庙常常会有冲突，
0: 是
1: 哦。那第二个就是1217，
0: 是，
1: 就是所谓的无预警的杀人事件，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我们火灾。
0: 对，
1: 我们家工厂火灾，我们的空拍机上来 ，EOC 就可以看到画面，119可以看到画面。
0: 而且那如果风雨大的话，那个捷运也受影响嘛。
1: 另外一个就是急降雨，急降雨会有淹水，所以我们把现在在新北曾经发生的灾例，那当然1217那个张文事件是在台北，
0: 对。
1: 其实我那天哦，我那天在当发生的时候，市长就问我啊，人呢？我说人往台北的方向，没有上网的，不是往那个台北新北的方向。他是往中山路中山站那边，
0: 中山北路
1: 往我们的方向移动。啊，我们就问啊，市长就问我啊，里面受伤有没有新北市民嘛？
0: 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个案就会说，哎，这个案件如果往板桥方向，
0: 是那
1: 我们的板桥里面包括警察，还有我们的捷运警察准备好没有？
0: 对，
1: 那就是说开始要注意。那第二个沿路要去调 CCTV，
0: 是
1: 就看说我们现在包括警察局的 CCTV， 还有我们路口的 CCTV，
0: 对，
1: 我们现在都可以。哦，我们常会用到的是水利局，
0: 哦，水利局
1: 午后急降雨，
0: 对，
1: 那这个地方也没有淹水，我们只要 CCTV 调出来。我像乌来，我们就调缆圣桥
0: 啊。

0: 本身想说可不可以，哎，就已经知道说它会不会淹过来。
1: 对，
0: 就说以往需要用人力，那现在用科技，
1: 是，
0: 然后再用 AI 去分析历史资料，这个如果以目前的状况，历史资料里面有没有成灾？
1: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不管是新北的市民或者一般的民众啊，对新北市的这个在防救灾的这个各方面努力里面，对于你们这个所谓救护的这个能量跟这个品质的提升，是大家最印象深刻。你看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是在做院前什么这个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神经，
0: 这是经脉的那个部分，这个在五股一个个案呢、啊。
1: 这个是全世界都少见的。
0: 很少，因为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呢、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救护，所谓的紧急救护到院前的紧急救护，就是有 T1 跟 T2。
1: 对。
0: 那以新北目前有558个 TP，
1: 所以你们 TP 就已经不得了，
0: 就是受训1296个小时，当然现在有增加实习。
1: 是。
0: 那这1296个小时的训练要受训10个月。那我们编700万，一年700万受训20个。那这20个考到
1: 医生执照。这已经是 准急诊医师的。
0: 没有错、啊。所以他们每天的个案，那我现在有22个专救队。就是说这些75个分队22个专救队至少有2部到3部救护车。
1: 是。
0: 然后来做第一线救护。所以你只要新北的救护车至少一部车要2个人。那如果是欧卡个案
1: 就会对。
0: 我会多3个人或者再出2部救护车。
1: 对。
0: 再加一个 TB Plus。啊。那我就认为说为了拯救一个生命，我们在一趟救护会派到7个人。
1: 是。
0: 那西雅图的标准是11个人。
1: 哇，那更大。
0: 所以那我们就讲说我怎么样可以跟西雅图它的欧卡存活率，我到去年是 12.13。
1: 你们现在只差西雅图了吧？对不对？
0: 对，西雅图用同样的标准计算大概 20%。那 12.13 代表的是我一年2000多个个案。我去年有308个起死回生。
1: 对，这不止。
0: 让我从99年的 3.1, 到去年的 12.13, 我每一年2000多个个案大概都维持在290个到300个。哦，那去年第一次突破到308个。
1: 他这个308个家庭
0: 哎、欸。对对对。所以我们在4月份办了一个所谓的3000个人起死回生。从99年的 3.1,、那如果99年之前连 TP 都没有。所以这个要感谢周习伟县长。他在担任县长连续用2年特别预算。他自己的钱，然后愿意用700万去训练 TB。
1: 而且我觉得亚东医院好像跟你们配合的也不错嘛。
0: 亚东医院是让从邱冠明主任啊，是让邱冠明主任的父亲也是警察。那我跟他很熟。那亚东医院长期以来是新北算是最强的医院啊，主要他本身第一个他也长期像蔡冠超部长哦，那刚刚讲那个经脉就孙仁堂医师。
1: 对，那个就是他们
0: 好像
1: 派人医师去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从7月1号开始每一天在亚东医院有一部救护车。
1: 哦，每天都有。
0: 早上的10点到晚上8点。
1: 是。
0: 那如果有欧卡个案或是特殊的像这个在现场需要做手术。然后他们就会派医生过去。
1: 所以不仅是 TP 了，现在医生都已经直接都派到现场。
0: 医上救护了，所以才叫 Doctor Car。就是把医生放到救护车。那现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持有工签证。那未来这一部救护车可以在现场做手术。哇。那再包括可以提供叶克膜在车上。
1: 还有叶克膜。
0: 对。所以我们以前像叶克膜，我以新北来讲我们认为叶克膜对于心脏停止来协助他的生命。我现在原来是医疗院所13家嘛，最近马街进来。
1: 是。
0: 所以已经变14家医院。那以前叶克膜启动大概从我们接触到病患知道有叶克膜需要再送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
1: 是。
0: 那我现在我可以缩短到18分钟。
1: 所以你看这
0: 个。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病患。
1: 这个、少一半以上
0: 是。知道这个病患他可能是眼见看到他是欧卡个案分到没有慢性病。然后做一些相关资讯的评估，我这同时医院准备所以医院准备大概要半个小时，但是我提早他准备变成我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
1: 他就已经
0: 他已经可以
1: 准备好了。
0: 那他的像亚东医院几个个案可以到18分钟，那这个在美国的标准是平均20分钟。
1: 所以你看都已经，
0: 所以我只要跟亚东医院，那当然如果这个医院他是属于慈济，那就送到慈济，双河就到双河。所以现在那这个要有两组人员，你有时候想一想哦，就是说他的急诊室要有一组设备然后告诉给消防队我要启动叶克膜。
1: 对，你可以。
0: 不是到医院有医生评断。
1: 对对。
0: 啊、那当然你的 TP 要有这样的水平
1: 了。对啊。
0: 啊如果你的水平他会认为阿德伯舒咬阿丽奈高光爱中鼻。所以能够这样的拯救生命，那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像 Doctor Car 我们救回来的比例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是平均，那当然因为它还是以板桥地区，
1: 是
0: 十分钟能到达，特殊个案，
1: 对
0: 啊，那个经脉它还在现场可以做输血，
1: 嗯，
0: 所以经脉阻断让它减少痛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生命是救回来了，
1: 对，
0: 那目前这几趟评估由亚东医院跑的，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可以到五成，
1: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你们那个。从勤务中心接受这个报案，一直到后面的处理，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
0: 啊。那当然，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的受理报案，派遣的时间要缩短。
1: 所以那个派遣时间，所谓缩短是救护跟火灾都是一样，
0: 都一样。所以就是说，早期我们都。

0: 才登录完毕才派遣。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只要知道住址跳出来，我就可以一派遣了。
1: 了解。
0: 那所有的资讯就是用传输到现场。
1: 这个是跟等于是跟医院之间，
0: 不管是平板
1: 的互动，
0: 那医院也可以收得到，
1: 了解。
0: 119也可以收得到，
1: 嗯，
0: 然后线上的手机，甚至我们的救护科也可以收得到，嗯，因为我们要做平管。
1: 对对对。
0: 所以目前来看，新北的救护虽然每一天600多趟啊，那其实每一趟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做。哎，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新北目前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1: 哦，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0: 这些护理师其实都在急诊室。
1: 他是专属的护理师吗？
0: 哎，对，专属护理师，
1: 哦，
0: 然后占我们的编制。
1: 哦 ，OK。
0: 台北那时候的护理师，他有的是在勤务中心，
1: 对对对对，
0: 或是在救护科。
1: 嗯。
0: 但是我的护理师目前有8个大队，我每一个大队都有一个护理师。
1: 所以你都派到大队里去了。
0: 哎，所以大队也有所谓的 TP 的承办人，也有护理师。
1: 嗯。
0: 啊，事实上你要不断的过滤。每天500-600次，1年23万件
1: 啊。对啊，你
0: 那从这些里面去找一个标准，然后去修改我们的作业范的规范。
1: 嗯，
0: 那其实新北在救护这一块，不断的在往前走。
1: 我觉得你们这个救护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的见之于行的，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有它都有它的地位。
0: 主要的我们都认为啦，就是救护你接触到民众，
1: 嗯，
0: 如果他生命迹象稳定，
1: 嗯哼，
0: 那就是减少疼痛嘛，
1: 对，
0: 那送到医院
1: 是
0: 那。当然现在老人化社会很严重，
1: 对，
0: 而且一些独老，
1: 嗯哼，
0: 那所以我们的救护车就很多人捐赠了，因为回馈回来
1: 因为太需要了，
0: 所以以目前我2天前我在跟胡斯商理的总裁，
1: 嗯，
0: 我们做了一些互动，那因为
1: 你说 Volkswagen
0: 的，对，因为他一年的救护车，我需要的救护车一年大概，嗯嗯，以新北来看一年大概是20部，我目前线上是101部，
1: 嗯，
0: 但是超过5年我就做汰换，
1: 对，
0: 所以我一年大概20部，将近一部现在是500万左右，
1: 嗯，
0: 包括只要是贵在你的设备，哦，
1: 这就1亿台币了。
0: 那现在我们在推动包括电动担架
1: 啊，电动担架，
0: 就是我希望我的同仁不要因为每天跑10趟20趟救护，
1: 那有职灾的，
0: 自己职业灾害腰部受伤，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有将近10%到250几位，大概260位左右的女生。
1: 哦，
0: 那女生大概做内勤，现在不太可能到内勤，因为内勤大概都是干部，科研以上。
1: 对。
0: 那大部分女生是队员的话，
1: 嗯，
0: 她就是负责第一线的安检，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做救护，
1: 是。
0: 哦，所以一般来讲，女生大概当然身材都还算壮，
1: 是，
0: 但是
1: 你总是要保护她，
0: 哎，很胖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未来那一个电动担架。其实包括几臂机就是100万
1: 哦，好好。
0: 那单纯的电动担架
1: 是
0: 的操作大概是50万，
1: 所以
0: 我们现在有一些民众他就觉得说，嗯，啊，我等救护车要等个3年4年才等得到，
1: 嗯，
0: 我说电动担架不用等，
1: 嗯，
0: 你可以买6个电动担架给我300万，啊，他就说可以啊，配在电动车上，配在消防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几年能够再达成另外一个目标，
1: 嗯，
0: 避免同仁职安的问题，嗯，二次职业伤害。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现在在推。那目前电动担架，大概有8部，
1: 嗯，
0: 那另外有2部是有启动的，嗯，就是说有2部是100万的，
1: 嗯，
0: 那另外6部，那最近我们市政府的里地区顾问又媒介一个协会要兼3部，
1: 哦，
0: 就是200万，
1: 哦，那很棒，
0: 就是慢慢的把那个22个队的那一种。
1: 单价
0: 出勤比例比较高的，
1: 对对对，
0: 让它有单价，
1: 都可以有单价
0: 电动单价来处理。那二方面也可以让同仁在每趟服勤能够更安全。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听到局长说的这些东西，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我看，我发现这个至少我们从新北的这个防救灾的整个的过去的这些各种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由于灾变的状况，这个种类跟以前来讲是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它的这个规模也一个越来越不像我们曾经所以为的，它只是局限在某一个程度里。现在的规模要大，忽然之间就大起来了，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各个不同的理由，它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对我们生命跟财产产生的一些威胁哈。所以消防的系统，我们以前认为他们是打火兄弟，可你现在听到局长这样讲，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接站的理由已经越来越不只是火灾了。火灾不过就是一天就是20几趟，然后
0: 大概平均1个小时一趟。
1: 对啊，平均一个小时。
0: 但是我们的救护大概是2分半一趟。
1: 就是一天有600多趟，而且这个还是平常啊。如果万一又再有什么比较大型的传染病或者什么，那恐怕都不是这个一天600多趟的这样的规模啊。所以要怎么样去因应

0: 这些的需求。其实老实讲，政府有的时候办事情，它就是依照规定，依照它的规模，依照它的建制或者什么这些来做嘛。你很少看到像新北市这个消防系统这样，它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今天是跟气象，明天是跟医学，然后什么这些，然后跟环保，跟什么都把它绑在一起。为什么要把它绑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要争取更大的所谓影响力，甚至于是支配的权利，其实都不是，而是希望让这个防救灾的任务可以真正的因应到我们真正民众的真正的需求。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个政府的效能到底是怎么样，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重点啊。他花多少钱，他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规模的事，好像看起来能够怎么样风生水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要说很实际的话，不如今天一个工人他受伤，然后你就可以在现场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我们有听到什么掌声吗？或者我们有听到什么不得了的媒体上面在这个上面报道，它看起来都没有成比例的这些回应。但是这些才是真正的一个政府治愈人民到底要关切什么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选择跟新北市的这个防救灾的努力同步的，我们在观察甚至为这个东西做专业报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市民之福了，对不对？
1: 其实救护最近几年来讲，就是说政府愿意投资了。我刚讲说你的设备，早期我们要就单纯来讲救护车一年大概有1亿需要民众的捐赠，
0: 是，
1: 而且民众还愿意，那当然就是你的服务让民众感动嘛。
0: 对，
1: 我想感动这两个字其实讲起来很容易了，事实上你对你不认识的人，然后你要为了一条生命大家付出很多。
0: 对对，
1: 就像那火灾的现场，
0: 那就更不要讲了，
1: 那更不要讲，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然后你必须要很快的扑灭火灾，
0: 是，
1: 然后去做处理。不过这几年我们对于设备的提升跟所谓的异业结盟，就刚刚有提到，不管是环境啊、气象，甚至我们在医务部分，其实我一直还是很感谢有一群很棒的医生在急诊室。好，现在大部分多人都会选择美容的医师啊、牙医啦，当然这个都很重要。
0: 是，
1: 只是说你愿意做急救的，其实都会有一些革命情感。比如说像马偕医院的总院长张文翰，我以前在台北市，我84年当大队长，
0: 是，
1: 然后他那时候就在马偕医院的急诊室当主任，所以我们有革命情感。
0: 对，
1: 所以我特别讲说啊，我卡3000人，市长要给各位一个感谢，他说没有问题啊，再忙我都会去啊。其实，我们办这样的活动，那一天大概医疗院所在北区大概有将近快30几位，来的院长就超过了将近快20个。
0: 所以代码也是在新北的辖内嘛。
1: 代码在我辖内，但是他的是马偕医院是在中山。
0: 是北马，对。
1: 在中山北路。
0: 对。
1: 啊，淡水马偕就跟我们更熟，上一次那个8仙城堡。
0: 是。
1: 我们就靠他们第一线帮我们做。
0: 对对。
1: 所以可以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如果你跟医疗系统能够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好像今天双和医院的院长也换人了，这是从万王医院过来。
0: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我早期在做叶克膜，包括我们这次欧卡3000人，都跟他有很好的互动。
0: 对。
1: 他说这两天，因为今天要审预算，
0: 是，
1: 所以他在做交接，我特别请副局长去。
0: 你们现在这个新北的这个任务看起来，跟你们新北整体的建设上来讲，其实都有点关系。你看，马上这个大巨蛋如果要在树林要建，你这个
1: 没有错，
0: 你看你
1: 整个评估的医疗资源呐、啊，就那附近的医院呐、啊，
0: 对，
1: 再来讲，另外一个是交通的因素，
0: 对，
1: 那最大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块土地新北可以做整个主导，
0: 可以主导，对，
1: 所以你我们那一天体育局做专案报告，除了让体育设施在新北生根以外，然后另外就针对大巨蛋的评估做说明，
0: 对，
1: 所以他也特别提到那。其实大巨蛋要50000个人，那另外一个这个场地不是只有，所以他们也把札幌式的大巨蛋拿出来，就是草皮要打球，那个草皮可以推出来
0: ，OK，
1: 但是草皮不打球的时候可以收，
0: 它可以收回去，
1: 巨蛋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地方50000个人，在去年的4月11号到15号，我跟市长在东京跟西武巨蛋，就是说
0: 你们有去看过了，
1: 那今年3月份我又到美国德州，那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以外，我特别去参观美式足球啊，10万个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请他的执行长，莫妮卡过来，他是在执行长，他尤其在德州那个。

0: 在休斯顿还是？
1: 在休斯顿，在哎对，在美国德州那个休斯顿那边，快靠近的旁边呢，它那个美式足球场
0: 是
1: 在美国农工大学本身内部的运动场。
0: 嗯哼，
1: 那它的场地最高可以到11万人。
0: 哇，这很可怕。
1: 哎，它的容量可以到，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演讲，就是说他去如何去处理11万个人的疏散。
0: 嗯，
1: 那我们现在要建置一些经验值啊，
0: 是，
1: 就是说当我们的巨蛋5万个人在发生事故，他如何做相关的疏散？
0: 哇，这个想的都有点恐怖。他们说以前这个摩纳哥的国王啊到美国去，结果后来美国总统大家参观就到 Houston 这个体育场
1: okay,
0: 然后就有点消遣他，就说你们要不要修一个体育场，我们美国愿意帮你修。那个国王很幽默，他就跟说总统先生，如果就修这个体育场在摩纳哥，摩纳哥就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室内的国家。
1: 人数很
0: 少，所以你看那个体育场有多大。 对,
1: 对啊，所以不过这是一个经验交流。那我们其实以往我们新北每一年都98年以后我们升格会准治下市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办国际研讨会，
0: 是
1: 今年是我们第17届。
0: 对，我这次我们上次有一个特别、
1: 主要的，其实我们除了新加坡总监叶伟德长期以来这20年来帮新北的搜救队或第一线的消防员，帮我们训练10次，那今年我们又派4个，而且是免费帮我们训练。
0: 哦，真的。
1: 对，那日本长期以来东京的演习，
0: 是，
1: 我们也在7月1号到7月5号配合这次水灾的演练。
0: 我看韩国那个首尔的蛮年轻的，
1: 哎，首尔那这次来的是一个防灾部长，
0: 哦，
1: 所以他是一个两线市吧。
0: 是是。
1: 那日本这次来的是一个3线3，消防时间。
0: 对，
1: 那这个本身来讲，他其实好几次有陪他以前清水杨文总监过来。那台北的研讨会，因为他现在是负责防灾部门最高主管。
0: OK，
1: 所以应该他很年轻的时候，
0: 等于是防灾办，有点像我们的防灾办这样的，
1: 类似灾害防救办公室了。
0: 对，
1: 那但是他应该很年轻，所以有机会接总监的位置。那莫妮卡当然就是来自加州的。美国农工大学跟加州跟郡，他的 CEO 嘛，他们他长期以来有将近20年的经验，看起来很年轻哦。
0: 对，我看那个 lady 看起来很年轻，但是他是非常专业，
1: 他42岁。所以他市场已经工作20年了，这大概大学毕业就应该在做防灾工作。
0: 是。
1: 那叶伟德大概101年当总监，明年是他第14年。
0: 嗯。
1: 那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还带他到过日月潭呢。
0: 所以你们跟这些国际之间的联系，对于你们自己的在新北之内要把这个防救灾的工作做好，其实是有关系的吧？
1: 主要的是去了解这些在亚洲也好，世界各国。不管是法国、英国、美国，我们大概就会希望能够走出去嘛。一方面看人家对于消防跟城市建设需要哪一些，因为新北不是单独的只有做消防救灾，
0: 对，
1: 整个新北4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如果
0: 你们
1: 防救灾工作
0: 是个小台湾的，
1: 大概你难得遇到这么支持的市长，市长又是警察出身，
0: 对，
1: 所以只要你提出来的，市长都支持，
0: 对，
1: 那另外一个。二方面也让大家认识新北，就是说同仁会觉得说啊，难道有比新加坡较好不？我们有比日本好吗？事实上我到那科亚名古屋，我觉得名古屋200万人口，其实他们的设施设备
0: 没有
1: 跟新北比起来，我们没有比他差，
0: 真的没有比他差。
1: 所以大概日本目前东京跟大阪，会跟新北差不多，所以另外一个跟新加坡，我们也差不多可以。那其实如果再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新北一方面让同仁或干部有国际观，
0: 是，
1: 所以我们走出去也要让他们进得来。
0: 对，
1: 啊，当你的国际研讨会越办越成熟，所以市长这一次还特别讲，哇，你难得把那个韩国、日本
0: 都
1: 有新加坡所有的防灾部门的主管全部
0: 过来，对，都抓来，就这个不容易，
1: 所以得到很多的肯定啊。事实上就是长年来的友谊。
0: 对对。
1: 那明年。九月份今年会在16、17号会在首尔举办危机管理网，那目前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
0: 对对对，
1: 因为其中台湾是台北跟新北
0: 唯一的两个，
1: 那明年我们要主办，
0: 明年是新北主办，哇，
1: 所以我、
0: 这个、
1: 所以现在还在考虑，因为正好是议会审查预算，那如果可以跟市长报告一下，我要到首尔去接那个主办权。所以明年我们也预计九月份会有 okay, 除了台湾以外会有12个国家，包括英国的伦敦
0: ，OK，
1: 还有亚洲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是首都，
0: 是是，
1: 就台北是新北两个城市以外，其实因为 CMC 危机管理网这个平台哦，我们几乎认识全世界，哎，消防也无国界。

0: 对，
1: 所以大家逢在工作可以聚在一起。
0: 而且甚至上次我们也听到李宏源老师说，他到一本连到中国大陆去，都跟大陆有谈到这些防救灾的这些议题嘛。
1: 因为防救灾大概灾害是人类需要，应该讲和平共存呐、
0: 啊。对，
1: 就是包括现在极端气候如何去做调试。
0: 嗯，
1: 所以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彭启明部长再做久一点，我想说再改革防灾馆。
0: 啊、
1: 哦，那这里是外拼图啊，
0: 对对，
1: 那用调试，因为他最近给我19.9亿嘛，
0: 嗯，
1: 那我们在下个大概9月份，
0: 嗯，
1: 最慢10月份我们会动土，
0: 嗯，
1: 我们有一个7.8公顷的，那我目前
0: 那个是在那个你说陶博馆那个，
1: 在英歌陶博馆二期、
0: 那个，对对对，
1: 那今年会动土，那在117年我们将会完成一个主建筑物，那有3个训场，
0: 嗯，
1: 那未来我们就不用到竹山，
0: 对对对，
1: 那明年消防署会有个备援仓库1.2亿、嗯，所以那个块土地目前我们会用到将近3公顷，
0: 嗯，
1: 那投资大概会将近21亿左右。
0: 这个环境部
1: 环境部的基础建设，所以我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0: 对对对，
1: 啊，那个土地是国有财产署给我们，
0: 对，那以后使用新北的使用，
1: 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了，
0: 呀，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整体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新北这个消防局的工作真的是做的是蛮，对整体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活力的，而且很蓬勃的在做这些各方面的部署。
1: 不过本物上来讲，我还是积极的想去补充能力啦，
0: 啊，
1: 就是因为我还是打火是我的本物，
0: 对对，
1: 所以我的外勤厅舍盖了50个分队，厅舍准备好了、
0: 嗯，
1: 但是因为现在少子化，其实消防员
0: 不容易，
1: 也不容易招。
0: 对，
1: 那也跟市长报告，我市长说、啊、你还缺，你现在有2916嘛？
0: 对，
1: 那我到117年是3116。
0: 对，
1: 那我跟市长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
0: 对，
1: 所以在118到120年，我还要再384个。
0: 嗯嗯，
1: 那当时多少钱？5亿啊。
0: 啊、
1: 哦，市长说好啊，5亿啊，对啊。那这个好处是说，
0: 是
1: 我现在到120年，我每一年会增加100个，100个，
0: 嗯，
1: 然后未来是100个，再加140跟144。
0: 你们的人力都定做的吧？
1: 那这个定做以后，就是我跟他定100个，那可能给我5个，100个可能50个到60个打6折，
0: 嗯，
1: 但是我一次跟他要300个，
0: 对，
1: 他打6折，事实上对我来讲就是180个，
0: 对对，可能刚刚好。
1: 那这个部分就会让我觉得我补充能力的速度相对会增快，
0: 是。
1: 那财主单位就会先把钱准备好，
0: 嗯，
1: 所以3500是我一个基础的目标了，
0: 是是。
1: 啊，你现在依照长官支持，你现在不赶快做，那同仁会觉得哇，局长我们做事很多啊，东伯狼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说，那你就要把其他的友军拉进来，
0: 是
1: 哦，所以中央气象署也好，水利局也好，
0: 嗯，
1: 然后农业局也好，环保局也好，
0: 嗯哼，
1: 那我现在就是你要我做的我都帮你做，
0: 嗯，
1: 但是我要你帮忙的。你要跳出来要提
0: 我，
1: 所以这个四五就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0: 对对，
1: 啊，所以市长每一次讲，啊，你就代表我跟他们讲，
0: 是
1: 啊是啊，你讲比较有效。
0: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哈，要对的人来做对的事，这个是很重要。
1: 大家一起努力，
0: 对对呀。这我们常常讲说，这义将成名万骨枯啊，好像觉得这个在前面做将军的人，常常有很多的宏观大略，但是要做到这个东西，好像底下的人就很辛苦啊。可是我们跟新北消防局的接触，在一个局长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什么事情都从根本想起啊。所以你看他对人，他对他自己的带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处遇，我觉得是他很念兹在兹的问题。连这些人吃饭怎么吃，喝水怎么喝，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空调，
1: 这个我没有省，这个我没有省。
0: 对啊，
1: 这个
0: 他都不省，他都不在乎这些，而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让他们这个力量能够集中，不能够因为什么钱啊什么这些地方让他们去穿这个小鞋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概念，而且也只是一个真正在把事情做对的一个方向啊。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谈了这么许多，我相信各位朋友，你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里面所讨论的事情，应该只会增加你更多能够活得更安全的这个方面的信心了哈。但是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另外的理念，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警钟不能够只是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看他们最多就3000多个人，对不对？要管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有很多的事情，它是一个分工的概念。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建置一个合适的，而且让自己尽量少去碰到这些灾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责任。

0: 所以这个警钟除了在消防队的墙上面有这么一个警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得要有一个这个警钟。对于这个会威胁到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些比以前要来的再敏锐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直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加在一起，这个环境才能够变得更好。
1: 全民防灾的概念、
0: 对，这是个全民防灾概念。要讲韧性要讲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所在了。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陈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知道他的行程非常的满，每次我们都是用挤牙膏一样去挤一点东西出来然后请他来。但是你看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节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坐在这里，每次都是他自己亲自来到这边跟我们讨论这些事。这个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人命到底有多可贵。我想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谢谢各位对这个节目的支持，也谢谢各位每一次的收看。当然我们特别要感谢新北市消防局所在，我相信其实全省在从事这个消防工作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心智其实都差不多了。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有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体系底下来看这个消防救灾的各方面的部署，看它的进步。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杨明。如果您关心这个节目，请您每个礼拜都按时收看。我们是华丰电视网，也是 News Radio。那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职涯这条路》哦。职涯不是想清楚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想清楚，才能走清楚。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那职涯呢，就像手里没有的拼图跟原图，你不需要一开始你就知道它的全貌，你只要敢放下这第一块拼图，那你的路就可以慢慢的自己的走出来，拼出来。那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毕业之后你每天就是早上起来上班啊，下班滑手机睡觉，这样日复一日日复一日了。突然有一天呢，你站在镜子前面前，看着熟悉那又陌生的自己，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很